0: 收集一下那听众朋友你
1: 好，陈主任，
0: 哎，
1: 关于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大家的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交流。
0: 好，我们请接电话。
1: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你好，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这要感谢你呀，我打电话来特意来向你感谢，向你们公司感谢所有员工啊，在家里呀，特别感谢你呀。
2: 哦。
3: 在我们这个药啊，研究的很好啊。
2: 哦，不错。
3: 我吃了15天了吧？
2: 嗯，
3: 10天都有效果了，这15天约拍有效果。我以前呢、啊，胸闷气短，一个人呢、啊，都想到就是年纪大了，总想要活得没意思，像死的感觉，那感觉到难受，就不舒服。哎、嗯，我听了几天以后，我觉得以为是假的，我就买了试一些看一看。哎，你说真的是那个事？
2: 嗯，
3: 吃了以后身上真的很轻松啊。
2: 啊、
3: 嗯。在嘞，这个心脏有一点心动过熟，就是懂了懂。后来吃了以后啊，打比方说，你头脑走快一点，它不像那样了。以前
2: 有那个这运动量大了，就是心慌啊，有点难受，是不是、啊？
3: 胸闷气短，就是我查那个心电图的，他说我这个左心呐、啊，心脏的血管有一点堵塞，这吃了以后这就没有那个感觉了。真的，你这个药真的很好。我还想咨询一下子
2: 啊，
3: 我想跟我的妈妈买。我妈妈85岁了，
2: 嗯，
3: 她有那个手塞，说话也塞，
2: 嗯，
3: 她塞了几年了。
2: 她这个情况啊，对于80多岁的老人呐、啊，她这个吃了进行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3: 嗯嗯，你这个药真是好啊，谢谢，真的，我先以前呢、啊，真的还不相信呐、
2: 啊啊，
3: 我买了以后，我没有打电话进来之前，我跟人家道具宣传，跟你道具宣传，人家还不相信，他还以为我是做龙的，我说不是的，我真的是自己体会，吃的真的很好，我说还买到我儿子吃了的，真的，我儿子有一点点那个，他长期坐着开车子，有的前列腺炎，我也买他吃。
2: 嗯，
3: 我们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我吃5个疗程，他也吃5个疗程，我们现在还是吃了10几天，真的效果可以了。
2: 不错，我跟你讲的、
3: 嗯，
2: 对于你心脏不好的，那估计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呢狭窄了，知道吗？
3: 嗯。
2: 咱这里头有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冠状动脉的血管呐、啊，通透了，血流通畅了呀，你这个心慌啊，它慢慢就会好转，知道吧？
3: 啊，谢，真的感谢。
2: 不谢，你多大年龄了？
3: 我有60岁，谢。
2: 不谢，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武汉的，武汉汉口的。
2: 好。
3: 谢谢。
2: 再胡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啊，谢，真的感谢，特别感谢你呀、啊，这么好啊！
2: 不谢，你客气了，你贵姓的？
3: 我免贵姓田。
2: 哦，田老师啊。
3: 哎呀，不敢当。
2: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3: 好。
2: 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高兴啊。
3: 好，再见，谢谢，好，再见。
1: 好，咱们这位汉口的田婆婆呀，打来电话是特别的激动。婆婆呢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她的这个胸闷气短啊，心跳过速这些情况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儿子前列腺炎的问题啊也恢复的比较好。就和这位田婆婆，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哦，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啊。
4: 我这月的前些日不是给买了一个疗程。买了疗程起来以后的都，特别是在尿频尿急啊，他想强通畅这些，吃完了，今天又给买了3个疗程。
2: 灵芝益寿胶囊见到好效果，今天又去买了3个疗程。
4: 是的。
2: 好，那个不错。你当初是哪些方面服灵芝益寿胶囊啊？有问题？
4: 他是这样，等于我是中风的。
2: 哦，你中过风了？
4: 有中风的，还本身还没有好。我是去，我都听了那个广播到的。
2: 嗯。
4: 我听了以后呢，为这个晓得蛮得我的人呐、啊。
2: 是的。
4: 学我都跑去买了一个疗程、
2: 嗯，
4: 买了一个疗程的去了以后呢，我这又跑去买了3个疗程。
2: 哦，吃了一个疗程，就是说身体有变化了。
4: 对，他主要是特别是那个尿频尿急呀，
2: 哎，
4: 通畅些的。他现在原来这些的改手的组织改不干净，
2: 哎，
4: 这一改以后才通畅些的。
2: 是的，那个补充肾气，补充充盈呐、啊，你这个排尿啊有劲了、啊，通畅了。
4: 是的。
2: 那个不错，这个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啊，对我们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呐、啊。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4: 是的。
2: 哎，这属于一个老年的一个前列腺的问题。
4: 哎，
2: 我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呢，里面有一个营养货，营养货呢就是补充肾气的。
4: 吃的是
2: 哎，强筋。

0: 股的，这个比较好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那个中风偏瘫怎么样啊？现在
1: 中风偏瘫的，反正我可以都活着了，可以生活自理的。
0: 哦，现在能生活自理？
1: 能生活自理了。
0: 你这个服的时间还不长，知道吧？
1: 是的，是的。
0: 你要服两三个疗程呢、啊，人就大变样了。
1: 是的，是的。那我以后跟你再报个好消息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你现在服灵芝一束胶囊，见到两个好效果啊。
1: 哎。
0: 一个呢是脚手有劲了，现在能走路了。
1: 哎，能走路了，能走路。
0: 哎，你这个中风偏瘫是脑溢血还是脑梗的呀？
1: 我是脑梗。
0: 哦，大脑那个血管堵了。
1: 哎。
0: 不通了。
1: 不通了，不通了以后我是堵了的，人好生的堵了的，倒下去的。
0: 倒在地下了呀？
1: 他自己冤下去了，冤下去不能起来了。
0: 哦，就哭下去了，就起不来了。
1: 起不来了，起不来了。我这个儿子吧，拖了服以后约了十几天院。
0: 哎，那你这个抢救比较及时啊。
1: 是的，是的，我是脚都磕的，当时都磕的嘛。
0: 你要是在偏远山区啊，估计啊，人说走都说走人都走人了、啊。
1: 那是的呢。
0: 多大年龄了，爹的？
1: 今年68岁了，快。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京口啊，江夏京口。
0: 哦，江夏区京口街的。
1: 哎，京口的。
0: 那不错不错，你这个江夏京口那边啊，以后啊，条件都还是蛮好的、啊。
1: 是的，是的，暂时正在发展嘛。
0: 是的，是的，现在咱们那个经济条件好的，给身体照顾好哈。
1: 哎，是的呀，谢谢啊。哎、
0: 好，不谢不谢，你贵姓呢？
1: 我姓李呀、啊，叫李林先。
0: 好，你给电话给我留一个。
1: 8156379。
0: 你对灵芝一束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李爹爹？
1: 满意呢。
0: 好，哎，有时间打个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啊，李爹爹。
1: 好好，那谢谢你啊。
0: 不谢不谢，好，再见哈。
1: 好好好，
0: 好，再见。
2: 好，江夏京口的李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这个中风偏瘫呢，现在脚手有劲儿了，能够自己走路，生活自理了。另外，他的这个尿频、尿急呀、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就和这位李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陈哥啊，
0: 哎，你好，
3: 哦好，我原来呀，我去过疗养，在这个沙市啊。如果甚至我买过一回药
0: 哦，
3: 我今年呢，我又是在你们武汉又买了5个吊针，哎，这个药效蛮好。
0: 哦，灵芝益寿胶囊服了蛮好，你买了几次是吧？
3: 哦，我就搞你两次了，在武汉你给我寄过来的。
0: 好，老东家，你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3: 我就是高血压，
0: 嗯，
3: 糖尿病，
0: 嗯，
3: 这个药效蛮好。
0: 哦，一个是高血压，第二个是糖尿病，现在服了蛮好。
3: 效果好。
0: 你当初高血压高到多少啊，爹爹？
3: 156。
0: 哦，150、160是吧？
3: 哦，我现在蛮好了，80-120。
0: 哦，现在是80-120。
3: 效果好。血压上的原来是10点几，我现在一般的都是6点。
0: 哦，原来餐前是在10点，现在餐前是在6点。
3: 对。
0: 那你现在你的血压血糖非常好啊，爹爹。
3: 对，我的使用药我听了40年了，我老我每天都听了那些。
0: 哦，咱们的灵芝益寿的健康广播呀，你听了10-20年是不是？
3: 哦，
0: 好，
3: 我老你听了这，我每天都听嘛。
0: 你现在听广播，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你现在受益了是不是？
3: 对，效果好。
0: 为什么你现在血压血糖都很正常呢？因为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面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你像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哎，你现在血压血糖都非常好，这个比较好啊。
3: 这非常好，我每天都听嘛。
0: 对对对，你现在听广播，你选择了，哎，咱现在受益了。如果说你不买这个药，你这个病能不能好得了啊？是不是？
3: 这是的。我饮食了在接近3个月了，我买的5个吊针了，送了5个吊针了，我这么勤劳，怎么还肯买什么？要叫我寄来的，我还可以寄给你。
0: 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你的一个积极正确的选择和治疗，你现在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
3: 这非常好。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是64岁。
0: 咱们60多岁，身体健健康康的，晚年的生活呀，有品质有保障。
3: 对对对。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3: 我是江宁县熊国镇新安山山主。
0: 你贵姓呢，爹爹？
3: 我姓黄，叫黄祥彪。
0: 好，黄爹爹，咱们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都比较好。咱们这个江宁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好吧？
3: 我全年吃了这个药。

0: 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今年又去那边接应了三个月，有好多整个装风的也是跟他，我都把这个盒子啊，把他看给他去买，在荆州这30多块钱，那菜场旁边我给买过一块的了，让他们去买。
1: 哦，你也是个热心人，你也帮助了很多人，是不是啊？
0: 就中风的。
1: 对对对对，他们有的人呐、啊，中风了，生活不能自理，确实需要人帮助啊。
0: 这条课我说，许愿是15天，不用见效。
1: 对对对对对，咱们也是一个疗效的见证者，帮帮他们，咱们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再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
2: 好，江陵县熊河镇的黄爹爹啊，打来电话感谢。高血压、糖尿病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80/120，另外血糖也正常了，是6点。黄爹爹啊，很热心，也在帮助身边一体多病的朋友，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新洲区仓铺街陈松林湾76岁的陈汉涛爹爹的家里。爹爹啊，一体多病，高血压、冠心病导致了中风偏瘫，行动不便。另外啊，爹爹还有严重的哮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爹爹的实话实说。
3: 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陈，陈汉涛，76，
3: 76岁。
4: 哎，我就是没病的，就是心脏病。那个脑壳把你压白了，
3: 哦，
4: 压白了以后，中风高血压，血压连呐，不能走，血高的，就是昏的啊。
3: 你血压有多高啊？
4: 原来是160，今年我听的广播的电台，也加了个那个油耗，哎，我想我这个小子，新买买那个疗程，要助理，把你这胶囊喝的时候啊，80一包，哎，对得很、哦，我现在已经喝了3个多疗程。
3: 哦，只3个多疗程。
4: 哎，孩子，这你看到没有，要消吗？
3: 3个多疗程，你现在就能够自己走。
4: 哎，自己走，那自己这孩子滚掉了，要把滚掉的滚掉丢掉了，
3: 拐杖都已经丢掉了，是吧？哎、现在血压也平稳了。
4: 那个，再不想干，头也不昏了，
3: 头也不昏了。
4: 现在我还想着好，想着好多事情呢。
3: 啊，
4: 你家那快，你们快的那个好的，那是你家那的药。
3: 陈爹爹，你刚才说有这个血压高，还有什么问题啊？
4: 这个孩子喘息。
3: 还有一个气喘，
4: 心脏病，
3: 心脏病、哎、
4: 都好的哇、啊！原来那喘不掉啊，发烧，
3: 原来老喘是吧？
4: 老喘，老喘了不得了，这发烧
3: 喘又多少年呢？
4: 2年多，
3: 有2年多的时间、嗯。
4: 哎，
3: 这个喘还是很危险啊！哎、有的老人家，哎，一喘喘不上气儿就走了。
4: 走、哎、了的
3: 啊，
4: 走了的，是不是没得办法的？那个么是酒精完了不要喝油，
3: 哦、
4: 啊，没办法。
3: 你喘的时候啊，都喘那个什么样子的呀？
4: 反正我只晓得，不想跳楼，不想洗饭，学了也喘，坐了，然后坐在床上就喘了。哎，
3: 吃饭也喘，睡觉也喘，
4: 洗饭少洗，那完全不能记住。
3: 哦，现在不喘了。
4: 现在不喘，现在都好了。
3: 我现在看你听你说话就很好，
4: 哎、
3: 都不喘。
4: 那是你是想让那个好的好的和那个他个和谐的
3: 啊、哦？
4: 我原来金月兵，他是和谐的，对不对？那些汗麻嘛的，我的
3: 啊、哦，腿脚都是麻的，
4: 走麻几年呐、啊。
3: 哦，
4: 现在这里头也都慢慢和谐了。
3: 嗯，
4: 哎，但我现在呢，也没得么子走，晓得吧？所以我是想着写本书，
3: 嗯，
4: 写本那个个人的故事。
3: 哦，你还想写一本书，
4: 哎、
3: 想写自己的故事是吧？
4: 我光着梦，把你这胶囊喝的时候啊，白我怎么的？把原来自己都回了一下手。
3: 陈爹爹啊，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4: 也是学教书的。
3: 学校教书的。
4: 教书的那是。
3: 感觉啊，您是越活越年轻了，好像原来没有做的事情，现在又想做了，是不是呀？
4: 哎，对对对。
3: 今天看到您能够恢复这个样子，我们非常的高兴啊。
4: 对对对。那今天我想到的，没想到你们能来呀。
3: 嗯。
4: 没想到啊，我这个小子的，他这个亲娘，就是我的媳妇这个，动不动。
3: 嗯嗯。
5: 亲娘
4: 动不动。
5: 我的娘。
4: 媳妇的娘动不动。
3: 亲家母是吧？
4: 哎哎，对的，公。
5: 亲家母。
4: 就叫不来了。他我看着我买了他还喝，后来你现在也能够把金子都做，所以我跟那个药师也看你。
3: 哦，他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4: 哎，
3: 也能够走了。
4: 哎，喝好了。
3: 是您告诉他的。
4: 哎，我告诉他的。
3: 亲家母啊，他也是中风偏瘫了、哎、是吧？
4: 现在能够做得起，
3: 能够自己做着吃啊。
4: 做得起，服了一周了。
3: 他吃了多长时间呢？灵芝益寿、
4: 啊，跟我差不多时间。
3: 也就3个疗程。
4: 那怎么差不多？
3: 哦，沈爹爹，您的亲家母他在哪里啊？
4: 在东西湖。
3: 在东西湖。
4: 哎，
3: 他多大年纪啊？
4: 他六十多岁。
3: 哦，只有六十多岁。
4: 哎，我年大。
3: 他是因为什么毛病中风偏瘫的呀？
4: 大的中风高血压。
3: 也是高血压。
4: 现在发展的话呢，我在上海，我就拿去叫的，叫那个长不见，我现在没得走。
3: 自己还能够搭车走是吧？
4: 哎，我开长不走两年。
3: 爹爹，您是住在哪里啊？
4: 我住的。我爹爹是我的老五
3: 啊，
4: 新洲区，
3: 新洲区
4: 仓铺街，
3: 仓铺街，
4: 哎，陈村的湾，
3: 哦，你们这个湾子人都姓陈，
4: 哎，这就是。
3: 你电话是多少啊？
4: 13298165050。
3: 哦，好，
5: 不错不错，还是好好的很呢，
3: 好的很，
5: 好好好，
3: 嗯，好，谢谢你们啊，
5: 好好好，你看去，
3: 好，爹爹您保重啊，好好好，行好，嗯。
2: 好，陈主任，
6: 哎，
2: 听到了这位新洲仓铺街的陈汉涛爹爹他的健康故事啊，
6: 哎，
2: 这个爹爹呢其实原来是一名老师啊，他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中风偏瘫呢，还包括这个心脏病啊，哮喘，
6: 对对对，陈爹爹啊一体多病，
2: 嗯，
6: 每一个病呢、啊、都是比较重比较复杂，
2: 对，
6: 高血压高到160的时候啊都出现中风偏瘫了，
2: 嗯，
6: 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服用，老人家一体多病呢、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2: 对对，
6: 他说一个人呢、啊、能上仓铺街啊走几公里没有问题，
2: 嗯，
6: 现在老人家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以后的生活啊更有盼头，
2: 嗯，
6: 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灵芝，灵芝啊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现在陈爹爹啊血压120/80，
2: 对，
6: 非常正常。
2: 嗯，
6: 李安呐、啊，
2: 嗯，
6: 咱们这个中风偏瘫是大脑神经受损的
2: 啊、
6: 哦。哎，灵芝益寿胶囊这里边呢有两味药，
2: 嗯，
6: 一味是灵芝，另外一味是五味子。
2: 嗯，
6: 这两味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
2: 哦，
6: 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陈爹爹的做事都有劲了，
2: 嗯，
6: 肢体都灵活了。
2: 对对对。
6: 哎，补充身体的元气啊。老人家现在身体啊恢复得越来越好
2: 哦，难怪爹爹说啊，现在这个拐杖已经扔掉了哈。
6: 对对对，另外陈爹爹身体恢复得好啊，
2: 嗯，
6: 他屋的亲家母啊，也是中风偏瘫，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2: 是的，
6: 哎，这就是啊口碑的力量。
2: 对，
6: 所以啊，现在灵芝益寿胶囊啊，在我们荆楚大地啊，都在口碑相传。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6: 一全十，十全百，百全千里，千全万。
2: 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活动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7: 啊。陈主任你好啊。
6: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7: 好的好的，我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啊，交流蛮好啊。
6: 谢谢你老的鼓励啊，你是什么情况啊，婆婆？
7: 我是低血压吗？
6: 哦，你是低血压的问题。
7: 啊，低血压，我的刚开始其他一个疗程的，我觉得效果蛮好，对健力或者一些都有好处，我就有车去买了几个疗程。我现在已经欠1.5年的。
6: 哦，不错不错，老人家你低血压现在服了情况怎么样啊？
7: 现在蛮好的，健力也解决了。那个口水也解决了，我主要是怕中风。你中风那搞的是不是合不合照应也晓得吧？
6: 那是的，是的。一个是高血压容易引起中风，低血压同样啊也能引起中风，知道吧？
7: 对对对对对。
6: 你现在低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你的这个便秘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7: 便秘现在蛮好的。
6: 现在便秘蛮好，恢复的蛮好。
7: 对对对对。
6: 好好好好，那就不错。我跟你讲的，
7: 嗯、
6: 特别是老年同志啊，不能便秘。他便秘之后啊，他这个毒素啊不能正常的排出，沉积在五脏六腑里边呢、啊，我们的身体素质，我们的体质啊会越来越差，知道吧？
7: 对对对对，现在头晕的也好些了，原来呀下午都头晕的，走路都不敢走。
6: 哦，你头晕了、啊，走路都不敢走。
7: 这种吃的这个药以后的头晕也晕了，也解决了。反正好处是蛮多，你好处不多，我不得再不买。我要不我吃了，现在都1.5年了，你想想。
6: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吃那个药没有好处，咱就不会再买了，是不是？
7: 对对对对，我吃好药。
6: 好，他这个头不晕呐、啊，还是大脑的供血供氧好了，知道吧？
7: 也是的。
6: 哎，咱这里边呢、啊，灵芝、丹参、三七，你看一下，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呀。
7: 对对对对。
6: 哎，然后人参、防气呢，大补人体的元气。
7: 因为我知道中风的人前头就是流口水嘛，我喝的没办法，我才是到时候这个啦。
6: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很多中风啊，就像你说啊，他这个前兆有的脚麻手麻，有的呢流口水，是不是啊？
7: 对，
6: 现在不留了呢，证明我们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哪慢慢给你调理好了，知道吧？
7: 啊，昨天晚上。

0: 没这个能耐。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0: 我67。
1: 67岁啊，还是个年轻的婆婆呀。
0: 哎呀哎呀，年轻什么的，我跟你说个实话，我做事为什么要找你们呢？我就说这个东西能不能长期接？
1: 可以
0: 长期接的话，
1: 婆婆。
0: 嗯，
1: 林子一手胶囊啊，它属于一个 OTC 甲类的一个药，知道吧？
0: 嗯，
1: 它有病治病，没有病呢，你服它之后啊，来强身健体，知道吧？
0: 嗯，我知道你们这还是基本上是人参呐、啊，什么三七啊，林子啊，这都是一种补的中药。
1: 哎，对对对，它有病呢，它治病；没有病呢，你服它之后啊，它能强身健体。你看人参防疲，大补人体的元气，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另外的灵芝呢，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
0: 对对对对，
1: 它的功能功效啊，都是比较广泛的，知道吧？灵芝还可以保肝护肝，增强人的体质，安神益智，促进睡眠，这个都比较好，知道吧？
0: 是的。
1: 婆婆，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0: 肯定满意啦。
1: 肯定满意。
0: 去年开始吃到现在了。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婆婆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金门的。
1: 你叫什么、啊、婆婆？
0: 我叫李光梅啊。
1: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你婆婆。
0: 13789260。
1: 你这个大脑思路很清晰啊，你婆婆。
0: 还没老到那个程度啦。
1: 是的，是的，咱们给身体照顾好，晚年生活呀，有品质，有尊严，有幸福，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
1: 好好好，那人家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你老保重啊。
0: 好的，再见。
2: 好，祝贺金门市的聂婆婆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得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4: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6: 经典。
7: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6: 经典。
5: 无言独上西楼。
6: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剂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竹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如果你昨天没有熬夜看球的话。今天节目我们要来关注终结3连败，郑钦文草地赛季首秀2-1逆转6号种子萨卡里，真不容易。创历史，湖北赛艇健儿李春联袂队友勇夺世界杯男子4人单桨金牌，实现我省该项目金牌0的突破。2026年湖北省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大赛钱江站圆满落幕，张帅2-0横扫弗莱彻晋级 WTA 500柏林站的正赛，而袁岳0-2不敌西尼亚科娃，遗憾止步。拳击世界杯中国站开打，中国队全面出击，收获开门红。在热搜一下的环节，我们继续来聚焦世界杯啊！今天我们要来拆解一下世界杯的战术。哎，有人问了，这个世界杯战术这需要你来拆解吗？啊，我说这个战术不是你说的那个战术啊，到底是什么战术呢？我们一起来好好听。聊聊吧的环节，我们要来聊一聊熬夜看球，那咱们在日常的吃饭睡觉运动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速递。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北京时间6月15号，2026年 WTA250诺丁汉站女单首轮，咱们的湖北姑娘郑钦文终于迎来反弹。面对赛会6号种子、世界排名第41位的希腊名将萨卡里，郑钦文在首盘4-6先失一盘的不利局面下，第二盘抢七7-1强势拿下，决胜盘6-4锁定胜局，总分2-1逆转取胜，成功晋级第二轮。这一场胜利不仅终结了郑钦文在法网和伦敦站遭遇的单打3连败，更是他时隔39天再次赢球，那这也是他在草地赛季的首场胜利。下一轮郑钦文将面对布吉森与琼斯之间的胜者，也有望继续前进。这一场胜利真的是久违了，从法网一轮游到诺丁汉逆转战胜种子选手，郑钦文用一场酣畅淋漓的硬仗宣告回归。草地赛季

把目光从草地转向水上赛场，一项足以载入湖北体育史册的突破，6月14号刚刚诞生。2026年赛艇世界杯第二站在保加利亚圆满收官，湖北赛艇队员李春代表国家队出征，联袂队友在男子四人单桨项目当中奋勇争先，最终以5分48秒64的成绩击败强劲对手，勇夺金牌。这是我省赛艇队建队以来男子赛艇公开级单桨项目的首个世界冠军，同时也是中国赛艇队在这个项目上的首个世界冠军。今年22岁的李春是男子赛艇队的新生代的骨干，多次入选国家集训队，全运会银牌，全国冠军赛金牌。经历多轮大赛的淬炼之后，他终于在世界舞台上捅破了那层窗户纸。此外呢，我省还有6名队员参加了本次世界杯，其中刘亚琪、李多磊、吴咏梅在女子8人单桨项目当中惜败美国队，收获一枚宝贵的银牌。可以说这一金一银是湖北水上的荣耀时刻。男子单桨世界杯冠军啊，是零的突破，李春和队友们在保加利亚的风浪当中划出了这枚金牌，分量实在是太重了。当然也祝贺湖北水上的姑娘们，那取得一枚银牌也非常的不容易，继续加油。近日2026年湖北省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大赛钱江站圆满落幕。本次大赛设30秒跳绳、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倾、绕杆跑、男子1000米、女子800米跑5个项目，分为18至24岁青年组，还分一个壮年组。那壮年组当中呢，是一共有4个年龄组别，全面检验参赛选手的速度、耐力、力量、灵敏和柔韧性。这个听起来怎么像这个体育中考的项目啊？比赛吸引了全省各地的体育爱好者踊跃参与，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选手们在各个项目当中你追我赶，充分展现了荆楚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达标检验大赛它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科学的体质体检，帮助老百姓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找到科学健身的方向。哎，这些项目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像学生时代的体测。那有人又问了，这个什么体育锻炼标准达标大赛是人人都能参加吗？上哪儿去报名参赛呢？这个可能还现在没做到人人都能参加的地步啊，但是我想以后可能会逐步开放，面向所有的老百姓，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来参加。那目前呢，如果你想参加类似的群众比赛的话，可以去你当地的体育局啊、体育部门啊、这个业余体校去问一问。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身体倍儿棒啊，运动天赋极强的话，也可以去报名参加当地的这个相关运动项目的体育队啊，为咱们湖北体育健儿的群众体育以及竞技体育去积累后备人才。前面我们说到了郑钦文，我们再来看一看张帅。老将张帅可以说是宝刀不老，在 WTA 500柏林站的资格赛决胜轮当中，他以6-2、6-4直落两盘，横扫波兰选手弗莱切，强势晋级正赛。作为中国网坛的常青树，张帅在草场上的表现依旧稳健。那另外一位金花袁月呢，签运不太好啊，在资格赛的首轮他就遭遇到了2号种子捷克双打好手辛尼亚科娃，最终是以4-6、2-6连丢两盘，0-2不敌对手，遗憾无缘正赛。北京时间6月15号，2026年拳击世界杯中国站在贵阳体育馆拉开战幕。作为东道主，中国拳击队参加了所有级别的比赛，在首个比赛日全面出击，收获开门红。昨天上午的比赛当中，陈新林、韩觉振和王潇萌分别在男子60公斤级、男子90公斤级和女子80公斤级的比赛当中战胜。

各自对手。下午的争夺就更加激烈了。20岁的小将包子怡在女子75公斤级较量当中，以4-1的这个分歧判定战胜哈萨克斯坦名将博格丹诺娃，挺进下一轮。在晚间，唐辉阳和巴伊克伍兹分别在男子50公斤级和男子90公斤级以上的比赛当中收获胜利。本次比赛共有4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运动员参加男女20个级别的争夺，是中国队备战名古屋亚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

我们来关注世界杯。 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组的首轮比赛当中， 欧洲红魔比利时队与埃及队1比1战平。 埃及队在上半场由阿舒尔破门建功， 下半场埃及队的后卫哈尼自摆乌龙。 在今天凌晨H组的首轮当中， 夺冠热门西班牙队被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0比0逼平， 爆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直到进入到上半场的尾声阶段，斗牛士军团才开始打出比较有威胁的进攻。 70分钟后，西班牙换上亚马尔， 但是始终没能攻破佛得角的大门。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没有进球的比赛。 在今天早上的6点， 有一场咱们亚洲的比赛啊，沙特阿拉伯队对阵非洲的乌拉圭。作为卡塔尔世界杯唯一击败冠军阿根廷的球队，沙特4年前的首战是震惊了世界。如今面对阿根廷名帅贝尔萨执教的乌拉圭队，沙特还能够惊艳亮相吗？答案是没丢球。哎，在这个H组的第一站 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沙特阿拉伯是1比1战平了乌拉圭，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是依旧保持不败的态势。北京时间9点，目前已经开赛了，是G组的小组赛，伊朗队对阵新西兰队。伊朗队的备赛，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啊，虽然充满了坎坷， 但与技术单一且核心前锋伍德状态存疑的新西兰队相比，伊朗队还是具有比较丰富的大赛经验和身体对抗优势的。只要不出现重大的失误，不败的概率非常大。也希望他们继续能保持亚洲球队不败的记录。那么在北京时间凌晨17号的凌晨3点， I组的有一场焦点战，法国对阵塞内加尔。 拥有姆巴佩、登贝莱等球星的法国队是夺冠的热门，实力是远在塞内加尔之上。 但是不要忘了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的揭幕战， 正是塞内加尔将当时的世界杯欧锦赛的双料冠军法国队拉下了马。法国队最终是小组出局，非常丢脸。那这次塞内加尔还能爆冷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明天早上的6点， 还有一场亚洲队的比赛，伊拉克对阵挪威。 时隔28年， 重返世界杯舞台的挪威队在纸面实力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尤其是中前场拥有英超曼城当家射手哈兰德，还有英超冠军阿森纳的中场核心厄德高，以及西甲马德里球队当中的这个前锋瑟洛特。 可以说他们这个组合阵容是相当了不起啊，40年之后重返世界杯的伊拉克队啊，当然也是非常顽强的，所以这场比赛注定是一场矛与盾的交锋，一定非常精彩。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体育彩票今天的开奖和开售信息。 周一的比赛共有4场受注比赛，都是世界杯的啊。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说到比分了，西班牙0比0战平佛得角，比利时1比1战平埃及，沙特1比1战平乌拉圭。另外一场正在进行当中的比赛呢，是9点钟开赛的啊，开奖还没有结果啊，敬请期待。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移步长江云长江体育号来进行查询。那在周二， 共有4场受注比赛，法国对阵塞内加尔，在6月17号的凌晨3点开赛， 6月17号早上6点开赛的是伊拉克对阵挪威， 6月17号早上9点开赛的是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 6月17号中午12点开赛的是奥地利对阵约旦。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周一到周五统一只售时间是晚上的10点整。 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建议大家赶紧记下来，400-706-1900。好视力618年终大促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这次直接拿出30000份眼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拨打400-706-1900，通通都能领，额外还送石墨烯冰丝凉席、收音机、叶黄素等限定好礼。电话记好，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很多年，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有的时候还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迎风就流泪的朋友，现在趁着618活动力度大，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十多种中草药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效果特别明显，干涩流泪通通都能缓解，看啥都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618大促开年以来优惠最大，记好电话400-706-1900，10分钟内购买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618限定的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今天的热搜一下，我们继续聚焦世界杯，来聊一聊世界杯的战术。此战术非彼战术啊，不是你想象的那个球队之间的战术，而是骗子们的战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当然是球迷的狂欢节，那也是骗子们的狂欢节啊。他们那套首发阵型排的那比好多球队都专业，所以今天的节目要给大伙儿提个醒，我们一起来把骗子的战术板给拆解了。战术一，网络赌球，高赔率，内幕消息，稳赚不赔。哎，如果你刷到过类似字眼的信息啊，不管是群发的信息也好啊，什么公众号的推文也好，或者是随手点开网站弹出的小窗也好，那这些字眼全都是骗子，先让你尝点小甜头。哎，我投个50-100的，第二天真能给提现，等你上头了，大把砸钱，马上就进入到系统维护，流水不足，把你吃得死死的，最后直接卷款跑路。千万记住，不仅这样做会让你的钱包空空，同时网络赌球在我国是违法的啊，不仅赚不到钱，可能还会触犯法律，得不偿失。战术二，虚假中奖。哎，这个虽然它不涉及法律底线啊，但是同样会让你的钱包空空。突然收到短信或者是邮件啊，或者是群发的消息，恭喜你中了世界杯幸运观众啊，限量球衣等等等等吧，让你先交税啊，或者是先转手续费来进行领奖。那凡是这种中奖先交钱的，一律是诈骗。战术三，钓鱼网站，什么官方合作赠品啊，点击即送限量礼品啊，啊，骗子做个高仿的网站，这个非常容易啊，这个我就能操作，自己去做一个简单的网站，输入个人信息、银行卡号和密码，分分钟被偷走。正规平台不会通过陌生连接向你要任何的验证码啊，凡是向你要验证码的，那除了银行之外啊，和你办理正在办理的，比如说通讯的业务啊，银行卡相关的业务啊，包括你在正规的购物网站上面去绑定的一些业务啊，那其他所有向你索要验证码的个人都是骗子。战术四，票务代抢。哎，很多人想，我能不能去买票去看看世界杯，现场去感受一下氛围呢？啊，或者说我想去看看楚超，我想去看看中超啊，看看苏超，那这一票难求的这个局面就会被很多骗子钻了空子啊。内部渠道 VIP 席位，一旦你私下转账过去，对方立马拉黑，让你钱票两空。记住，不管你买任何的票啊，足球票也好啊，其他体育比赛的票也好，演唱会的票也好，买票就要走官方渠道。战术五，虚假藏品。直播间或者是朋友圈里号称官方纪念币啊、球星签名周边等等，这样现吹的天花乱坠啊。其实这个是不难理解吧，他们这些人能拿到这样的，比如说拿到姆巴佩的球星签名周边，他能给你？那这些东西呢，吹的是天花乱坠，其实大多是粗制滥造的假货，甚至是收了钱根本就不发货，人间消失了。所以对于打上限量字眼的东西，也是要多留个心眼。战术六，AI 换脸，虚假直播。这个骗术相对前面的来讲会比较新啊，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可能会不容易识别。骗子用 AI 技术伪造球星或者是名人，
发来借钱啊，或者是代购的信息，还会诱导你下载各种免费高清盗版直播软件。那些软件里那一定是中了木马病毒的，一装那你手机里的所有信息全都对它敞开大门了。所以看球要认准官方平台，购物要认准官方平台，买票也要认准官方渠道。任何人上线找你急借用钱啊，一定要电话或者视频反复核实。最后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五不守则吧：不碰赌球，不点陌生链接，不装盗版软件，不私下转账，不信付费预测。世界杯是咱们球迷的快乐，别让它变成你的世界杯，悲伤的悲啊。守住钱包，才能踏踏实实地为自己喜欢的球队。

对，加油呐喊。那说完了如何保卫你的钱包，我们再来聊一聊如何保卫你的身体。这届世界杯普遍都在凌晨啊，或者是早晨，对于咱们日常牛马的这个作息时间来讲，不算非常匹配啊。那熬夜看球有哪些危害就不用多说了吧，我们就说一说如何在熬夜之后保持身体和精神的健康。我们说一说医生的建议吧，那接不接受或者说做不做得到就看你自己了啊。中医认为人体的健康依赖于阴阳平衡和气血调和，而过度熬夜会破坏这种平衡，从而导致一系列的健康问题。那建议大家呢，观赛之前可以先睡两个小时，比如说比赛是在凌晨3点是吧，那你12点钟开始睡觉，定了2点半起来就可以了嘛，是吧。熬夜后的第二天也可以通过午睡小憩补充足够睡眠，当然这期间一定要保持饮食健康，避免高糖高脂肪的食物的摄入，适量运动啊，可千万别在熬夜之后马上就去运动。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呢，熬夜之后你还可以适量饮用一些菊花茶、枸杞茶，清肝明目，滋阴补肾。同时呢，没事还可以按一按太阳穴、合谷穴、足三里等穴位，帮助缓解疲劳，恢复精力。我爱运动家也提醒大家，熬夜一定要适可而止。如果身体出现明显的不适的症状，比如说头昏脑胀啦、心慌气短、胸闷等等等等，一定要尽早休息。这样球咱也不是非看不可，是不是？那么有人说，我看完凌晨3点的比赛，哎，看到5点钟，我太兴奋了，我睡不着啊，我能不能去跑跑步？我再洗个澡，吃个早饭，哎，无缝对接去上班呢？那，你真的就是在作死。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午安运动家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会。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华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0: 情，
1: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0: 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1: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에겐살빼노，
1: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1: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1900，
7: 北京时间9: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

0: 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汉江首条规模化水上粮道在向阳起运，下粮陆改水，每吨运费降两成。宜昌当阳市畅通农资采购运输配送全链条，为水稻下种筑牢保障。一个被称为三不挨的小镇，如何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深耕特色产业，走出一条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走进黄冈市罗田县大旗镇看发展。三农新鲜事儿，我们来看汉川市马鞍乡打通产销堵点，百亩栀子实现花香突围，孝感大物菜篮子公交成为连接田间地头和百姓餐桌的幸福班车。仲夏时节，果蔬飘香，缤纷果蔬季，我们带大家去荆门中祥采摘杨梅。最近啊，米酒的健康价值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的话题成为热议。您喜欢喝米酒吗？今天的互动话题邀请大家都来聊一聊米酒的神仙做法。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或者是魅力乡村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0: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正值下粮外运关键时节，依托汉江黄金水道，襄阳小河港全新开通粮食外运水运航线，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水运优势，为下粮外销打通便民利企的水上大动脉。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钟军、张双、杨璐的报道。
3: 初夏时节，襄阳宜城小河港码头一片繁忙作业景象。近日，又一艘满载小麦的货轮鸣笛起航，顺汉江顺流而下，奔赴江西樟树。这标志着小河港今年下粮水运外运工作持续高效推进。作为鄂西北重要粮食生产区，襄阳紧邻河南南部粮食高产带，区域粮源储备充足，外销需求旺盛。以往当地下粮外销主要依靠公路运输，长途陆运运费高，成本压力大，极大压缩了粮企经营利润。为破解物流瓶颈，今年6月，小河港正式新增粮食装船外运业务，首批5000吨外销小麦有序起运。为保障下粮高效外运，港口优化升级作业模式，精准对接货物到港节奏，实时结合天气变化调整作业计划，打通车、库、船全流程协同作业链路，实现粮食卸货、仓储、装船一体化高效运转，大幅提升外运效率。河南南阳某公司运输船长李长征：
4: 我们这个小麦呢，是从到运到这个江西樟树的，大概里程在800多公里。我们这个成本呢，在60元每吨左右，而陆运的成本呢，大概在300元每吨左右。那么我们这个水运的优势呢，是非常明显。
3: 稳定可控的运输成本，有保障的运输时效，让陆改水成为众多粮企下粮外运的优选方式，也让小河港粮食外运业务迎来高峰期。襄阳小河港商务部客户经理史俊龙：
5: 小河港根据货物到港时间和天气变化，科学安排作业流程，实现车库船高效协同，为客户降低了20%左右的运输成本。
3: 持续依托升级的汉江航道、通达便捷的集疏运铁路路网、小河港水上两道越拖越宽，越走越畅。

0: 是紧盯三下农业生产需求，抓实农资储备，稳控农资价格，优化配送服务，为水稻下种筑牢保障。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唐山的报道。
1: 在当阳市玉溪镇角东村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里，无人机正在匀速进行撒肥作业。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往年下种买农资产品，不仅要自己跑腿搬运，遇到农忙高峰期还容易缺货，现在不一样了。当阳市何家山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练昭申：
2: 得益于国家的调控，化肥的保供量是比较充足的，价格也比较稳定，基本上都可以落实到就是随买随到，不用担心这个化肥的问题。
1: 今年当阳市供销部门提前谋划，精准部署，畅通农资采购、运输、配送全链条，化肥提前配送至乡镇门店与田间点位。在当阳市玉溪镇一家农资店，记者走访发现， 面对年内化肥价格上行行情，门店货源充足，备货保满。当阳市玉溪镇某农资店经营者童东勇：
2: 价格比较稳定嘛，还是基本上是送货上门吧，品种也蛮齐全的。
1: 除了农资门店备货充足，在练昭申的合作社的仓库里也是整齐码放着缓释复合肥、功能性有机肥、专用农药等三项刚需物资，一袋袋、一箱箱物资摆放整齐，满满当当。
2: 充足的化肥供应也让合作社在抢种中有了信心和底气。当阳市何家山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练昭申：
3: 我们现在在插秧的时候呢，一亩田要用到的化肥是80斤，目前来库存来说呢，还有个2-3千吨。一台插秧机呢，每天能搞个4-5十亩。我们现在呢，每天安排大概有5到10个插秧机，根据不同天气、不同情况适配插秧机来进行作业。
0: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因为不挨着国道，不挨着景区，不挨着城区，黄冈市罗田县大旗镇曾被当地人称为“三不挨小镇”，产业发展一度受限。 如今，当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深耕清水虾特色产业，以一只小龙虾撬动乡村大发展，走出了一条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星、罗田台记者的报道。
4: 初夏时节，罗田县大旗镇天马山村满目苍翠，鳞片的虾田错落有致，乡村产业尽显蓬勃活力。 在独征生态龙虾养殖基地，负责人杨前军正冒着蒙蒙细雨采收龙虾，一筐筐鲜活的清水龙虾满载着丰收的希望。10年前的天马山村，也就是以前的向家河村，村民主要依靠种植水稻蔬菜为生，种养产能低，收益微薄，不少村民选择弃田外出务工。 村内没有成型的主导产业，乡村发展动力不足。2016年，立足丰富的活水资源，镇村干部因地制宜，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特色水产养殖，通过招商引资，引进拥有专业龙虾养殖技术的客商到村里落户。天马山村党总支书记何旺：
5: 我们省以前受了很好的山水资源，其难以致富，也没有好的产业，成绩发展。
4: 一度陷入瓶颈。2016年，养殖的杨小基地落户鄂城后，给我们城带来了发展的机会。养虾基地落户的第二年，基地首批清水龙虾成功丰收，彻底拉开了大旗镇特色水产产业突围的序幕。生态循环的绿色生态养殖模式，也让这里的清水龙虾凭借品质优势，迅速在市场中站稳脚跟。
5: 罗田县某生态龙虾养殖基地负责人杨前军：
4: 龙虾呢，养殖我利用它的这个板栗叶啊，再加上为了个青稞油菜呀，后期我们为了黄萝啊，龙虾的这个品质啊，油花旺亮，地板很干净。下大的时候送的白色粥市场啊、酒店呐、啊，人家对我们的这个虾认可度很高。经过10年的发展，天马山村龙虾养殖基地目前规模稳定在500亩左右。 采用倒虾轮作分批养殖，轮补上市的模式，一年可养殖2批龙虾，
0: 年产量12万斤，

0: 打造出了成熟稳定的本土龙虾品牌，特色产业的持续壮大已为当地村民搭建起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优质平台。务工群众方宝生：
1: 我家里两亩多地，给他养了半种的，一亩地一年450块钱一亩，在我这儿打工挣的工钱的，一天150块钱一天。
0: 一叶兴带动百叶兴，凭借特色虾产业，天马山村村集体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从曾经几乎为零增长到如今20多万元。天马山村党总支书记何旺：
2: 通过提醒村级经济合作社叫市场主体叫农户发展模式，全村累计整合土地2700多亩，引进斗争山龙虾养殖、万顺罗氏虾养殖、禾毛绞肉养殖、天邦山生猪养殖等市场主体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各处教授形成生态水产特色中央等产业多点开花，带动城中持续增收，村级经济稳步发展。
0: 一只小龙虾激活全镇产业一盘棋，以清水虾产业为龙头，大集镇持续放大生态产业优势，逐步构建起清水小龙虾、生态甲鱼、散养黄牛、光伏羊肚菌、林下中药材、生态蔬菜多元发展的特色产业矩阵。大旗镇党委书记张潘：
3: 我们将深挖赛事资源，持续推出集趣味垂钓、美食打卡、农耕碾学于一体的特色旅游线路，让游客不仅闻香而来，更能驻足而留。严控养殖标准，擦亮大旗清水虾品牌名片，真正让这一池清水虾成为富民新村的致富虾，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鲜活动能。
4: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5: 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正值栀子花集中盛放、采摘销售的黄金时期，汉川市马鞍乡鲁桥村白亩栀子花种植基地里繁花连片，香气四溢。这片有着40年种植历史的特色产业，往年总是产销两旺、供不应求，今年却意外陷入滞销困境，大片盛开的鲜花无人问津。为减少农户损失，守住村民收入，当地迅速行动，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打通产销堵点，全力为滞销栀子花开拓销路，帮助农民稳定增收。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燕一鹏、宋博的报道。
6: 鲁桥村栀子花种植是当地的特色小微民生产业，历经40年发展，如今种植规模达到数百亩，成为当地农户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每到初夏，新鲜栀子花既可当作食用食材售卖，也能作为观赏花卉流通，常年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今年花期气候条件优越，栀子花长势喜人，产量大幅上涨，可受市场流通不畅、外来客源缩减、线下采购订单大幅减少等因素影响，鲜花销售一路走低，大量成熟花朵滞留田间。看着眼前成片盛放的栀子花，农户们满心焦急。了解到农户滞销难题后，当地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摸排实情，详细统计栀子花存量产量，摸清滞销核心原因，迅速制定专项助销方案，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全方位助力农户卖花增收。当地花农鲁春成：
7: 政府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通过线上线下帮我们宣传做广告，是每天游客络绎不绝，接近300多人到我们的采摘栀子。
6: 在多方合力之下，越来越多游客慕名前往赏花采摘，不少热心市民还主动帮忙在网上转发推广，让鲁桥村栀子花的名气不断扩大。当地还邀请网红达人助阵宣传，进一步放大传播效果，有效扭转了栀子花销路低迷的局面。昔日坐等商贩上门收购的销售模式被打破，田间地头变成热闹的采摘园，吸引不少周边游客打卡采摘。游客胡丽：
8: 好多人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枯萎在田里，我觉得好可惜，我希望这个好的美景让更多的人来欣赏，是我就今天特意开车来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瞧一瞧，顺便帮忙宣传一下、拍抖音。
6: 同时当地还对接本地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拓宽栀子花食材销售渠道，实现观赏食用双向售卖，让栀子花再度成为村民稳稳的致富花。汉川市马鞍乡狼头村村委会主任万永红：
9: 我们娄桥村的栀子花种植面积有450,000亩，我们进行了线上线下的营销，进行了宣传，效果是非常不错。这个我们原来的话是这个上门的时候走出去买，现在呢通过了这个线上线下引流，我们的这个游客呢就直接到田里采摘，老百姓的收入呢翻了2番。
5: 聆听溪水潺潺，感受稻香四溢，30分钟乡村风情之旅，尽在魅力乡村。每天清晨，天刚刚亮，在大悟县乡村公路上，随着一辆辆新能源公交车准时抵达各个村口，卖菜的菜农们把新鲜果蔬搬上公交，赶往邻近的市集售卖。这一辆辆公交车成为连接起田间地头和百姓餐桌的温暖纽带，被当地乡亲们称为菜篮子公交。来听大悟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10: 早上6:20，在户宣县丰甸沿线各村口，每天都有上了年龄的菜农们提着装有土豆、豆角、西红柿或土鸡蛋的竹篮，等候公交车赶往集镇售卖。菜农们介绍，这些果蔬和鸡蛋都很新鲜，因为家里吃不了，就到集镇去售卖，补贴一下家用。
11: 来来，每天只是到两下等公交去镇上买菜呀。
12: 碰到车子到的就上车子走。
11: 那您的票价多少钱呢？
12: 2块钱。
10: 对于菜农们来说，这趟公交不仅便宜，更解决了他们卖菜出行的大难题。过去村里没有通公交，车辆不准时，票价还贵，菜农们经常步行个把小时赶往集镇。如今菜农们坐在新能源公交上，一边唠着家长里短，一边聊聊菜价。不大一会儿，菜农们就到了集镇，他们拎起菜篮子来到摊位上，摆上新鲜的果蔬开始售卖。菜农黄凡凡：
13: 公交车通车之后，对我们像我这样还有一些村里的爹的婆婆们这些菜农来说，省时又省力，然后又省钱。就是我们菜多的时候，我是自己开车拖过来，菜少的时候我就坐公交车到街上来摆摊卖菜。
10: 为了方便菜农们，大户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优化运营方案，通过加密早间班次、实行低票价、优化站点设置等举措，让菜篮子公交精准服务群众需求，把服务做到了乡亲们的心坎上。公交车司机黄玲：
14: 现在到镇上去卖菜的都是爷爷奶奶们，他们年龄都挺大的，卖了一辈子的菜，我们觉得他们都挺不容易的。每天早上6点多，他们都到公交站点去等我们，我们为了方便他们，特意的增加了好几趟早班次，每次到站点都特意等一下他们，让他们都能够坐上我们的公交车到镇上去把菜都卖掉。
10: 近年来，大悟县大力推进全域公交建设，目前全县已开通37条城乡公交线路，实现所有乡镇行政村公交全覆盖。一辆辆新能源公交跑的是日子，载的是盼头。从曾经的山货出山难到如今的说走就走，从山路18弯到一路坦途，大悟乡亲们的幸福班车来了。
5: 三农新鲜事儿，我们再来到荆州。6月14号，2026江汉大米核心产地溯源探访系列活动在荆州江陵启动。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刘飞、何静一起去现场感受热闹的氛围。
15: 我们一般要是插进去，大家要插多深呢？
16: 就像三十
15: 三，就是要看你的手感。
16: 对，师弟，
15: 这插得很齐啊，我觉得腰特别酸，好累啊。以前我们一个人一天能干多少活？
16: 他干一亩天，干一亩啊。
17: 江陵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土壤肥沃，水源充沛，是湖北省核心优质先稻产区，也是江汉大米区域公用品牌的核心种植基地。溯源活动带着消费者们走进田间，在体验传统插秧的过程中，了解江汉大米的品种、品质和生态化的种植模式。武汉市民彭格琛：
18: 让我真切地感觉到了，就是每一粒米都来之不易，然后也能感受到咱们江汉大米背后的满满匠心吧。我觉得以后肯定会好好对待每一顿饭。
17: 本次溯源活动还走进江汉大米数字化加工车间，展示每一道生产环节的智能化水平。本次溯源探访系列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江汉大米各核心产区。湖北省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三才，
19: 从种植端到加工端到市场端的江汉大米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让我们体验到江汉大米啊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4: 绿野织锦，果树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5: 仲夏时节也是杨梅成熟上市的时节，荆门钟祥市长滩镇的2500亩杨梅迎来丰收季，采摘持续升温，成为带动农民增收、激活乡村农旅经济的甜蜜产业。来听荆门台记者安邦友、杜佑明的报道。
20: 在长滩镇杨梅采摘园，深红色的杨梅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入园体验采摘。杨梅优质产区多在浙江、福建一带，长滩凭借优良品质，让本地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买到新鲜的杨梅。游客徐女士：
21: 我也比较爱吃这个东西，然后每一年呢都是在浙江买了带回来，然后今年

0: 酿的是一样的味道。
1: 据了解，长滩镇的杨梅主要为冬葵、荸荠两大品种。凭借优良品种和精细化管护，今年的杨梅并未受到不利天气因素影响，保持品质稳定，口感上乘，现已进入采摘销售黄金期。目前杨梅园里每天都有50多名工人作业，日均能够采摘鲜果2吨左右。湖北信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王木林：
2: 每天早上5、6点就开始摘了，工人采了，那我们就直接运到冷库里面去挑选了，保鲜空间啊，再加工再包装了。
1: 一颗小小杨梅撬动一方产业发展，依托独特的山地田园资源，长滩镇以杨梅产业为龙头，多点布局特色农业，形成四季有花、四季有果的农旅发展格局。全镇规模化发展早熟桃、李子、栀子花、中药材、生态土鸡等多元产业，错峰上市，种养结合，不断丰富乡村业态，夯实增收根基。钟祥市长滩镇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房震：
3: 下一步全镇将围绕杨梅、栀子花、早熟桃等特色产业，重点做好3件事：一是延长采摘经济链条，开发杨梅深加工产品，提升附加值；二是依托栀子花试种区，打造赏花采摘精品路线；三是壮大林下养殖和中药材规模。
4: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今年618、端午节、父亲节三个日子赶在一块儿了，好视力直接拿出30000份眼贴回馈咱们湖北听众，眼睛模糊流泪的朋友一定要参加，今天不限年龄地区，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人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加送石墨烯、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4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被眼睛问题折磨很多年，现在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模糊流泪特别严重，就怕哪天啥都看不了，生活难自理。推荐您快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100万用户好评，直接贴眼皮上，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清晰明亮。好视力回馈活动，只要您10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床冰丝凉席和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送一套健康枕，平常很少有，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米酒的价值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的话题成为热议，您喜欢喝米酒吗？哎，今天我们就来邀请大家聊一聊米酒的神仙做法，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美食秘籍。这位叫甜味小厨的朋友说，我超爱米酒，家常做米酒汤圆最暖心，煮好汤圆舀几勺米酒，撒上桂花，清甜酒香混着米香，早餐夜宵都合适。烟火时光留言说，分享米酒蒸蛋的做法，蛋液加温水和少许米酒均匀搅拌之后蒸熟，口感滑嫩，还带着淡淡的酒香，老人小孩都特别爱吃。商业时刻留言说，米酒炖排骨堪称一绝，哎，炖煮的时候呢，加入米酒去腥增香，肉质软烂入味，汤汁鲜醇，是我家餐桌上的招牌硬菜。百味生活留言说，我常做冰镇米酒饮，米酒加200开鲜果丁，冷藏之后饮用，清爽解腻，夏日喝上一杯别提多惬意了。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分享的米酒花样做法，简单食材就能做出多样美味，米酒温润养人，藏着民间饮食智慧，也愿大家都能品尝这份舌尖上的香甜与美好。好的，今天的魅力乡村节目就是以上内容，主持人文馨，节目编辑陈劲松，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4: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5: 不好意思。
6: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长安插混汽车行驶当中不充电，油耗明显升高，提车时购买延保，事后才发现居然是由第三方公司提供的，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违规超标的锂电池再度流入市场，地下生产线再次曝光。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德州的王先生2023年买了一辆长安 UNI-V 混动汽车，从去年开始就出现了充电异常还有油耗升高的问题，已经多次找 4S 店和厂家了，可是得到的回复永远都是正常。可是王先生明显感觉到车子和新车时候的状态差别很大，我们一起来了解。
2: 你现在加入，即使说你一点电不充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让我油耗降下来也行，但是现在油耗特别高。2023年的时候5月份买了一辆长安 UNI-V 的智电 IDD 这款车，因为这是一辆插电混动的车，然后它在那个没电的时候我用油行驶，我就是跑高速也好还是说在市区也好，它这个发动机不会给这个电池充电。正常的时候就是我用油跑，它发动机肯定会给电池充电，就是我跑个100公里左右吧，能充个20-30公里的电，但是现在是一点电都不往里充。
3: 车主王先生告诉记者，之所以觉得有问题，是因为新车刚买回来的时候和现在差别很大。
2: 我这个车在新车的时候，就是我跑过一次咱们山东那个烟台，大概400多公里吧，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在高速上跑，我用油发动机跑，电池基本上是可以充满的，但是现在呢它一点电都不充，而且还有说是这个车在市区，正常来说它是没电之后，我跑个40-50公里的40-50迈车的时候，它应该要发动机要介入，但是现在这个车发动机不介入，它要把这些电全都跑完，跑了一点电都没有之后，它发动机才会启动，然后甚至就是说我在等红灯的时候，它发动机反而在启动，我行驶当中呢，它反而就是发动机反而是熄火了，是现在是这种情况。
3: 王先生透露，在向长安汽车 4S 店反映问题前，2025年9月份，他的车曾因为动力电池故障更换过电池包。那目前出现的问题会不会和更换电池包有关呢？
2: 去年10月份左右，那次是这个车那个动力电池坏了一次，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就是开着之后，突然之间就是车不走了，就是熄火也熄不了，下电也下不了，然后把那个电池换掉了。
4: 那您后来这个说的发动机不给电池充电的话，跟当时这个电池故障有关系？
2: 应该是没有关系，这个问题之前就有，就是说我这个不充电这个问题之前就有，但是之前呢，因为它也是发动机也没有报什么故障，也没发现，但是后来这个油耗特别高，因为它这还是混动的车，它本身这个车咱们买这个混动车就是为了能省点油，但是现在它的油耗比油车要费得多，满电加200块钱的油情况下，撑死也就跑400公里，连400公里都跑不到。
3: 王先生说，虽然车机系统显示过去3000多公里的油耗并不高，但满油满电后的续航里程却明显缩水，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长安汽车 4S 店和厂家都回复说车没有问题，
2: 他们就是4S店还有厂家一直反馈这个就是问题是正常的，车是正常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就是让你用电跑的，你用油跑肯定会费油。我说那我买混动的意义是什么呀？我还不如买个纯油的呀。
4: 那现在只用电跑的话能跑多少公里？
2: 电的话现在差不多能跑个80-90公里，
4: 也就是说跑外地的话肯定
2: 不行。对啊，因为这个车我也是在外地工作嘛，我就先所以说现在那个车我都不开了，我直接开这个车
4: 了，换了个油车。
2: 对，那油耗确实差得太多了。
3: 对于长安汽车 4S 店和厂家的回复，王先生并不认可。他说，以前车行驶中会正常充电，现在不仅不充电了，油耗也比以前高。而且他在网上查询发现，同款车的其他车主也反映过类似的问题。他怀疑这和2025年的一次车机提示系统升级有关。
2: 其他车主也商讨过这个问题，也他们说也反馈也有这个情况。
5: 油都烧了20的油了，电都没加了，
2: 跟我这个是一样，也是这种情况，就是不充电。我也咨询了我们修车的朋友，他们就说，这种情况应该就是他们这个 OTA 这个车机版本后台升级造成的。但是我找他们厂家要求说，这个把版本给我退回去，原来那个就是原来我新车那个版本嘛，他们说退不了， 我说你退不了，你可以给我升级也可以，对吧？你再给我解决这个问题吧。他们就说解退也退不了，升级也升级不了，解决也不给解决。
3: 对于王先生反映的问题，记者咨询了汽车维修专家。
6: 正常来讲呢，混合动力，我们的车辆当出现亏电，不用等电池完全会耗完电，只要处于亏电状态下，啊，甚至一些特殊低温等条件下，发动机就会驱动原来的电动机变成这个发电机，从而呢把发动机的动力转换成电能储存到这个电池中，也就是说给电池进行充电的一个作用。如果现在这个出现了这个电机本来应该是一个既有电动机和发电机双向作用的前提下变成了一个单向了，那这个是和大多数混合动力是不相符的。
7: 当时我们这儿那个油技师跟这个师傅应该沟通过，沟通了之后的话给师傅应该告诉了，就是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它不是说充电与不充电，它是根据里边的一个应该是一个能量的一个转换有关系，它因为它的车辆是没有问题的。
4: 那这款车在行驶过程中到底发动机能不能给电池供电？
7: 可以供电，但是它那个量的话大小是有差异的，它这个东西不代表能供电就能够让车持续性的往里面去充进电，它就算充电它那个量的大小它是不一样的。
4: 那这个量的大小怎么算正常呢？正常应该是什么样的？
7: 这个东西到时候我们可以去根据厂家老师或者说根据技术那边给的结果去看一下。
2: 我一直要求你们说，我说你给我出个发动机这个就是我在行驶当中它发电量是多少，你们多久了，你们一直没有这个数据。首先你给我讲在什么情况下它可以充电，咱现在车在这儿咱可以随时试，现在正好车也没电，可以吗？
7: 对，咱要先到里边行吗？
3: 在等待了20多分钟后，一位负责技术的工作人员补充说明了王先生反映的问题。
8: 然后你说的是高速不充电吗？是这个问题吗？
2: 对，
8: 因为高速它这个本身插电混的嘛，高速没电了以后，跑高速的那个动力的那个回收的，它只能提供那个往前跑，因为它不往电池里充电，只有在有结余的时候才会往电池充电。你要是市区的话，它会涨，只要发动机转低速的话，它会往上涨，电池的电量。对，
4: 多少算？
8: 你低速你60以下都会有，60是吧？你要是稳着开或者是那个有红绿灯什么的，你80也有可能，对不对？
4: 主要他反映说，之前他买了新车之后，这两年包括这次系统升级之前，他的车在行驶过程中都是能正常充电的。
2: 对，尤其是在新车的时候来说，充电很明显。
4: 对，那为什么
2: 我跑高速的时候能充满呀？现在这就是不充，你们一直说正常。
4: 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改变？就这种改变正常吗？
8: 你这个东西，我们一新车，他像他说的新车的时候，因为我们确实没有说用新车去跑高速或者去什么的。但是只能说现在这个车检测的是没有问题。
3: 工作人员反复强调，王先生的这辆车做过检测没有问题，但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检测数据。对此，王先生质疑，既然车辆没有问题，为什么油耗会比以前高呢？
9: 厂家给我们反馈的信息是，你这个车行驶的时候，首先要保证你这个车的行驶的动能。然后多余的
2: 听我跟你讲，就说你所说的保证我行驶的动能的情况下，我的发动机是不是要省油，对不对？这是我最关注，就是我反馈这个问题最关注的一点，它是不是应该省油，对不对？反而现在它很费啊，
9: 比原来吗？
2: 对啊，之前无论它是什么状态，你现在你就保证我省油也可以啊，不省油啊，
9: 这个
2: 对不对？
9: 我们可以看看
2: 你们我找你们多久了这个问题？
4: 你说像厂家反馈的话，大概多久能给他一个答复呢？
9: 今天是礼拜一是吧？
8: 对，
9: 明天后天吧，应该差不多吧。
8: 差不多。
4: 就是包括我们来电之后，可能咱工作人员也说，确实给王先生做过相关的检测，也有数据，但这个数据是
2: 我从来没看到
4: 过，我们也没有看到过，对吧？
2: 你现在
4: 是否能提供？
2: 现在你也可以当着记者面，你们就可以把数据，你们测过的数据拿出来，你们可以对吧？你也可以服众，我也
4: 这个你跟厂家也反馈一下，是否是提供给车主本人？
9: 可以，
0: 其实从技术角度去排查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啊，并不难。而且从检测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什么工况，只要充电功能是正常的，也就意味着车子本身它的机械方面的这个功能它还是能够正常运转的。这类问题根本没必要遮遮掩掩啊，需要数据就如实检测，如实的告知就可以了。而且车主有很多的感受，它确实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最起码能够感受到这种区别。比如说 按油钱来核算里程这些事儿啊，它是不科学的，这一点我们要指出来，因为油价是浮动的嘛。那200块钱能够跑多远，

0: 它和油价也是息息相关的。当然啊，高速没法充电这种表现，那它的感知就是比较精准的，那肯定是不正常的呀。即便是高速行驶，也是可以有动能回收的呀。那按道理来说，多余的电量就是可以充到电池里的，以前可以，那现在为什么不可以呢？这种明显的使用差别，车主的感受就是比较准确的，那肯定是需要详细去排查的。混动省油的核心在于用电，当亏电的时候，那如果单比油耗的话啊，那还真不一定能够比油车省啊。根据反馈呢，目前这家经销商已经和王先生商量好了，要给车辆安排一个测试，一切呢就要等测试结果出来之后才能下定论，我们也会保持持续关注。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投诉。根据福建987私家车广播的报道，福州的林先生去年在 4S 店提车的时候，他以为遇到的是奥迪官方原厂的延保的销售人员，于是就在店里边买了一个延保服务，结果几个月之后他才仔细去看这个合同，这时候才发现甲方竟然是上海力臻汽车服务咨询有限公司。林先生这个时候才发现他是个第三方公司，提出要退款，4S 店和第三方都以合同已生效为理由拒绝了。一起来了解。
2: 2025年10月30日，林先生在福建华奥奥迪青口 4S 店购买了一辆奥迪 A5L。办理提车手续时，店内工作人员引荐了一名身穿类似 4S 店工服的人员，对方先是讲解车辆使用功能，随后顺势推销延保产品。该工作人员口头承诺，这份延保可全面保障车辆屏幕、电路系统，还能免费更换颗粒捕捉器，提供车辆大保养服务，且全国门店均可享受服务。林先生回忆，工作人员还在他手机上输了电话号码，并备注成奥迪回访，他当时真以为是奥迪官方的原厂延保，而且这名工作人员全程没有表明自己是第三方的。对方告知需先付款才能生成电子合同，急于离开的林先生当即扫码付款 8237.5 元，随后在对方指引下直接在电子合同签字，并未仔细查看合同内容，一直认为自己购买的是奥迪原厂延保。林先生说，当时手机全屏直接滑到了签字处，直接让他签字了，他当时因为急着走也没细看。2025年11月，林先生到店做首次车辆保养，翻看合同时才发现，这份延保服务的合作甲方并非奥迪厂家，而是上海力臻汽车服务咨询有限公司。察觉受骗后，林先生第一时间向 4S 店提出退款退保要求，同时联系该第三方公司协商，但两方均以合同已生效为由拒绝退款。林先生还发现，当初收取款项的账户名称为福建华奥汽车有限公司。他怀疑 4S 店与第三方延保公司联合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购买产品。林先生说， 4S 店承认是第三方公司在店里，但是说合同已经签过字了，没办法退。后来他去质问第三方，他们说在 4S 店里就要穿店的工服，而且被揭穿后不到一周，当时和他对接的销售就离职了。
0: 这个事儿确实蹊跷啊，而且记者联系了福建华奥奥迪 4S 店，销售经理何先生表示，力臻公司是门店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工作人员是属于驻点销售。他称，第三方工作人员的工服和 4S 店正式员工的工服存在细节差异，只是颜色相近，是车主自行产生了误解。同时他解释，这款奥迪 A5L 新款车型本身是没有原厂延保的，第三方延保只是交车环节的推荐项目，并不是强制消费，销售行为也是属于第三方员工的个人行为。那至于为什么收款账户是华奥公司，该经理并没有直接回应，只表示会去了解一下。销售经理何先生表示啊，裤子是蓝色，衬衫是白色， 4S 店不都是这么穿的吗？客户自己认知的问题啊，工服有明显区别，不可能穿的一模一样。如果一定要问当时他们销售有没有明确的和客户表明身份，他不在现场，所以没法保证。那对于先付款后出合同的流程，该经理也解释了，系统需要收到款项之后才能够生成电子合同，合同当中清晰地标注了第三方公司的名称，而且合同约定3天内可以全额退款，门店工作人员也曾告知过车主相关规则。此外，4S 店表示仅仅能够从中协调，没法强制第三方退款。 那这位何先生还补充啊，三天内客户有疑问是可以退款的，那么在推荐时也肯定是说过的，只是客户确认签字之后合同才真正的生效。记者随后也拨打了力臻公司福州区的客服电话，负责客服张先生回应说，公司人员驻点在 4S 店开展业务，是以门店的名义进行销售，是属于正常的合作模式，不存在虚假宣传。他也坦言，销售人员不会主动向客户说明自己的第三方身份，但是合同、企业公众号以及企业微信都会标注公司名称，客户应该是可以自行留意到的。力臻公司也回复了，说上面都写得很清楚，合同里面没有隐瞒。那对于车主质疑的理赔条款苛刻、存在霸王条款等等问题，张先生也予以了否认，说该公司的延保产品使用的是原厂配件，理赔规则清晰，在二类及以上正规维修厂保养并且留存凭证就可以正常理赔。他还提到了合同设有七天冷静期，林先生的诉求早就已经超出了这个期限，按照公司规定是没法办理退款的。那记者也致电了一汽奥迪官方客服，对方也明确表示，奥迪厂家面向全系车型都提供原厂延保服务，车主是可以通过一汽奥迪 APP、 品牌官方热线、店铺还有授权经销商正规渠道选购的，和涉事的第三方延保并没有任何关联。厂家也已经收到了林先生的反馈，正在向涉事的 4S 店核实情况并且督促处理。对此啊，律师指出，第三方工作人员身着近似 4S 店的工服，刻意隐瞒身份，诱导消费者误将第三方服务认作是原厂延保，已经构成了欺诈，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这份合同可以依法撤销。律师也表示， 4S 店放任合作人员冒用门店形象经营，没有对合作主体服务属性做现场公示，管理失职，其仅协调无权退款的抗辩没有法律依据，需要和第三方连带全额退还延保费用。律师认为该销售模式涉嫌违规误导消费，建议市场监管部门立案核查，规范门店的第三方销售行为，督促 4S 店就虚假误导销售做出书面说明。目前呢，林先生已经向12315、国家信访局等等平台投诉，力臻公司通过12315平台也回复说，合同已过犹豫期，不符合退款条件，双方暂时还没有达成和解。
1: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比亚迪汽车官方近日宣布，客服热线升级为950858，号码更短更便捷了。此前比亚迪的客服体系较为分散，售前售后服务热线是950858，客户服务热线是4008303666，而回访热线又是4001666016，商用车热线又是4000096633。此次升级之后，950858成为了比亚迪王朝网和海洋网的统一客户入口。那销售服务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10点。95号段是由国家工信部审批管理的全国统一号码，需要持有全网呼叫中心的许可证才能使用，没有地域限制，申请门槛也较高，要求企业要增值电信业务覆盖6省以上。相比于400号段，95短号位数位更少，也更容易记忆。再为大家分享本地热点，6月15号，以青年引领发展，共创美好世界为主题，备受瞩目的2026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武汉隆重开幕。本届论坛由全国青联、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青年报社共同主办，致力于为全球青年发展提供项目展示、能力提升、拓展合作的实践平台。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全球战略合作伙伴，深度参与了这一盛会，以实际行动践行央企担当，搭建起了全球青年交流与成长的桥梁，为赋能全球青年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在行动倡议环节，东风汽车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冯长军结合企业践行全球发展倡议、赋能青年发展的实践，发起了促进青年发展、深化产业赋能的行动倡议，发出了让汽车驱动青春梦想的

行业强音。冯长军在倡议当中介绍，东风汽车积极推动新能源跃迁、智能化跃迁、国际化跃迁，打造科技化、国际化、年轻态的新东风。青年是东风汽车发展的有生力量，东风近120,000名员工当中，75%是青年，他们推动着东风不断成长，也推动着汽车产业不断换新。他表示，汽车是一个融汇先进技术和生产力的青春产业，也是全球技术和文化交流的平台。东风诚挚全球青年以汽车为媒，一起定义未来汽车，攻坚前沿技术，繁荣汽车文明。他呼吁各界伙伴成为青年引领发展、共创美好世界的合伙人，助力青年创新创造，在全球发展中成就事业、实现价值。作为扎根湖北、面向世界的汽车央企，东风汽车始终坚守国有大事必有东风的责任担当，积极响应全球青年发展行动计划。多年来，东风汽车把车辆作为流动的交流载体，把产业作为合作纽带，把平台作为沟通桥梁，将企业发展与中外青年交流、国际经贸合作、文明互鉴深度结合。在人才培育方面，东风汽车将会为全球青年提供舞台，将创造丰富的就业机会，加快全价值链国际化布局，带动全球100,000个就业岗位，从设计、研发、管理、制造到销售、服务，为全世界的各地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提供发展机会。在创新赋能层面，东风汽车将会为青年成长成才打造平台，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广泛培养汽车人才，开放全球创新平台，支持青年攻坚汽车前沿技术，同时持续深耕东风梦想车国际青年汽车创意设计大赛等国际赛事，为青年施展设计才华搭建桥梁。在文化交流层面，东风汽车将会为青年提升汽车素养创造条件，邀请各国青年走进东风，了解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推动中外青年文化交融、理念互通。论坛期间，东风汽车将会通过四场发布、四场交流、四项展示的立体化的活动矩阵，深度参与论坛的各项议程。特别是东风汽车承办的人工智能与青年赋能主题论坛，围绕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智能产业落地、青年职业新机遇等等议题深入研讨，探讨科技赋能青年成长的全新路径。此外，东风汽车还开放了全球创新中心、蓝图黄金口工厂、猛士科技、智新科技等标杆阵地，展示出猛士 M817、 蓝图泰山 X8、 蓝图梦想家、易派 M8、 易派007加、风神 L8、 纳米林 Cross、逸境 X9 等12款重磅车型，以及天元智驾、东风轻舟2款技术展品，组织中外青年代表考察东风汽车，参加武汉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的试乘，中非青年交流、中法青年交流等等活动，直观展示中国汽车工业创新实力与智能制造水平，为促进中外青年在科技与产业变革当中的相互理解还有合作提供了解窗口。青年兴则世界兴，青年强则未来强。东风汽车将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方向，以东方风起2030计划为引领，持续践行央企使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青年发展事业，依托自身产业链、技术链、人才链优势，持续为全球青年搭建创新、创业、创造平台，以产业之力连接全球青春力量，汇聚起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磅礴青春力量。

0: 马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今年六一八端午节、父亲节三个日子赶在一块了，好视力直接拿出3万份眼贴回馈咱们湖北听众，眼睛模糊流泪的朋友一定要参加，今天不限年龄地区，只要打4000706906购买，人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加送石墨烯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四重好礼。 快打4000706109006000，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护成一片，还迎风见光刺痛流泪，建议趁着这次活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护眼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贴完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 好视力开年以来优惠力度最大，记好电话4006109006，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石墨烯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快打4006109006，4006109006。
1: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造成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几座漏机油
8: 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9: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1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央视网消息，在今年315晚会上，我们所关注到的市场上部分电动自行车租赁平台违规安装超标电池、违规私改电动自行车车速等等问题已经有了集中曝光，而市场监管部门也第一时间对涉事企业和相关的市场进行了严肃的整顿。但是近期又有消费者反映，一些商家为了一己私利，无视国家标准和监管，依旧在市场上非法改装，并且对外租赁销售所谓的超长续航、动力强劲的超标锂电池，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了隐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今年年初，随着国家电动自行车管理新规的颁布，交通管理部门也播发了多起电动自行车违规使用超标电池引发火灾的案例。

0: 2025年4月25日，居民小区内因为车棚内电动自行车的锂电池故障引发火灾，火灾造成16辆电动自行车全部烧毁。2026年4月1日，居民家中因为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热失控爆燃，3人被困。经过紧张救援，消防救援部门成功营救出3名被困人员。相关部门针对全国多起电动自行车起火事故溯源追踪，很多事故正是由于劣质超标锂电池热失控等原因所致。眼下，一些电商平台上，一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又开始卖力宣传着自家改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锂电池。
1: 都可以用72伏哈，电自也可以的啊，你把控制器调到72就行。
2: 湾区上面可以买2号链接，哥，广州可以买1号60伏。
3: 电动自行车可以啊。
0: 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宣传着都是锂电池电压超过48伏国家标准上限的违规电池。记者按照直播间内信息的指引，对这些电动自行车租赁换电品牌进行走访调查。按照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一家换电站遇到了正在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的2位外卖骑手。
4: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5: 60的。
4: 您这个电池是多大容量的？
5: 72伏55安。
0: 能准确地报出电池的数据，显然2位骑手对于换电站提供锂电池电压超标的情况是完全知情的。不仅是武汉市场，记者在其他城市进行走访调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换电站也同样存在违规租赁超标锂电池的情况。
4: 多少伏？
5: 在6050跟7240左右。
4: 那48伏的有没有？
5: 南宁肯定有。
0: 进行线下走访调查的同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按照国家2025年9月1日实施的第3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 认证方面作出新的强制性要求，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合规的电压小于等于48伏的锂电池基本没有。要用他们的这些超标的违规电池，还需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
4: 这要改吗？
5: 肯定要改线了，你投入都不一样了。
4: 所以就是要用换电柜的电池，我还得改车。
5: 对。
0: 记者了解到，很多电动自行车之所以引发火灾事故，很大原因都是私自改装原车线路，加装违规电池，最终发生电池过充、过流、短路等情况而导致的。随后，记者与多家换电公司取得联系，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公司现在投放的几乎都是超规锂电池。
4: 铺的是多少的电池呀？
5: 60伏和72伏。
6: 市面上所有的电池都是60伏，其实也有啊。
7: 我们这种72伏随便用。
0: 多个租赁换电公司告诉

0: 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1: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2: 哦，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1: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3: 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记者发现，除了有租赁平台和网络直播间里的违规锂电池正在流入市场，有一些商家也在自己生产和销售另外一种超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而这一类电池业内称之为大单体，电池电压远超48伏这个国标上限。接着来了解。
0: 在南宁市永和路，有很多主营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业务的商家。记者发现，有一些商家直接为客户提供电动自行车大单体电池销售安装服务。
4: 咱们这是个多少伏的？
5: 72伏。
0: 在这条街上，记者甚至还找到了一家正在直播销售大单体电池的商家，直播间名叫恒久新能源。直播镜头前摆满了各种大单体电池，价格从1000多元到几千元不等。电池电压赫然标注着72伏，
6: 25年、24年买的车都可以调，它都可以用70伏的，兄弟。
0: 记者上前和负责人攀谈，对方告诉记者，他家生产的大单体电池基本上都是用来改装电动自行车的，生意非常好。
7: 我南宁也有7-8家像那种店，我们线上线下来卖的。
0: 当天下午，记者按照对方提供的定位信息来到了距离销售门店6公里远的一处工业园，找到了这家广西宏盛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乘电梯抵达公司6层，映入眼帘的是大概400-500平方米的厂房，厂房一侧堆满各类电池电芯，另一侧则是工人正在忙碌组装电池打包发货的身影。一旁的工作台上贴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快递订单，一张挨着一张，其中不乏标明知名电动自行车品牌的大单体电池订单，电压均标为72伏，远超48伏的国标上限。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对外采购电芯，自行组装生产超标大单体锂电池，这些锂电池可以适配市面上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品牌，只要客户提出需求，他们就能做得出来。
7: 我们什么形状都做，比如说像这种啊，叫软包，都是地的嘛，外地的都有，需要这些全部是需要的。
0: 不仅是宏盛公司，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些其他的电池工厂都在通过直播间销售适配电动自行车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5: 能用72伏，只要你的功率支持就可以用了呀，
8: 直接上那个72的就没问题。
0: 根据网络上的销售信息，记者也对这些电池工厂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在这家名为武汉万众乐电源有限公司的电池组装厂内，记者看到满地都是未组装的电芯，以及一些大单体锂电池成品。在另一家青苗电池组装厂内，同样堆满了电芯和制作好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几位工人在各自的工位上忙碌着。
7: 我们60伏卖的少，主要是汽车，
9: 这个主要电子厂。
0: 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315晚会曝光清茶的风头已经过去了，热销的季节也到了，眼下他们违规生产的这类超标大单体锂电池生意产销两旺，生意非常好。
9: 现在产量是每个月都在增，去年到今年已经涨了10倍，然后今年马上又涨了2到3倍。
10: 我们大部分供应生产市场，我们比较有好几个经销商。
3: 有从业者向记者透露，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也在拆机翻新之后流入了电动自行车市场，而这一类电池在业内俗称拆机电池或者梯次电池。我们接着来了解。
11: 底盘里面拆出来的那叫拆机。 就是开车变形吧，就是二次使用后变形，不是不予使用的，也有厂家说。

0: 就是不能够明面说明。
1: 数据显示，全品类电动自行车火灾中，约33%的起火车辆为非法改装电池起火，改装起火电池中约80%电芯来源于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者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在调查过程中，记者注意到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个名为六江酷机新能源直播间正在销售电动自行车使用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2: 电子款为什么不能用72伏的？电子款可以用72伏的。
1: 记者查询发现，这家六江酷机新能源直播间的认证企业名称为广西南宁市六江酷机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公司名称找到了企业注册地址，在南宁市江南区一处偏僻的工业园内。进入厂区，目测企业占地上千平方米，厂区内几十名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组装着电池。记者以采购的名义找到了厂区的销售，对方告诉记者，六江酷机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他们的子公司，他们的企业全称是上海汇融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之一就是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在2024年1月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第五批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按照国家法规规定，企业再次利用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也是明令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使用的。但这位厂区负责人表示，他们从新能源汽车上拆卸下来的废旧电芯多数都翻新做成了电动自行车电池。
3: 正经例子的改装车的基本上都选择这种，其实这种电池你在市面上你根本就买不到别的电池。
1: 记者了解到，市场上除了汇融公司这类有资质的再生能源公司私自违规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并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外，还存在一类企业只向市场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中拆卸下来的电芯。记者继续深入调查，联系到一家位于东莞市的重投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对方发来的位置信息，从市区驱车60多公里来到位于清溪镇的一处偏僻厂房，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张经理。
4: 车机，你刚刚看的楼下你站的那个位置，整个模组的那个就是汽车上面的电池，用在2轮、3轮、4轮甚至老头乐都可以的。
1: 张经理坦言，做这种生意逃避监管是重中之重，因此公司的仓库和拆解厂都不在一个地方，甚至不同的电芯产品都是从不同的仓库发货。随后他带着记者绕城镇走山路离开市区，开车20余公里后到达了这座建在山坳里的拆解厂。
4: 做拆解，这些全都是隐蔽式的，我们的帐篷四栋都是我们这里的，然后后面这个整个园区大了。
5: 那你这总共得有多大？
4: 1万多平方。
1: 绕过园区内的大帐篷，张经理带着记者进入到了拆解厂内部，工人们在忙碌地对电池进行层层拆解，厂区里充斥着电锯的切割声和铣床的运转声。
4: 我们收回来要拆要洗，现在是洗之后还要外面的壳破开，破开之后还要扒开，是不是？反正一层一层的铺到那个铣床在上面洗这个铁。现在就是工人在这里拆。
1: 就这样，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经过这些厂家的拆解、剥离、去胶、打包等一系列工序后，最终成为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的违规超标原材料流入市场。
6: 这些电池租赁平台和个别企业逃避监管、顶风作案，不仅严重突破了安全红线，也明确违反了国家多项法律法规。超标锂电池租赁现象在曝光之后依然存在，是市场需求、企业逐利、监管挑战和标准执行不到位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0: 控制这一问题，就必须要持续强化线上加线下的全链条监管，严格落实新国标，加大对生产、改装、租赁各个环节的执法力度。同时，通过疏堵结合的方式以及公众安全教育，共同构建起安全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出行生态。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好，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个话题：行人也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很多人都认为啊，交通肇事罪只针对机动车司机。6月9号，央视社会与法披露了一则发生在上海的案件，彻底打破了这种误解。我们一起来了解。
2: 事情是发生在2024年5月17号早上7点多，上海某路口，王某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由西向东行驶。这个时候呢，东西向是红灯，其他骑手都停下来了，他没有停。他右拐上了人行横道，斜穿过去，然后把车停在路边，想要走到马路对面去买早餐。7点10分的时候，东西向红灯变绿，就在这个时候，王某突然由南向北开始奔跑，横穿马路。1秒钟之内，他撞上了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骑车的没有戴头盔，被撞以后连人带车摔倒在对向车道。对向车道一辆黑色越野车刚起步，躲闪不及，直接从李某身上碾压了过去。而这时候，那个撞倒电动自行车的王某呢，骑上车，头也不回地走了。李某被送医以后，因躯干被碾压，多器官衰竭死亡。交警后来很快找到了王某，他承认自己闯了红灯，但他不觉得李某的死跟自己有多大关系，充其量就算个诱因啊。他更想不通的是，那个开车的司机难道不用担责吗？交警的认定书给出了答案。第一，黑色越野车当时起步时速只有3到7公里，完全正常，所以机动车驾驶员不承担事故责任。第二，骑车人李某自己也有过错，他骑车的时候啊，那个电动自行车的时速是22公里，而城市道路非机动车限速15公里，属于超速，在这里面啊，李某就负一个次要责任。第三呢，王某闯红灯突然横穿马路，直接导致碰撞，造成这个李某倒地并被碾压。事故发生以后他又逃离现场，王某要负主要责任。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对他提起了公诉。他说，这个交通肇事罪不应该是机动车驾驶人才会犯的吗？我是行人也会构成这个罪吗？刑法上对交通肇事罪的主体啊没有限制，任何一个交通参与者，行人、骑车人、乘车人、驾驶员都负有同样的注意义务。2025年，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王某犯交通肇事罪，但事故后逃逸属于法定加重情节，考虑到他有自首情节，最终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事实上，行人犯交通肇事罪，王某这不是第一次。2017年，广州的胡某闯红灯横穿马路，一边走还一边看手机，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摩托车相撞，摩托车后座乘客摔出去不治身亡，胡某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2022年，浙江的向某下车以后横穿非机动车道，没有回头观察，撞倒一辆电动车，导致驾驶人重伤2级，向某没有报警就离开了，最终因交通肇事罪被判缓刑。交通规则不是只管开车的，每一个走在路上的人都是交通参与者。
0: 简单来说，只要年满16周岁，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无论是机动车驾驶员、非机动车骑手还是路上的行人，违反交通规则造成重大事故，都可能成为交通肇事罪的主角。长期以来，社会上存在着一种谁弱谁有理的思维定式，但是这起案例明确传递一个信号：保护弱者不等于纵容违法，路权优先性应该以遵循交通规则为前提。行人闯红灯、翻越护栏、横穿马路等等看似小违法的行为，一旦成为事故的主要原因，而且造成人员死亡等严重后果的，就有可能会面临刑事追究。
3: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4: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5: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6: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3: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7: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5: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8: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9: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10: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10: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5: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11: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0: 上了年纪后，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生活中很多听众朋友的眼睛早早的就想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像隔着一层雾，还有的眼睛发干发涩，出门迎风还不停流泪。真心建议你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端午节、父亲节、年终大促，现在打3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一下，额外还有惊喜大礼，赶紧打300-706-1900，300-706-1900。为什么坚持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好视力专研护眼26年，全国100万用户一致好评。取材真材实料，从12吨的中草药原料当中提取不到0.9吨的精华，滴滴精粹，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效果更稳定。贴完明显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了。好视力年终大促，只要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通通能够享受补贴。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整整4重大礼。只开通10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上半段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础医生。今天的基础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全包裹式防晒成为夏季标配，专家提醒过度防晒也可能导致骨质疏松。六旬耳蜗耳鸣长达20多年，武汉医生从颈椎找到病根。没摔跤也会导致骨折，50岁男子夜跑健身跑出骨裂。争分夺秒抢通生命通道，89岁超高危脑梗老人被成功救治。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炎热的夏季，烈日当空，防晒装备呢也被提上了日程，像遮阳伞、防晒衣、防晒面罩、防晒手套等装备成为不少人的出行标配。爱美的都市丽人呢，甚至会全副武装，生怕漏进一丝的阳光。那么这么严格的防晒对于身体到底有好处吗？最近啊，过度防晒的话题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医生提醒，科学防晒需要适度。为了防晒呢，很多人出门会涂防晒霜、穿防晒衣、打遮阳伞。但是您可能没想到的是，骨质疏松也可能和过度防晒有关。俗话说，万物生长靠太阳，人也不例外。维生素 D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阳光维生素，90%都是由皮肤经光照合成，只有10%来自于食物。维生素 D 的经典功能就是调节体内的钙和磷的代谢，而缺乏这一维素会导致骨质疏松。防晒之所以可能会影响骨骼健康，也关键就在于维生素 D， 它可以促进肠道对于钙的吸收，如果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难以被身体有效的利用。而晒太阳是我们获得维生素 D 最主要最经济的途径。专家表示，人体80%到90%的维生素 D 需要通过皮肤暴露在紫外线壁下来合成。防晒霜、防晒衣、遮阳帽等产品会阻挡紫外线壁的穿透，从而抑制维生素 D 的合成。如果长期过度防晒，户外活动少，身体呢就容易缺乏维生素 D， 进而影响钙的吸收。长此以往，骨质疏松的风险就会悄悄的上升。根据我国的相关数据，儿童和青少年当中维生素 D 缺乏和不足的情况就相当普遍，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率还会上升。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也就是0到65岁的人群，每天摄入10微克的维生素 D 就够了。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建议每天的摄入量是15微克。虽然维生素 D 的安全范围比较宽，但是呢，长期的过量摄用也可能会有风险。专家提醒，普通成人每天的最大耐受量是50微克，超过这个量就可能会导致高血钙、烦渴、多尿、食欲下降、肾结石等问题。因此，补充维生素 D 也要讲究适量。那专家呢优先推荐的补充维生素 D 啊，就是去晒太阳，每天呢让四肢裸露晒15到30分钟，不要涂防晒霜，也不要隔着玻璃晒，注意避免高温或者是紫外线过强的时段，以免晒伤。在紫外线强度比较低的时段，也就是上午的10点前和下午的4点后，适当的暴露四肢非敏感部位的皮肤20分钟左右，以皮肤不发红不发热为限，就可以满足维生素 D 合成的需求。 科学防晒的核心就在于减少紫外线对于皮肤的急性损伤，比如晒伤，还有慢性的危害，比如光老化、皮肤癌，而并不是要完全的隔绝阳光。 维生素D的辅助来源呢，就是饮食方面的补充。虽然食物当中维生素D的含量不是很多，但是呢，可以通过多吃深海鱼，比如像三文鱼、沙丁鱼，还有蛋黄，强化维生素D的牛奶来辅助补充。如果你长期待在室内，户外的活动比较少，或者呢属于维生素D缺乏的高危人群，也可以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适量的服用维生素D补充剂。 对于追求美白的人群以及光敏感的患者，以及术后的恢复者等特殊人群来说，如何保证既能有效防晒又能摄取到充足的维生素D呢？在这里首先要注意防晒霜的正确使用。高防晒系数值的产品呢，就意味着全天的防护是错误观念。像夏天啊，人本来就容易出汗，容易产生面部的摩擦，防晒霜呢需要每2到3个小时补涂。 而一味的去追求高SPF值的产品，反而可能会增加皮肤的负担。另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呢，物理的防晒手段，比如像打遮阳伞啊、戴帽子等等，能够完全阻挡紫外线。实际上呢，地面反射的紫外线，比如说水面可以反射 20%， 雪地可以反射 50%， 需要配合防晒霜才能实现全面的防护。 阴天或者是车内的环境仍然需要防晒，因为 UVA 能够穿透云层和玻璃抵达皮肤。最后呢，专家提醒，防晒很重要，能保护皮肤，延缓衰老，预防皮肤癌。但是呢，过度的防晒也可能会带来隐形的健康代价。适度合理的接触阳光，不仅能够保护骨骼，还能让身体更健康，而且也更加富有活力。
2: 好，静止一声，我们来关注医疗资讯。
0: 68岁的陈爹爹耳朵里面吱吱作响20多年，最后呢变成像心跳一般的波波声，整夜都无法安睡。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折磨了自己多年的顽固性耳鸣，病根竟然不在耳朵里，而在颈椎上。
3: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外科团队通过微创手术彻底解除了他的痛苦。来听报道。陈爹爹是浙江人，他回忆这20多年来，不知道跑了多少家医院，耳朵的听力内镜检查都做过，没发现问题，药也吃了，理疗也做了，一点用都没有。一晚上只能睡2-3个小时，安静的时候耳鸣声特别明显。 抱着最后一线希望，陈爹爹专程从浙江赶到武汉，慕名找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外科熊南翔教授团队接诊后，熊南翔教授、戴璇副主任医师团队发现，陈爹爹的耳鸣并非耳部原发疾病所致。团队先后为患者完善颈内静脉 CTV 血管成像、颈部血管超声等多项精细检查，开展全科术前病例讨论，并联合影像科等多位专家开展多学科会诊。结合颈静脉压迫试验结果，按压右侧颈内静脉后， 患者耳鸣症状显著减轻，团队最终确诊问题出在颈椎。陈爹爹的颈椎横突长了骨质增生，压住了右侧颈内静脉，导致血管变窄，高速血流冲击血管壁，发出了有节奏的波波声，这就是搏动性耳鸣。熊南翔教授解释，临床上大部分耳鸣病因隐匿，顽固性耳鸣更难精准定位。 但像陈爹爹这种与心跳节奏一致的搏动性耳鸣，必须高度警惕血管源性问题。明确病根后，熊南翔教授带领团队为陈爹爹实施了颈横突骨质切除和颈静脉鞘膜松解减压微创手术。医生在切耳后做了一个约4厘米的小切口，精准磨除增生的骨质，松解束缚血管的纤维鞘管，恢复了颈内静脉的正常血流。手术创伤小，术后陈爹爹耳朵里的异响彻底消失。 6月11日出院前，陈爹爹紧紧拉着熊南翔教授的手连连道谢。耳鸣不一定都是耳朵的问题，熊南翔教授提醒，如果耳鸣节奏与心跳有关，伴有头晕、脑胀、脑鸣等不适，耳部检查无异常，常规治疗无效，病根很可能在颈部血管。这种情况多由颈椎骨质增生压迫血管所致。中老年人应避免久低头，保护好颈椎。 出现此类顽固性耳鸣，建议尽早到医院做颈部血管检查治疗。临床中，搏动性耳鸣的成因较为复杂， 神经外科脑血管外科介入中心赵文元教授、张廷宝教授补充介绍，该症状还可能与特发性颅高压、不明原因视力减退、顽固性头疼、脑静脉窦狭窄、硬脑膜动静脉瘘等病症相关，建议患者尽早前往专科医院明确诊断。这类病症大多可通过微创介入手术实现根治。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基础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明明没有摔倒磕碰，那膝关节呢却持续的疼痛，走路一瘸一拐。最近呢，50岁的周先生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保膝门诊被确诊为双膝胫骨应力性骨折。让周先生意想不到的是，这场莫名的骨折竟然源于连续五天的夜跑。家住武昌的周先生平时运动不多，最近呢，他下定决心开始夜跑锻炼，连续五天每天坚持跑6公里。没想到呢，第五天跑完之后，他的双侧膝盖开始隐隐作痛，走路一瘸一拐。起初呢，他以为是运动后正常的肌肉酸痛，就没有放在心上。可是呢，2周都过去了，不适的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不断的加重。前两天，周先生在家人的搀扶下前往了武汉市第四医院保膝门诊就诊。接诊的关节外科徐海军主任结合患者肢体的肿痛、活动受限的表现呢，判断存在骨折的可能性。为了精准的判断病情，医生为周先生安排了膝关节影像学检查，结果双膝胫骨清晰地显示出了骨折线。好好的骨骼为什么会无故的断裂呢？徐海军主任向患者以及家属解释，这种病症呢为应力性骨折，它和撞击摔倒导致的外伤性骨折截然不同，发病的过程十分隐蔽，也就是呢我们口中所谓的跑断腿真实发生了。徐主任解释，应力性骨折也叫疲劳性的骨损伤，通俗来说就好比是房屋的房梁长期承重出现了裂痕，人体骨骼内部的骨小梁在反复的牵拉压迫下慢慢的发生了损伤改变，并非是骨骼整体断裂，但本质上仍然属于骨折的范畴。这名患者啊，短时间内高强度的长跑，下肢的骨骼持续承受重复的负荷，骨小梁不断的受损，细微裂痕逐步扩大，最终演变成为实质性损伤，这也就是呢他腿疼的根本原因。结合伤情，徐海军为周先生制定了保守治疗方案，开具了药物帮助消肿止痛，促进骨痂生长，同时呢，叮嘱患者严格减少患肢负重，居家静养休息。据介绍，应力性骨折高发于膝关节、小腿、脚踝等下肢部位，有两类人群尤其需要注意。一类是长期进行长跑、球类等高强度运动，下肢骨骼容易持续劳损，另一类呢，就是平时里久坐缺乏锻炼，骨骼的强度韧性比较差，突然开展剧烈活动，骨骼瞬间超出了承重的极限。该病的早期表现为关节酸痛、轻微的肿胀，休息后症状呢会有所减轻，迷惑性很强，很多人呢因此延误了治疗。除了运动过量、强度的骤增之外，运动姿势的不规范、场地过硬、身体缺钙等也会诱发应力性骨折。徐海军提醒，如果腿部关节出现了持续2周以上反复疼痛，即便没有明确的外伤史，也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检查。轻症的患者以静养、药物保守治疗为主，中度损伤需要佩戴护具来保护，如果裂痕比较大，则可能进行手术干预。运动健身需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增加强度，避免盲目的高强度锻炼。

再来关注超高危脑梗老人被及时救助的相关消息。四天前呢，明奶奶在家中突发意识丧失，呼之不应，伴随着呕吐的症状，家属紧急将其送至了医院就诊。急诊团队第一时间完善了查体以及头颅 CT 检查，结合患者的症状体征，考虑为大脑动脉血栓形成引发的急性脑梗死。

0: 立即通知了卒中中心，启动了绿色通道。神经内科三病区胡一奎主任带领团队快速地研判病情，认定呢患者符合静脉的溶栓指征治疗，于是第一时间为患者实施了静脉溶栓，快速阻断血栓进展，遏制病情恶化。 根据了解呢，明奶奶既往患有三级高血压，属于脑卒中的极高危人群，高龄叠加基础的疾病，病情凶险，救治难度以及术后的风险大幅上升。所幸患者的发病到入院的时间 控制在4.5小时的黄金救治窗口期内， 为有效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机会。 为了彻底排查血管的隐患，精准根治病灶，团队预判了患者存在大血管的病变风险， 在溶栓治疗后建议进一步开展脑血管造影检查，必要时进行介入治疗。在获得了家属签字同意后，胡一奎主任带领团队为患者实施了经皮颅内动脉取栓手术，术中脑血管造影检查精准地锁定病灶，患者的左侧锁骨下动脉存在 50% 的中度狭窄，左侧大脑中的动脉 M1 段近端完全闭塞， 而且血栓的负荷量比较大，是导致急性脑梗的核心病因。经过精准操作，高效疏通，堵塞的血管顺利完成了取栓手术。术后的复查造影显示，患者闭塞的血管完全通畅，脑部血流恢复如常。高效的救治为康复筑牢了根基。术后，明奶奶意识逐步清醒，肢体活动、言语功能得到了显著改善。 在医护团队精细化的照料与对症治疗下，术后的第三天，老人就可以自主地下床行走，并且在康复医学科的专业指导下开展系统化的运动康复训练，恢复的速度远超同类的高龄患者。 根据武汉市武昌医院神经内科三病区胡一奎主任介绍呢，明奶奶也是科室最近收治的高龄脑梗患者当中恢复最快的患者之一。急性的脑梗救治贵在争分夺秒，精准的病情判断、规范的窗口期治疗、成熟的介入手术技术，是挽救患者脑神经功能、保障远期生活质量的关键。 他介绍，武汉市武昌医院是脑血管病特色医院，此次高龄危重脑梗患者的成功救治，也充分彰显了医院卒中中心快速响应、多学科协同、精准施治的硬核救治能力。未来，医院将持续优化卒中急救绿色通道，精进脑血管疾病的诊疗技术，以专业实力守护群众的脑血管健康。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好，荆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突然口眼斜歪，面部麻木和肌肉失控感，让杨女士陷入到了焦虑当中。 20多年前呢，她曾因为脑部的脸部的右侧面瘫留下了嘴角不对称的后遗症，而幸运的是，当这次面瘫突袭左侧脸部的时候，武汉市中心医院疼痛科用一根射频针精准地唤醒了她受损的面部神经，成功地化解了困境。 一个月前，66岁的杨女士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左侧面部不听使唤，口角歪斜，无法完成鼓腮、吹口哨等动作，抬眉、皱眉困难，并且还伴有麻木感，这让她立刻想起了20年前的类似经历。当时她突发右侧面瘫，因为当年的治疗条件有限，就留下了嘴角不对称的后遗症，这也成为了她多年的心结。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第一时间前往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疼痛科寻求帮助。疼痛科毛二牙副主任医师为杨女士进行了详细的检查，确诊其患的是特发性面神经麻痹。毛主任解释说，患者发病前曾经连日忙于装修，早出晚归，身体疲劳，多种因素叠加，可能诱发了面神经水肿和功能障碍。 为此呢，疼痛科团队为他制定了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实行 CT 引导下左侧的面神经脉冲射频术。在 CT 的实时影像导航下， 将射频针精准地送到了面神经穿出颅骨的颈乳孔区域，释放出微弱的脉冲电流，对水肿神经进行精准的调控，在不损伤神经结构的前提下，有效地减轻炎症，改善局部的代谢，从而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整个治疗在杨女士清醒的状态下完成，全程没有任何的不适，安全性高。术后团队还为她配合实施了超声引导下星状神经节组织，以改善面部神经营养与血液循环。根据疼痛科毛二牙主任介绍呢，面神经是支配面部表情肌运动的关键神经，当它受到了病毒感染、受凉或者是疲劳导致的炎症水肿时，神经传导功能就会受阻，引发面部肌肉瘫痪。 CT 引导下射频治疗的核心优势在于它的可视化和精准性，能像 GPS 导航一样精准地定位病灶，治疗靶点精准，损伤很小。针对这类因为传导阻滞而丧失功能的神经，脉冲射频技术可以发挥神经调节与修复作用，有效地促进功能恢复。经过了大概20天的系统治疗，杨女士的口角歪斜、骨塞漏气等症状显著改善。武汉市中心医院疼痛科蔡毅主任提醒，面神经疾病，尤其是呢急性的面瘫，存在有黄金的治疗窗口期。很多患者呢认为休息一下就能好，或者呢盲目的尝试了非正规的治疗方法，很容易延误最佳的干预时机。如果出现了口眼歪斜、闭眼无力、骨塞漏气等症状，需要立刻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及早诊断干预，以免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好，静止一声，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条医疗资讯。51岁的交警老李呢，因为持续半年的剧烈骨痛，在多家医院就诊后，被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血液内科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而这呢是一种起源于骨髓浆细胞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因为症状隐匿，常常被认为是单纯的骨科疾病。老李长期从事交警的一线工作，最近半年来呢，他逐渐出现了加重的腰背部疼痛，随后呢发展为翻身、咳嗽等轻微动作都难以忍受的剧烈骨痛。之前呢检查提示他的全身有重度的骨质疏松，但是常规的治疗并不明显。而在天佑医院血液内科，医生通过血尿免疫固定电泳以及骨髓穿刺检查，最终明确了诊断。确诊时呢，拍的 CT 提示全身的多发骨质被破坏，多个椎体以及肋骨骨折，可以见重拾样的改变。血液内科主任李慧解释说，多发性骨髓瘤的典型病理特征之一就是骨髓瘤细胞分泌破坏了骨细胞的激活因子，导致骨质逐步被破坏。那么临床表现通常就是顽固性的骨痛、重症的骨质疏松，甚至呢轻微的外力就可能会引发骨折，很容易被误诊。那么根据主任的介绍呢，该病的临床上有四大典型的症状，所以也简称为螃蟹病，也就是呢高钙血症、肾功能损害、贫血还有骨质的破坏。中老年人群如果出现了上述的症状，尤其是在常规的骨科治疗无效的骨病，要及时到血液内科检查。那虽然多发性骨髓瘤现在还目前不能完全根治，但是呢，最近这些年来治疗的手段也发展迅速。最近呢，老李已经接受了蛋白酶体的抑制剂联合免疫调节剂为基础的免疫加靶向治疗。那么根据李主任表示呢，在专科的规范治疗下，多发性的骨髓瘤正在向慢性病管理的模式转变，患者的长期生存率已经显著提高。那么通过了规范化的治疗，尤其是新药结合移植的方式，患者可以实现更深层次的疾病缓解，这意味着患者体内的肿瘤负荷大大降低，还预示着呢有更长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体生存期，进一步巩固了治疗效果，减少了疾病复发的风险。好，静楚医生上半段呢就和您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来和大家科普关于青光眼的相关知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1: 好的，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呢，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已经有很多的听众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增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改善睡眠。因为呢是纯草本的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论您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便少您都可以看看什么价。今天的618 8.8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青光眼呢，被医学界称作是悄无声息的视力小偷，疾病隐匿，损伤不可逆，那会在呢不知不觉当中蚕食患者的视野，严重影响到晚年生活的质量。那么如何实现青光眼的早发现早治疗，让光明不再偷偷溜走呢？下面时段我们来听武汉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新华来科普关于青光眼的相关内容。
6: 王新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眼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青光眼专业博士研究生，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华中科技大学青年教师基金、武汉协和医院科研培育基金多项，在权威期刊发表 SCI 论文20余篇。
5: 那我们都知道呢，青光眼是世界排名第一位的不可逆的致盲眼病，很可能会在我们不经意之间偷走你的视力。那为什么青光眼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杀伤力呢？首先想请王教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青光眼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7: 说到青光眼呢，大家可能被它的名字啊有一些蒙蔽，一直就认为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眼睛发青啊，看到光线发青。其实呢，青光眼这个疾病呢，它最主要的危害在于对视神经的危害。它里面最关键的一个病理因素呢，就是这个眼内压增高。怎么去理解这个眼内压增高呢？我们可以把眼球比方成一个气球，气球呢它能够撑起来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我们的眼球一样的，它也有一个眼内压，而气球的眼压力呢是靠气体，我们眼内压主要是靠一个水压，这里面涉及到我们眼内的一个循环的一个防水，而防水的循环呢它是有进有出，而这个进和出它是有一个动态的平衡，所以说维持了一个稳定的眼内压。我们正常人的眼内压呢一般维持在10-21毫米汞柱，而青光眼呢是的患者是因为眼内压的平衡而被打破了，有进有出，当我们出这一个各种原因造成的这个我们防水的排出系统啊异常之后，就会造成我们眼内压的一个升高。而眼内压的升高呢，像气球眼内压啊，气球的压力升高的气球有可能会爆掉，但我们眼内压升高的眼球肯定不会爆掉，但是它眼压太高，高于21毫米汞柱，时间太长或者压力太高，它会产生一些损害。像我们气球的话一般会后面会连一根线， 而这根线是根绳子，我们眼球后面也有一根线，而这根线呢是很关键的视神经。我们眼内压非常高，长期处于一个高压压迫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视神经就会发生一些神经纤维的坏死，造成视力的下降，视野的缺损。而我们这个视神经呢，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将我们眼球收集的这个视觉信号啊传递到大脑。而随着这个视神经的损害呢，慢慢的损害，它是可以潜移默化的发生，电线就不能够传递我们的信号到大脑，从而会造成视野的缺损，到最终呢就会造成视力的一个下降以及致盲，这就是青光眼这么一个疾病的发病的机制。
8: 嗯，那刚才王教授提到了，像各种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排出防水异常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眼压升高，从而导致青光眼啊。那青光眼的这个发病具体和哪些因素相关性比较大呢？
7: 年龄啊，家族史啊，包括有没有罹患这个其他的全身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血脂症啊，以及我们眼睛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近视、远视，跟我们青光眼都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说年龄来讲的话，一般高龄的人群的话，有可能会罹患青光眼的几率要大一点。而说到这个家族史呢，比如说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不管是在门诊还是在病房，都有很多患者要问到，比如说我的父亲啊、母亲啊，这次因为青光眼啊要做手术，我有没有可能也有青光眼的这种可能性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家族史的一个遗传倾向的一个问题。如果家族成员有青光眼的患者，

0: 羊水的一些静脉，造成一个眼压的慢慢的升高。那除此之外，我刚才说到了有近视跟远视，像高度近视的患者的话呢，对青光眼的这个有一个叫遗传啊，这个交感性的一个高危因素。一般来说，高度近视的人患青光眼的概率比正常人是高上5到7倍的。
1: 所以说呢，对于这些有高危因素的人群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哈，要定期的去接受一些青光眼的一些筛查，这样可以早期发现疾病，以便早期的进行治疗哈。很多这个青光眼的患者和这个年龄因素是比较相关的，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就是青光眼它就是一种中老年人的一种专属的一些病症。但是呢，好像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儿童也会罹患这个青光眼，那为什么儿童也会得这样一个疾病呢？
0: 这个儿童的青光眼的患者呢，首先在临床中，在青光眼的这个疾病这个患者群体里面，首先是不是太多的。儿童罹患青光眼，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遗传倾向。首先，有一些呢，像称之为先天性青光眼，它会有一些家系的遗传。当然，也有一些说，先天性青光眼的这个小患者的这个父母就说：“你看我们家，不管是谁啊，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没有问题，但是小朋友怎么会出这样的问题？这就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叫基因突变的问题。像这种的小朋友患青光眼一般都是因为来源于遗传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造成的，我们防水循环的排出通道的，特别是小梁网的一些异常这会造成眼压的升高。而小朋友作为先天性青光眼，这种造成的一些异常造成的眼压升高，他跟大人就不一样。大人的话，成人的眼球受到的压力比较高的话，他的眼球不会发生蛮明显的改变。他主要表现在我们视神经就是这个电线最后的一些改变。而儿童的青光眼，因为小朋友的这个眼内压呀，他眼球球壁就把黑白眼珠，小朋友特别是3岁以内的小朋友，他这个无法耐受这个比较高的眼压，他的眼球会扩张，就像气球压力大的，他会被吹得更大。而成人不会被吹得大，那小朋友可以会吹得更大。他这样会表现什么样子呢？比如说黑眼珠，正常的黑眼珠的横径是11毫米，而先天性青光眼的小朋友，他这个黑眼珠就会比正常的小朋友的黑眼珠要大，而大到一定程度，甚至会发生角膜的水肿，就会发雾，真的是看得像青光一样。我们一般把它比喻为牛眼或者水眼。这就是我们先天性青光眼的一个发病机制，特别是像3岁以内的这种婴幼儿型的青光眼。
1: 说到青光眼，现在这个用眼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像现在很多人习惯睡觉前呢，在床上关灯去刷手机，去看一些短视频，像这样的一种习惯，长此以往，会不会诱发青光眼？
0: 这个是肯定有可能会诱发青光眼的。远视眼更为多见一点，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除了这个先天性的这个青光眼呢，其实我们成人一般都是原发性的青光眼。像这种睡前关灯刷手机，最常有可能会累积到哪一类人群呢？就是原发性的闭角性青光眼。而这一类的患者呢，首先他会有一定程度的解剖的异常，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防水流出的这一个通道，这有一个结构叫防角。防角呢，我们把它一般分为宽的和窄的，特别是像窄的这一类人群的话，就很有可能在这个关灯刷手机的情况下会诱发青光眼。为什么呢？因为关灯，首先环境的灯光是暗的，这个时候呢，所有的人正常的人群瞳孔都会变得很大，而瞳孔变大了之后呢，我们这个虹膜的组织就会堆积在我们的防角，而如果本身这个防角就比较窄的话，然后虹膜一堆积，就有可能会把这个比较窄的这个防角给关闭上，一旦关闭了，这就会诱发一个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像我们经常会接诊到一些老太太呢，就是为了家里省电晚上看得到一点呢，就在这里做家务经常把灯关了，而这个时候她的瞳孔也是大的，虽然她不刷手机，当然也有刷手机的，她就会诱发这个急性青光眼的发作。像这种的话，就对这个视力以及他的这个眼球的危害就非常大。因此呢，要学会科学用眼，尽量减少在黑暗环境中长时间的用眼，做家务，包括刷手机，避免这个刺眼的光线来损害眼睛，避免眼疲劳。
1: 因为我们在前面一直提到，就是青光眼它是有一些隐匿性的，很多症状不是特别明显，导致很多患者对自己的这个疾病呢是不太清楚的。

0: 而且主动去医院就诊的这个比例也是比较低，所以说很多人耽误了这样一个最好的治疗时机。那像青光眼的哪些早期症状可以值得大家一个警惕呢？
1: 警惕我们这个早期的症状对青光眼的诊治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呢，这个隐匿性的发展的话呢，是青光眼的一个特征，这里面可以有闭角跟开角，特别像开角型的青光眼它是非常难发现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些早期的这个开角型青光眼里面，它会出现视野的缺损，但是它只缺损一部分，它没有累积到这个中央的一个区域。特别是我们有两个眼睛，它可以互补，左边有一部分看不到的，其实右边可以补过来，所以说他会认为我这次生活啊，我的视野是非常非常好的。像之前有一个接诊的一个开摩的的一个大哥，他说我最近呐、经常跟别人撞，然后呢，别人就说你眼睛有没有问题，他就过来检查。那个时候一来检查就发现他就是一个开角型青光眼，他就已经到了一个进展期的改变了。甚至都快有一个眼睛呢都已经到了管状视野。因为青光眼最主要的损害的这个视功能是视野，它有可能视力中心视力还是 1.0， 但是它周边看不清楚，除了正中间那个点呢，它周围的区域会慢慢的随着这个视神经的这个损坏啊，它慢慢的它就会变黑，它这个视野会缩小。但是呢，这个很难去警惕。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说这看不到，他脑袋一晃他也可以看到周围的区域，所以他就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如果不通过相应的检查，特别像视野的检查，他都很难去发现我有一部分看不到的。这个就是青光眼的隐匿的发展。
0: 那有没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症状？
1: 稍微明显的症状也是有的。比如说像开角的话，他会有一些眼睛他眼压升高，他会有感觉，但是特别是像我刚才说到了眼内压正常的10到21，像如果在25到30的话会有一个钝胀感，像这种钝胀感呢一定要去医院去检查一下眼压。除此之外，刚才说到的还有闭角型青光眼，其实闭角型青光眼急性发作呢，那一般是有很明确的诱因，其实它还会有一些小发作啊。比如说我问一些老太太，我说您平时这急性发作了这么严重的，你以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她就会说是的，以前呢、半夜啊有时候会觉得眼睛有微微胀，然后我休息一下呢它就好了。这就是属于叫小发作，大发作的就是房角急性关闭了而打不开，而小发作呢就是房角似关非关，然后它休息一下呢它慢慢的就开放了，这叫做自行缓解了。像这些呢都是一些早期的一些需要警惕的一些表现。
0: 那我们都知道像青光眼还有像白内障，这都是以视力下降为特点的一些中老年人常见的一些眼部疾病。那如何我们从症状上来区分这两个疾病呢？
1: 青光眼跟白内障呢是很多老年朋友经常会问到这个问题。像白内障它最主要的就是视力的下降，他就会觉得说我去年视力还有 0.8， 今年只有 0.6 或者去年 0.6 今年 0.5， 它是一个无痛性的视力的缓慢的下降。那最主要的呢，我们把这个眼球比喻为一个照相机，而我们白内障呢就是它的镜头慢慢的它会由透明变成浑浊。而青光眼就不一样，青光眼呢它的视力下降一般都是像急性发作的话会急剧的下降，并且伴有眼球的胀痛。就算是隐匿性发展的呢，是这种它这个有可能会像我刚才说到的，它有可能视力一直是 1.0， 但是它最主要的就是我看的余光范围变小了，这一种呢就是青光眼的一个症状。但是青光眼的症状有可能会被患者跟听众朋友在平时的正常工作中和生活中给忽视。虽然说青光眼跟白内障呢都可以致盲，但是白内障的治疗最主要就是做白内障的手术，就是白内障的超声乳化加人工晶体的植入，就相当于我们给照相机它镜头慢慢的由透明变得浑浊了，我们就要换一个透明的人工的一个镜头上去。而青光眼呢就相当于你照相机成像之后，我们需要一个数据线把这个信号导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而这个数据线它慢慢的它不导电了，不导信号了。而目前我们的这个技术水平包括全球这个技术水平是不能换这根线的，因为视神经的损伤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呢，像青光眼白内障虽然说都是致盲性眼病，虽然白内障是全球排第一的致盲性眼病，但是它是可逆的，可以通过手术来

0: 复明，而青光眼一旦致盲呢，它是不可逆的，所以它是虽然说是世界排第二位的致盲性眼病，它是排在不可逆性致盲性眼病的首位。
1: 那像白内障和青光眼这两种疾病之间，它有没有一些关联呢？比如说我们像白内障，如果说拖时间久了以后，可不可能会诱发青光眼呢？
0: 这个是肯定有可能的。像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会有一句话叫做青白不分家，也就是青光眼跟白内障它是这个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互为因果。白内障呢是可以诱发青光眼的，青光眼呢也可以会慢慢慢慢的在治疗过程中诱发白内障。像刚才伟杰说到的白内障拖久了有没有可能会变成青光眼，其实白内障它的形成呢像皮质性白内障可以分四期，在四期的白内障里面呢还有两期是可以诱发青光眼的。比如说像在它的一个慢慢的一个诱发的一个这个膨胀期的话，因为晶体它慢慢的会变浑浊，它会吸水膨胀推动这个虹膜的前移挤压我们刚才说到的前方角，特别是像本身就有一些闭角型青光眼的这个解剖就房角比较窄的这些老年朋友的话呢，它就慢慢慢的挤压会造成房水的外流受阻，造成房水的蓄积，眼压升高，可能会诱发青光眼的急性发作，这种是肯定有可能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期尽量的不要让白内障拖到一个过熟期，为什么呢？因为在过熟期啊，它的晶体的皮质会慢慢的溶解，而溶解之后呢它有可能会溢出晶体从而到达前方，这种呢会诱发另外一种机制叫晶体溶解型的青光眼，这都是因为白内障的这个发展可能会诱发青光眼的一些机制。
1: 所以说当我们一旦发现了白内障的时候就要及时的就医，然后由专业的眼科医生来帮我们判断选择合适的手术时机，尽早治疗啊。我们前面反复的在和大家强调，由于这个青光眼它的这个症状比较隐匿，不容易被发现，所以说这个眼部检查很重要。那像我们临床当中常用的检查方法都有哪些呢？王教授，
0: 青光眼的这个首先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两个，一个是筛查，还有一个就是为了进一步的明确需要做的眼青光眼的整个的诊断要素的一个检查。筛查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刚才反复说到的眼内压，像眼内压，像目前来讲的话，在体检这一块的话，一般就很难去完成眼内压的检查，一般是像现在的体检项目就是视力啊，然后色觉啊，然后有的会有一些好一点的，就会有一些裂隙灯跟眼底。其实像眼底的检查可以看到一个结构叫做杯盘比啊，如果杯盘比变大，这是一个青光眼的一个很可疑的一个表现。像如果眼内压很高发现眼内压升高之后，我们就需要把青光眼相关的检查都需要做一个排查，这里面涉及到好几个要素，一个是眼内压，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眼底的一个视神经的一个形态改变，就是视神经我们称之为视盘，表达为视盘，它中间的会有一个像视杯一样的一个改变，这都是视神经神经纤维层汇集的地方，那里面有个结构我们就称之为杯盘比，如果变大了是青光眼的改变。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需要评估它对我们的视力跟视野有没有改变，视力的检查也是最常规的，而视野就是看我们眼睛除了看正中间的那个点之外，周围的余光范围，这个也可以做检测的。这个视野的检查也是我们青光眼确诊的一个金标准，如果出现的视野的缺损，在辅助眼内压的升高以及杯盘比的改变，这三个在一起就可以诊断我们的青光眼。当然除此之外呢，为了把青光眼的诊断弄得更明确，我们会做一个裂隙灯或者前方角镜的一个检查，来明确我们这个是开角状态，就是前方角就是我们防水的这个流出通道它是一个开的还是窄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我们的青光眼把它分为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青光眼。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检查，就包括一些视网膜神经纤维层 RNFL， 就是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这个厚度，它这个呢是视网膜就是汇集成视神经的这一个跟杯盘比有很强大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形态的改变，也是有必要检查的。
1: 目前我们临床上采取的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呢？
0: 青光眼的治疗呢，根据我们目前青光眼的指南也出了好几版呢，包括在2020年出了一个最新的一个青光眼的指南。根据不同的这个类型的青光眼治疗方法呢，肯定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要强调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我们首先来像开角跟闭角的话，它是可能有一些区别的。像开角型青光眼的话，一般来说遵循的原则是先药物再激光，最后再考虑手术。药物呢，先用一种药啊，纳坦前列腺素，这是一线用药。如果一个药管不住呢，我们可以再加用药物。一般来说目前的话呢，有四种药物，就分别针对不同的一个作用的靶点。我们就每一种药来用一段时间来监测眼压，如果不够了再加药。好，如果这个药物一直加到最大的一个种类最大的频次还不能控制眼压，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考虑一个开眼青光眼的一个叫小梁的一个成型的一个手术，可以用一个激光来把我们这个房角啊，虽然说是开角，但它流出去的这个滤网啊，它太密了，流水它比较的缓慢，眼压缓慢升高，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激光来把这些密网啊，这个通道要打得稀疏一点。当然如果药物跟激光都无法控制了啊，最后我们还有青光眼的手术啊，包括一些传统的经典的小梁切除手术，还有目前非常多的一些像微创的青光眼手术，都是有一些新很多的一个手段。这是开角型青光眼的治疗。而闭角型青光眼呢，这个就涉及到有没有合并啊，我们的白内障啊。一般来说如果啊，特别是像有些老太太问到，我现在视力还有 0.6， 但是呢别人说我前房浅，这个前房浅呢是我们的一个说法，它是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的一个解剖的一个结构。有很多人特别是像亚洲跟中国的很多人都前房啊，这个浅的比例比欧美要高很多。如果有前房浅啊，眼压又是好的，但是呢有一定程度的白内障，我们现在是遵循什么个原则呢？就是视力如果在 0.5 0.6 以上，我们可以选择性的给他做一个激光的预防治疗，就是虹膜的周边的切除，依靠一个激光，就相当于这个门比较窄，我们怕这个门一下子关上了，这个防水就流不出去了，就急性发作的。但是呢我们这出了这个门，我们就给他开个窗子，就用一个激光啊，造一个孔，让前后房更好的沟通，这是一个很好的预防啊这个闭角型青光眼发作的一个方案。但是如果青光眼急性发作，那只能考虑做手术了。
1: 嗯，好了，看了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了尾声。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王教授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内容，谢谢您。好，接下来呢，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今年的618、端午节、父亲节三个日子赶在一块了，好视力直接拿出30,000份眼贴回馈咱们湖北听众，眼睛模糊流泪的朋友一定要参加。今年呢，今天不限年龄地区，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人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的还送石墨烯、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四重好礼。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被眼睛问题折磨了很多年，现在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模糊流泪特别严重。就怕哪天啥也看不见了，生活难自理。推荐您快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100,000用户好评，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就像是被山泉水洗过一样，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的清晰明亮。好视力回馈活动，只要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床冰丝凉席和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最后还送一套健康枕，平常很少有。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 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节目每天首播时间。

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

0: 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两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抉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 传播清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比利时、美国多所高校科研人员联合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成功筛选出影响人面部相貌的15组关键基因。研究负责人鲁文大学彼得·克拉斯博士说呀，在15个已被识别的基因当中，有7个和鼻子有关。鼻子对于个人的颜值和容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鼻部的形态自然协调的时候，观察者的目光更容易集中在眼睛等等表情区域，反之不具吸引力的鼻子会成为视觉干扰项，被反复注视降低整体面部吸引力。研究者认为，对法医来说意义更为重大，因为鼻子是法医重建面部的主要障碍。日常大量的掉发，除了作息压力因素之外，还可能是身体缺乏了一些营养素，比如蛋白质不足。日常蛋白质摄入不足，头发生长速度会明显变慢，原本正常生长的头发也可能提前进入休止脱落的阶段，不仅掉头发的量会增多，发质也会明显变差。想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可以经常吃鸡蛋、牛肉、鸡肉、牛奶、酸奶等等奶制品，以及各类的豆制品。 B 族维生素对人体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代谢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能够间接的保护毛囊，维持头发的正常生长的状态。日常生活当中要多吃粗粮、杂粮、瘦肉，能够有效的补充身体所需的 B 族维生素。锌元素直接影响毛囊的生长活力，当体内锌含量不足的时候，不仅会出现大量掉头发的现象，新头发的生长速度也会变慢，出现头发长得慢、掉得多的情况。日常补锌可以通过瘦肉、牡蛎、各类坚果以及谷物等食物来补充。铁元素参与人体胶原蛋白的合成，一旦缺铁，不仅可能会诱发脱发，还可能会引发缺铁性贫血。相关的研究表明，缺铁是女性绝经之后脱发主要的原因之一。想要高效的补铁，建议适量的吃红肉、动物血、动物肝脏等等补铁效果比较好的食材。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棒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一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3: 喂，老师你好。
2: 好，您说。
3: 我是一号。
2: 嗯，
3: 我今年72岁，对于我前段时间呢，喉咙不舒服呢，就给做了个喉镜，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他说你喉咙是好的，他说可能你有那个反流性食管炎。
2: 嗯，
3: 后来我一直也没有做过胃镜。
2: 嗯，
3: 后来他建议我，晓得吧，他说我你去做个胃镜。
2: 嗯，
3: 后来我的同济去做个胃镜呢。
2: 嗯，
3: 其他都是好的，就是诊断的结果就是萎缩性慢性萎缩性胃炎C2。
2: 嗯，
3: 然后现在呢，我最那个不舒服的就是一吸那东西，就刚吸的就有饥饿感。
2: 嗯，
3: 其实呢，肚子也不饿。
2: 嗯，
3: 然后呢，就是爱打嗝。
2: 嗯，
3: 我原来去年7月份诊的，他说我是2型糖尿病。
2: 嗯，
3: 其他都正常。那个产后就是在我9.8的，第一次是11.8，第二次9.8。我前天去查的，就是10点，那个医生都不给我吃药，但是我一直就按照他的那个食谱来吃。所以前天呢，我就去看那个中医。中医诊断我的症型是胃脾，脾胃气虚症，然后开了个方子，我想连着你来听一下子。
2: 嗯，可以。
3: 太子参10克，茯苓10克，
2: 慢一点。
3: 蒲草白术10克，
2: 嗯，
3: 炒白扁豆10克，甘草6克，莲子10克，山药10克，砂仁6克，他写的喉下，然后薏仁10克。桔梗10克，黄芩6克，炒豆芽10克，陈皮6克，焦麦芽10克，就那可能是13味药。我现在大概吃了2周不到，他说2周以后，然后再给我个调药。我现在就是稍微饥饿感强的一点个，打嗝可能强一点个。我就想听下子你意见，那个方子你觉得怎么样？
2: 嗯，这个方子可以啊，但是是比较弱的。嗯，所以它需要时间，
3: 要有
2: 比较弱，
3: 需要时间。然后像我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C2是不是算严重的？
2: 比较严重啊，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调理时间大概要1年左右。
3: 哦，那就是说我1年当中就要持续服这个药。然后我想问下子，跟我那个产后的2型血糖有没有关系啊？
2: 糖尿病是糖尿病的问题啊。
3: 哦，跟那个萎缩性胃炎没得关系是吧？
2: 没有关系啊，嗯。
3: 哦，我就是想问下子乐。
2: 嗯，糖尿病本身因为你有胃病，好，嗯。
3: 嗯。我有胃病以后就是连带到这个糖尿病里是吧？
2: 如果您想听，我就多说两句；如果您不想听，我们就接。
3: 你要说，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肯定想听你说了。
2: 嗯，是这样的，就是糖尿病是阴虚之症，阴虚之症。
3: 哎、
2: 你这个方子呢是清热，你这个方子温热。
3: 哎，肝火蛮重。
2: 对。其实您这个方子对于糖尿病可能不是特别友好。
3: 嗯，哦，对糖尿病，我那个糖尿病的那一种产后的不友好是吧？
2: 对，因为您这个是偏热的药，因为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阴虚之症，所以我不知道医生他因为他要经常调方子调药，不能就这一次方子就说他有什么，你能懂吗？我们说话要负责任。反正后面调一调啊，可能他会有一些帮助。然后呢，就是因为你把病情裹到一起去了，所以呢他是要时间的，然后你也不能太急。那么除了中医这个理论之外，就是糖尿病，哎，除了糖尿病之外呢，就是除了中医理论之外呢，我们的糖尿病的病人本身你的主食要少吃，而有胃病的人本来吃东西就不太消化，所以你也不可能吃的比较多，所以就这个，
3: 我就是吃了个杂粮。
2: 对，就这个理由的话，其实也还好，也不用给你非常多的嘱咐，因为你本身有这个病在，指望你就是什么清淡饮食啊，吃的很多啊，这个也不太现实，你本来就不可能吃的太多，所以就是对于血糖的控制，其实也是一个好事。我就因为你问我方子，我就告诉你，这个方子其实并不是针对于糖尿病的，它主要是调你的胃，它可能是胃热比较多，再就是呢你的动力不是很足，动力不足呢它需要生阳气， 所以它温热的东西它就会多一点，它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并不能说医生啊或者是方子有什么问题，它反正要调，好吧？也就十三味。
3: 下次可以，下次就建议医生，我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我有二型糖尿病那个产后，他那里问我忘记数，晓得不？
2: 难怪啊！
3: 我当时前天又给查了一趟，我说是不是跟这个有原因？我心里反正有疑了，晓得不？我没有跟他数。
2: 难怪，我是说。
3: 我没有跟他讲，怪我没有跟医生沟通，但是你要这么提醒了我。
2: 对，
3: 这个方子豆的就应该有这个糖尿病跟那个有关的产后的那个高的，那个你说他要把点东西到底给我调一下子。
2: 他应该是根据您的情况，有的他的这个药物的药量要减少。你比如说莲子，他莲子本身他淀粉含量比较高，那么他容易加重饥饿感，然后他本来也会升糖。它虽然有安神啊、补脾啊这方面的作用，健脾啊这方面作用，但是它的十克应该把它调到六克会好一点。你像山药啊，山药它补脾滋阴，对吧？我们糖尿病人用的比较多的，它对于消渴、改善体虚消渴啊，它是非常好。你看薏仁呢，祛湿陈皮呀、包括你的说砂仁后夏，它怕它煮烂了，那么它这个理气消胀啊，改善你的打嗝啊，挺好，它也没有升糖的作用。但是这个黄芩呢，它清胃热，但是这个量是不是少了一点？反正这个就是，哎，反正下次医生你还是跟他说圆满一些，他会根据您的情况来调的。再就是医保现在的规定啊，有的时候是说的22味，有的时候说的是18味，反正您这个13味正好是在医保的这个规定之内。我还是那句话，我其实除了对您讲，我也对其他听众朋友讲，如果大家非要卡要用医保的话，医生看病可能有点束手束脚。你如果想把病看好，你跟医生说我能不能不用医保，您就给我把这个方子开好开圆满，可能会超过18味，这样医生会更好的调理你的身体。如果这样卡的话，这个药的剂量太少了啊，这个药的剂量太少了，味数也太少了，可能拖的时间会比较长。你到时候跟医生这样交流一下，看看医生怎么说，好不好？
3: 我给开方的时候，那个医生说，他说我给你开最便宜药，其实我没有回答，晓得吧？但是我听哈子双方人家的意见，就是建议我还是到刘忠强那里去。
2: 可以。
3: 可以，
2: 哎，可以，就是
3: 我觉得他是不是比如我跟你讲，我的就是在武汉市中医院看的。
2: 我们哎，您不提医院啊，不提医院，好不好？这位听众，
3: 我跟你说
2: 啊，没事没事，我们就事论事，不提医院，免得对别人有影响，好不好？
3: 嗯，
2: 我只分析思路，咱们只分析思路，好吗？好。
3: 你那个建议蛮好，那我还是到刘忠强那里去。
2: 好，您自己决定就行了，好吗？
3: 好，谢谢了，感谢。
2: 好，没事。3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好，这个电话断掉了啊。好，6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4: 是我吧？
2: 嗨，您说，
4: 是我吗？
2: 是的，老太太，是您的电话。
4: 就是，报话大爷你好。我今年75岁了。我说话你听得见吗？
2: 好，您听得见最重要。
4: 听得见吗？
2: 你听得见最重要。
4: 这个我是干眼症，我想请教一下帮花大爷，到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到武汉能不能治好啊？
2: 不能治好，全国都治不好。全国都治不好。这个病是不谈断根的，只能谈改善症状。好不好？
4: 这个会不会，他就是眼睛视力很好，眼睛的视力有时候真的
2: 说明呢，就是您平时听节目听得比较少啊，或者说是您可能听到其他的地方胡说八道吹牛的这种事情听得比较多，所以您可能就犯糊涂了，然后打电话来。在这里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干眼症是目前不可治愈性疾病之一啊，当然呢，你说是不是真的完全不能够怎么怎么着的，那还是要根据病因来啊，那还是要根据病因来。有的患者他可能是因为泪囊堵塞引起来的，我们做一个 累到的疏通可能就好了，是吧？有的听众朋友他是什么角膜上有什么问题，我们做一个角膜的重建，他可能也就好了。我为什么就是一开始我也没听这位听众朋友说太多，我就只听到干眼症，我觉得很快就说这个病是不可治愈性疾病呢？我只针对于这个听众朋友的回答，还有一个逻辑就是，但凡打电话打到我这里来，我这里电话很难打，但凡打电话打到我这里来咨询这个病，他一定是到医院看过，看过无数个医生，基本上也会把干眼症的一些方法都用过了，才会问到我这里来，肯定是没有效果。然后呢，他又指望有没有什么治疗方法，或有没有哪个医生他非常擅长治疗干眼症，就把它搞断根，是吧？我就不用再用什么眼药水之类的了，是吧？可能是这个想法，所以由此这个逻辑的推断啊，所以就不要做太多的指望。如果您没有看过病啊，如果您没有看过病，那您就老老实实的到医院的眼科先检查一下您干眼症的原因。如果您看过了，滴眼药水呀、针灸呀、按摩呀，啥都试过了，是吧？眼贴呀试过了，它反正就是断不了根，那你就别指望它断根了，那可能就是个终身的病。你目前用眼药水也好，用什么方法也好，有效果您就继续保持用就行了。听懂了吗？
4: 就是说以后会不会瞎呀？
2: 干眼症一般不会影响到视力，只是影响到眼睛不舒服。干眼症一般
4: 不
2: 影响视力，
4: 怕风怕光。
2: 干眼症一般就是让人不舒服，不会影响到视力。
4: 啊，
2: 嗯，
4: 是是。
2: 好，听懂了吗？
4: 瞎吧。
2: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不会瞎吧？
2: 你有没有别的眼病？自己搞清楚，不要让我回答这样的问题，好吧？我只说干眼症不会影响到视力。据说您会不会到那一步？谁知道你会有别的什么眼病或者意外发生呢？好吧？
4: 啊，好。
2: 八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啊。有的听众朋友问的一些问题呢，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啊，他也不是故意的，有时候贴脸问一些问题啊，他不是故意的，因为他也不懂，是吧？然后呢，平时可能跟医生也就是那么说话的，是吧？我会不会怎么怎么着啊？我一定会。这个影响到一些疾病的原因有很多啊，影响到一些不好的结果的问题有很多。是吧？你比如说今天有个听众啊，这个也是个老听众，他问到，他说甲状腺全切8年， TSH 长期控制在 0.02 左右，会不会导致体重下降？这个谁给你保证呢？体重影响体重下降的原因有很多，是吧？消化不良啊，最主要的是吧，消化不良，内分泌系统的问题，不管是糖尿病也好，甲状腺病也好，它本身它是个能量消耗性疾病，它确实会让你瘦，但是是不是一定是内分泌系统的问题让你瘦的呢？那也可能是脾胃功能不好啊，没有休息好啊，对不对？原因比较多，那不能就是说啊，我这个没有甲状腺，然后我呢 TSH 就控制在 0.02， 我就一定会瘦，是吧？你不能有这样一个直接的这个关联啊，就像刚才这位老太太一样的，你干眼症。那它会不会影响到别的眼病呢？是吧？包括青光眼呢，眼压比较高啊，因为它长期眼睛干的难受，它又不睁眼睛，或者老是揉眼睛啊，或者用了一些什么刺激性的眼药水啊，会不会导致眼睛发生了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呢？那由此引发我们视力的减退呢？是吧？这个事情那就不好说了。但是单纯的一个干眼症，它只会让你不舒服，有卡呀，迎风流泪啊，干的难受啊，这种情况啊。好，八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5: 喂，你好。
2: 好，您说。
5: 我是一个高度近视罹患者，然后呢，我最近呢发现那个视力啊有点下降。然后我就到医院就做了一个眼底检查。医生就跟我做了一个 OTC。那个 OTC 上面它是怎样写的？他说，黄斑区视网膜内层缺损。内层高反射带沉间暗区。然后医生的诊断呢，就是视网膜皮裂症、并发白内障、黄斑牵拉综合症、黄斑牵膜。
2: 然后呢？
5: 哎，然后他就说，需要动手术，
2: 是
5: 手术的，他就说，哎，他说需要动手术，当个手术的，因为现在目前我还没有出现那个食物变形呐，这个方面的问题。嗯，他说动手术的可能，要么他就是可以先动玻璃瘿，再动那个黄斑，然后呢，先动黄斑再动玻璃瘿也行。他就是要我回来跟家属商量一下子，但是我也不懂，我不晓得先动我是后动我是，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子，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子，我想再看一下，能帮我推荐一下子在哪里？
2: 黄斑前膜是轻度的还是重度的？
5: 他没有写，他就写个黄斑前膜。
2: 好，那就没有确诊。没有确诊呢，您可以找一下我们的谢天志主任再看一下。
5: 哦，
2: 找他看。电话是8232。
5: 8232，等一下，8232。
2: 20。好，再说一下，再说一下啊，8232。2028。
5: 2028。2028。
2: 好，再说一下，好，再说一下啊，8232-2028。这是我们节目组著名的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志主任。
5: 谢天志是吧？
2: 对，谢谢的谢，谢天志主任。
5: 哦。
2: 现在这个点呢？对，不是咨询，要面诊。
5: 哦，他是哪个医院呢？
2: 同普医院眼底病的专家。你不要问这些细节，电话很重要，然后你要听内容。为什么要换一个地方？因为你现在有个点没有搞清楚，如果你搞清楚了就好回答了。因为你有白内障，你有眼底病，你有这个视网膜的牵拉，你还有黄斑劈裂，这些问题说个实话啊，白内障是最不重要的，因为白内障现在不影响到你的视力，对不对？你没有视力模糊的，没有不清亮啊，没有说眼睛像挡了一层纱一样的，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5: 对，没有。
2: 所以呢，就是你白内障其实并不严重，它可以做也可以不慌着做。那个牵拉的问题和黄斑前膜的问题，这才是重点，因为它会影响到失明。但是呢，我刚才问了你一句话，我说你黄斑前膜是轻度的还是中度的？如果你黄斑前膜是轻度的，他也不用慌着做手术。他如果是重度的，那就赶紧得做。我估摸着应该也不重，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因为你自己回答的，你现在看东西还好，不糊。他要是已经挡，他要是长满了，挡住了，你基本上是应该是看不见的。听懂了吗？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你这个白内障是你窗户上的那层纱。懂了没有？相当于你窗户上的那层纱，你的那个黄斑前膜就相当于你们家那个灯泡上面带了一个罩子。再明白了没有？
5: 对，
2: 这两个都会影响到视力，但如果说那个纱不厚，透光很清晰，然后你那个灯的那个罩子它没有长厚，它只是一个很薄薄的，有一点轻度，刚刚长出来，它没有挡住你那个灯泡的光，那么你觉得你家里的这些东西它是不是还是看得见的呀？就是还是清楚的。所以那就可以暂时不用做手术，因为您，你别忘了您的初心，你打电话来问的就是要不要做手术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是很清楚的回答你了，明白了没有？现在医生，现在就是说你这个医生，为了我不能说人家有什么坏心思啊，但是我觉得他有些点没搞清楚的话，你让我来回答，我就回答不清楚。就我不知道你哪个病现在是进展期或者很严重，因为这几个病都不用马上立刻去做手术，除非它很严重，但是你又不知道轻度还是重度，你不知道怎么说这个事儿来，知道吗？
5: 他没有写，
2: 对，他没写，也许他就不想写啊，他就是想容了你去做手术。也许呢他也许他查也查不清楚，也可能他查不清楚，分不清楚，他可能也写不出来，这个能理解吗？咱们就也、我不能说人家不好，也不能说人家反，这个事咱们就事论事。那您就换一个医院。刚才跟您说的，这是我们中医眼底病的医生谢主任，他不治白内障，因为白内障是手术他不治，但是他的中药能够治疗你的黄斑劈裂，他能让它愈合， 它能治疗你的黄斑切膜，让它不再继续恶化，它可以这个。它也能让你那个牵拉呢，牵拉呢那个地方呢长牢一点，免得把它扯掉了。你有没有高度近视啊，这位听众？
5: 我是高度近视。
2: 对，你高度近视很危险，它一旦是扯断了的话，那你就失明了，就看不见了。那么这个牵拉就是说吃中药改善你眼睛的血循这个眼部的循环，包括眼底里眼睛里面防水的循环，控制你的眼压，是吧，控制眼睛的新陈代谢，让它加强它的供血和供氧，它可能这些方面就会好一点。好一点以后呢，你的牵拉，你的眼轴就不会那么累，你因为你还有非常严重的视疲劳的问题，你懂吗？所以它很容易累，一旦累的话，它一牵拉一牵拉一断，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那就还会视网膜脱离，那又是手术，懂了吗？所以您现在就是说，我们目的就不做手术，不做手术，那你就找这个医生是不做手术的，那你再让他看一看，如果他发现你的黄斑结膜很严重，然后你的那个牵拉很严重，要赶紧去做手术，不然的话，一旦掉了，可能今天好好的，明天就看不见了，那就赶紧去做手术，所以你换一个地方，再找另外一个医生评估一下，懂了没有？就这个意思。
5: 懂了，
2: 就这个了啊。
5: 好。
2: 咱们这个科普的节目就是要给大家把道理讲清楚，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往往很多听众朋友就是，不管是在我这里啊，还是在别的，你看个病，到医院看个病，本来去的是好医院，也是好医生，前脚人家医生说完了，后脚啥也不知道，旁边这个说那个说，又糊涂了，又出现了选择的障碍，对吧？有的时候我的这个节目就是这样，你要是一遍听不懂，你听节目的录音，你多听几遍。九头鸟 FM。
6: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7: 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8: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9: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10: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12: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13: 湖北广播电视台。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八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1581146，02781581146来向我询问。我们请进的是11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1581046，028581146，正在为您开通着。11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嗯，芳华老师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那个胃肠方面的问题。我胃镜已做了，有那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然后还有肠化，然后现在天天的话就是不舒服，胃就感觉是胀的，然后有反酸，然后吃东西吃完之后就感觉堵着那里，感觉它没下去。我也用了药，用了3个月，然后现在但是还有这个不舒服这些症状，我这个还是要用药吗？还是要重新做个胃镜复查呢？
0: 嗯，你可以不用药啊，只要你忍得住的话。
1: 那我不舒服啊。
0: 那你问我问题是意义是什么呢？你不舒服，你问我用不用药，还是说有别的什么不用药的方法治疗胃病？
1: 想给您，让您给我一个建议，就是我是继续吃药，还是做一个胃镜复查？因为也吃了3个月的药了。
0: 一般来说，你可以把药停一个星期之后，重新做一个胃镜复查。
1: 重新做一个胃镜复查，对，因为你觉得没有效果，
0: 没有效果，那您就重新做个胃镜复查，看看是不是比以前更加严重了。如果胃镜查了之后确实比以前严重了，那就直截了当的说清楚没有效果，没有效果，那你就得换医生，重新要治疗，那就以前的治疗是白费的。哦，那您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个老一点的医生呢？ 你可以找一下我们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电话是15，嗯，
1: 15，
0: 二七二，二七二，80363，80363，对，刘主任，对，我们爱心团队无痛胃镜只要170元，如果你想重新做个筛查的话，你把药停一个星期之后，你可以找刘主任预约啊，做一下胃镜，好不好？无痛胃镜啊。
2: 好的，好的。嗯，好，我们请进的是15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58810，02758810正在为您开通着。您好，15号听众，您好，请说。
3: 喂，芳华大姐，
0: 说问题。
3: 我的盐在那个谢花头那儿开的眼药水，他说点3个月，我现在点到8个月。
0: 这个眼药水点时间长了，对眼睛有坏处没得嘞？这个问题问医生，不要问我。我问医生，我还有没得电话？那您到医院去问他，不能够问我，我不回答这个问题。谁开药谁负责？啊，
3: 你看我。
0: 再说一遍啊，说完了您还要这么纠缠，我就挂电话。我给你把道理讲清楚，这不需要纠缠和纠结的一个问题。 我们说任何药物都不能长期用，说过很多回。如果你没这个病，你用这个药，身体就得承担它的副作用；如果你有这个病，那么就是病承受这个药物的副作用，而不是身体。所以我们说，有病则病受之，无病则身体受之。这就是问我这个药能不能长期用，啊，有没有副作用，就回答你了。 但是每个药它有它的治疗的周期，不是我给你看病，你找的这个医生是他给你看病，你就要问他或者他当初是怎么给你说的。你如果不听，那是你的事情，你问别人问不出来，因为你看病是你看，是你的病，你的身体，你必须你自己弄清楚。 这个药多长时间？因为每个医生的经验和他治疗的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不是雷同的。他有他的思路。我跟你说一个月，你听我的，你到时候病不好也怪我吗？对不对？你不能说你不怪我，你就说没有这个事儿，因为这是看病的问题。谁开药谁负责？这个话我说了20几年了。 就这了，好不好？你不能说你麻烦，你不能说你离得远，你不能说我怎么怎么着的，这些都不是理由，我们都不听这些理由的。看病就得你找原来的医生，问他这个药。

0: 什么时候停，要不要换药，得问他。就这个，
1: 我是你老听众，
0: 没用的。您听一百年，我们也是这样回答。您对我很信任，就是信任，我才这样回答的。
1: 对，
0: 好不好？
1: 我的微信你已经删了，所以说我打电话问一下。
0: 那肯定是乱发广告啊，那肯定是乱发广告，或者是有些什么事情删了，那肯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啊，我们的微信。记一下19871038103，在微信上咨询的话呢，一定要说清楚您的问题啊，一定要说清楚您的问题。还有就是提醒一下听众啊，咱们这个微信是用来咨询的，不要随便的去发一些跟咱们的这个生活、跟咱们这个看病、问诊毫不相关的一些事情啊，不要说这些事情啊，说多了以后呢，可能会影响到。是吧？我的这个工作的程序，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乱发广告，哈、啊，或者说你自己，你觉得没有问题，是吧？老喜欢发一些跟看病啊、跟这个咨询没有关系的一些东西，啊，这些微信可能都会删掉啊，这些微信可能都会删掉。好，我们一般是不会删人的啊，在这里也不想去。解释这些，一解释就是浪费时间，说这你不承认，说那你不承认，经常就发生这些事情，是吧？我们在直播里面不出现这种问题啊，一般不会删人，删人一定是有原因的啊，肯定是你的原因，不是我的问题，我们不会随便删人啊，已经

有的听众朋友加了以后，23年、24年加的，23年、24年加了，从来不说话，一说话就给你转发广告。那您说这样的留着干嘛呢？是吧？这样的微信我留着干嘛呢？我的朋友圈你也不看，是吧？你也不转发，你也不宣传正常的、正确的养生保健知识，你也不需要，那就说明您不需要咱们这个嘛。不需要，我们就把位置留给更需要的人，是吧？以后再不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啊，什么微信删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不要装无辜，好不好？就不要再出现这种事情了，肯定是有原因的啊。好，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好，有个听众朋友他说啊，他说干眼症少看电子屏，要看远或者绿色热敷什么油脂有所帮助啊，谢谢您的提醒啊，谢谢您的提醒。是这样的啊，干眼症的问题它比较麻烦啊，它的原因比较多，不是说少看电子屏或者看远看绿色就一定好啊，您这个可能对于视疲劳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干眼症跟这些是无关的啊，干眼症跟这些是无关的。它有的时候是泪液分泌比较少，有的是油膜分泌的比较少，有可能是睑板腺功能退化啊，有可能是角膜出现了什么问题，角膜代谢出现了问题，也可能是泪囊堵塞，病因比较多。咱们一定要在医生眼科医生的这个检查之后明确病因，然后对症治疗。但是是不是找到了病因就一定能治好呢？那也不一定啊。比如说泪囊堵塞可能做一次疏通就好了，但是过不了多久它又会卷土重来，那就重新做啊，重新做。还有就是睑板腺膜它非常疼和难受，但是你做一回呢它可能就管一段时间。再就是有些听众朋友说，我能不能长期滴人工泪液？目前来说，人工泪液是我们所有眼药当中相对来讲可以长期用，可以很少有副作用的啊一种眼药水。而且人工泪液打开了之后，有的呀是一支装，用完了以后就丢掉，有的呢瓶装的，但是它可能几天以后，一个星期左右，因为您开了口子，那您就得丢掉啊。如果有一瓶眼药水你滴个两天你忘记了，过个几个月你想起来了，你再用它，这个能不能叫长期用呢？这个肯定是不能长期用的，它有感染，它有污染，有滋生细菌，是不能够往眼睛里面丢的啊。咱们身上的皮肤它的免疫功能是非常强悍的，但是眼睛的免疫功能它是非常差的，它是不能随便这样去弄的，是吧？好，你继续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加了之后不用打招呼，您有什么问题详细文字留言，如果看了病之后把检查结果要顺便发出来，然后不要发让我看一看这样的问题，我不回答看一看这样的问题，老师帮我看一看啊，我不回答这样的问题，我要回答的是准确精细的问题，就是你现在怎么了，医院的检查结果你看了之后你觉得哪个有问题，是吧？你是想做手术不想做手术，还是说你按照医生的治疗没有效果啊？一定要这样，这什么事情我都得在节目里面讲，有些可能你都不觉得不是个事儿，但是真的就发生了，是吧？有的听众朋友检查报告收到了之后看都不看直接往我这里丢啊，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说看什么，他说您帮我分析一下病情，现在医院的体检报告他都有解释，你哪一个指标出了问题他下面就对应的一个解释啊。有听众朋友发的检查报告，人家那个检测报告很详细，写得很清楚，他看都不看，收到以后就往我这里甩，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看什么，他说帮我分析，我分析啥，这上面都有，是吧？你这个什么红细胞白细胞升高下降意味着什么啊？平时生活当中要注意什么，人家写得很清楚，你问我干嘛呢？我不知道我回答啥，

是吧？你最好认真看一下，看完了以后再发。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英的听众朋友，他写的非常详细，他的血压68到105，71到112，74到119，62到101，64到97，62到102，73到117，这是一个血压基础血压还是比较低的一个患者啊，比较低的一个患者。然后他的脉压差有点大啊，先不说他后面的问题啊，就是他的这个基础血压比较低，然后呢，他的这个脉压差比较大。都差不多50左右啊，50、40左右。好，然后5月份的时候觉得很疲劳，没有精神，但是睡眠好，于是就测了一个星期的血压，现在在吃补中益气丸，情况有所好转，每天下班走几个小时啊，走一个小时，自我感觉是更年期的反应，因为他没有说年纪，如果他说更年期，我大概判断可能年纪在45到55岁，而他又在上班。啊，他就在上班，估计也就是在这个年龄段之内啊。因为我有血压，因为我血压一直都是这样，这样正常吗？啊，这样其实不算是个正常的啊，属于低，属于血压比较低。但是是这样的啊，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一个基础血压比较低的人啊，他常年累月都是如此，但是他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就还好。不是每个人非要80到120啊，或者90到130，不是每个人非要这样的啊。就是有一部分的人群，他就是60到90或者60到100，他有的人是这样的啊，有的人，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基础血压是，再怎么说呢，他的低血压啊，就是他的这个舒张压是比较低的，那就说明他的心肌功能啊不是特别好，然后呢，他可能有一些动脉硬化的问题。那么你觉得如果你有点不舒服，你看他吃的补中益气丸，那补中益气丸就有补气的这个这样的补气，就补气力是吧，黄芪呀、党参啊这些补气力的，那你觉得

补一下气血啊，补一下气血，会不会是气血不好？因为微信上有同志，你看更年期的问题，或者说你年轻的时候生孩子之前、生孩子之后，你的月经好不好呢？是吧？有没有月经量比较少，或者月经量比较大，月经有没有不调这个问题呢？那么这些直接关系到我们女同志气血不好，那么气血不好，医生给你调的这个方子就会有针对性的来处理了。明白了没有？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柯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发了一个简报，他这个眼底的一个检查大家看不到啊，他眼底检查呢就是一个黄斑水肿啊，他这个明显的黄斑水肿，而且他说了今年68岁，视力下降啊，昨天下午去医生检查，医生说要做手术。是这样的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是选择的第一时间选择的医院是西医的医院，他们的处置意见是没有错的，可以做手术啊，可以做手术。他说他原来的视力是 0.5， 现在是 0.2， 如果不做手术保守治疗效果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保守治疗啊。我跟说了黄斑水肿要是这个事情不控制继续恶化，你 0.2 的视力都不一定有啊， 0.5 已经降到 0.2 了啊，会影响到生活了，是吧？这个可以找我们的谢天志主任来吃中草药啊，谢天志主任来吃中草药。电话是027-8232-2028啊，027-8232-2028。我看看他这个时间啊，6月15号，这个其实是比较近的一个时间啊，来得及，千万不要拖啊。你现在吃中药的效果会非常好，你要拖个几个月，那就麻烦了。啊，拖个几个月就麻烦了。第一个，你可能到时候视力从 0.2， 现在还有 0.2 到 0.0 0.1， 还有是 0.0 几，是吧？到了 0.0 几，那时候药的药费又贵，然后效果可能也不是你想的啊。你现在说不定可以还到你的 0.5 的视力，是吧？你再拖得更厉害，你到时候能不能提高到 0.2 都难说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加了微信的听众您就直接打字问啊，不要问我在不在，不要打招呼，哎呀老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然后呢就不说话了。好，然后我发个图片，说因为我经常就是一个图片过去啊，就是请详细文字留言，不要打视频电话，不要发语音啊，我经常就是一个图片过去，写的上面这个图片上面写的很清楚，详细文字留言啊，有听众看到我的图片还是在那说您在吗啊，就是不说话，就是不咨询啊。我跟您讲，就我一个人在回复啊，尽量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你有什么事就直接留言说清楚，不要问我在不在，也不要打招呼，不需要的啊，不需要的。好，这个姓梁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说，老师好，我小腿经常感到冷，现在这个天气还要在小腿上穿棉袄袖保护，对风寒特别敏感，请问我们怎么指导和处理？你现在首先要检查一下有没有风湿病，你要在医院去把风湿查一下，没有风湿病之后再看一下双下肢的血管有没有堵塞，还要做血常规的检查，血常规的检查要顺便把甲状腺功能查一下啊，血常规一看他就知道你有没有贫血，同时你要加一个项目，就是抽血的时候要加个项目，要把甲状腺功能查一下，我们看看有没有甲减。首先第一时间别忘了啊，再重复一遍，首先要排除有没有风湿啊，要没有排除有没有风湿，然后我们要查血常规有没有贫血，有没有甲状腺功能低下，以及双下肢的血管的 B 超或者是彩超，看一下静脉有没有堵啊，或者是这个动脉有没有方面的问题啊，动脉可能要拍造影和 CT。 好，这个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叫为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吃 B 什么R感觉比吃没什么R效果要好一点，但是呢吃 B 什么R呢有点干咳无痰啊，这本身就是这个药的副作用啊，这就本身就是这个药的副作用，是吧？就是说呢，您要是有这个咳呢。

0: 你看你忍不忍得住，好吧？你觉得要是能够克服，然后它呢，对于控制心律不齐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您不说，我就帮您说一下，那您就吃这个，好吧？你要是觉得这个咳很难受，那你就得换药。换药的后果可能就是说呢，你换了这个另外一个什么洛儿是吧？那么它可能控制你的心律不齐呀，啊这方面的效果就差一些。那怎么办？那就配合中药，看您怎么选，啊看您怎么选，因为并不是每个人吃这个药的副作用这么明显的，你可能正好就有这个副作用在你身上出现了，懂了吗？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好，这个一个韩国名字的听众啊，这个韩国名字的听众啊，他发了一个东西，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用什么软件去看什么东西啊，这个是每个人的选择啊，因为我们这个是专业媒体啊，咱们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客观的为老百姓服务的一些平台，我们现在在网上所用到的这些数据，第一个，你的东西传到网上去。安不安全？这个，因为站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角度，你可能不会考虑到这么多。但是我们做到国家媒体啊，我们的这个新闻工作者，我们可能要考虑的问题比较多。就是现在本来大数据就在搜集每个人的情况啊，因为你用任何的 APP，它都知道你的手机号码啊，它都知道你的信息。然后你在网上去输送你的一些信息，发到网上去。他可能是通过一个非常廉价的一个服务来给你，但是你的一些数据，可能就会被他所掌握。啊，所以是这样，我们并不是很反对大家用，但是呢，这个信息安全这一块儿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啊，这个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你可能因为现在就是因小失大。你为了方便，因为什么就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怎么看病还是一定要到到医院去啊，到医院去，或者呢，就是像一些靠谱的专业的机构啊，你包括我这边来问一问，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老百姓给我这个献言献策，然后首先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你想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你要知道，你们想到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推广？我们没有为什么没有去说？这就是里面有原因啊。你既然提到了啊，我就顺便说一下啊。既然提到，我们就说一下啊。你看，我还是没有在刚才给你回答的过程中，我现在正在直播，我就是没有提你所说的东西，我都没提，是吧？这个一定要注意自己个人的信息安全啊，注意个人的信息安全，好不好？你包括您看我发朋友圈。啊，你看我发朋友圈，我跟听众朋友的对话的有一些咨询，我把很主要的一些关键信息全部都抹掉了，是吧？啊，你在微信里面发的任何东西，其实人家大数据都能抓取到。你看我发的东西，你看不到这些什么姓名啊、年龄啊、哪个医院呐、什么什么的，我们就只发这个病啊，我们以及咨询的是什么东西，大家指导大家。啊，类似这样的情况怎么去处理？啊，你看我们这一块是做得非常非常严格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叫温馨，他说更年期调理有中医推荐吗？就是您自己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的中医啊？一般是中医的复刻，其实这个并不难，这个问题并不难啊，并不难啊。肝郁气滞啊，或者是气血亏虚啊，气阴两虚啊。是吧？或者是淤积之症啊，啊，就是这方面啊，尤其是这个，肝郁气滞是我们这个更年期综合征里面非常常见的啊，郁郁寡欢呢，是吧？啊，在有些女同志可能月经不调，那么就调一下气血啊，是吧？还是肝气郁结啊，这些问题造成的是吧？堵啊，还有人可能本身就贫血是吧？然后呢，就是每次月经量比较少，时间比较短的，那么这种可能就要是补气血为主，是吧？这个不需要怎么推荐啊，不需要怎么推荐啊，因为我们也没有一个专门的中医的复刻，但是我一直在寻找，但是也没遇到一个非常好的能够时间长久的做我们爱心团队的一个中医的复刻的医生啊，目前也没有，好吧？就是非要找，那就找肖长春主任，因为他是大内科的老中医啊。如果您觉得远了啊，怎么着的啊，您就附近找一个复刻的中医就可以了啊，先看看再说，不行再给我说啊。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叫萍姐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他15岁的孩子张嘴，他的这个颌关节他老是响啊，去年在当地做过牙齿矫正啊，但是呢还是有问题。嗯，其实像这种情况呢，一个就是你要回到原来做矫正牙齿的医院的那个地方去看看，是不是这个牙齿矫正的时候呢，就是把它的这个颌骨给它顶到了啊，把颌骨给它顶到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孩子虽然这个牙齿它是歪着长的，它是错落有致的，但是它的那个时候的咬合呢，正好是它慢慢的形成的，慢慢的形成之后它就舒服了，它其实就一种它的骨骼呀，就也它反正歪着长嘛，它就歪着，一直就这么歪着，它就舒服了。你现在正在矫正，你在矫正的时候呢，它就把它正过来，正过来以后它那个骨头没有那么快，它的面颌的那个下，尤其是下颌骨，它没有那么快，它可能要往回缩，是吧？你这个牙齿已经往回缩了，但是颌骨没有往回缩，那么肯定就很不舒服。所以你最好先问一下原来做矫正牙齿的这个医生，就是这个过程是不是正常的，或者说牙齿矫正了之后我这个症状就会不会缓解和消失。那实在不行，那你就可能到更高级别的，比如说有颌面外科的武汉大学口腔医院，你在那边去找医生再给您看一下也行，不过费用可能会比你原来这个地方要贵咯，啊，肯定会费用这方面要贵一些啊，所以先在原来做牙齿这个医生那边问一下人家医生的意见啊，这个可能会好一点啊，会好一点。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啊，这也是一个牙齿的情况啊，这也是个牙齿的情况，这个小孩这个牙齿缺了一块，我觉得上个牙套就可以了啊，做个牙套就可以了啊。如果你关心价格的话呢，你可以找一下我们中诺口腔啊吴铎院长啊，我们爱心团队的这个医疗服务也好啊，价格也是比较公道的啊。如果是种植牙的话，它相当于我们听众可以最便宜的1800块钱可以做一个种植牙啊，最便宜可以做到1800啊，我倒是问过这个价格的啊。吴铎院长的电话呢是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再说一下18571759323。你先把这个口腔里面这个拍个图片，你这个加微信啊，加了微信之后你把这个图片拍给医生，然后他看一看，初步判断一下。我反正觉得这个好像不用到种植牙的地步啊，你做一个烤瓷牙，装一个牙套就可以了啊，这个费用比较少。然后但如果说你觉得就是可能装的不稳妥呀，或者孩子以后也挺麻烦的呀，你要做一个种植牙也行啊，刚才跟你说了，你关心费用的话是吧，我们的爱心团队最低可以1800啊，最低可以1800。嗯，好，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好，恭喜尾数07680这位听众朋友获得复合寿提供的多菇豆宝液。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 所以长寿。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咱们今天说说老年人消化腺体退化这个事儿啊，为什么随着年纪的增长，消化就越来越不好了？然后怎么能够科学的去补充一些细胞营养来修复我们的腺体，让我们的消化能够恢复年轻态？
8: 没错没错，这个是很多老年人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7: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开篇的痛点引入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说2025年央视的这个国民健康调研都揭示了哪些关于中老年人消化机能衰退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8: 调研里面说，就是很多中老年人啊都会出现这个消化腺体的退化，就经常会觉得没胃口，吃一点就饱，而且三餐都不怎么想吃。
7: 那看来很多人都有这种肚子胀不消化的困扰啊。
8: 对呀，有的老人就是吃了东西很久都不消化，肚子胀得难受，还老爱气，然后稍微吃点油腻的或者说吃点肉就容易恶心拉肚子，整个人因为营养吸收不好越来越瘦，越来越没有精神。
7: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说年纪大了消化变差是正常的，就不需要去管它呢？
8: 这个其实还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吧，很多子女包括老人自己都会觉得年纪大了吃的少了肚子胀了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没有想到说要去专门的调一调。但是其实你的这个消化腺体一直在退化的话，它不仅仅会影响你的吃饭，影响你的营养状态，它还会让你的体质越来越弱，然后让各种肠胃的慢性疾病更容易发生。
7: 是的，咱们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事情。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细胞老化是腺体退化的根源。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年纪一大消化腺体就会退化？这背后的细胞机制到底是什么？
8: 其实这个根本原因啊，就是你胃里面和肠道里面那些负责分泌消化液的腺体细胞，他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的衰老萎缩，然后他们的活性也会大幅的下降。
7: 原来是这个腺体细胞不行了，所以导致消化液分泌减少了。
8: 没错没错，因为你年轻的时候这些腺体细胞又饱满又有活力，所以你的消化液分泌就很旺盛。那你年纪大了之后呢，这些细胞就会慢慢的衰老减少，再加上你常年的饮食啊药物啊或者说一些慢性疾病的损伤，就会让你的消化液分泌不足，所以你就会出现比如说胃口不好呀，饭后肚子胀呀，或者说营养吸收障碍呀等等的这些问题。
7: 市面上那么多助消化的产品，为什么都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老年人的这个消化问题呢？
8: 主要是因为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靠外力来刺激你的肠胃蠕动，或者说只是帮你临时的补充一些消化酶啊什么的，但是它并没有办法去滋养修复你那些已经老化萎缩的腺体细胞，所以你用的时候可能会有效，一旦停下来就又不行了。
7: 这么说的话，长期用这些产品是不是反而可能会让消化变得更差？
8: 对，就是这样，你一直靠这种外界的帮助的话，反而会让你本来就已经很虚弱的腺体细胞变得更懒，然后你的腺体功能就会越来越退化，所以你就会陷入一个越用越依赖然后消化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尤其是年纪大的人或者说常年吃药的人，他们的这个腺体细胞老化得更快，所以就会导致消化和体质越来越不好。
7: 看来这些产品也不是万能的啊。那下面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多菇多宝液它的这个细胞营养的调理逻辑了。我特别想问的就是它到底是怎么做到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这些已经老化萎缩的消化腺体细胞的？
8: 多菇多宝液它其实是给你的腺体细胞直接补充了它所特需的一些营养，它里面的这个复合真菌多糖是可以深入的去滋养你那些萎缩受损的消化腺体细胞，给你的这些腺体组织补充营养，让你的这些已经干瘪老化的细胞重新变得饱满起来，慢慢的恢复活力，这样消化液的分泌也就能够逐步的恢复正常了。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7: 这么说的话，它不光是在帮你消化，它其实是在帮你的腺体细胞恢复年轻。
8: 没错没错，而且它里面还特别添加了有机硒，它可以帮你清除胃肠里面的自由基和代谢废物，减少这些炎症物质对腺体的伤害，让你的腺体细胞老化的慢一点。 同时还有小分子白蛋白肽，它不需要经过肠胃的消化就可以直接被吸收，迅速的给你的消化腺体和胃肠黏膜细胞补充能量，让你那些休眠的细胞重新活跃起来，这样的话你的消化功能自然就会变强了。
10: 所以多菇多宝液它和普通的那些助消化的产品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8: 普通的产品它往往就是靠刺激你的肠胃，或者说临时的帮你补充一些消化酶来帮你改善消化，但是多菇多宝液它是一款细胞营养补给品，它是从你的消化腺体的深层来进行滋养，让你的肠胃自己的消化能力逐步的恢复，所以它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老年人的消化退化的问题，而不是说只在表面上做文章。
10: 明白了。那福和寿三品的这个精准搭配啊，就是针对老年人不同的体质和症状，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搭配多菇多宝液和其他的产品来让我们的这个养护效果变得更好呢？
8: 这个主要还是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如果说你是那种腺体退化然后肚子老是胀胀的，大便也比较黏腻，那你可能就是体内湿气比较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多菇多宝液搭配益生菌一起用，益生菌可以帮你平衡肠道的菌群，把你体内的湿浊运化出去，让你的整个消化通道更干净，胃肠的负担也会变轻，那这个时候再配合我们的这个滋养腺体，你的消化紊乱的情况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改善。
10: 如果说老人他是那种消化一直都不好，然后吃不下东西，整个人很瘦，经常会觉得心慌没劲儿，那这时候该怎么搭配呢？
8: 像这种就是明显的气血亏虚了，那我们就建议多菇多宝液搭配辅酶 Q10， 这样可以补充他的全身的气血，增加心肌的供氧，让他的这个脏腑腺体都能够得到滋养，细胞修复的速度也会变快，那他这个体虚消化无力的情况也会得到缓解。
10: 好的，那如果是年纪特别大的老人，然后他的这个体质又特别虚寒，关节又经常会酸痛，那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去搭配呢？
8: 针对这种高龄而且腺体

0: 让它的这个腺体养护的效果可以更持久、更稳固。
1: 我想知道，就是多菇多宝液，它的这个标准的服用方法和服用周期，到底该怎么喝才能够让它发挥最大的效果？
0: 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天早晚饭前半个小时空腹喝一瓶，这样的话，这个营养成分就可以直接接触你的胃肠的腺体，然后吸收和修复的效果也会更好。那如果说你正在吃一些其他的药物的话，建议和这个多菇多宝液间隔1到2个小时。那如果说你是在搭配其他的产品的话，就按照说明随餐或者是饭后吃就可以了。
1: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说这个老年人在喝这个多菇多宝液的时候，要坚持用一段时间才能看到变化呢？
0: 因为这个老年人的细胞更新的慢，他的这个腺体功能要恢复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是连续喝1个月，然后保持一个规律的饮用。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慢慢的感受到，比如说你的胃口变好啦，饭后肚子不那么胀了，营养吸收也明显的改善了。
1: 原来是这样啊，那咱们今天这个关于老年人消化腺体退化的问题，也算是从根源到解决方案都给大家讲明白了。其实就是要给大家说，想要彻底的改善消化，不能只靠外力，还是要去滋养修复我们的腺体细胞，让我们的身体自己恢复年轻的活力。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好，咱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一起了解唐都生活指南。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美人家在平康里》。
1: 一书一世界。
3: 唐都长安这座古老而庄严的城市，其布局之精致宛如一个巨大的棋盘，方式错落有致，井然有序。每一座方都仿佛是一座独立的小城，居住着从事相似行业的人们。然而在这众多方式之中，平康里显得尤为特殊。这里不仅住着公主、宰相等显赫人物，更有一群奇女子，他们的故事为这座古城增添了一抹浪漫的色彩。在这个繁华的地方，不仅有文人墨客的欢声笑语，还有这群奇女子的身影。他们或是在酒肆里献唱，或是在茶楼中谈笑，他们的风采和才情为平康里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魅力。除此之外，这里还孕育出了脍炙人口的市井传奇故事。在长安这座古都里，平康里作为市井文化的一个缩影，成为了这些故事最佳的孵化地。那么住在平康里的这些奇女子究竟都是些什么人呢？我们又能够从这里探寻到哪些风花雪月的故事呢？我们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一起呢，去一探究竟。
4: 平康里又称北里，是唐都长安首屈一指的繁华之地，地理条件特别的优越。它的右手边啊，就是大唐的东市，那可是商业的中心；而它的左手边呢，便是国子监所在的物本法。各地的驻京办大多也分布在平康里的附近。这个平康里自然成为了集休闲娱乐以及信息交流于中心的大唐首屈一指的要闹方区。大唐战神李靖、唐中宗的女儿长宁公主，还有一代奸相李林甫啊，都曾经先后居住于此坊。不过一旦说起平康里啊，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多才多艺却又身世沉沦的平康女子们。开元天宝遗事里边记载啊，说长安有平康坊，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阶名旨游业其中。也因此啊，当时人啊就把平康里称作风流守则。唐代末年，有一位叫孙奇的人，他写过一本笔记叫做《北里志》，里边记录了唐代士人以及北里的这些女子们之间的生活状况。《北里志》里边记载啊，从平康里的北门进去，东面的三条曲巷里边啊，都是歌妓的聚居之地，其中最靠北那是比较的朴素寒酸，而中曲和南曲呢，则汇聚了当时的高档的娱乐场所。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进，各有三数厅室，前后之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对射，小堂垂帘阴榻为幌之类衬饰。这个装修的审美呢，也是根据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而设置的。根据唐代的制度啊，这些歌妓都隶属于教坊，他们主要的工作啊，便是应朝廷的征召到席间佐酒试宴，有的时候啊，还要提供歌舞的表演。这些女子呢，大多数是多才多艺啊，而且呀，还能组织或者说参与酒令。 唐代的风气，那是无论是身份的高低啊，都十分的喜欢参与宴会活动。酒令在唐代啊，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唐的时候，有一个文人叫做黄甫松，他写了一本书啊，叫《醉乡日月》，可以算得上是酒令的教科书。这里边提到啊，在席中一般啊，要选出三个人来负责组织监督行令，一个呀叫做名府，一个呀叫做律录使，还有一个呀叫做公录使。这个名府呢，一般是由在场年龄和地位最高的人担任监督，很有权威。公录使职责主要是罚酒，必须要找到方正刚直的人。在整个酒席上，最出风头的还是律录使，主掌宣令和行酒的，必须有特殊的才能。按照黄甫松的记载啊，首先你得熟悉各种酒令的玩法，记性得好，知识面也得广博。其二呢，唱跳俱能啊，还得是位原创歌手，才能够把酒令啊给组织起来。最后就是大户，你自己就得很能喝，不然你怎么让别人喝酒呀？那么要同时具备这三项才能是非常不容易的。可是我们平康里的女子呢，都很能够擅长做这个律录使，有一批才华横溢、擅长辞令，在交际上也能够八面玲珑的女子，她们可以让宾客们尽欢而归。
3: 不过在这些欢乐的背后，有时也意味着辛酸和悲凉。为了能够达到这样严格的复杂的酒席的要求，平康里的这些女子经常从幼年时就要经受严格的训练。这些训练里既包含了歌舞，也包含了酒令，有的时候呢还有诗词歌赋。如果训练懈怠或者不合格，还会遭到严格的惩罚。
4: 北礼志里面记载，出郊之歌令而得之甚急，威慑退怠则鞭扑备之。那你在练习的时候有一些懈怠，那么少不了一顿鞭子。这些歌妓们的人身自由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即便是有官员要召他们去酌酒，也必须派发专门的公文才能够离开。还有一个烦恼，就是平康里的治安状况啊，确实是比较堪忧的。出入平康里的有官员，有新科举子，可还有那些啊以武犯禁的侠少们，打架斗殴、酒后闹事的人啊不在少数。也是北礼志里边记载啊，当时有一个叫做王氏的少年，他是已故宰相王启的儿子，宫廷的禁卫官。

0: 仪仗后边殿后的意思，这是皇帝禁卫军的职责，也是他们的特权，也常常引得别人啊羡慕嫉妒恨。这个王氏啊，躲在床下瑟瑟发抖啊，他就明白了，这个剑客那是冲我来的呀，就这样侥幸地逃了一命。从此之后啊，他是再也不敢到平康里三区来了。那么《北礼志》里边啊，就把平康里称之为不测之地。除了治安堪忧以外，平康里歌妓们的命运啊，也非常的令人感慨。这位《北礼志》的作者孙启和一位歌妓王福娘交往甚密，日子长了，王福娘便对他产生了感情，说：“您只要准备100斤，就能将我赎回去啊，我们便能长久的相处。”可是这个孙启怎么办的呢？他表达了充分的同情，然后赠送了王福娘一首诗：“韶庙如何有远途，未能相为信为父。你中莲子虽无染，一入家园未得无。”从这里边我们也能看出啊，这些平康女子们她们真实的地位。
1: 传奇小说里的平康里更增添了几分浪漫和多情的意味。在唐传奇小说《李娃传》里，男女主人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就是平康里。故事虽然很简单，但里面啊却处处充满了值得品味的细节。我们在体会传奇故事之余，更能够沉浸在平康里特有的氛围场景之中，简直啊就像是一幅活生生的中唐生活画卷。
0: 《李娃传》说，唐玄宗时期啊，一位姓郑的考生从常州到长安来应考，住在布阵里。有一天，他逛完东市之后啊，要到平康里去探访他的朋友，看到了一处宅院，有一扇门扉啊开着，一位美人带着一个丫鬟，正好倚门而立啊，姿容绝代。郑生对这个美人啊，那真是一见钟情。过了不多久啊，他专门托自己熟悉长安城的一位朋友去打听。那朋友一听平康里就笑了：“你看到的那栋宅子呀，就是侠邪女李氏的居所。”所谓侠邪女啊，也就是风尘女子的意思。这也寓意着两人的爱情不会是纯洁无瑕，也不会是一帆风顺。当打听到这位李娃是谁之后呢，这位少年他问了一句话：“娃可求乎？这位姑娘是我可以追求得到的吗？”朋友当时就回答呀：“和她交往的可都是达官显贵，没有上百万的钱，恐怕呀是不足以让她动心的。”那少年立刻拿出了霸道总裁的气势呀，不在话下。从这番对话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少年对于李娃也没有什么真心，他关心的只是是可以得到的吗，然后是花多少钱可以得到，就埋下了一颗不安定的种子。过了几天，这位少年呢，穿着华丽的衣服，带着随从，浩浩荡荡地去拜访了李娃。李娃和他的养母啊，我们姑且称之为李妈妈，是热情地接待了他，谈天说地，一直到了傍晚啊，公子还没有起身的意思。那李妈妈就赶紧过来说了：“您啊，到底是住在哪里的呀？”在唐代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到了晚上，如果还有人敢在大街上走动的话，那可是要抓起来杖责的呀。那李妈妈这样问呢，就说：“您啊，就赶紧上路吧，以免啊犯夜受罚。”可是这个少年呢，他专门输了一个很远的地名，希望啊就此把他给留下。到了第二天一大早啊，这位少年呢便把自己的所有的行囊都搬了进来，从此啊开始了在平康里的生活。才过了一年多啊，这位少年便从驼满囊风的贵公子变得一无所有了，李妈妈的脸色也就不好看了。可是这个李娃呢，态度没怎么变。可是啊，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李娃已经开始和妈妈呀设定一个局，就是让这位少年啊人财两空的局。有一天啊，这个李娃啊假意对少年说：“我呢想去一个寺庙来求子。”这个少年一听啊非常的高兴，可他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钱了呀，他把自己衣箱里边的好衣服啊全部拿出来典当了，为李娃准备了祭品。少年对李娃的情感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始啊为两个人的未来考虑。李娃带他去的呀是位于长安城通义坊的一座泥庙，叫做兴圣尼寺。两个人到了寺庙以后呢，哎，祭完

0: 神还住了两天，准备回家了。等走到平康里的北门时啊，女娲突然说：“哎呀，我有一位姨妈，就住在呀一街之隔的宣阳里。我呢想去看望一下她。”这个宣阳里啊，是长安城里边的一处高档社区。这位少年呢也没有什么疑心啊，就跟着李娃到了宣阳里。这个姨妈便把两个人带到一座宅邸的偏院里边去，布置得十分的优雅。看的这个少年啊也觉得有点奇怪，于是就问啊：“这个是你姨妈的私宅吗？”可是李娃这个时候啊不搭腔。可惜啊，这位少年啊他居然什么都没有问，安安心心的吃着姨妈递给他的水果茶点。
1: 一顿饭的功夫过后，门被拍响，一个人骑着快马汗流浃背地赶过来，带来一个如惊雷一般的消息。李娃的妈妈也就是老太太呀，说快要不行了，要李娃赶紧回去。
0: 李娃这个时候啊说：“我现在马上去见我妈妈最后一面，你们俩啊随后就去。”这个李娃径直骑着马就出门了。少年觉得有点奇怪啊，想要跟出去，而姨妈呢马上把他拦住了。少年留下来和姨妈商量后事，一面呢眼巴巴地看着李娃回来啊。可是一直等到了太阳偏西，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啊。这个时候啊，姨妈也不等他发问呢：“你也别再等了，你赶紧过去找他吧，我呢一会儿就来。”好不容易啊，他来到了李娃在平康里的住所，却陡然发现啊这里门窗紧闭。他赶紧啊就找邻居打听，邻居啊就告诉他说：“这是他们租的房子，两天前呢这两个人就退租了。”这个老太太啊也没有病危，而是两天前就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那现在少年呢是又惊又怕呀，他手上能抓住的唯一的稻草就是那个位于宣阳里的姨妈了。经过刚才那样一番折腾啊，天色已晚，现在有谁啊再跑到坊墙外边去，一旦被金吾洛给发现啊，那可是要挨板子的呀。少年没有办法呀，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只好呀脱掉自己身上最后一身体面的衣服拿去当掉，找了一个旅社租了一个床铺暂且住下。我们这么一看呀，李娃母女这个局啊还是有一点精妙的。他不仅呢拿捏住了这位少年的人心，而且呢也还算好了长安城的空间和时间差，你连找他都没办法去找。说回这位少年啊，天光一亮呢赶紧就奔宣阳里去了，可是却发现呢宣阳里的这个宅邸啊那也是房门紧闭，他再也顾不得什么体面了，高声大喊起来。出来了一个呀穿着打扮的像做官的人，就问：“你干嘛呢？”这个少年说呀：“哎，某某某某姨妈是不是住在这里？”对方就说啊：“没有这个人啊，这个呀是崔尚书的宅邸，昨天呢有人说呀租一下我们的偏院，那会客会完了早就已经退租走了。”这下这个少年终于是死心了，他再也没有地方去了，身无分文，只好回到了自己一开始来长安住的那个布政里的旅社。旅店的老板呢顾念他是旧客，又看他可怜，给他找了一个地方住着，还给他一些饭一些水。可这个少年呢心里是又气又急啊，得了一场重病，行销骨里已经不成人形了。这个店主啊怕少年在他家一病不起啊，就把他送到了凶肆去。所谓的凶肆啊，就是专门贩卖丧葬用品以及帮主家经营丧礼的这样店铺。那少年被送到这里呢，可以说是来接受临终关怀的了。好在呀，我们这位少年有男主光环的加持，竟然慢慢的好了起来，就近啊在凶肆当了一名歌手。由于啊他的嗓子特别的好，哎，成了知名的歌手了，本来啊都可以开始新生活了。没想到他在老家的父亲到了长安来述职，他的父亲啊非常的生气，认为他丢尽了他们家的脸面，于是把他呀用马鞭是狂揍了一顿。这位少年的生活啊又一次跌入了谷底，他沦为了东市的一个乞丐。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这个少年呢是只得出门去乞讨，突然发现有一扇门，左边的门扉开启，右边的门扉关闭着。当初他在平康里邂逅李娃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扇开启着一面的大门。在当时啊，那个美人就站在门边，和他呀 盈盈相望，从此是一眼万年。而到今天，又是这样一扇开启了一半的大门。这在写作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呼应。可是我们的少年啊，只喊道呀，激动甚矣，激动甚矣，又饿又冷，快受不了了呀，谁来帮帮我。而那扇开启了一半的大门后面坐着一个人，还真是无巧不成书啊，这就是搬到了这里的

0: 错事，他想拯救自己的爱人，同时也拯救自己。李娃把积攒的积蓄拿出来，给了自己的养母为自己赎身，而且又另租了一处房屋啊。在他的精心照料之下呢，少年不久啊便恢复了健康。又过了不久啊，为他买来一些儒家的典籍，并且鼓励他从实科研，继续啊参加科举。不久之后，这位少年果然是金榜高中，后来又做了大官，仕途顺风顺水。李娃也赢得了郑家人的谅解，正式的嫁入了郑家，为他生儿育女。最后啊，这位李娃还被封为了千国夫人，成为了一代传奇。
1: 唐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的文学成就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城市与文学的关联也一直十分紧密。中唐时期，像平康里这样市井李巷的烟火，孕育出了像李娃传这样的市井传奇。这些作品诉说着属于个人、属于小人物的喜怒哀乐。
0: 李娃传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整个故事情节的推动都和长安城中的李坊空间紧密相连。少年来到长安赶考，他的第一站住在布政里，这个是他在长安的起点。之后故事的主舞台便转到了平康里，这个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危险的繁华之地。这呀似乎是一个隐喻，他必须要在这里经历过命运的考验之后，才能够走向人生的下一程。而被李娃欺骗抛弃以后啊，郑生的命运发生了转折，故事的空间呢也来到了凶寺。这个凶寺是经营丧葬用品的地方，充满了死亡的寓意。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时的场景，这个少年被放置在堆放满了白帆纸钱的仓库里边，悲凉地望着窗口，回想着自己这一路走来，回想着自己遭遇的欺骗与背叛。这也意味着他的人生跌入了谷底。而当他把胸中的一腔愤懑唱成挽歌，在长安城中唱响，这便意味着他的重新振作，向死而生。只可惜啊，命运并没有饶过他，很快便来了第二次的重击。他的父亲找到了他，把他带到了杏园，进行了一场鞭打。为什么非要去杏园呢？杏园是那些新科的举子们金榜题名之后宴会的地方。那么这位少年的父亲专门把他带到杏园去鞭打，其实啊有示众和警示的意思，这是在指责他辜负了家族的期望，辜负了大家让他到长安赶考金榜题名光耀门楣的希望。再之后，少年沦为了乞丐，沿街乞讨，又偶然地走到了安邑里，遇到了那一扇半开的大门，邂逅了迁居于此地的李娃。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每一次故事的推进都对应着不同空间的转换，也对应着人物命运的不同阶段。将城市的空间与故事情节结合，这是李娃传它的独特之处，也是它的精妙之处。除了故事情节更加的接地气以外，李娃传的流传成型的过程也显示出了更为世俗的一面。著名的诗人元稹啊，曾经写过一首长诗，在里边的自注里边说啊，常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隐之寺犹未必此也。所谓的新昌宅呢，就是白居易啊在新昌里的住宅。那么什么又是一枝花呢？我们看啊，宋人罗烨的《醉翁谈录》里边说，李娃长安昌女也，字亚仙，旧名一枝花。这是说啊，李娃她的别名就是一枝花。那么所谓的一枝花话，就是李娃和郑公子的故事。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啊，李娃传不仅是一个可以写下来供文人案头阅读的故事，它还可以啊不断的讲述言说。在贞元年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曾经和他的好朋友李公佐一起啊，哎，一块聊天呢。聊什么呢？聊的就是关于啊女性的道德节操的问题。 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李公佐他不是一般的人啊，他是唐代著名的传奇小说

0: 说家，他的代表作《谢小娥传》讲的就是贞洁烈女的故事。是说啊，一位叫做谢小娥的女子，她女扮男装为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复仇，最终是手刃仇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两人当时交谈的场景，很可能是李公主啊先讲完了谢小娥的故事，白行俭呢也不甘落后，于是啊才讲了李娃的故事。和谢小娥那种啊既真且孝、有勇有谋的女子还不太一样，李娃呀是一个不那么完美的女主角，她身上是有缺陷的。她曾经沦入风尘，而且随波逐流，做出了欺骗正身的事情。可是到最后呢，她心中的善念未泯，改过自新，放下屠刀。这是一个关于拯救和自我拯救的故事，因此更真实，也更加的打动人心。果然啊，当李公佐在听完李娃的故事之后啊，是抚掌叹息啊，嘱托白行俭一定要把故事写下来。于是《李娃传》就此诞生。
1: 我们常说长安大道横九天，像棋盘一样纵横交错的通衢大道代表了长安城的辉煌和繁华。然而在大道之外啊，还有那些狭斜曲巷，它们遍布长安城的内部，像毛细血管一样维持着长安城的机体，它们以一种更加柔和也润物无声的方式补全了都市辉煌画卷的细节。一个个并不完美却血肉丰满的人物行走其间，谱写出一篇篇琐碎却有鲜活的市井传说，为这座都城增添了浓浓的人情味与烟火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

0: 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极少数人制造了大多数的痛苦，如何拒绝职场里的有毒之人。说个心里话，意外被别人打到了，对方没有道歉，我心里老是不舒服，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业规划应该怎么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极少数人却制造了大多数痛苦，如何拒绝职场里的有毒之人。我相信身边啊，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哈，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些人呢总是认为自己全对啊，错误永远是在别人身上啊，可能是你的伴侣，还有那个用愧疚感来控制你的家人，或者那个分手之后还是纠缠不休消耗你能量的前任，或者一个永远在否定你让你觉得你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领导啊。他们呢不一定是坏人，甚至可能啊看起来是很优秀和正常的人，但是这些人足以让你的生活陷入到持续的疲惫、焦虑和自我怀疑当中。更糟糕的就是你往往还说不清问题到底出在哪。那在我们的互联网上呢，我们常常现在会用 NPD、PUA 啊这样的词儿来描述以上我说到这些人和他们的行为。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格心理学的一个教授叫做利安娜·坦恩·布林克，把刚才我说到的这一类人统称为有毒的人。那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呢，这个布林克呢，他一直在对人群当中的精神病态者做研究，从监狱到华尔街，从社区药房到政府系统。哎，这个研究者他就发现啊，这些有着暗黑特质的人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普遍，他们带来的危害也更加的复杂而隐蔽。而好在呢，我们对此并非是无计可施。在今年的5月，布林克他的研究著作啊，就叫做《有毒的人》，这本书在中国引进并且出版了，而且呢，有媒体还对他做了一次专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这个作者他的视角来看一看关于暗黑人格他的研究讲述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怎么去区别这样的人，怎么样去防范这样的人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一起聊一聊。
11: 提到暗黑人格，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很多人会想到连环杀手、暴力罪犯，或者影视作品里那些高智商反派。事实上，对普通人而言，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这些极端案例。除了连环杀手，黑暗特质还可能出现在我们的邻居、同事和伴侣身上。我叫莉安娜·坦恩·布林克，是一位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家。从2005年前后开始，我一直在研究暗黑人格。最初，我研究的确实是大家印象中的那类犯下暴力罪行的精神病态者。那段时间，我经常出入监狱、少管所和社区矫正机构，接触过许多罪犯。但后来，我慢慢发现，如果把目光只放在监狱里，会错过更广泛的问题。精神病态并不只存在于穿着橙色囚服的人身上，它也会影响人们在职场中的谈判、投资和领导方式。一项研究表明，高管中精神病态者的比例约为普通人群的3倍。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期间，也研究过这类精神病态型领导者。他们往往抱着一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赢的心态，这或许能换来个人的成功，也会给他们身边的人带来沉重的痛苦。这之后，我也慢慢发现，我们身边的暗黑之人还有很多。比如，我曾采访过一位名叫特里西亚的药剂师，他在第一份工作中曾经遇到一位名叫凯莉的上司。只要凯莉出现，办公室里的气氛就会立刻变得紧张起来。凯莉从不愿意和别人共享工作信息，总让人觉得所有事情都离不开她。她控制欲很强，也很有攻击性。和她共事的一整年里，特里西亚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很多人以为暗黑人格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其实，大量程度没有那么极端，却依然具有黑暗特质的人，就存在于我们的职场、亲密关系和日常社交之中。他们未必会犯罪，却同样可能给周围的人带来伤害，而且这种伤害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持久。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极少数人制造了大多数痛苦，如何拒绝职场里的有毒之人。
10: 刚才呢，其实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叫做精神病态。那么心理学家所说的这个精神病态究竟指的是什么啊？那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犯罪学学家罗伯特·黑尔他就认为，这类人他的人格特质大致可以从4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在人际关系上，他们往往是非常自我，也善于操控别人的。他们看起来可能很会和人相处，但是很多时候别人更像是他们的实现目标的工具，而不是需要被尊重和关心的人。第二点呢，就是在情感层面上，他们往往是缺乏同理心的啊。表面上他们也可能表现得很热情体贴，甚至是充满着魅力，但是内心对于别人的痛苦他们完全不敏感。他们会道歉，会解释，也会表现出后悔，但这种后悔未必来自真实的愧疚，更像是一种表演或者是策略。第三，他们通常是更追求刺激啊，也更愿意冒险。在生活的很多领域呢，这些人都更容易表现出冲动鲁莽的一面。第四点呢，就是他们对于规则的约束感是较弱的啊，更容易去挑战规范，甚至呢会以各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去突破各种边界。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简单来概括，那可能就是暗

0: 黑人格就是一种持续表现出来的冷漠、操控和敌意。当然了，这里也强调一下啊，这个精神的病态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概念。正如所有人的人格诊断，这个障碍诊断一样啊，我们认为精神病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存在于连续谱上的人格特质。那从调查来看呢，真正达到极高水平的这种人其实并不常见，大多数人呢相关的得分都比较低。但如果把范围放宽到具有明显的暗黑特质的人群，其实这个比例呢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少了，大约是接近五分之一的人可能都落在较高的区间。 人格心理学家通常把精神病态自恋，还有操纵利用他人等等，施虐倾向等等，都被列入到这个暗黑的表征当中。研究就发现呢，具有高水平的这类特质的人，更容易出现霸凌、撒谎、欺骗这样的行为。而当这些特质发展到非常极端的程度，那就会构成人格障碍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可以简单的就分成啊极端的这种好人或者是坏人。人们的行为其实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也受到环境的影响。大多数人呢，其实都是善良、有同情心的。但是在某一些特定的环境下，他们也可能会表现出平时不会出现的冷漠、攻击或者是有这个自私等等这种不好的人格特质。那就像人在舒适放松的咖啡馆里，就会变得很健谈、更友善；而在高压竞争激烈的环境当中，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紧张和防备一样。有一些环境本身也许就会放大我们身上的一些更暗黑、更冲动的一面。
1: 如果想知道暗黑人格会给身边的人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不妨回到特里西亚的故事。刚入职的时候，特里西亚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他才慢慢发现，在自己之前已经有好几位同事因为凯莉而离职。出于职业责任感，特里西亚努力说服自己坚持下去。他试着理解凯莉的行为，也努力管理自己的情绪，希望不要被这些冲突影响工作。但事情并没有好转。 长期处于高压之下后，他开始出现严重的焦虑和失眠，情绪问题也越来越明显。最终，他已经无法正常生活。他的心理医生直接告诉他，如果想恢复健康，就必须离开这个环境，不能再继续和凯莉共事。即便是在多年以后，每当谈起那段经历，特里西亚依然会感到痛苦。直到今天，他仍然需要服药和接受心理治疗。 某种程度上说，那段经历给他留下的影响已经接近创伤后应激反应。我们的社会对犯罪型精神病态者保持警惕，但对于那些没有触犯法律却长期伤害身边人的人，却往往宽容得多。尤其是在职场里，我们甚至经常把一些暗黑人格特质误认为优点，比如冷酷会被看成理性。 攻击性会被理解为执行力，不顾后果的冒险会被包装成魄力。有时候，人们甚至会对这种强硬、张扬、不讲情面的领导者产生某种崇拜。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极少数人制造了大多数痛苦，如何拒绝职场里的有毒之人？
0: 可能这也引出了一个可能大多数人都会问的问题哈，为什么这些具有暗黑人格特质的人好像更容易获得权力呢？其中一个原因就很简单，他们好像比别人更想要这个权力，而且很多普通人并不愿意为了升职牺牲太多东西，而这类人呢往往不会有类似的顾虑，他们可能会更积极的去争取领导的职位啊，也更愿意参与竞争。另一个原因呢是他们的自信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能力。 高度自恋的人呢，通常非常善于展现自己啊，他们会强调自己的成绩，夸大自己的能力。有的时候甚至会直接编。那遗憾的是呢，我们经常会把这种张扬误认为他就是很有能力。那在最初接触的时候，他们往往显得格外的耀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就会发现哦，他们好像并不像自己表现出来的那么优秀，也不像最初看起来那么令人喜欢。除此之外呢，暗黑人格还经常呈现出一种强势领导者的形象，而在 冲突、经济不平等或者是群体竞争加剧的时候，人们尤其会容易被这种领导者所吸引。换句话说，当我们感到恐惧的时候，就会希望找个人啊，找个强者来保护自己。问题就在于，如果人 这个人本身啊具有较高的暗黑特质，那么当他真的拥有权力之后，他更关心的往往就是自己的利益了，而不是咱们群体的利益。那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那是富有魅力啊，敢于冒险，充满支配欲的人，也许真的会在商业世界里表现得更好，即便他们让人不舒服，那最终呢可能也会为团队制造更大的价值。 但是后来呢，有一些研究的结果出现，就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布林克。 2013年 布林克和他的团队对金融行业的精神病态特质进行系统研究，结果就发现这些投资者在短期内看起来确实有某些优势，但从十年的长期表现来看，他们的业绩明显是低于那些更加友善更有同理心的同行的，甚至比同行业平均水平还要低 30%。 所以布林克就认为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创造的这个工作环境是很不好的，当领导者身上出现了 暗黑人格特质，员工的积极性会急速下降，压力就会增加，请病假、离职这种小细碎的情况也会变得更多。 在2006年， 一份估算就显示，不尊重下属、抢占别人功劳、当众羞辱员工这样的行为，每年让美国企业损失了近240亿美元。 而在人们选择离职的众多原因当中， 有毒的企业文化的影响就是薪酬的 10.4倍。 你看看，在不 开心的地方工作，其实是更让人觉得不舒服的。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会不断的向下扩散。德累斯尔大学的一个心理学学家叫做玛丽巴尔德斯，他呢调查了288个工作小组之后，就发现如果中层管理者长期遭受来自上级的粗暴对待，他们也更容易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下属。 可能你也会发现，如果你的上司具有零和思维，那你自己也更容易逐渐接受这种竞争性的世界观，慢慢的你会把同事看成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了。所以布林克把这种现象称为暗黑的向下渗透，就是一个传一个。那在政治领域呢，其实也会有相似的规律。研究发现呢，暗黑特质比较 得分比较高的人往往更热衷于参加政治活动，也更愿意争取权利，他们更倾向于把政治理解成一场零和博弈，别人赢了自己就输，自己赢了别人就必须输，那这使得他们更容易通过操纵、煽动和制造对立来获得各种支持，但也更容易在掌权之后削弱合作和这个信任等等。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互联网它也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影响。有研究就显示呢，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有 80% 的假新闻来自于 0.1% 的用户，而平台算法呢往往会优先传播那些最能激起民愤、恐惧或者冲突的内容，那些热衷于伤害别人、冷酷无情，而且能准确判断哪些内容会伤害到别人的这种网络键盘侠，其实就是拥有暗黑人格特质的。高水平暗黑特质的人呢，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有研究就估算，像在美国犯罪每年造成约50亿美元的损失啊， 达到临床精神病态水平的人，大约实施了所有严重犯罪当中的 50%， 更不用说那些还没有达到临床水平但具有较高精神病态特质的人所造成的这部分了。换句话说，极少数的恶意个体却让整个社会承担了巨大的代价。那么我们怎么去识别这些人？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和处理这样的关系呢？ 刚刚谈到，暗黑人格特质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权力。很多时候，这种权力并不是被夺走的，而是被一点点交出去的。尤其是在不确定性增加、风险上升或社会环境变得紧张的时候，人们更容易把选择权交给那些看起来更强势、更果断的人。但问题在于，这类人一旦掌握权力，往往不会让系统变得更稳定，反而可能会主动放大冲突。他们在感到自身地位受到威胁时，并不倾向于退让或协商，而是更容易通过制造公开对立来回应。无论是在组织内部的冲突，还是在更大的政治或舆论环境中，这种对抗式反应都会进一步加剧混乱。 而混乱本身又会让人更容易依赖强势人物，形成一种循环。这些现象提醒我们一件事：如果想减少伤害，一个很关键的前提是重新拿回对判断权的控制。第一步就是要学会识别。那么，有没有可能快速识别出暗黑人格？
1: 现实当然没有所谓标准答案，但在长期研究中，我确实发现了一些相对稳定的行为线索。其中最简单方法是观察对方是否频繁撒谎。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极少数人制造了大多数痛苦，如何拒绝职场里的有毒之人。
0: 撒谎啊，确实是一个很容易判断并且容易被抓到的点。暗黑人格的核心之一呢，其实就是持续的操控别人啊，而撒谎正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操控方式。总体而言呢，人们倾向于相信自己听到的话，我们天然存在着一种真实性的偏见，因此呢，暗黑人格其实可以频繁的撒谎，而且还往往能够蒙混过关。而识别谎言最有效的线索，并不是大众想象中的那些啊，撒谎的人并不会频繁的躲避眼神，那也不会比说真话的人更爱有小动作呀等等。其实真正关注他们的就是他们说的话。人在撒谎的时候通常会讲更短的故事啊，并且会加入很多你无法验证的细节。那关于欺骗呢，并不存在所谓匹诺曹的鼻子，没有哪一种行为能百分百的证明一个人就是在撒谎。但如果一个人总是讲很短的故事，包括很多无法验证的细节，并且当你追问一些更多的信息的时候他回答不上来啊，或者是含糊其辞，这可能就是危险信号了。除此之外呢，拥有更多精神病态特质的个体还会表现出一些典型的行为，比如说他们更容易露出看似真诚的微笑啊，就是那种嘴角上扬眼角起褶的笑容。此外呢，他们还使用愤怒的语言的频率会更高，表达的时候手势也会更多。也就是说他们既喜欢微笑又常常愤怒，这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有意的在操控别人，或者是在欺骗当中获得了某一种快感。在识别出这样的人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就成了离开还是留下啊。其实很多人都会明白很多深受其害的人们没有办法结束一段和暗黑人格者的关系，这可能就是因为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说离开有毒的伴侣可能会带来经济问题，还有孩子需要照顾，离开有毒的公司可能会让我们 付不起账单啊。但我们必须要清楚的事儿就是，成年之后有毒之人通常不会有太大改变了，而我们离开的越晚，难度其实就会变得越大。在没有办法立刻离开的情况之下，人们更现实的目标就是先保护自己。那在研究和访谈当中呢，其实布林克也总结出了一些更偏边界管理的经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必须设立清晰的边界，这个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到，也就是把自己的边界直接说出来或者写出来，然后清晰的表达出去，必须把他们说得很清楚明白，并且讲清楚一旦违反了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比如说在开会之前提醒参会者既要积极发言也要认真倾听，一旦有毒之人主导了谈话，打断了别人的时候，你要有底气及时介入。其次呢，就是不要让有毒之人掌控他人。在和他们共处的时候，为了激励他们良好的行为，要尽量的争取双赢，而不是和他们陷入对抗。你有的时候是要关注一下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并且思考这些诉求是不是和你的目标相契合。另外呢，还要提醒，当有毒之人和你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尽可能不要情绪失控，而是保持温和，用提问代替发火。因为暗黑人格者啊，他们更习惯带来冲突和纷争，而越是在冲突当中保持冷静，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清晰表达诉求，我们才更有可能受益。当然了，还有很多办法啊，我在这儿呢也不一一举例了。可能很多人会问布林克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像这样的一个人啊，他每年都在研究暗黑人格，那研究了这么长时间，他会不会就对人性感到失望？我们听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是不是会觉得身边也充满了这样的人？我们也会不会觉得我们周遭的环境是危险的啊？我们遇到的人都是不好的？其实答案是否定的。恰恰呢，这个布林克觉得这是相反的啊。越是研究这些极端案例，他越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真正具有高度暗黑特质的人其实是少数的，他们造成的伤害可能非常大，所以很容易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但从统计学上来看，更多的人依然还是愿意合作，公平待人，也愿意相信和帮助别人的。实验研究也支持这一点。高暗黑特质的人，他们确实会造成远超平均水平的伤害，但他们在人群当中的比例并不高。如果我们能够更早地识别这些行为模式，并且减少少数人对于组织的关系造成的破坏，那很多问题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所以呢，应对暗黑人格不仅是个人层面的课题，其实也是组织和社会层面的课题。 那其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打破一种长期存在的迷思。我们总是爱把某一些暗黑特质误认为是成功的秘诀，我们会把冷酷当成理性，把操控当成领导力，把不择手段当成执行力。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这样把人推上了权力的位置，并且期待这些人带领团队，甚至是 公司走向成功，但问题在于我们衡量成功的方式本身可能就存在着偏差。如果一个人通过伤害别人、制造恐惧、破坏合作来获得成功，那么这种成功究竟意味着什么？那在我看来，赢不仅是结果，也是过程。那些能够在尊重他人、公平竞争前提下还能获得成功的人，他们才是值得被看见、值得被赞赏的人。 最近几年呢，像NPD啊、操控型人格啊这样的词儿，在我们公共的讨论当中其实已经被大量的使用了，甚至有一些泛化了。所以呢，布林克也担心像暗黑人格这个词儿，这个概念也会被大家误用，尤其是当我们陷入非黑即白的思考的时候，我们会把暗黑人格理解成一种有或者没有的东西。但其实人格特质啊，它就是像一条连续变化的光谱， 而不是一条明确的分界线。绝大多数人身上呢，都能找到某一种程度的自恋、自私、控制欲或者是攻击性，而区别就在于这个程度多少，以及这些特质是否是长期、稳定影响着自己和别人生活。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建议，人们亲自做一些相关的人格测评，当你发现自己身上可能也存在着这些特质，或者某一种滴水瓶版本的时候，反而更容易理解人格的复杂性，也更不容易把世界简单的划分成正常和有问题的人。诊断某一个人是否存在人格障碍，其实应该交给专业人士去完成。那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更重要的不是给别人下判断，而是识别行为模式，判断一段关系是否健康，还有决定自己应该去如何应对。说到底，之所以去研究 暗黑人格并不是为了让人们彼此怀疑、恰恰相反，希望人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风险，也更珍惜那些健康、善意和可信赖的关系。那如果我们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同情、更多关怀、更少的操控，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先从自己开始，比如说尝试一些微小的行动，给困境当中的朋友发一个支持的信息，或者向这个服务人员、收银员表达感谢，或者在争论当中努力地理解别人的立场。当善良的大多数人能够学会识别并且努力让暗黑人格占上风的空间被挤压，那当我们持续重复地进行亲和友好的社会行为，积极向善的良性循环可能才会在社会当中一次次被开启。好了，各位， 以上你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的第一板块，重新看热榜，极少数人制造了大多数痛苦，如何拒绝职场里的有毒之人。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6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想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极少数人制造了大多数痛苦，如何拒绝职场里的有毒之人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柯素霞他说，亲身经历过这种领导，真的和节目里说的一模一样，这种人反而会受到领导力强啊、能力强的正面评价，整个职场环境也变得不正常了，同事之间的关系也会越来越猜疑啊，真的太有毒了。小米说，很多职场人一开始不是这样的，但是环境使然，位置上去了，慢慢就变了，甚至自己都没有发现，毕竟向别人施压满足了自己的权欲也是人类的天性吧。院长他说，能力强还算好的，至少可以看看他，学习一下东西。更有毒的是一种自己水平特别菜，通过 PUA 别人获得成就感和存在感的，而且这种不在少数啊。看来大家苦职场有毒之人久矣，但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社交和职场生活当中能够慢慢的识别这样的人，并且远离这样的人。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意外被别人打到了，对方没有道歉，我心里老是不舒服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职业规划应该怎么做。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朱赛娇老师啊，跟我们一起来答疑解惑。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4: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答单元哈，我们第一位朋友来信，他说意外被人打到了，对方没有道歉，心里老是不舒服该怎么办呢？好像也是很多朋友在这个出行啊或者是节假日当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哈，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我今天和家人一起出去旅行，但是到了晚上我很累了，就坐下睡了一会儿，但是我不是被踩到，就是有人站在我后面踢到我，这些我都忍了，但是我后来抬头时，有个人不仅踢到了我，手还在我侧脸上来了一拳，我当时睡懵了没反应过来，结果那人直接跑了，甚至没和我说声对不起。我不是想找他要赔偿，我只想他说声对不起就行，不然心里总是不舒服。
4: 由此我也联想出了一些场景哈，就是比如说吵架没发挥好，心里也不舒服，是吧？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就是总是自己受了委屈，但是没有得到及时的把委屈处理掉的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朱老师？
6: 好，这个我们专业上有个说法叫你的自我支持没有到位，你就觉得不舒服，因为刚才我们听那个语音就能听得到他整个表达是比较向下的嘛，就觉得哎呀。好像怎么没有让自己
4: 总是有这个事
6: 儿
4: 那个事
6: 儿不舒服。其实这个叫什么？就叫自我支持。在我们专业里面，我们就说，如果你遇到任何事情没有人支持你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自己。我们自己是要自我支持自己的。但是你在紧急的情况下没发挥好是很正常的。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提醒，是因为我平常不太去练习这个功能和能力的部分。所以他在意外那么短的时间里面，你要拿出来是很难的。对吧？比如说回到这个案例里面，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有没有，你们也遇到过这种事情。如果我们把它拆得很细，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你很累，然后别人不小心踩到你或踢到你的时候，你的第一个自我支持是你要告诉自己，我值得向别人表达我的感受。比如说我很累了，您刚才踢到我让我很不舒服，或者我觉得说您能不能注意一下。那如果我们平常在人际关系里面本身就习惯隐忍，那我们在这种被别人边界侵犯的时候，特别是生理上遇到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瞬间拿出这个行为，因为我们还要整理思路。对吧？所以他就会你说发挥不好嘛。所以我会建议，从自我成长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平常去练习，就是在合理合法合规，或者说在不影响别人不影响环境的情况下，你要去自我支持的。就是我们不能把隐忍当成人际交往的策略，这个很可怕的。那你到后来你就自己就变成一个没有边界，任何人都可以来对你薅一下。那你自己就是很慌急的。所以你的那个不舒服慢慢慢慢你就会变成比如说抑郁向内攻击，哎呀我怎么不说呀，我为什么每次都不表达出来。你可以去练习的，在一个你相对安全的关系里面去练习，比如说你先跟你的朋友去练习，他说你
4: 先找熟人下手。
6: 对，因为朋友关系对你来讲他可挽回嘛。好，你说他问你吃什么，你随便，突然你觉得说随便不是我想说的，我可能想吃一个东西，但是他带香菜，我不确定我朋友想不想吃。你心里可能是这样在想，那你就问他，你说我想吃这个东西带香菜，可不可以你点一个我点一个。99%的情况下，我们在就是陌生环境也好，或者说在朋友之间也好，我们去自我支持不会遇到拒绝。是因为我们自己假设会遇到这个部分。所以让自己摆脱不舒服的方式就是表达出来和说出来。如果你觉得在陌生环境有点难，先在熟人的环境里面去表达。熟人环境你还觉得难，对着镜子表达。对着镜子去表达一下，姑娘，你可以现在找一个镜子，然后对着镜子想把你当时想说的话说出来。假设那个场景在那里，假设那个人在那里，你去表达出来，你试一试，就这个表达出来就会让你舒服很多。
4: 明白了，我还想顺着这个朱老师的话再往下追问一下哈，像刚才提问的这个朋友，他可能还没来得及说，然后对方已经消失不见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能不让自己这么内？

0: 我有什么好处，我只会让我越来越生气，那个人完全都不知道。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松动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恶意的，他也许是故意的，也许不是故意的，所以你自己就会过去一些。我们叫什么呢，就是你对这个事情的解释，它不是只有单一的版本，它其实是有很多个版本的，你不是为了别人去松动你解释故事的版本，你是为了让自己舒服去解释这个故事的版本，对吧，
1: 对。
0: 好，然后你还可以复盘，那个人走了，你说哎，下一次如果我再遇到这种事情，我会马上怎么说，我就去练习一下，它也是可以让自己更舒服的方式。我们还有一个隐喻在心理学里面讲，就是如果你让这个不舒服一直占据着你，就相当于你把这一件破衣烂衫一直穿在身上，就是它是无意中来到你身边的，但是你可以选择它在你身上披多久。
1: 是的，
0: 对，你是可以选择把它放下的。
1: 所以解释很重要哈，好像和我们上半段节目又有一些联系。
0: 对，
1: 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啊，我不喜欢，如何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呢？我们一起来听。
2: 现在做的工作一点也不喜欢，有想要去做的工作，并且也有投简历，约面试的时候退缩了。一想到要租房交房租，还要弄合同就头疼，再想到万一工资抵不过生活费就更加难受了。感觉自己不能胜任新工作，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再告诉我算了吧，可我真的不想留在这里。究竟要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又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一切呢？迷茫了。
1: 这是个常态。也猜测他就是一个年轻的朋友哈，因为也刚刚会对工作有喜欢或者不喜欢这样的判断。那这个什么样算是适合自己的工作，怎么样去找到他呢？
0: 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特别想对所有现在正在做着貌似自己不喜欢工作的朋友说一句话，说你们辛苦了。因为你要知道，你和不喜欢的工作在一起也是需要努力的，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 确实，
0: 就是，因为它不像别的关系，就它有现实性的意义，比如说你得养活自己，
1: 对，
0: 比如说你得这个尽到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们其实终其一生哈，就你能选到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事情能养活你，并且还能持续做下去，这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情，是不容易的。可能大部分人都会和你不喜欢的工作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先别忙着就是去谴责自己说哎呀我没有能力去换工作，或者哎呀你看这个公司或老板是这样，我觉得你先心疼一下自己，就是你和一个你不喜欢但是你暂时又离不开的关系相处，其实它会很消耗自己的能量的，所以我想对你们说，你们辛苦了，因为和不喜欢的关系在一起，比起和喜欢的关系在一起更难，这是想跟你们说的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就像刚才小哈说的，他可能是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年纪大了以后，我们可能更多有一大部分人会觉得不是喜不喜欢，是需不需要，他的那个价值排序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能去思考说我喜不喜欢这个工作，其实表示你还怎么说呢，很幸福，就是你还能去思考这个问题，很多人他就已经没有这个选项了，就永远在想，喜不喜欢不重要，需要很重要，
1: 对，
0: 所以你能提这个问题本身是一种幸福的提法。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叫因为工作它不是一个一本书你可以买来就用，它是一个客观因素大于主观因素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回到现实里面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我有一个理想的状态和一个现实的状态，一个阴然的状态和一个实然的状态。理想状态是我应该和我喜欢的工作在一起啊，我能找到我喜欢的工作，或者说我特别向往，好，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你就把它保留着。你的阴然是我现在就在做这个工作，好，那你就要去在你现在的工作里面能不能找到至少一个它对你的意义和功能呢？那这个意义和功能它也许不是喜欢，它是它存在的必要性。就像我们喝白开水，我们可能想喝可乐想喝茶，但是当有一天我只有白开水的时候，我的日子是能过下去的。但是有一天如果我的生活里面只有茶，我可能不见得能过得下去。
1: 对，
0: 所以你待在现在不喜欢的工作里面，你才有机会去仰望和寻找你喜欢的工作。因为它给了你去寻找的时间空间的机会，所以也善待 待在这个工作里的你和现在这个工作至少跟

0: 自己找到一个动力可以坚持下去。
1: 嗯，
0: 因为坚持下去你才有可能慢慢的走向你未来喜欢的那个工作呀。
1: 嗯，没错，而且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年轻人的话，未来还有很多试错的机会。
0: 对，
1: 可以继续来加油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16岁啊，是个女孩，心情很烦躁，只能通过做白日梦来调节情绪，这好不好呢？我们一起来听。
2: 我今年16岁，女，初中毕业，学习压力大，朋友又少，娱乐时间也少，又没法改变这种现状，心情总是很烦躁。我能让自己感觉好一些的办法就是做白日梦，就是把未完成的心愿变成幻想中的画面，情绪就会好很多。可又担心用这种方法会让自己脑子出毛病，这种方式调节情绪可用吗？我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0: 嗯，
1: 我感觉好像还是个挺好的方法。
0: 是的，并且这个在我的青春期的咨询里面是特别特别多的情况。
1: 哦，真的
0: 真的。比如说有的家长就问我说，哎呀，我的孩子坐在书桌前一坐半天，他也没干，然后呢没干事儿，然后他在干嘛呢？然后就觉得挺浪费时间的。但当我们咨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孩子跟我讲，书姐，我在脑子里玩。我说你在玩什么呢？他说我在想白天有一些有趣的事儿，想游戏里的事儿，想跟好朋友发生的事儿。你看，玩因为是一个人的本能动力，它是压抑不住的。所以当我的行动受限的时候，我可以在脑子里面去给自己制造一点多巴胺。所以其实这个在我就后来我就跟那些小孩讲，我说其实你蛮有能力的，就当你的身体受限的时候，或当你的这个条件受限的时候，你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式。然后他们会说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他说对啊，他说如果我不让我的大脑充分的放松，我是不可能那么快又进入到学习的节奏里面来。所以这个可能也算是低龄段的小朋友在做白日梦的部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他在青春期的小孩在描述这个部分，他听上去其实有点心酸的。你看他说16岁初中毕业，学习压力大，现在真的中学生的学习压力是非常大的，学习时长变长，然后科目变多。所以我特别希望就是作为中学生的家长的听众们，你们真的能够多理解一些孩子，
1: 心疼一下孩子，
0: 心疼一下孩子。好，你看他说了几个点，朋友又少，你们去看你们小区里面现在基本上能在小区里面玩的孩子不超过10岁，10岁以上的孩子在小区里面基本上人迹罕见，要么去培优去了，要么就是去这个兴趣爱好的培养，
1: 很少像以前几十年前大家一呼啦啦孩子全下去玩的那种了，
0: 橡皮筋扔沙包那个丢手绢，
1: 对，
0: 其实这些童年美好的回忆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伙伴关系已经要超越亲子关系了。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孩子他在周末约不到朋友玩，你说来我陪你玩，我不要你玩，他说我要找朋友。我到周末也是一样的，我要征求我女儿的意见，想跟谁在一起玩，去哪儿，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约。有的时候我们还说来我们负责接送，我们负责安排这个吃饭。
1: 我的天，
0: 为什么？因为我非常理解和知道他的伙伴关系已经快要超越亲子关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做到就是退位给钱，你知道吧？好，退位给钱，
1: 好幸福啊！
0: 对，然后呢，娱乐时间也变少，是的。
1: 是，
0: 现在孩子，你算算啊，他把吃饭的时间、睡觉的时间、学习的时间除完，你知道，就是在家长眼里，他能够连续玩半个小时，可能大家都觉得受不了，
1: 很奢侈了，
0: 受不了，对吧？就很恨不得，特别是你到初二、初三这种关键学年段，或者你初中毕业上高中，就是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对于家长们来讲，对父母来讲，就是越紧张越关键的时候，你应该越把所有的时间放到学习啊。就是我们大量的谈话空间也是学习了。我们没有其他的滋养性的话题去聊。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讲，我压力越大的时候，其实我越需要放松。我越需要释放压力，我越需要缓一缓。甚至我对很多在高初三，就是现在有厌学或者在家休息的孩子的家长，我也会说，我说就这2个月了，其实学不了什么新东西了。对孩子来讲，他的精神上的放松，他的精神肌肉的放松，可能比他现在要学一些东西更重要。他最后有没有信心或者有没有力量迈腿进到考场，这一点远远比他现在还需不需要储备更多的知识更重要。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还能做白日梦，那表示他还有自我取悦的能力。
1: 是的，而且他自己想到了一个这样的方式。
0: 对，就是他有自我取悦或自我满足的能力。就回到我们刚刚说那个解释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看到孩子做白日梦，如果你站在一个权威的角度去看。

0: 这个孩子，你会觉得他没有如你所愿的去安排时间，
1: 嗯，
0: 你就会去批评或指责他，
1: 嗯，
0: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他的能力呢？就他的能力是，我又没有钱，我又没有时间，我又不能出去，那我在这么紧张的条件下，我还能不能够去取悦自己？
1: 嗯，
0: 所以我每次去看见孩子们跟我聊这种话题的时候，我都会说，哇，你好有这个能力，好有那个能力，
1: 嗯，
0: 他们说是的吗？我们在生活里面没有人这样说。
1: 是的，其实这个女孩她也是，像在朱姐刚才描述当中啊，很逼仄的这个环境当中，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方法。当然了，我们也是说，一切的方法都是适度啊，无论是好的坏的，你白日梦不可能从早做到晚。但是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情绪的出口，
0: 对，
1: 像她这个女孩自己都说了，用这种方式调节情绪，
0: 嗯，
1: 我觉得她还是用到了一个该用的地方。
0: 大人也可以学习啊，
1: 嗯，
0: 比如说你今天过得非常苦闷，你过得这个非常的不如意。
1: 嗯
0: 啊，然后你想一想，你曾经那些让你美好的回忆，你的学校的时光，
1: 嗯，
0: 或者你曾经的恋爱的时光，
1: 嗯，
0: 它也是一种甜，可以冲对一下你现在的这个苦的部分。我反倒觉得，就像这样的阿 Q 精神，
1: 哦，
0: 孩子们会用，
1: 嗯，
0: 但是大人们有的时候就忘记去用了。
1: 嗯，
0: 因为你今天过得很苦很苦，很难很难，很累很累，嗯，然后你的记忆是可以被你调取的。
1: 哦，
0: 然后你开着车的时候，呀，我真苦啊，流着眼泪，然后抱怨着。那这个时候你想想，
1: 嗯，
0: 哎呀，我这个好长时间没有跟我初中同学联系了，或者我好长时间没有约谁出来吃个饭，喝个酒，聊个天了。
1: 嗯，
0: 哎，嗯。你就这么想着，也许你这个想法最后没实现，
1: 嗯，
0: 它就会让你从那个本来已经飞驰而过的那个负向的想法，马上就能够拉回来一点点，
1: 嗯，
0: 就给自己有点多巴胺。你有时候想一想，或者想一想，哎呀，我小的时候干了一件坏事儿，一件糗事儿，
1: 嗯，
0: 一件好玩的事儿，哎，突然你会觉得没有那么紧张了。
1: 嗯，
0: 其实这是一种能力，
1: 嗯，
0: 这不是个问题。
1: 嗯，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自己生活遇到挫折的时候哈，像刚才朱姐提到的一个词叫做精神肌肉的放松，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的，嗯，
1: 好的，那今天的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0: 嗯，
1: 再次感谢我们的朱赛娇老师的精彩分享，
0: 嗯，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
0: 嗯，
1: 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依旧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让朱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好，祝你们周末愉快。
1: 嗯，我们的节目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初入职场的大学生们在寻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大多会雄心勃勃地做一份详细的职业规划，然而一段时间以后，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着为什么我的规划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越工作越感到迷茫，这份工作不顺心，下一份工作应该干什么好，计划做好了却似乎没有起到作用，这其中究竟有些什么原因呢？心理专家史萌老师表示，制定职业规划需要做到有章可循，一份好的职业规划可以帮助人们全面地认识自我，找到一份与自己的内在价值观相契合的事业，但是盲目制定的职业规划只会让人走入好高骛远、朝令夕改的误区。
4: 职业规划又叫职业生涯规划，它的科学定义是指个人与组织相结合，在对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结合时代特点，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其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职业规划还是合用的职业规划，并不是一个应该拥有标准答案的话题。 成长经历、家庭环境、教育水平、社会状况等等因素都能作为影响最终结果的变量，很难直接去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知识很少、视野较窄的时候去做一个所谓的规划，到头来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困惑。在进行职业规划时，我们可以采用的方法是有关五个 W 的思考的模式，不妨问自己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谁？对自己进行一次深刻的反省，优点和缺点都应该一一罗列出来。第二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的兴趣和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而逐渐固定，并最终锁定自己的终身理想。第三个问题，我能干什么？了解一个人潜力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去认识，如对事的兴趣、做事的韧力、遇事的判断与决策力，以及知识结构是否全面、是否及时更新等。第四个问题，环境支持或允许我干什么？有时我们在职业选择时常常忽视主观方面的东西，没有将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调动起来，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切入点。第五个问题，有关自己最终的职业目标是什么？最后将自我职业生涯计划列出来，建立形成个人发展计划书档案，通过系统的学习培训实现就业理想目标。职场上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于自己碰到的问题和环境则需要及时调整。职业它往往不仅是一份单纯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它会一步步地使你更了解职业，认识社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提问。林健表示，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了重开海峡等内容。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

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新的时尚色。

机密物，横扫阴谋干扰，战胜凶险恐惧，直抵事件核心。湖北之声，做真相的探寻者。

有温度的广播，有思想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湖北新闻。

思想引领未来，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6: 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鄂西北西部、鄂西南西部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后天鄂西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随着后天降雨在全省展开，我省将有一段集中降雨，这也预示着将进入梅雨期。那气温方面呢，最高气温明天30到35度，闷热感明显。后天随着阴雨的到来，最高气温西部回调至24到29度，中东部28到33度。
6: 明天在集中降雨展开前呢，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洗洗晒晒，为即将到来的潮湿闷热的梅雨季做好准备。湿热天气，蟑螂、老鼠、蚊蝇等害虫也特别活跃，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各位在晨练或者是散步的时候，尽量的穿长袖衣服，注意涂抹驱蚊剂。居家生活这零食啊，一定要密封罐装好，厨余垃圾不过夜，台面油渍随手擦干净，清除食物的残渣。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 AI 景气催生刚需，电子特种气体生产企业爆单，热门产品一天一个价。
6: 经历了去年 AI 在电商场景的试水后，今年各大电商平台明显加大了战略布局，并呈现嵌入更深、场景更全的趋势。
5: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传统工艺市场消费维权报告，涉及贵金属饰品、珠宝、宝石等领域。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上证指数报收4091.89点，跌0.11%；深成指报收15675.25点，涨0.93%；创业板指报收4102.94点，涨1.72%；科创综指报收2155.57点，涨1.27%；沪深两市成交额3.06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335亿。
5: 盘面上 ，PET 铜箔、非金属材料、超级电容、PCB 概念涨幅居前，白酒、港口航运、保险、汽车整车板块表现低迷。
6: 今天电池板块趋势非常活跃，消息面上，亿维锂能半年报的业绩预喜。那么今天电池板块的上涨是否受到了这个消息的催化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陶世博的分析。
7: 好的，主持人好。首先表达一个观点吧，目前的整个电池板块目前的反弹是处在一轮连续调整之后。从板块层面来看，连续下跌，连续下跌之后呢，马上产生一轮类似反转的走势，三连阳，而且三连阳的每天的这个一个呢成交量也放量，二个呢振幅也不小，涨幅也不小。但是回顾过任何一轮波段性的调整，除了下跌，震荡下移还有一个筑底的过程。从目前整个电池板块的筑底形成来看，这儿不构成反转，更多的呢是超跌反弹。那么整个的反弹形成还处在一个筑底震荡的周期。我们知道，一般来说筑底震荡会呈现出要么做平台整理，等待均线下移，等待股指和均线的一个粘合之后再做方向选择；另外一种 就有消息层面有场外事件的催化，产生股指振幅放大，冲高回落，探底回升，反反复复，直到波峰博弈再度转为一致，再度消化分歧。所以目前的整个电池板块走势结构来看，我们认为整个筑底形成是不够，由于最近有消息层面的刺激产生了连续性的反弹，但这个反弹呢依旧没有摆脱筑底震荡这个范畴，短期冲高之后还有回落延续筑底完成整个筑底形成的需求，所以呢这个位置我们暂时无法认定整个电池行业呢重回升势，重新进入到一个新的涨势轮回，反倒是呢这个位置有资金注入，那么更加确切的知道了一点，跌势结束了，但是整个筑底震荡这个过程还需要时间给予沉淀，给予更多的一个时间的积累，这是对于整个电池板块目前这样的一个看法。
6: 好的，感谢陶世博。同时呢，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随着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不断攀升， AI 芯片、高端存储芯片的需求旺盛，而这些芯片的生产中离不开一种特殊的耗材，叫做电子特种气体。
5: 电子特种气体呢，是纯度高于 99.99% 的电子级气体，属于电子化学品领域的核心材料，也被称作半导体产业的血液。在下游强劲需求的推动之下呢，电子特气市场多款核心产品目前供不应求。我们来听记者的一线探访。
8: 在上海浦东新区一家特种气体物流运输企业，身穿专业防护服的工人正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完成上百种电子特气的卸车检验与入库作业。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产品的最终去向很多是半导体晶圆厂，由于部分电子特气属于易燃易爆高危化学品，客户通常零库存。
9: 从今年我们春节以来，我们的每个月平均每天的入库量都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我们的库存周转提高了30%，然后配送的频次增加了100%，目前还有上升的趋势。
8: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半导体晶圆厂商的电子特气运输需求爆发式增长，几乎把企业的配送节奏拉至满负荷。
10: 我们这公司呢，专门做 AI 产业和新能源供应链的一个细分市场，大概第一季度我们新上的运力大概也加了大概要差不多100多个卡车吧。
8: 电子特气贯穿芯片沉积、刻蚀、掺杂、清洗全生产流程，品类超260种，具有用量小、不可替代、决定良率的特性，被称作半导体产业的血液。近年来，人工智能行业景气高涨，芯片需求量激增，不少应用于半导体制造领域的电子特气产品供不应求。多家特气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手订单大幅增加，产线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11: 你像今年上半年同比去年各个产品增长在20%到30%，联网现在蛮惨，是订单过来往后排，三网大概产能80%，我们每年要增加几十个客户。
12: 一季度新签的订单有明显的增长，我们一季度新签的订单在手有12亿，这些订单主体是以集成电路和泛半导体为主。
13: 我们今年的话呢，1至5月份整体产能以及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0%左右。比如说像3氟化氮、6氟化钨。
14: 随着 AI 热度持续，国内晶圆厂扩产，尤其是集中在存储芯片领域配套的电子特气市场，预计保持高增速，成为全球电子特气市场最重要的增长引擎。
6: 下游需求爆发，电子特种气体的产能供不应求，吸引众多企业竞相布局这一赛道。行业的表现呢，也传递到了资本市场，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今年以来领跑大盘。咱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8: 六氟化钨是制造存储芯片和先进逻辑芯片时的关键沉积材料，也是本轮电子特气需求景气度高涨的热门品种。受海外部分产能退出、下游存储芯片持续扩产等因素影响，供需缺口扩大，直接推动产品价格进入上行通道。
14: 以市场价格涨幅明显的六氟化钨为例， 无人机六月份月均价有望达到1760元每千克左右，同比增长236%。存储芯片的需求放量是贯穿的核心支撑。
8: 在上海的一家特种气体生产企业，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制订单。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氦气需求大幅攀升，工厂双班倒运行生产，但仍然供不应求。
15: 半导体行业就是氦气需求量非常大，好多客户都要问，现在是一天一个价，有可能今天这个价明天就是他就买不到了。目前我们生产比年初要翻倍了，因为年初的话就200多平左右，现在应该500到600这样。
8: 记者走访多家电子特气工

0: 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产品量价齐升，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拉动效应显著。
1: 氦气是我们今年最核心的业绩增量之一，对营收和利润的拉动非常明显。超纯铵、高纯氧化亚氮这些主流电子特气，因为下游需求旺盛，发货量也有提升。去年到现在涨了10%到20%。
2: 我们公司集成电路行业营收及毛利贡献持续提升，集成电路客户稳健向好。今年以来，先进前驱体产品收入同比增长超20%，毛利贡献同比增长超20%。
0: 行业的景气度也传递到资本市场。今年以来 ，A 股电子特气板块表现强势，中船特气、和远气体、浩华科技、雅克科技等多只个股涨幅居前。万德资讯工业气体指数今年以来的涨幅超40%。多位业内分析人士告诉记者，2025年以来，中国电子特气市场规模快速扩张，景气度有望持续提升。
3: 2025年国内电子特气市场规模约300亿元，5年的复合增速大约13%，较全球范围的7%的增速是更快的。其中用于集成电路领域的电子特气占比大概是50%，跟国际上70%左右的占比还是有提升空间的。AI 驱动下的需求增长是长期的，未来六氟化钨、悬浮电二烯等电子特气或迎来长周期的高景气。
4: 当前呢 AI 芯片持续向先进制程演进，那工艺复杂度呢不断的提升，对配套的特种气体材料提出更高的要求。那记者呢在走访当中了解到，为了提高竞争力，不少的电子特气企业呢正在积极布局先进制程特气材料的研发。
1: 一片12英寸的 AI 芯片，特气的用量大概是传统芯片的1.5倍左右，而且会用到很多传统制程不用的高端气体，比如高端氟碳器、特殊的金属前驱体材料这些新品。 AI 产线都是24小时不间断生产，绝对不能断供。
0: 陈莹告诉记者，在芯片生产中，特气一旦断供就可能导致产品报废。 AI 芯片对特气产品要求精度更高，品类更多，保供要求更严。为适应芯片性能的提升，不少头部特气生产企业正在积极布局高端新材料。安徽全椒的这家生产厂商目前锚定的是前驱体材料的研发迭代。
2: 芯片的制造过程本质上是在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硅片上一层一层的精确堆砌和组合各种功能薄膜，前驱体以气态进入反应腔分解并沉积在芯片表面，形成所需的功能薄膜。可以说前驱体的纯度和性质直接决定了薄膜的质量，进而影响了芯片的性能与良率。
0: 记者了解到，前驱体材料覆盖逻辑芯片、存储芯片等，是芯片全制成刚需材料。目前已有多家电子特气上市公司公告入局。多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电子特气行业的整体国产化率不断提高，在高端领域还有很大拓展空间。
1: 很多高端卡脖子品类我们正在集中攻坚，处于送样认证小批量测试阶段，悬浮丁二烯主要用于先进制程刻蚀，明年就能实现小批量供货。
5: 目前行业整体国产化率约27%至35%，其中28纳米及以上成熟制程自给率达到40%至60%。未来3年，国产电子特气行业预计进入密集扩产期。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下游半导体企业对特气产品的认证周期较长，生产企业实际可供给的特气产能取决于认证落地的进度，这是衡量生产厂商竞争力的关键指标。
6: 从你的建厂开始，然后到你到客户端的验证，你可能需要3到5年。对我们研发来讲的话，难度还是蛮大的。下一步其实我们还是会聚焦。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年各个电商平台的618年终大促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收官冲刺阶段。那在这股消费热潮当中，消费趋势、平台的玩法等等都发生了变化。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的报道。
13: 经历了去年 AI 在电商场景的试水后，今年各大电商平台明显加大了战略布局，并呈现嵌入更深、场景更全的趋势。阿里方面，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开启 AI 购物全新体验，用户既可以在千问 APP 里对话下单，也能在淘宝 APP 里调用千问 AI 购物助手，实现从商品挑选、对比到下单购买的一系列操作。字节豆包接入抖音电商，推出帮你选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向豆包提出购物诉求。京东将 AI 深度融入经营诊断、商品运营等场景。近期，京东 AI Agent 还与腾讯元宝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功能上线后也将为用户提供商品挑选等功能。这些 AI 电商的布局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总的来看都是在围绕重构购物入口、缩短消费决策链路发力。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说，
14: 淘宝、天猫更强调 AI 导购、试穿、价格和追踪，把 AI 作为新的购物入口。京东更加突出供应链、家电数码和服务履约。抖音和小红书更加偏重于内容种草和兴趣推荐。拼多多仍然以价格效率和补贴转化成为它的特长。总体来看，今天 AI 对消费者最大的价值是降低决策成本。过去消费者要自己搜索、比价、看评价、算优惠，现在 AI 可以帮助完成商品筛选、优惠计算、虚拟试穿、售后咨询和个性化推荐。
12: 记者随机测试了两款应用的 AI 购物功能，在对话框输入4000元手机、父亲节礼物等等关键词后，那这些应用呢，在几秒钟内就挑选出了推荐的商品选项，并且呢，在最后附上了购买链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3: 父亲节有什么礼物可以推荐的？预算在1000块钱。
15: 1000块的预算可以选到不少好东西，我帮你整理了几个方向。健康关怀类，上了年纪的爸爸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守护，血压计、按摩仪这类礼物既实用又能体现你的关心。品质配饰类，手表、钱包、皮带这类经典单品永远不会出错。
13: 帮我选一款手机，价格在4000元以内，你有什么推荐？
15: 4000元内，按游戏性能、影像拍照、系统三类需求，精选3款，覆盖不同偏好。
13: 可以看出，在消费者没有确定购物目标的时候，问 AI 可以成为一种快捷的选择。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16: AI 购物它的核心逻辑呢，从人找货，就是通过搜索呀，变成了 AI 推货，也就是通过 AI 助理主动的可以为消费者来推送他需要的商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消费者还可以把自己的这种模糊的需求通过对话来具象化，或者告诉 AI 自己的一种场景化的需求，我们一揽子完成整个的购物过程。那么这些呢，其实都大大的提升了消费者端的这种购物体验。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 AI 电商它最核心的还是从流量的竞争转向对消费者这种决策权的争夺。
13: 不过当前 AI 购物的尝鲜者相对来说还是少数， AI 购物的实际效果还需要市场考验。有观点指出，一方面短期内 AI 对618的直接拉动未必会体现在商品交易总额的爆发式增长上，更多表现为投放效率的优化、商家运营门槛的降低等。另一方面，各个应用商品推荐的准确性、跨平台比价的可能性和可信度、个性化推荐和商业利益之间的边界等等，都需要在落地应用过程中持续完善。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振指出，
17: 如果是要比价的话，那可能就意味着平台之间这个数据要进行开放，这种算法本身是不是有自我优待的问题啊，是不是有数据的偏差问题啊，是不是有平台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生态的锁定啊，杀手是不是依然存在，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下来要注意的。那么在智能体这个时代的话呢，我们希望的是说真正有这样的一类智能服务，能够真正的去从我真实的需求这个角度去帮我进行的识别遴选。
18: 云听财经，
12: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传统工艺市场消费维权报告。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数据，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

0: 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到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其中贵金属饰品、珠宝、玉石投诉量居高不下，红木、陶瓷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消费风险。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1: 在贵金属饰品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不良商家用镀金、包铜、合金饰品冒充足金、足银等贵金属饰品售卖。这些饰品外观与真金真银相似，消费者佩戴后出现掉色、发黑等问题才发现被骗。还有商家伪造知名品牌包装和鉴定证书，将冒牌商品伪装成正品出售，待消费者申请售后维权时，商家大多已关停店铺、失联跑路。在珠宝玉石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不良商家虚标玉石材质、处理工艺及产地信息，通过化学方式处理玉石，冒充天然玉石，以低价品类冒充高端名贵品类。还有部分商家在直播带货中滥用美颜滤镜和灯光效果，刻意将普通玉石渲染为高品质玉石，导致消费者收到的实物在颜色、质地上与直播展示存在显著差异。
2: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计划。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
0: 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2: 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0: 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
3: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8: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西石高铁今天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通车后武汉3小时即达西安。
0: 涉高考诈骗案件进入高发期，公安机关发布防诈指南，所谓提前查分特招通道能信吗？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9: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0: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1: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2: 早回来了，没事儿。
1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2: 不哭，不哭啊。
9: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4: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5: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6: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5: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6: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5: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6: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18: 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武汉长江隧道从楚汉路到大智路由东向西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龙阳大道从二环线到二环线由北向南，宝丰路高架从长青路高架到月湖桥由北向南，黄浦大街从武汉大道到武汉大道由西向东，以及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17: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武胜路凯德广场、银泰创意城、武山广场、群光广场以及武汉国际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径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7: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8: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那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要关注的是西石高铁的进展。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天上午8点左右，55302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缓缓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驶向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
17: 此前西石高铁湖北段、陕西段已经分别于5月22号、5月29号开展分段试运行，那全线试验工作有序衔接，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打下坚实基础。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湖北台记者李慧。
14: 好的，主持人，高铁线路试运行呢，是高速铁路在正式开通运营前，参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的全流程全要素实战检验。据西安铁路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介绍，本次试运行整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运行图参数测试，是试运行的核心环节，通过检验列车运行时间，验证设备系统能力与稳定性，将理论计算的参数与实际一一的验证和校准，保障后续列车安全准点运行。第二部分呢，是开展设备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全面检验各岗位应急响应的速度、联合作业的能力与应急预案落地成效。第三部分呢，是按图行车试验，所有岗位全部流程都对标正式运营标准，模拟日常运输全场景，综合检验整条线路的承载能力与运行稳定性。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的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的十堰市，接入已经建成通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新建正线长是256.9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陕西段总长170.58公里，湖北段86.358公里，全线共设置了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曼川关、允西、十堰东7个车站，其中十堰东站为既有站，其他为新建车站。主持人，
18: 7座高铁站当中啊，有5座在陕西，有2座在湖北。那接下来李慧也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2座在湖北的火车站好吗？
14: 好的，允西站作为西石高铁入鄂首座门户车站，站场规模是2台4线，配备现代化客运设施，可满足日均800人次旅客发送需求。既有的十堰东站是自2019年投运至今，站场规模是5台7线，日常开行高铁33对，年旅客吞吐能力达到了400万人次。武汉铁路局十堰车务段客运科副科长韩雪峰介绍，为了迎接西石高铁接入，对十堰东站的功能进行了全面升级，比如说启用了负1楼备用候车区，新增了1000余个候车的席位，可以保障日均3万人次出行。同步还优化了站前交通布局，对接公交、出租、网约车、长途客运等多种交通方式，新增了3000多个停车位，规范换乘区域，实现旅客零障碍接驳。西石高铁是国家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北端起于西安东站，衔接西延高铁、西康高铁，并通过联络线接入徐兰高铁等干线，南端与已运营的汉石高铁无缝衔接，串联京广高铁、郑渝高铁等线路，形成贯通西安至武汉的快速客运通道。西石高铁开通后呢，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将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更好支撑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发展战略，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主持人，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17: 好的，感谢李慧的介绍。随着西石高铁通车进入倒计时，那这条穿越秦岭的高铁大动脉即将打通湖北与西北地区的全新文旅通道。那通车以后呢，西安与这个鄂西北地区的往来时长呢将缩短至1小时左右，陕鄂两地时空距离呢大幅的压缩。
18: 我记得我当时去西安旅游的时候，我坐动车去大概是花了6个小时左右吧。哎呀，我当时就觉得我好期盼这个有一条这个能够更快更便捷的这个通道，没想到它真的就来了。
17: 想想1小时
18: 3个小时就可以到西安了，就节省了一大半的时间哈。十堰、襄阳、随州、石农架等沿线城市也是迅速的做出了反应，推出多元文旅产品， 深化区域合作。目前全省已经推出了陕西入鄂旅行团30多个，预计组团游客将会突破2万人次，这个预定的热度啊还在持续的攀升当中。
17: 武汉、十堰、襄阳等地的旅行社呢集中推出西石高铁首发团，那出行的档期呢集中在6月底到7月上旬，行程呢覆盖武当山、丹江口等核心景区。那截至6月中旬，全省呢已经组成6个特色首发团，这个预定游客呢超过500人。
18: 除了首发团以外，各类中长期旅行团有序推进，产品涵盖精品小团、中型观光团以及千人研学团，依托鄂西的山水资源，多条核心景区线路已经组建了千人团队，预定量预计突破2万人次。
17: 三峡、神农架等长线景区呢备受欢迎，兰州至武汉研学团、长安三日夏令营等主题团呢即将上线，暑期亲子游市场呢是热度高涨。那么西石高铁沿线城市又是如何出招花式承揽高铁游客的呢？客流的呢？那我们一起来了解。
19: 十堰作为西石高铁湖北段核心节点城市，成立专门筹备工作专班，策划推出武当祈福、越过秦岭来看海等10条特色旅游线路。武当山特区针对性推出武当问道2日游、武当山加丹江口水库3日游等产品。同时，十堰搭建票根联盟线上系统，游客凭高铁票根可兑换商超、餐饮、景区优惠券。襄阳立足三国文化与汉江风光，与西安共建秦楚黄金通道，推进客源互送。随州开展多层级陕鄂对接，随县赴西安举办文旅推介会并签约，西安文旅考察团到访随州，双方敲定票根优惠、客源互通等合作。神农架打造神武峡精品旅游带，推出分阶段惠民政策，高铁开通前，陕西游客凭身份证购景区联票享5折，通车后至年底凭高铁票同样享受半价。景区还开通武当山至神农架直通车，西安旅行社上线直达线路，实现潮游古都、目赏林海。湖北几家大型旅行社目前上线的线路既有西安云溪到武当山、西安到商洛到云溪到丹江口大坝等高铁沿线短途精品线，也有整合武当山、三峡、神农架、恩施等资源的全域长线产品，串联武汉、襄阳、宜昌、十堰、恩施等多座城市。十堰武当山还主动拓展西北5省渠道商，持续拓宽客源输送网络。
18: 是的，西石高铁的开通啊，还将会拉近咱们湖北与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省份的时空距离，因为我们可以从西安去中转，就会近很多哈。这些地区呢，已经成为了湖北文旅的重要

这个旅游景区和相关的企业都推出了促销引客措施，包括对陕西游客的门票优惠、凭高铁票的打折优惠等等。携程等平台也推出了相应的平台预订福利，助力西式高铁沿线文旅市场快速升温。

0: 说来推理嘛。
1: 好了，我们讲了这个旅游市场，咱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高考。随着高考结束，各地的阅卷工作已经在紧张的进行当中了。我们也非常理解考生和家长们在这个时候难免会有点焦虑啊，想要知道考的到底怎么样。但是哈，越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咱越要沉得住气，因为这种时候恰恰就是各种涉考诈骗的一个高发期。
2: 说的没错哈，
1: 对，骗子就是利用了考生和家长们这种焦虑的心态，他冒充所谓的教育局，哎，或者是我有熟人呢，我帮你提前查个分呐，哎，我还有特需的名额啊，特需的通道。当然呢，条件很简单呢，是吧？你要么掏钱，要么把你的信息都交给我，交信息孩子要赔一笔钱过来，
2: 是
1: 的，是吧？
2: 其实啊，那么听起来还是非常动人的哈。
1: 对呀，你会先分手啊，
2: 是的，什么
1: 你就比别人提前了呀，对吧？
2: 提前查分啊，特招通道啊，有些看起来真的是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哈，有没有一丝可能是真的呢？那怎么样去鉴别这一类的套路呢？公安机关给您几条锦囊妙计，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3: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4: 他告诉我有渠道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3: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5: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P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

0: 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1: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2: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3: 另外呢，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等。考生和家长啊，在收到通知书以后，最好是通过官方渠道再核实一遍，不要盲目的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了，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4: 但是呢，该怎么样去填报志愿？填报的志愿又是是不是符合自己的这个兴趣特长，同时呢又兼顾未来就业呢？
3: 对，这真是一个问题哈。
4: 是，大家不要急。那今天呢，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呢全线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
3: 院校专业怎么选？职业前景怎么了解？海量信息真假难辨，筛选困难。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如何用会这个新的系统。
5: 系统啊，全面支持31个省份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你只要输入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还有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政策规则随问随答。作为官方服务系统，阳光志愿使用的数据都由高校直接报送，官方统一核验，权威可信。平台上的院校专业信息也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全部真实准确，就业去向、岗位信息、发展前景也一目了然。此外啊，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你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从看政策到选志愿再到做规划，快来体验阳光志愿服务吧。
4: 据了解呢，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的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助学生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
4: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6: 我是校广台记者林庆勇。6月16号，记者从校广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了解到，6月11号至15号，汉江支流、汉北河、大富水61.9公里千吨级航道改造升级，完成实船试航。该航道是汉湘桂内河水运大通道、孝感港高等级航道连通发展工程的标志性工程。航道于2012年停航改造升级，今年5月底交工验收。航道由5级升级为3级。
7: 我是荆楚台记者胡刚。6月14号上午，国内首艘自研自产一体化3000吨级纯电动散货船“天河电一”在建立正式下水。据了解，“天河电一”船体总长76.87米，船宽13.56米。行深3.8米，该船搭载湖北自主研发的三电系统与多重安全防护技术，攻克了行业内电动船舶续航跳水、突发掉电等痛点，从根源上规避航行中途断电风险。
8: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近日汇聚车城换新下乡实验室二零二。

0: 六年家电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下乡活动在云阳区阳西铺镇青龙泉社区启动，本次活动将持续一个月。据了解，实验2026年家电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下乡活动在国家补贴基础上推出30余款高性价比绿色智能家电，叠加多重让利，企业推出不限品牌旧家电回收服务，组建下乡服务队，提供购机、收旧、送货、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承诺限时送货安装。
1: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6月15号，三峡大学附属仁和医院骨科骑手门诊正式开诊，为奔波在路上的外卖小哥、快递员等群体开通就医绿色通道。该院推出暖心举措，凡身着各快递、外卖平台工服或能出示接单软件及工作证件的骑手，均可直接到骨科门诊分诊台免费挂号，并享受优先诊疗服务，有效节省就医时间。
2: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今年着力搭建枣阳黄桃数字化供应链平台，目前枣阳黄桃数字化供应链平台已经录入8000多家桃农信息，链接8600多个桃园及数千万株桃树信息，实时共享产地数据，实现订单智能分配，技术远程指导，分享市场信息，打通了枣阳黄桃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
3: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山晨，相信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4: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精神，心脑血管的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也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3: 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多少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5: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大冷门诞生，福德角0-0逼平夺冠热门西班牙。
4: 今天滇中引水工程红河段总长93.76公里隧洞群实现全线贯通，
3: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表示最终协议尚未形成，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爱家。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1: 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那首先关注到的也是道路方面，此刻洛师南路从文化大道立交桥到洛师路，由南向北以及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洛榆路辅路从洛榆路到洛师路，由东向西，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以及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0: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银泰创意城，它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是群光广场、武胜路凯德广场、武商广场、群星城以及武汉国际广场，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热点全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这一到夏天啊，很多朋友都喜欢到户外的河道或者溪水里去泡一泡哈，图个凉快。但是啊，你有没有想过，看似平静的水面底下，有时候暗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危险？
0: 那就在贵州龙里，两名男子差点的被水下的排水口吸走，全靠一群热心的路人呢是拼命的救援，才有惊无险。
1: 光看现场视频都让人捏一把冷汗，这水面看着清平静好，水下泄洪口的吸力大得吓人，十几个人一起拽都拉不住其中的一个人。
0: 事情呢是发生在6月14号的下午，在贵州黔南龙里县龙山镇莲花河猴子沟一号桥的附近呢，每一年的夏天啊，这段河道呢都会有不少的市民呢自发的过来玩水纳凉。那当天呢，两名年轻的男子结伴下河，慢慢的走到靠近水下泄洪排水口的区域，那谁都没有料到啊，看着浅浅的河水底下呢是暗藏负压暗流。那两人呢刚刚靠近排水口，瞬间呢就被强劲的水流牢牢的吸附住，那身体呢不受控制的往管道里面滑，越是挣扎呢这个吸的就越紧。那两人呢当场慌了神，大声的呼救，岸边游玩的群众呢听见喊声了，立马冲了过来。
1: 短短几十秒钟，岸边聚集起了十多名热心的市民，有本地村民，也有来玩水的游客，二话不说，大家全都俯身蹲在岸边，死死抓住这两名男子的手臂手腕，所有人呢都往后压低身子，用全身的力气来对抗这个水下巨大的吸力。
0: 其中呢一名男子呢被困位置离排水口稍远，大伙呢齐心协力的一把将他拽上了岸。刚刚脱险的男子呢是瘫坐在河边，浑身发抖，半天呢是缓不过劲儿来。但是呢另外一名男子呢情况就凶险的多了，那整个人紧紧的贴在排水管道口，只剩下脑袋和一截手臂露在水面。
1: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七八名壮汉轮番拉扯，硬拽十多分钟，男子依旧不断往下沉，这吸力完全抵消人力，再强行拉扯很容易会脱臼窒息。参与救援的本地人马先生啊，当即提出了办法。他说啊，这一条泄洪暗道通道不长，直接放手让他顺着水流冲进管道，大家伙啊马上绕去暗道的出口去守着去接应他。
0: 于是呢男子就闭气顺着水流冲进暗道，岸上的众人马上就分成两路，一部分呢留在进水口观察，另一批人呢快步的跑到河道的下游的排水出口等候。那没过几秒钟，这个男子呢就顺着水流从暗道的另一头冲了出来，等候的群众一拥而上，稳稳的把人接住拉上了岸。
1: 这听着都很危险哈，这幸亏是有当地的就是比较了解这个管道的这个群众在那儿，要不然的话大家伙不知道，就这是没办法呀，对吧？事发第二天，记者从龙山镇政府工作人员处核实到官方消息，两名遇险男子经检查身体无大碍，全都安全获救，没有出现重伤、溺水等危险情况。
0: 当地的工作人员呢也跟记者介绍了，这个泄洪口呢每到汛期啊它就涨水， 就会完全淹没在水面下，
1: 看不见，
0: 对，分辨不清楚哈。这个水下呢是持续的形成了一种强吸力。河道周边呢虽然是设置了安全警示牌，也安排了志愿者日常的巡逻，但是呢每到夏天呢依旧有不少的市民忽视警示下水靠近危险区域。
1: 对，因为你眼睛看着看不出来，有些人就存在侥幸心理，就觉得左有个么子危险的说的合适了的，
0: 是
1: 我下个一下子爬个么子我还会有晕呢是吧，就这我们也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哈，很多天然的河道还有景观河，你看着它水很清澈，但是呢一般来说水下都会有排水口、暗渠，甚至是有暗流、深坑等等，我们都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因为这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对吧？万一被吸力困住，单凭个人的力量根本是没有办法挣脱的呀。
0: 是的，夏天玩水呢优先选择正规的持证游泳馆，那野外自然水域暗流、水草、水下障碍物风险重重，那带孩子出行的家长呢一定要全程看护，远离河道、水库、泄洪口等危险地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谁能想到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0-0的比分会是由西班牙队和佛得角队共同创造的呢？
0: 北京时间6月16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 H 组迎来震撼一战，夺冠大热门西班牙迎战非洲新军佛得角。那尽管呢这个西班牙全场是控球碾压，狂轰27脚射门，却始终无法攻破对手的球门，最终呢0-0握手言和。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H 组首场小组赛由西班牙队对阵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连失良机，费兰门前好机会打中横梁，奥亚萨瓦尔头球被扑。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屡次救险，高接低打力保球门不失。下半场第71分钟，西班牙队做出换人调整，18岁的亚马尔迎来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上场后，亚马尔频频拿球突破并送出威胁传球，西班牙队的进攻开始起势，但却始终无法打破佛得角队门将把守的大门，最终佛得角队将平局守到了最后。本场比赛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 H 组另一场小组赛由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上半场开场阶段，整体比赛节奏并不算快，第40分钟，沙特阿拉伯队阿卜杜拉·阿姆里门前抢射率先破门，帮助球队1-0领先。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第79分钟，乌拉圭队马克西·阿劳霍小角度劲射，将比分扳成1-1平。 H 组首轮战罢，四支球队均积一分。 G 组首轮比赛，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第19分钟，埃及队萨拉赫送出助攻，阿舒尔禁区外劲射破门，埃及1-0领先比利时。第66分钟，比利时队卢卡库替补登场，第一脚触球就造成埃及队后卫哈尼乌龙球，比利时将比分扳成1-1平。扳平比分后，比利时队继续向埃及队球门施压，卢卡库在比赛尾声获得头球机会，但未能将球压在门框范围内，最终比分1-1，双方各取一分。
1: 咱们回到这个西班牙对佛得角的这场球来说哈，这场平局不仅是本届世界杯首场零进球的对决，更是成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因为佛得角你知道吗，他的世界排名是第67位呀，他用铁血防守书写了属于草根足球的传奇。
0: 是的，西班牙 FIFA 排名世界第二，是最大的夺冠热门。那西班牙总队呢总身价呢是12.2亿欧元，队史赢得一次世界杯冠军，4次欧洲杯冠军，1次欧国联冠军。那西班牙最为辉煌的时期呢，是在2008年至2012年，完成欧洲杯、世界杯大赛3连冠。
1: 我们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那佛得角的在 FIFA 的排名呢是世界第67位，他全队的总身价是5450万欧元，就连西班牙的一半都不到。而且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还是借着什么呢？借着光呢？因为世界杯扩军嘛，所以他是从预选赛非洲区突围的一个世界杯的新军，不管是实力、经验、底蕴，他跟西班牙这个完全就 那么不在一个起跑线，三个一组。
0: 是的，赛后技术统计摊开来呢，更加的扎心哈。这个西班牙27脚射门，7次射正，那预期进球呢接近2.00转化。沃奇尼亚7次扑救，那阻止进球预期1.46，23次长传10次到位，23次触球里呢有一半是在空中作业。他一个人呢就是佛得角的进攻发起点兼最后的墙。
1: 太牛了！国际足联官方给了他全场最佳评分8.8。社交媒体上，佛得角门将哭了，在一个小时内冲上了全球热搜的前10。
0: 回顾比赛的结束的比赛哈，这个新秀为什么能够逼平劲旅？为什么新秀佛得角能够跟世界排名第3的西班牙打成平手呢？我们来听央广体育观察员贾金阳的分析。
4: 那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从世界排名来看呢，西班牙队众星云集，排名的是世界前3，也是历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而对手佛得角呢，仅仅排名在60多位。从这个球队的身价来看呢，西班牙的一个当家球星的身价呢，就顶得上佛得角全队了。那么最终佛得角能够逼平西班牙，从数据来看呢，西班牙全场是狂轰滥炸，射门27次，11次角球，控球率呢在75%左右，几乎是佛得角的3倍。从数据上看，西班牙是占尽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佛得角依然能够逼平，我认为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点呢是佛得角的队员充分的发挥，严密的组织防守。那么整场比赛最亮眼的发挥呢，不在于西班牙的球星，而在于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40岁的老将，面临对手这个极具威胁的进攻，他贡献了多次精彩的扑救，他多次的跃起将皮球顶出门外，配合他的队友呢，在球门前搭建起了铜墙铁壁，任由西班牙的惊涛拍岸，沃奇尼亚始终是岿然不动。那么佛得角的其他防守队员呢，也非常的在线，他们积极的跑位调动，多次的解围。由此呢，我们也提到第二点，就是佛得角的战术安排非常得当，战术的目的很清晰。我们纵观整个上半场以及下半场的开局，西班牙呢虽然多次的组织进攻，但是始终没有攻破佛得角的球门。那么在这种焦灼的态势之下，进入补水时间前，西班牙主教练依然换上他们队内的绝对大腿进攻主力亚马尔。那么此前传言呢，亚马尔是因为郭生基的受伤，那么考虑到伤病和恢复的影响呢，西班牙决定是不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换上亚马尔。但是随着比赛的焦灼，最终西班牙教练还是决定让大将登场。那么眼看对方的亚马尔登场，佛得角也是立刻就做出了应变，他们立刻换上了8号费尔南德斯，他们几乎成为了亚马尔的贴身保镖，可以说是亚马尔走到哪儿，费尔南德斯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那么在队友的配合之下，是严密盯防亚马尔，只要亚马尔一组织进攻，立马就有2个甚至以上的人包抄防守，这严重限制了他的发挥。那么在常规时间第86分钟左右，西班牙也是换上了尼尔威廉姆斯做最后一搏，企图呢是和亚马尔双剑合璧，构成这个边路的进攻核心，但是此举为时已晚，最终也是没能撼动佛得角的防线。那么除了赛场的精彩发挥，佛得角能够逼平对手还存在一些历史因素，那就是我们的第3点，就是历史渊源的问题。由于这个历史原因，佛得角和葡萄牙的渊源很深，那么队内的很多球员呢都效力于葡萄牙的联赛，因此呢佛得角对于同属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他们的这个球风球路技战术也是很熟悉。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对于西班牙的技战术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虽然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但是佛得角显然是取得一场非常巨大的胜利。对于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观赛的67000多名的现场观众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今天上午 G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在 G 组的第一轮角逐当中，伊朗队是2-2战平新西兰队。比赛第7分钟，贾斯特破门，新西兰1-0领先伊朗。比赛第32分钟，伊朗球员李萨扬补射进球，将比分扳平到了1-1。
0: 下半场开始不久呢，伍德送出助攻，贾斯特呢抓住机会再进一球，帮助新西兰2-1领先伊朗。第64分钟，李萨扬呢传中助攻，穆西比头破这个头球破门哈，这个伊朗呢再度2-2扳平比分了。
1: 根据最新的消息，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此前曾有消息说，伊朗国足获准世界杯比赛时在美国过夜。
0: 加莱诺埃呢并未透露具体下达驱逐指令的主体，按照球队原本的备战计划，全队呢将在加州就地留宿休整，那么最大的程度来缓解赛后的体能消耗，为后续的赛事蓄力。但是呢，首场比赛结束以后呢，球队便被通知全员即刻登机返回距离当地140英里约225公里的墨西哥蒂华纳训练营。
1: 加莱诺埃无奈地表示，他们甚至没有留给我们任何休整恢复的时间，因为比赛刚刚结束，我们就收到了通知，要求立刻离开。赛后恢复对于球队来说至关重要，但是美方强制我们乘机返回蒂华纳驻地，这对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0: 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后呢，伊朗队的本届世界杯备战之路呢便持续受阻，乱象不断。尽管呢，伊朗方面呢曾经向国际足联申请将球队三场小组赛呢移出美国赛区，但是呢遭到国际足联驳回。伊朗队呢最终仍然按照原定的赛程赴美参赛。
1: 伊朗队的队长麦赫迪塔雷米透露，球队呢于周日从墨西哥的蒂华纳出发，前往洛杉矶赛区。本来是一段短途的行程，却因为繁琐的安检流程耗费了足足5个小时，旅途消耗非常的巨大。
0: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剩余2场小组赛呢仍然将如期的进行，球队呢将于当地时间周日返回英格尔伍德对阵比利时队，随后呢前往西雅图迎战埃及队。伊朗队呢剩余的2场比赛的对手呢实力强劲，赛程难度呢大幅的提升，这也让伊朗队呢冲击队史首次世界杯小组赛出线的希望蒙上了阴影。那首轮小组赛结束以后呢，伊朗、比利时、埃及、新西兰4队同积1分，小组出线形势焦灼。
1: 尽管困难重重，加莱诺埃仍然表态全队不会轻言放弃。他说，我们面临重重挑战，但这不会阻挡我们全力以赴的脚步。他认为本场比赛是本届世界杯目前最精彩的对决之一，现场内外的球迷都享受了这场赛事。
2: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龙树隧洞贯通，红河段19条总长93.76公里隧洞群实现全线贯通。滇中引水工程为国家级重大水利工程，横跨金沙江、澜沧江、红河3大流域，流经滇中6州市，2018年10月开工，干线总长664公里。
1: 目前呢，工程的一期输水掘进完成了95.22%，二期掘进完成92.90%啊。那工程建成以后呢，年均的饮水量34亿立方米，可以有效的缓解滇中干旱缺水的状况，惠及千万群众。
0: 日前，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韧性综合科考队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此次发现说明了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已经发育成成熟的珊瑚礁海草床复合生态系统，为海龟等物种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1: 近日，39头来自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麋鹿跨越近4000公里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开启迁地保护新生活。
0: 事件转向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1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来听央视的报道。
5: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 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五号介绍，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他还就外界关心的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制裁以及战争赔偿等内容进行了阐述。
5: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6: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北南部、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
1: 明天到后天，鄂西北西部、鄂西南西部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8到32度，中东部32到35度，最低气温21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
0: 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阴天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最高气温西部24到28度，中东部28到33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多云，23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3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转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24到32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1: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1: 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0: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个夏天看世界杯，上咪咕视频，
1: 超高清画质还原。
2: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3: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1: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2: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

0: 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 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

0: 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6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15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6: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1: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0: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1: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8: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

0: 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

来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校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闵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

0: 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 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9: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本台消息，新华社播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2: 六月十六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米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2: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互行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汉江首条规模化水上粮道在向阳起运，下梁陆改水每吨运费降20%。宜昌当阳市畅通农资采购运输配送全链条，为水稻下种筑牢保障。一个被称为三不挨的小镇，如何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深耕特色产业，走出一条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走进黄冈市罗田县大旗镇看发展。三农新鲜事儿，我们来看汉川市马鞍乡打通产销堵点，百亩栀子是

0: 加杨梅。最近啊，米酒的健康价值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的话题成为热议。您喜欢喝米酒吗？今天的互动话题邀请大家都来聊一聊米酒的神仙做法。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或者是魅力乡村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风和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正值夏粮外运关键时节，依托汉江黄金水道，襄阳小河港全新开通粮食外运水运航线，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水运优势，为夏粮外销打通便民利企的水上大动脉。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钟军、张双、杨璐的报道。
2: 初夏时节，襄阳宜城小河港码头一片繁忙作业景象。近日又一艘满载小麦的货轮鸣笛起航，顺汉江顺流而下，奔赴江西樟树。这标志着小河港今年夏粮水运外运工作持续高效推进。作为鄂西北重要粮食生产区，襄阳紧邻河南南部粮食高产带，区域粮源储备充足，外销需求旺盛。以往当地夏粮外销主要依靠公路运输，长途陆运运费高，成本压力大，极大压缩了粮企经营利润。为破解物流瓶颈，今年六月，小河港正式新增粮食装船外运业务，首批5000吨外销小麦有序起运。为保障夏粮高效外运，港口优化升级作业模式，精准对接货物到港节奏，实时结合天气变化调整作业计划，打通车库船全流程协同作业链路，实现粮食卸货、仓储、装船一体化高效运转，大幅提升外运效率。河南南阳某公司运输船长李长征：
3: 我这个小麦呢，是从到运到这个江西樟树的，大概里程在800多公里。我们这个成本呢，在60元每吨左右，而陆运的成本呢，大概在300元每吨左右。那么我们这个水运的优势呢，是非常明显。
2: 稳定可控的运输成本，有保障的运输时效，让陆改水成为众多粮企夏粮外运的优选方式，也让小河港粮食外运业务迎来高峰期。襄阳小河港商务部客户经理史俊龙：
4: 小河港根据货物到港时间和天气变化，科学安排作业流程，实现车库船高效协同，为客户降低了20%左右的运输成本。
2: 持续依托升级的汉江航道，通达便捷的集疏运铁路路网，小河港水上粮道越拖越宽，越走越畅。目前港口正充分发挥区位枢纽和水运资源优势，把交通物流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在高效保障夏粮有序外运、降低粮企物流成本的同时，助力稳定粮价，带动农户增收，以坚实的水运力量守护粮食安全，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襄阳动能。
0: 眼下正值水稻下种关键时节，宜昌当阳市紧盯三下农业生产需求，抓实农资储备，稳控农资价格，优化配送服务，为水稻下种筑牢保障。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唐山的报道。
5: 在当阳市玉溪镇角东村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里，无人机正在匀速进行撒肥作业。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往年下种买农资产品，不仅要自己跑腿搬运，遇到农忙高峰期还容易缺货，现在不一样了。当阳市何家山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练昭申：
6: 得益于国家的调控，化肥的保供量是比较充足的，价格也比较稳定，基本上都可以落实到就是随码随到，不用担心这个化肥的问题。
5: 今年当阳市供销部门提前谋划，精准部署，畅通农资采购、运输、配送全链条，化肥提前配送至乡镇门店与田间点位。在当阳市玉溪镇一家农资店，记者走访发现，面对年内化肥价格上行行情，门店货源充足，备货饱满。当阳市玉溪镇某农资店经营者童东勇：
7: 价格比较稳定吧，还是基本上是送上门吧，品种连吧。

0: 齐全的。
1: 除了农思门店备货充足，在练招生的合作社的仓库里也是整齐码放着缓释复合肥、功能性有机肥、专用农药等三下刚需物资，一袋袋一箱箱物资摆放整齐，满满当当，充足的化肥供应也让合作社在抢种中有了信心和底气。大洋市何家山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练招生：
2: 我们现在在插秧的时候呢，一亩田要用到的化肥是80斤，目前来库存来说呢，还有个2-3千吨。一台插秧机呢，每天能搞个4-50亩。我们现在呢，每天安排了大概有5-10个插秧机，根据不同天气、不同情况适配插秧机来进行作业。
3: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因为不挨着国道，不挨着景区，不挨着城区，黄冈市罗田县大旗镇曾被当地人称为三不挨小镇，产业发展一度受限。如今当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深耕清水虾特色产业，以一只小龙虾撬动乡村大发展，走出了一条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来听黄冈台记者陈兴、罗田台记者的报道。
5: 初夏时节，罗田县大旗镇天马山村满目苍翠，连片的虾田错落有致，乡村产业尽显蓬勃活力。在独征生态龙虾养殖基地，负责人杨前军正冒着蒙蒙细雨采收龙虾，一筐筐鲜活的清水龙虾满载着丰收的希望。10年前的天马山村，也就是以前的向家河村，村民主要依靠种植水稻蔬菜为生，种养产能低，收益微薄，不少村民选择弃田外出务工，村内没有成型的主导产业，乡村发展动力不足。2016年，立足丰富的活水资源，镇村干部因地制宜，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特色水产养殖，通过招商引资引进拥有专业龙虾养殖技术的客商到村里落户。天马山村党总支书记何旺：
6: 我们省以前受着很好的山水资源，却难以致富，也没有好的产业，趁机发展一度陷入瓶颈。2016年，扬子的养虾基地落户我们村后，给我们村带来了发展的机会。
5: 养虾基地落户的第二年，基地首批清水龙虾成功丰收，彻底拉开了大旗镇特色水产产业突围的序幕。生态循环的绿色生态养殖模式，也让这里的清水龙虾凭借品质优势，迅速在市场中站稳脚跟。罗田县某生态龙虾养殖基地负责人杨前军：
7: 龙虾的养殖，我利用它的这个板栗叶呀，再加上喂了个青鹅油菜呀，后期我们喂的黄肉啊，龙虾这个品质啊油滑光亮，底板很干净。下单的时候送的白石洲市场啊、酒店呐、人家对我们的这个虾子认可度很高。
5: 经过10年的发展，天马山村龙虾养殖基地目前规模稳定在500亩左右。采用倒虾轮作分批养殖、轮捕上市的模式，一年可养殖2批龙虾，年产量12万斤，打造出了成熟稳定的本土龙虾品牌。特色产业的持续壮大，已为当地村民搭建起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优质平台。务工。

0: 然给入教授形成生态水产特色中央等产业多点开花，带动城中持续增收，城际经济稳步发展。
1: 一只小龙虾激活全镇产业一盘棋，以清水虾产业为龙头，大集镇持续放大生态产业优势，逐步构建起清水小龙虾、生态甲鱼、散养黄牛、光伏羊肚菌、林下中药材、生态蔬菜多元发展的特色产业矩阵。大集镇党委书记张潘：
2: 我们将深挖赛事资源，持续推出集趣味垂钓、美食打卡、农耕养学于一体的特色旅游线路，让游客不仅闻香而来，更能驻足而留。严控养殖标准，擦亮大旗清水虾品牌名片，真正让这一池清水虾成为富民新村的致富虾，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鲜活动能。
3: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正值栀子花集中盛放、采摘销售的黄金时期，汉川市马鞍乡鲁桥村百亩栀子花种植基地里繁花连片，香气四溢。这片有着40年种植历史的特色产业，往年总是产销两旺、供不应求，今年却意外陷入滞销困境，大片盛开的鲜花无人问津。为减少农户损失，守住村民收入，当地迅速行动，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打通产销堵点，全力为滞销栀子花开拓销路，帮助农民稳定增收。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燕一鹏、宋博的报道。
5: 鲁桥村栀子花种植是当地的特色小微民生产业，历经40年发展，如今种植规模达到数百亩，成为当地农户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每到初夏，新鲜栀子花既可当作食用食材售卖，也能作为观赏花卉流通，常年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今年花期气候条件优越，栀子花长势喜人，产量大幅上涨。可受市场流通不畅、外来客源缩减、线下采购订单大幅减少等因素影响，鲜花销售一路走低，大量成熟花朵滞留田间。看着眼前成片盛放的栀子花，农户们满心焦急。了解到农户滞销难题后，当地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摸排实情，详细统计栀子花存量产量，摸清滞销核心原因，迅速制定专项助销方案，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全方位助力农户卖花增收。当地花农鲁春成：
6: 政府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通过线上线下帮我们宣传做广告，是每天游客络绎不绝，接近300多人到我们采摘栀子。
5: 在多方合力之下，越来越多游客慕名前往赏花采摘，不少热心市民还主动帮忙在网上转发推广，让鲁桥村栀子花的名气不断扩大。当地还邀请网红达人助阵宣传，进一步放大传播效果，有效扭转了栀子花销路低迷的局面。昔日坐等商贩上门收购的销售模式被打破，田间地头变成热闹的采摘园，吸引不少周边游客打卡采摘。游客胡丽：
7: 好多人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枯萎在田里，我觉得好可惜，我希望这个好的美景让更多的人来欣赏，是我就今天特意开车来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瞧一瞧，顺便帮忙宣传一下、拍抖音。
5: 同时当地还对接本地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拓宽栀子花食材销售渠道，实现观赏食用双向售卖，让栀子花再度成为村民稳稳的致富花。汉川市马鞍乡狼头村村委会主任万永红：
8: 我们鲁桥村的栀子花种植面积有4-5万亩，我们进行了线上线下的营销，进行了宣传，效果是非常不错。这个我们原来的话是这个上门的时候走出去买，现在呢，通过了这个线上线下引流，我们的这个游客呢，就直接到田里采摘，老百姓的收入呢翻了2番。
4: 聆听溪水潺潺，感受稻香四溢。30分钟乡村风情之旅，尽在魅力乡村。

0: 土鸡蛋的竹篮，等候公交车赶往集镇售卖。菜农们介绍，这些料就到集镇去售卖，补贴一下家用。
1: 来来，每天就是咱俩哈等公交去镇上买菜呀。
2: 跑那家走，到的就上车子走。
1: 那你那票价多少钱呢？
2: 2块钱。
0: 对于菜农们来说，这趟公交不仅便宜，更解决了他们卖菜出行的大难题。过去村里没有通公交，车辆不准时，票价还贵，菜农们经常步行个把小时赶往集镇。如今菜农们坐在新能源公交上，一边唠着家长里短，一边聊聊菜价。不大一会儿，菜农们就到了集镇，他们拎起菜篮子来摊位上摆上新鲜的果蔬，开始售卖。菜农黄凡凡：
3: 公交车通车之后，对我们像我这样还有一些村里的爹的婆婆们这些菜农来说，省时又省力，然后又省钱。就是我们菜多的时候，我是自己开车拖过来，菜少的时候我就坐公交车到街上来摆摊卖菜。
0: 为了方便菜农们，大户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优化运营方案，通过加密扫线班次、实行低票价、优化站点设置等举措，让菜篮子公交精准服务群众需求，把服务做到了乡亲们的心坎上。公交车司机黄林：
4: 现在到镇上去卖菜的都是爷爷奶奶们，他们年龄都挺大的，卖了一辈子的菜，我们觉得他们都挺不容易的。每天早上6点多，他们都到公交站点去等我们，我们为了方便他们，特意的增加了好几趟早班次，每次到站点都特意等一下他们，让他们都能够坐上我们的公交车到镇上去把菜都卖掉。
0: 近年来，大牟县大力推进全域公交建设，目前全县已开通37条城乡公交线路，实现所有乡镇行政村公交全覆盖。一辆辆新能源公交跑的是日子，载的是盼头。从曾经的山货出山难到如今的说走就走，从山路18弯到一路坦途，大牟乡亲们的幸福班车来了。
5: 三农新鲜事儿，我们再来到荆州。6月14号，2026江汉大米核心产地溯源探访系列活动在荆州江陵启动。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刘飞、何静一起去现场感受热闹的氛围。
6: 我们一般要是插进去，大家要插多深呢？
7: 就是这
6: 些产生，就是要看你的手感。
7: 对，是的。
6: 这插得很齐啊，我觉得腰特别酸，好累啊。以前我们一个人一天能干多少活？
8: 江陵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土壤肥沃，水源充沛，是湖北省核心优质先到产区，也是江汉大米区域公用品牌的核心种植基地。溯源活动带着消费者们走进田间，在体验传统插秧的过程中，了解江汉大米的品种、品质和生态化的种植模式。武汉市民彭格琛：
9: 让我真切地感觉到了，就是每一粒米都来之不易，然后也能感受到咱们江汉大米背后的满满匠心吧。我觉得以后肯定会好好对待每一顿饭。
8: 本次溯源活动还走进江汉大米数字化加工车间，

0: 果蔬飘香银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1: 仲夏时节也是杨梅成熟上市的时节，荆门钟祥市长滩镇的2500亩杨梅迎来丰收季，采摘持续升温，成为带动农民增收、激活乡村农旅经济的甜蜜产业。来听荆门台记者安邦友、杜优明的报道。
2: 在长滩镇杨梅采摘园，深红色的杨梅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入园体验采摘。杨梅优质产区多在浙江、福建一带，长滩凭借优良品质，让本地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买到新鲜的杨梅。游客徐女士：
3: 我也比较爱吃这个东西，然后每一年呢都是在浙江买了带回来，然后今年我朋友说，哎，我们钟祥有这个采摘园，结果一过来还可以，这杨梅的口感也还挺好的，跟浙江的是一样的味道。
2: 据了解，长滩镇的杨梅主要为冬葵、荸荠两大品种，凭借优良品种和精细化管护，今年的杨梅并未受到不利天气因素影响，保持品质稳定，口感上乘，现已进入采摘销售黄金期。目前杨梅园里每天都有50多名工人作业，日均能够采摘鲜果2吨左右。湖北信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王木林：
4: 每天早上5、6点就开始摘了，工人采完了我们就直接运到冷库里面去挑选了，保鲜空间啊，再加工再包装了。
2: 一颗小小杨梅撬动一方产业发展，依托独特的山地田园资源，长滩镇以杨梅产业为龙头，多点布局特色农业，形成四季有花四季有果的农旅发展格局。全镇规模化发展早熟桃、李子、栀子花、中药材、生态土鸡等多元产业，错峰上市，种养结合，不断丰富乡村业态，夯实增收根基。钟祥市长滩镇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房震：
5: 下一步全镇将围绕杨梅、栀子花、早熟桃等特色产业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延长采摘经济链条，开发杨梅深加工产品，提升附加值；二是依托栀子花试种区，打造赏花采摘精品路线；三是壮大林下养殖和中药材规模。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米酒的价值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的话题成为热议，您喜欢喝米酒吗？哎，今天我们就来邀请大家聊一聊米酒的神仙做法，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美食秘籍。这位叫甜味小厨的朋友说，我超爱米酒，家常做米酒汤圆最暖心，煮好汤圆舀几勺米酒，撒上桂花，清甜酒香混着米香，早餐夜宵都合适。烟火时光留言说，分享米酒蒸蛋的做法，蛋液加温水和少许米酒均匀搅拌之后蒸熟，口感滑嫩，还带着淡淡的酒香，老人小孩都特别爱吃。商业时刻留言说，米酒炖排骨堪称一绝，哎，炖煮的时候呢，加入米酒去腥增香，肉质软烂入味，汤汁鲜醇，是我家餐桌上的招牌硬菜。百味生活留言说，我常做冰镇米酒饮，米酒加200开鲜果丁，冷藏之后饮用，清爽解腻，夏日喝上一杯别提多惬意了。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分享的米酒花样做法，简单食材就能做出多样美味，米酒温润养人，藏着民间饮食智慧，也愿大家都能品尝这份舌尖上的香甜与美好。好的，今天的魅力乡村节目就是以上内容，主持人文馨，节目编辑陈劲松，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护理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4: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5: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6: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7: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我们每一次大型的活动啊，一启动就会引起大家强烈的关注，因为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每一次活动呢，都是我们精心准备的，而且大家也都是在不同的时间段，能够了解到这个活动啊即将开始啊。你像我们现在夏天冬病夏治的活动呢，也是每年必须要开展的，天人合一，把这个天时要把握住啊。所以很多朋友也是在听到我们今年呢，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活动开始以后，大家都在积极的拨打电话了解活动详情呢，准备参加活动啊，也在问这个专家什么时候到我们当地来呀。所以活动呢也是引起大家强烈的关注啊，希望朋友们呢，一个自己积极的行动，第二个呢也可以把活动信息啊告诉给您周围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能够和您一样参加活动，及早的收获健康。那接下来我想今天呢跟大家再重点强调一下啊，我们在介绍原黄金的时候啊，我特别强调了它的云集多糖和强心皂苷，然后呢能够很好的达到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作用。强心通血啦，大家应该也很好理解，就是随着我们心脏动能的提升，有助于啊血液循环的运输嘛，就能够很好的化瘀去浊、溶酸降脂，帮助我们血管畅通。那么温润通体呢，我觉得大家也要好好的去理解和感受一下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病症啊，您看目前当下这个季节啊，雨水相对就比较多，尤其雨水多、气压低、湿度大的时候，人体感觉特别难受，尤其很多人呢、湿气一重以后啊，人就感觉浑身呢、不舒服啊，尤其是脾胃功能受损，湿浊导致我们的脾不能运化，就感觉这个胀满呐、肚子胀，排便不爽快，大便不通畅。还有呢，由于湿浊导致人的气机运行不畅，阳气得不到生发，机体毛孔闭塞，就感觉什么浑身都感觉很沉重，就是我们说的像风湿啊，这种患者就比较明显，浑身啊酸胀沉重不舒服，出汗也不是很爽快，然后您就会表现出浑身无力呀、行走活动不是很灵活，甚至呢没有力气的这种感觉。其实说简单点啊，就是一种好像哪里都不畅通的这种感受，那就是湿浊的一个特性。因为湿邪本身有黏滞性啊，就是很黏腻的那种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患者传统的中药啊，他可能会用一些芳香苦寒的一些中药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通道，或者是促进我们排泄。但是老年人大家记住啊，这种芳香苦寒的中药如果用多了以后啊，会进一步的耗伤人的阳气啊，因为老年人本身就是一个阳气不足的身体状况，您再进一步的耗伤阳气，那您的身体不就更加的虚弱了吗？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希望大家要记住，我们原黄金温润通体的这样一个作用啊，这个温它很重要，因为湿邪本身就属于寒邪的范畴，湿气很重的时候，人的体寒呐、有点怕冷嘛，所以要温的这样一个特性。那么润呢，就是滋润乳养的作用。你就像我们湿气很重的时候， 大量的浊气、浊水、浊物得不到很好的排泄，造成身体的伤害。所以能够很好的润它、滋润它，达到一个融化的作用，这样就能够使我们的机体得到畅通啊！啊，通了以后，刚才我们说的浊气、浊水、浊物就能够排出于体外，尤其浊水啊，就是湿毒啊，排出去以后，人体的脾胃就能够运化，大便畅通了啊，浊物进一步的排泄了，毛孔打开了，哎，能够使我们的气机得以畅通了，人自然就感觉很轻松了，湿气去除了，人的健康，像我们说的脾胃的问题、关节的问题、皮肤的问题等等，都能得到及时的康复。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咱们元黄精不光是对心脏功能特别好，对我们这个季节去除体内的湿邪湿毒，那您的身体一身轻松，效果非常突出。好，健康话题就说到这里，关于活动呢我就不强调了啊，希望大家呢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详细咨询积极参加。喂，你好，老人家。
6: 这个元黄精已经服了几个月份了。
5: 哦，
6: 我们呢心脏啊和这个高血压控制的不是蛮好啊。我吃这个元黄精降下来，高血压就是每天早晨起来呀、啊，都、就是180-190。
5: 哎呦，那蛮高啊。
6: 我当时蛮高的。这个元黄精现在吃了两三个月去了，降下来。
5: 就吃了两三个月元黄精，现在血压控制在多少了？
6: 现在呀，一般早晨起来，130-150啊，70啊，我元黄精呢都是按三个吃。
5: 您这用的话，主要身体原来除了就是高血压，还有什么病呢？
6: 高血压引起来的这个脑梗。
5: 哦。
6: 冠心病。
5: 脑梗、冠心病。
6: 对。
5: 还有呢，这个走路啊、睡眠呐、吃饭呐、都怎么样啊？
6: 吃饭呢，还可以啊，吃饭呢，活着。
5: 吃饭还可的啊，睡觉呢？
6: 就睡觉难，这睡觉这已经改善了，大概呀、啊、可以啊，睡了3-4个小时。以前的话呢，就是整天整夜，他睡不着觉。
5: 哦，整晚睡不着。
6: 主要是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呢就引起这个血压啊，忽高忽低，
5: 是的，是的。整晚都睡不着，血压肯定难得稳定。
6: 对。
5: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满85，在86多的。
5: 哦，年纪不小了啊。这个心脏现在怎么样呢？
6: 心脏还可以，现在真控制还可以。
5: 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6: 原来这个心脏啊，它一个是不达标，这个心跳啊，总是40啊、45啊。
5: 哦。
6: 最好其实到50、51个。
5: 哦，那就是说心脏原来跳得慢。
6: 跳得慢。这个再就是啊，这个胸口啊，它就疼。
5: 就是原来胸口也疼，那不就是呼吸啊这个方面也有点困难呐、
6: 啊？对，这个我们的重视啊。
5: 嗯。
6: 打草药、卫生啊。高血压、你透析什么整啊？
5: 哎呦，那这还真是冠心病啊，血管有点不通了。
6: 对对对对。
5: 现在这些情况怎么样？
6: 现在强一些，现在有一个多月在胸口没什么感觉了。
5: 就胸口不疼了。心跳现在一分钟恢复到多少了？
6: 现在心跳啊，它可以跳到68-70。
5: 68-70。
6: 对对对。
5: 您老今年都已经这么大年纪了，能出去走一走吗？
6: 我每天呢、啊，下午啊，到公园去逛逛啊，下午
5: 就
6: 在晚上，
5: 每天还是能够出去转一转。
6: 啊，转，对对对。
5: 啊，那很不错了，您呢，坚持巩固。
6: 哦，对对。
5: 您贵姓哪，爹爹？
6: 我姓杨啊。
5: 哦，杨爹爹是哪里啊？您是？
6: 我仙桃的。
5: 仙桃的啊，好。
6: 对。
5: 那我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啊，杨爹爹，您自己保重好身体啊。
6: 感谢。
5: 好，再见啊。
4: 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元黄精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7: 哦，唐主任，你好，
5: 哎，你好，欢迎您啊。
6: 我是浙江市的东势镇的黄金村一族的年轻。
5: 哦，好的好的好的，浙江的是吧？
6: 当时我多次听了你的那个讲座。
5: 是的，
6: 后来的我就买了那个青松谷的建材和那个千里眼铁。
5: 哦，千里眼。
6: 买到了，我等于说买了那个青松谷的建材，买两盒。建议搞2000多块钱了。效果蛮好。
5: 哦，那就好。
6: 我主要是没物理的呢，他那个胯子弯弯啊，他那个关节的等于说那个半月的半月身上啊，再的就是他那个有氧运动的有体力有水。
5: 哦。
6: 体力有水的，后来我听了的讲座了。
5: 嗯。
6: 啊，后来我就在浙江市五六书那个北门旁的那个广济堂。
5: 广济堂啊。
6: 在他那边买的。
5: 对对对对对。
6: 买到的这我也买的，他的有点高点的，坐起来又爬不起来啊，
5: 这
6: 个摔倒的又摔不下去，
5: 蹲也蹲不下，起也起不来，是吧？
6: 这个下了两回以后呢，等于说的他就在这还在这在包谷啊，
5: 哦，
6: 还跟狗咬的活路都还能够的。
5: 那真不错啊，现在就说也能下地干活了。
6: 能下地干活的，他家是说他是修复关节的吧？
5: 对，就是修复关节软骨嘛，您半月板损伤刚好就对路了嘛。等于说您说的是您老伴的问题。
6: 是的。
5: 他是怎么搞的半月板损伤的呢？是劳伤很呢，还是受过伤啊？
6: 他是劳伤很大，他就也就是我们去年摘一个包谷，他我们摘的不摘几亩田的包谷，把下的苗床啊下来然后摘的。摘的他就夸子，然后他就在家爬爬的摘，妈的那摘了，是搞过了。

0: 那
1: 然后
0: 是
1: 就
0: 那
1: 把这个
0: 是。
1: 胯子就搞成那个的。
0: 哎呀，这个我讲过啊，膝盖就怕蹲的时间太久了就不行。
1: 是。
0: 哎，蹲久了，你想想那个压力该多重啊！再加上咱们老年人本身膝关节里面的关节滑液就少，他关节软骨的修复能力就差，就是压的时间长了以后，就极容易出现坏死，再一磨损就更严重了。
1: 啊，是。
0: 这个病发了有多长时间呢？
1: 这前年吧。
0: 前年发的病，
1: 哎。
0: 前年发的病，然
1: 前年
0: 后，
1: 我摘的包谷蛮多的，等于说又是前年摘的包谷了，等不了哈。又是脖眼的疼痛眼的，还有耳鸣眼的，我们那个指甲耳鸣眼的，但我们都是真的有点的，那都是也是打针了，打针针了，打活管子，那要打的，搞了都还没有搞好。我反正呢，没有回来，到那个时候醒来的就听他
0: 就听，
1: 讲那个讲座的讲的。那几个药品的，那个讲还是蛮好啊。我听了就是，我就是还是，我说去买点货。啥还我
0: 试
1: 趁
0: 一
1: 他
0: 试。
1: 屋里人信都没找到，我买回来了，他问好多钱了，我说30块钱了。
0: 哦，他是
1: 我还把他馒
0: 背
1: 头
0: 着
1: 的，
0: 您老伴去买的啊。
1: 我把他馒头的，因为这咱们俩这个疼痛眼，你和这个耳鸣眼，俩就眼里嘛搞有15000块钱。
0: 哎呦，也是没办法，
1: 是的，我没有搞好啊，我就是哈，可他们看没得劲，我说买两个回来，因为亲身鼓励见证他钱还能到底，效果怎么样啊？其他人还可以，要说还蛮行，
0: 那现在算起来到现在吃了有半年吗？
1: 就要掐半年吗？
0: 有半年了啊，
1: 要半年了。
0: 现在能够下地干活了。您看，关节就是这样啊，方法要对路。其实我们骨关节疾病到医院呢，真没有特效方法。唯一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检查得很仔细、很明确，做核磁共振呐、做 CT 呀、拍片子啊，检查得很明确。但是检查不等于治疗啊。您看，您说的扎银针、拔火罐、搞推拿、做理疗，甚至打封闭、甚至抽水，那真是要好好祝贺您的老伴。但是呢，我还是叮嘱一下啊，因为修复好了、能干活了是好事，但是千万还是要注意保养好。本身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磨损。咱们现在好不容易能够恢复过来，但是呢，像以前那样啊，忙起来有时候这不顾身体的忙碌，那是不科学的，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
1: 是，
0: 那
1: 那
0: 个，
1: 话说的就是。要坐到又爬不起来啊，爬
0: 是
1: 起来
0: 啊，
1: 又够不下去啊。
0: 等于说原来那个膝盖里面都已经积水了，
1: 是的，
0: 现在都已经恢复了啊，
1: 现在已经恢复了。
0: 已经恢
1: 他
0: 复了，
1: 这那两天嘛，还得杆子树啊、秤子树啊吊果子的，还是捡果子干的。我说你还要注意，那
0: 那
1: 这个好
0: 是，
1: 大家还要注意。
0: 对，一定跟他叮嘱一下。
1: 但你个心中鼓励剑还有两瓶没喝完呢。
0: 那就坚持用吧。您刚才还说买了我们的千里眼是吧？千里眼是谁贴了？
1: 千里眼的是我贴的，我就及时就贴了个千里眼贴啊，我在那边那个买几回，买2回。
0: 可以，
1: 那
0: 是的，
1: 么
0: 是
1: 的，这
0: 的。
1: 个产品都还蛮行。
0: 所以您看，您这一试还试出了这么好的效果了，是不是？行，祝贺你们啊！
1: 讲课讲的嘛。
0: 其实呢，我们关键，
1: 咱们的产品也好，
0: 对，
1: 咱
0: 关键是我们
1: 们
0: 产品。
1: 的产品，话说了吧，跟我们的它就都不一样。
0: 是的，是因为我们
1: 质量好，效果好。
0: 这是高科技产品，而且我们节目也播了20多年了，大家都放心。行，
1: 那是的。
0: 那行，那就祝贺你们啊！平时还是注意劳逸结合。
1: 好，感谢
0: 哎，
1: 啊，谭主任。
0: 好了，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啊。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2: 大
0: 喂，
2: 哥，你好。
0: 你好。
2: 辛苦了。
0: 谢谢你，欢迎你啊。
2: 欢迎，老朋友了。
0: 哦，爹爹贵姓呢？
2: 姓让，一横我让你让。
0: 哦，这个姓是吧？
2: 哎。
0: 好，那赶紧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2: 他是负责这个我的质量保障，血压稳定。
0: 血压稳定。
2: 心脏也稳定了。
0: 哦，血压稳定，心脏也平稳。
2: 不感冒。服了这个药以后，人的这个面相白少，皱纹少。
0: 哦，就脸上。
2: 好像是吃了这个药以后，好像年轻些。
0: 脸上没有老年斑，也没有什么皱纹。
2: 脸上的老年斑少了。
0: 老年斑少，也没什么皱纹。
2: 好像是一个看着我的就
0: 叫做气色。
2: 就是越看我的这个面相嘛，就觉得个年纪。
0: 那就显得年轻嘛，是不是？
2: 嗯，就是越看我的这个面相，我应该有49的，应该有77块到78的嘛。
0: 哦，49年的啊、
2: 嗯。但是你要看我这个面相，确实哪有多少年年纪，哪里生就一学，应该是。
0: 嗯。
2: 人家说。
0: 就看不出来，
2: 这个面相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2: 好像没年纪。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好像人年轻些嘛。
0: 哎，这就是人的气血足了、
2: 嗯、
0: 啊，脸上的颜色也好，
2: 这不感冒，腰也不疼呢、
0: 啊。就是腰啊，关节也还好。
2: 对对对对。
0: 啊，那就不错了。您这气色也好。
2: 原来有个腰椎突出。
0: 原来腰椎有突出。您刚才说那个原来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2: 那时候在150几，160，那30有点高。
0: 这原来高就是156。
2: 因为我这是真的很这几年去了。在那个鱼形前就开始撑起吗？
0: 哦，那就是18年19年。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2: 130左右，低压七。
0: 啊，高压130左右，低压70。
2: 100至130，低压70至80。
0: 好，您原来心脏是什么病呢？
2: 我原来心脏病是在亚心医院的检查，它是左心室功能减退。
0: 哦，
2: 检查的供血不足，都是心慌的
0: 啊，心慌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应该都有。
2: 那供血不足是心慌呢？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还是和您高血压有关系。现在血压正常了，那心脏应该也平稳了。
2: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没有胸闷气短。
0: 好好好好，行，今天也是很高兴听到您的交流。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爹爹，您是哪里啊？
2: 我们是汉川。
0: 哦，汉川，哈。好，电话断了啊！这里也祝贺我们汉川的老人家，确实也是收获了很多啊，尤其心脑血管这方面啊，心脏啊、血压啦、啊、都正常平稳了。那么这里我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咱们今年呢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已经正式启动了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活动期间到全省各地专营店积极的参加活动，享受优惠，开展冬病夏治。
3: 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山鸡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时节，给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常主任吗？
0: 哎，是我，你好，老人家。
4: 哎，你好，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我。给你汇报一下，我吃了那个活的质量包以后啊，解决了三个问题。
0: 哦，
4: 一个问题呢，我的血压高原来蛮高，
0: 是，
4: 现在恢复到了80的到103。
0: 哦，那很正常啊。
4: 那蛮好了，那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便秘。便秘呢，非要整，我每回该拉屎要整。要哭了整，最少是30分钟以上。
0: 哎呦。
4: 现在的时候呢 也好了，哭的时候就是可以干干净
0: 很顺畅嘛、啊，
4: 对不对？第三个问题呢，就那个原来有那个感冒，
0: 哦，
4: 一搞就感冒了，这感冒现在好些了，
0: 那就说免疫力提高了，
4: 提高了。我先说这回来买了，前天买的十盒，
0: 哦，前天刚刚参加活动了，
4: 活动我买的10盒，
0: 10盒两个浮尘。
4: 买了10盒呢，喝的蛮好，我原来一搞的时候呢，就是咳嗽，
0: 哦。
4: 咳嗽啊，那在吃东西打梗。
0: 哦，就是有点堵。
4: 现在蛮好。
0: 您多大年纪啊，爹爹？
4: 我今年90岁了。
0: 哎呦，真不错啊！
4: 我姓谢，感谢的谢。
0: 感谢的谢啊！
4: 哎，
0: 现在生活都还好吧？就是生活自理没问题啊。
4: 哎，
0: 好。
4: 我用了几年，我接受还在用。
0: 好，坚持巩固。您看，您90岁高龄了、免疫力提高了，咱们就能够有效的抵抗这个细菌和病毒啊。
4: 我现在身体蛮好，我精神蛮好啊。
0: 精神蛮好啊。好的。
4: 我身体过得蛮好。
0: 行，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
4: 好，谢谢谢谢。
0: 哎，保重好，再见啊。
4: 谢谢两
0: 个人。好的。
4: 谢谢两个人啊。
0: 好好好，再见。喂，你好，老人家。
5: 唐总，你辛苦了。
0: 哎，您好，您好。
5: 我全省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啊。
0: 您客气了啊，为大家健康服务嘛。
5: 相当辛苦啊，你
0: 谢谢您，谢谢您。
5: 我把我的那个心情给你汇报哈。
0: 也是我们的老用户是吧？
5: 对，我是江宁老用户，我用了10年，我的老板用了20年了。
0: 哟，那婆婆用的还长些啊。
5: 给你汇报哈啊，我这边有心脏病。
0: 心脏，
5: 这个是腰也疼，胃也不好。
0: 哦，
5: 这通过这个 哎，以前那边呢病多得很，但以前呢也通过我的这包啊，对我的这个相当的起蛮大作用，晓得不？
0: 哦，就是刚才说的几个问题都恢复得很好。
5: 哎，头号头号，在现在的一个企业，也口里有味。
0: 嗯，
5: 因为呢也睡得香，
0: 睡得香。
5: 哎，在排也排得长。
0: 哦。
5: 所以呢，这个

1: 我的这包黄金呢，这个等我的香囊快点作用下来呢。
0: 您是说活的这元宝，还有什么？
1: 鲜黄金，鲜黄金。鲜黄金，哎，然后两种药是假的给取。
0: 哦，两个组合起来再用。
1: 哎哎哎，现在呢，我现在八十岁了。
0: 是吧？
1: 在大年的时候呢，我可以爬电视塔，可以爬电视塔。
0: 哦，您是
1: 这个塔，
0: 就是爬那个电视塔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是出去旅游了？
1: 利用我今年取钱堂的，我今年是八十岁了。
0: 那真不错啊！您刚说那个第一个，原来心脏是怎么不好啊？
1: 心脏就是斗了几个位置，斗的我起五种药。
0: 还是这个，呃，炎黄金呐，原来的，那就是每年要到亚心呐，去量糖。哦。
1: 现在正蛮好的，现在一滴油啊，都没问题。
0: 哦，等于说当时检查就是那个心脏血管堵了几个地方，吃五种药。
1: 哎哎，这五种药。
0: 哦，吃五种药。
1: 然后呢，都又慢慢的我头挺了。
0: 哦。
1: 那您当时人是怎么不舒服呢？
0: 背着呢，那个血压就是不能盖被子。哎呦，就怕东西压是吧？不能把被子这个上楼就喝气啊，
1: 那完全是不行了。
0: 那您这说的很严重啊，这个气出不来，这气出不来就说明您的心功能下降的很严重。你像我们有很多心肌缺血，尤其是到了心力衰竭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情况，气出不来，能不能动？有时候晚上睡觉被子一盖，就感觉压的堵的很难受。
1: 对的，对，确实对。现在我爬山也好，旅游也好，没得没出现这个现象。
0: 好好好好好，您看这，
1: 我今天八十岁，那个看到我在这个林爹爹是我老不了，哈，是这样。
0: 老不了啊！哎，就表明他电话在血瓶这个炎黄金活力之源宝起了作用。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强调，咱们说骨髓连亲，人就健康连亲嘛。
1: 对对。
0: 作为您来讲呢，很重要一点就是通过咱们元黄金活力之源宝组合应用以后啊。
1: 把您的心脏的供血供氧充足的保障了，另外呢，就是能够疏通血管、净化血液，心脏供血足了，您才有这个好的收获，才能够上楼啊、爬山呐、啊，才能够出去旅游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想了哈，这个活力之源宝啊，这个炎黄金呐、啊，对这个我们老百姓呐、啊，听说得了。第一个呢，它不必是医院的，等我学个药，不医院的药吃了。
0: 不就别的，我学个例子来讲啊，我要是早些有的感冒的话，我说吃一下药，现在我是吃两颗，
1: 哦，吃一下药的，第二天就他就没有精力了。
0: 哦，就很快就恢复了啊。
1: 这个脑筋呢，就是血化，我们一楼的年龄化，哈，低，我这个脑筋。
0: 哦，就头脑还是很清醒，很灵光啊。
1: 你讲过的话，你也讲过是一样的。 头脑清醒了，是的，
0: 是的，这个我老板
1: 呢，这个药业他是吃了20多年了，哦，
0: 用的还长啊。
1: 我拉他，他不吃了，他现在呀，都看不出来年龄了。
0: 可以，可以，这个咱们说无病一身轻，健康又年轻嘛，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想啊，我也是得这个疾病呐，也是他们搞这个也是通过这个炎黄金呐，今天都吃了，我有好处。我想呢。
0: 好多钱是你老年同志们偷来取这个活力之源宝元黄金，
1: 这有好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种好处确实好东西，真的是最重要的。
0: 哎呀，谢谢您。
1: 到以后呢，这个不是这回事，啷个都要用我。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您这
1: 商业的身份来，好多钱是人民。
0: 好，我也谢谢您啊，林爹爹，您作为一个老用户、一个受益者，应该说也是以科学的态度。
1: 对对对。
0: 哎，咱们实事求是，您看您刚才说了，健康不是你说的，是周围的人看出来的，对不对啊？
1: 对对。
0: 哎，所以我们滋养骨髓啊，这个科学的理念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感受。
1: 对对对对。
0: 哎，那行，那我祝贺您二老啊。
1: 好，谢谢你啊！哎，
0: 您是那个江夏的林爹爹是吧？
1: 哎，江夏的我买了两个佛尘呢。
0: 哦，刚刚又参加这次活动了啊！
1: 哎哎，对对对对。
0: 那好，老两口都保重好啊！
1: 一年买3次啊！
0: 好，坚持用就行了。
1: 好好好，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啊，林爹爹。
1: 好，拜拜。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将从今天16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
0: 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势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土记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3: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北京时间20: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6: 坎坷时相伴左右，
5: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6: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听众朋友，近日全国各地陆续进入高考录取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呢又蠢蠢欲动，设计多种诈骗陷阱。那今天的普法专栏邀您一同来关注。高考落幕，各类涉考网络谣言借助短视频、微信群大肆传播，不仅制造家长与考生的焦虑，更暗藏财产诈骗陷阱，严重的扰乱招生秩序。当前高发的谣言种类繁多，仿冒官网的提前查分、钓鱼链接、骗取身份证、银行卡信息，谎称黑客可以后台修改分数，花钱获取高校内部的补录指标，借机收取高额的费用，还有 AI 伪造考场作弊通知，虚假准考证询问启事，宣称 AI 志愿填报百分百保录取等等不实的内容。那这些谣言呢，精准地抓住了家庭盼分求稳的心理，诱导人们轻信转账。
1: 2026年全国高考落下帷幕，连日来高考相关话题热度一路高涨，因此也有不法分子为了蹭热点博流量而造谣传谣。为严厉打击涉考网络乱象，筑牢考试公平防线，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加大网络巡查与执法力度。6月8号，公安部网安局集中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借高考热度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网民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山东菏泽查处的一起编造传播虚假高考答案的案件。
2: 近日，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该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被大量本地网友浏览转发，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3: 高考是国家重大考试，试题和答案全程严格保密，该网民故意编造传播涉考谣言，误导广大公众，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高考氛围。
2: 发现线索后，办案民警迅速展开摸排调查工作，成功锁定了虚假信息发布者为牡丹区男子张某，并依法将其传唤至辖区派出所接受调查。
4: 我们调查得知，高考期间相关高考话题网络热度很高，张某他正是看中了这一热点，然后想借此热度吸粉，博取关注，于是他就私自编造拼接出了虚假的高考答案内容，然后直接发布到了网络平台上。
2: 据记者了解，目前菏泽警方已依法对虚假信息发布者张某作出行政处罚。
1: 除了单纯编造虚假高考答案之外，还有不法分子打着售卖高考答案的幌子散布谣言，误导考生和家长。湖南耒阳警方在网络巡查当中查获了一起此类案件，当事人因为发布不实售卖信息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2: 近日，湖南耒阳市公安局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有网民在某平台上自称有高考答案出售，发现该违法线索后，耒阳警方立即启动了核查处置工作。
5: 发现线索后，我们迅速开展溯源核查、证据固定工作，全面排查该信息的真实性和传播扩散情况，并第一时间锁定了发布者身份是网民刘某，我们迅速将其传唤。
2: 经警方全面调查核实，网民刘某并无所谓高考答案资源，其发布的售卖高考答案内容均为虚假信息。刘某仅仅为博取网络关注、寻求刺激，故意在网络平台编造发布涉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目前，耒阳警方已依法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
6: 我们郑重提醒，高考试题

0: 阿门，有人利用 AI 技术伪造高考考场的照片，高仿语文试卷博取，还有人杜撰考生意外等惊悚传言，各类谣言在网络平台快速发酵传播，误导网民，严重扰乱高考秩序，社会危害突出。那么涉考网络谣言具体会造成哪些负面影响？造谣传谣行为又会触碰哪些法律红线？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1: 这些谣言啊，它的危害是很大的。一个呢，有可能是扰乱公共秩序，啊，这些伪造的考场照片和泄题的假象，它会引发公众对考试组织啊和保密制度的质疑，啊，一方面呢，这就导致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可能需要投入额外的资源去核查辟谣，啊，另外一个呢，也会引发这种人心的混乱，甚至是社会组织的啊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啊，第二个呢是制造群体焦虑啊，因为高考期间啊，家长和学生本就处于高压状态啊，这些所谓的涉及到泄题啊、啊压力大出事儿的这个谣言啊，它会更大的无限程度的放大这种不安全感，啊，甚至呢让部分考生产生别人是不是都在作弊啊，所以这种严重的错觉，制造了群体的焦虑啊。第三个呀，这种关于高考的这些谣言，它可能也会严重的危害到这种社会的诚信。
2: 据专家介绍，如果造谣者涉及到侵犯别人的名誉权，那么受害者完全可以去起诉，要求造谣者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赔偿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另外，此类网络谣言编造者还可能涉及行政或刑事责任。
1: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故意散布谣言等等，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下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啊，情节较轻的，也只是呢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那么这里边一些谣言涉及到可能会破坏考试公平类的犯罪，啊，有些呢可能会涉及到侵犯个人权益类的犯罪，还有一些呢扰乱公共秩序类的犯罪，它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个后果

状元，你们的大学计划准备好了吗？在你们规划未来、准备填报起来，这四种骗局大家要做好重点防范。一是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会通过家长群、考试群、手机短信等方式发送提前查分的虚假链接，一般会要求大家填写身份证、准考证等信息，缴纳一定的费用实施诈骗。注意，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认准国家教育部门指定的查分日期、查分方式和网址，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链接。二是诈骗分子利用学子及父母希望孩子就学有个好去处的心理，谎称可代办入学、可修改成绩、有特殊渠道可以提前获批、特批、有内部指标、计划外指标、补录等手段，或者冒充高校招生办的老师，联系考生以及家长索要指标费和录取费，从而实施诈骗。注意，正规院校招生录取是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的，不会受人为干预。凡是所谓的内部人员修改成绩、收取保证金、指标费、录取费的，都是诈骗行为，切勿因一时心急而落入骗子的陷阱。三是志愿填报指导骗局，在填报志愿的前夕，诈骗分子会冒充权威专家，或者以掌握内部大数据以帮助考生精准定位院校、提供一对一精准指导为名，诱导考生和家长缴纳高额的咨询费和服务费。注意，考生填报志愿指导咨询活动一定要认清主办机构，等待学校通知。对于收取高额费用的咨询，一定要提高警惕，所有的高考政策和信息一定要以官方为准。四是伪造录取通知书、教育补贴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并自称是招生办或者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要对困难考生提前发放助学金和奖学金，不及时领取就会过期，指挥受害人到 ATM 机转账学费，以便激活并使用奖学金。注意，考生和家长在收到此类通知时，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者学校求助。高考结束，对索要姓名、电话、准考证号、身份证号等信息的，要坚决做到不透露、不理会、不相信。如果发

等等渠道来查询，切勿相信所谓的内部指标、特殊渠道。近期部分的高校公布了今年的录取通知书的样式，那部分的诈骗分子呢，冒充高校招生办的人员向考生寄送伪造的录取通知书，并且呢附有缴费通知或者是缴费二维码，诱使学生将学费学杂费打入指定的账户。从往年的曝光案例来看，伪造的录取通知书制作较为逼真，往往呢会突出校徽、学校 logo、 大学地址等等，具有一定的迷惑性。还有不法分子呢，通过修改域名、个别字母或者是复制高校官网、官方账号等等手段，仿冒高校和招生考试机构的官方网站、新媒体账号、 APP 等等，发布虚假的录取信息、缴费信息等等，误导考生及家长。因此，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确认是否为自己填报过志愿的高校。如果说没有填报相关的志愿，基本可以判断通知书是假的。对于自己填报过志愿的高校，也要检查通知书是否正规。正规录取通知书一般呢是由高校通过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发。除了通知书以外呢，还有详细的入校须知、学校信息等等材料，内容呢与高校官网、官方账号一致。如果对通知书有疑问，可以拨打高校招生办电话咨询。对于渴望进入理想高校的考生和家长来说，骗子往往会假借高校领导、招生办负责人等等身份，来宣称拥有内部指标、特殊渠道，只要花钱就能够让考生低分上名校。部分的骗子呢，会特地的将自己的头像换成高校校徽，编造朋友圈信息等等，迷惑考生和家长。随着骗局升级，内部指标、特殊渠道的包装呢也越发的多样。比如说，骗子呢会谎称向学校捐款能加分，特殊渠道进入特殊班级，提供补录名额等等。骗子呢还会伪造微信聊天记录、教育部招生审批表等等文件，虚构学生将被录取的假象。其实，只要听到内部指标、特殊渠道，就可以判断遇到了骗子。因为高校招生计划呢是由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向社会公布，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指标。考生和家长呢可以通过省级教育考试院官网、高校官网等官方渠道核实招生信息，切勿轻信交钱买名额等等这样的一些谣言。对于部分家庭条件困难的考生而言，比较关心高校助学金、助学贷款、奖学金等等。那为此呢，部分的诈骗分子谎称能够帮助考生申请助学金、助学贷款，甚至是提前发放奖学金，骗取考生个人信息、银行卡号以及验证码，盗刷学生资金。在高考录取阶段，高校不会向学生发放助学金、助学贷款、奖学金等等。正规的助学金、助学贷款的申请和审批是有着严格的流程，需要经过学校、承办银行的严格审核。至于奖学金的发放，通常呢是在开学后。无论是哪一种资金，都不会通过电话办理，更不会有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短信等等索取考生的个人信息和账户信息。考生如果接到此类的电话，可以立即与学校或者是当地的教育部门来联系核实，必要的时候可报警。

骗局也要陆续上演了。今天把常见的七种骗局说清楚，并附上防骗指南。一、提前查分与改分诈骗。骗子利用考生和家长焦急等待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声称有内部渠道黑客技术可以提前查分或后台改分。短信通知会附带网址链接，点击后会进入一个看似官方的高仿钓鱼网站，诱导考生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等信息，进而盗刷资金，或者声称改分需要支付操作费、定金，付款后拉黑消失。再以改分为名骗取一笔费用后，还可能以资料未更新、需补交尾款等理由，对受害者进行二次甚至多次诈骗。二、内部指标与补录名额诈骗。骗子将自己包装成有背景的能人，号称认识高校领导、招生办人员，利用家长低分高录的侥幸心理，谎称有内部指标、补录名额、计划外招生等特殊渠道，根据不同层次的学校和专业进行明码标价，要求家长支付高额的打点费或指标费。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真实，还会安排假的领导通话，甚至带着家长到校园里走一圈，谎称是保密考察，一旦收到钱就会以各种理由无限期拖延。三、报考志愿诈骗。机构通过营销制造信息焦虑，如面对2000所学校800个专业，家长根本搞不明白，或夸大滑档案例来敲警钟，打着大数据 AI 精准投档的噱头，声称技术先进，服务费用从1-2000到数万不等，如需专家一对一指导或 VIP 套餐价格更高，其实他们用的也是市面上常见的免费 AI 工具。四、野鸡大学陷阱。骗子起个高大上的校名，如中国民航学院、对外经济贸易管理学院、中原工业大学、广州理工学院、安徽城建大学等，或仿冒正规名校，甚至盗用名校老校区地址，通过广告中介大肆宣传，夸大办学实力、师资和硬件条件，对成人教育、自考等非全日制学历进行包装，用全日制和统招生一样上课等模糊宣传误导考生，使其误以为是正规大学。五、伪造录取通知书诈骗。骗子从官网下载真实通知书的模板，使用 PS 技术填入考生个人信息，甚至伪造学校公章、校长签名。为增强可信度，骗子甚至搭建假的学信网，后台手动录入学生信息，雇佣演员扮演校领导，要求考生将学费、住宿费等打入个人银行账户或指定渠道。六、助学金补贴诈骗。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了贫困生的家庭信息、联系方式，冒充教育、财政或学校的工作人员，准确说出受害人的姓名、地址、高考分数等，骗取信任，声称发放助学金、教育补贴，但要求先缴纳手续费、保证金或激活费，诱导学生到 ATM 机上进行激活账户的转账操作，或通过屏幕共享窃取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七、暑期兼职陷阱。骗子在各网络平台发布日结高薪、轻松躺赚等兼职广告吸引学生，以出租、出借、出售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支付账户就能赚钱为由，吸引学生提供个人实名信息，这些两卡会被骗子用于接收和转移赃款，学生无意中就成了帮信罪的工具人。面对以上陷阱，怎么防骗？万一被骗了该怎么办呢？第一，查分、报志愿、查录取，认准唯一官方渠道，所在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正规招录不收费，大学学费为对公账户银行代扣，凡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收到录取通知书，凡与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所报学校专业不符的都是诈骗。第二，国家和地方的助学政策会通过学校、教育局等官方渠道正式发布，不会通过电话、短信个别通知。凡要求去 ATM 机操作、提供银行卡密码或短信验证码的都是诈骗。正规的助学资金会直接发放到学生已有的银行卡中，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切记不对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不向陌生账户转账。第三，银行卡、电话卡以及微信、支付宝账户绝不能出租、出借、出售给任何人，这是法律红线，一旦涉案可能构成帮信罪，对任何要求先交押金、培训费、报名费的工作保持警惕。如果不慎上当，不要因为害怕或觉得丢人而沉默，第一时间行动有可能挽回损失。记住这四步：第一，马上停止一切转账，告诉家长并立即停止与骗子的所有联系，保存所有证据、聊天记录、转账记录、通话录音、骗子的联系方式，

二步，拨打110报警，或前往最近的派出所报案。黄金时间非常重要，向警方提供保存的所有证据，说明被骗的经过、金额、对方账号等。报警后立即请求警方对诈骗账户进行紧急止付，这是追回资金最关键的一步。第三步，如果有骗子的银行卡号，立即联系该银行客服，说明情况，请求临时冻结对方账户，不一定成功，但值得一试。第四步，向专门平台举报，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举报该诈骗电话和账号。最后，请一定记住，不要因为被骗了就觉得丢人而不敢告诉家长和报警。高考骗子套路深，很多高学历的家长也同样中招，及时求助才有可能减少损失，也能防止骗子再去骗别人。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湖北具体预报为今晚到明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北南部、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鄂西北西部、鄂西南西部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8到32度，中东部32到35度，最低气温21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23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3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转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24到32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讲到，贪官李严带领30000兵马在广西前线剿匪，可是他是按50000兵马向朝廷领的军饷，吃空额整整吃了3年。那个年头，一个大兵一年的俸禄，加上穿的兵服，再加上马料，大概一年得30-40两银子。20000兵马呢，一年的费用70-80万两银子，3年加在一起就是200多万两银子。老皇帝朱元璋定了一条铁律，朝廷官员贪污5两银子就是一颗人头。
6: 那你算算，李严贪污了200多万两银子，得掉多少个脑袋？当时李严仗着自己是高拱的门生，刚开始他根本没在乎，
5: 可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突然就被罢了官了。
6: 高拱为了把张居正排挤出内阁，不得不暂时的撤了李严，让殷正茂接任两广总督。
5: 再说李严不知道这里的事情，他心里边害怕了，马上给高拱写了一封密信，把情况跟高阁老说明白，然后把田契的事儿也交代清楚了。密信写好了，动用了800里加急送往北京，这边殷正茂就到任了。李严给殷正茂也备了一份重礼，想封住殷正茂的嘴。你殷正茂要是敢收这20万两银票，我李严就把自己保住了。为什么呢？因为李严觉得呀，这大明王朝的官没有不贪的官，可以说当官贪污腐败是大明王朝的一个特色。
6: 更何况你殷正茂贪心都贪出名了，
5: 所以他就在殷正茂身上下了一把赌注，如果殷正茂要是收他这20万两银票，殷正茂就得继续把他这事儿捂着，今后照样吃空饷。嘿，这是两全其美，既得了我的银子，你还继续吃空额。他想得美滋滋的，他就把这东西啊递给了殷正茂。殷正茂接过来一看，啊，愣了。20万两银票啊，那是一辈子也挣不来的。李大人，你这是干什么？殷大人呐，你我弟兄之间，咱们都是同朝为官，您就别客气了。要说殷正茂，他压根就没想到李严在前线剿匪，敢吃20000兵丁的空饷。不行不行，老弟呀，无功不受禄， 你领兵在前线打仗也够辛苦的了，我坚决不能收。提起行贿，最忌讳的就是怕人家不收你的礼，一旦不要，这就麻烦了，那就是公事公办呢。当今之茂坚决不收这笔钱的时候，他心就没底了。要说这个贪官能伸能屈，他扑通一下子就给殷正茂跪下了。哎呦老弟，这可不行，这可不行。殷大人呐，你要不收这笔钱，老弟我就不起来。那也叫两广总督啊，在位的时候也是一出门，广东省广西省那地面也是烂颤呢，今天突然之间就给新任的两广总督跪下了，殷正茂想都没想到。老弟啊，我今天虽然是刚上任，但是你不把话说清楚，这笔钱我是坚决不能收。李大人请坐起来说话。这回他真就起来了，起来之后这眼泪噼里啪嚓就掉下来喽，装的也像啊，就哭喽，哭的是呜滔滔啊。老兄啊，实不相瞒，我在广西剿匪剿了3年，哎呀，确实是没少费心，哪儿曾想这匪首韦银豹黄猛这么厉害。接着他就诉起在剿匪当中受的苦了。李岩是边诉苦一边用眼睛

0: 偷地瞄着殷正茂，他就发现殷正茂流露出同情他的神色。现在李岩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他就把这些底细跟殷正茂交代了一番。殷大人，我跟您实话实说，在广西前线剿匪不是五万兵马呀，我只有三万兵马。啊！听到这儿，殷正茂是吃了一惊，怪不得这匪患闹得越来越凶，原来广西前线没有这么多兵马。突然之间，这殷正茂就明白了，你小子贪秘了军饷。啊，你想堵住我的嘴。但是他转过来又想，今天李岩一下跪一抹眼泪蒿子，他是有一定的隐情，这些钱绝不是他一个人花了。是不是高拱的意思呢？在这个问题上，殷正茂多了个心眼儿。要说官场上的事儿确实复杂，李岩是高阁老的门生，这次举荐殷正茂又是高拱提的意。再说李岩一个人绝没有那么大的胆量贪污这么多的军饷，我要是把这件事抖了出去，得罪的可不只是李岩，那可是高拱手下一大帮的贪官。殷正茂处在这个位置真就为难了，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如果收下，那和李岩一样继续吃兵额的空饷；如果不收，就得得罪首府高拱，更主要的要得罪背后一大片的官员呢。到了那天，我在前面领着兵马剿匪，就是累断了脊梁骨也没有人领情。李岩发现殷正茂还在犹豫，他就赶快再说几句加加温。殷大人，你一定要留下，这是小弟的一点心意呀。殷正茂这功夫又考虑了一会儿，如果这笔钱是李岩专门用来封住我嘴的话，我就可以先把它留起来，等我平定完了匪患再说。但是这笔钱万一要是高拱指使李岩送给我的，用这招做一个证据想整治我和张居正的话，哼，那我就把这20万两银子留下，当成一个有力的证据交给舒大，我倒要看看你李岩下一步棋究竟怎么走。好吧，那我就先替你保管几天。哎呦，李岩一听说殷正茂把这钱留下了，可乐坏喽，擦了擦眼泪呀，高高兴兴的就把这20万两银票原封不动的交到殷正茂的手上。殷正茂也没客气，唰，揣兜里了。这么吧，今天我已经接任了，李大人呐，明天您就走了，用不着你今天为我接风，一会儿在魁星楼我亲自为您摆酒饯行。这李岩一看殷正茂把钱收下了，心里边就像开了两扇门，痛快多了。好吧，既然大哥你要为我饯行，那小弟就不客气了。然后啊，把师爷喊好了，把身边这几位亲兵亲将也带着。两个人呢，说着话拉着手，高高兴兴的就奔庆远街最大的酒馆魁星楼去了。要说庆远街不大，一条街走到头，一个衙门俩茅楼，要是好老爷们在东头撒泡尿，不大会儿就能流到鸡头去，就是那么一趟街。这个魁星楼 就在庆远街的街中心。两位大人来到街上，这功夫天还没黑，街面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很热闹。可是走着走着，突然之间就来了一个平民百姓。这位当地的百姓来到殷正茂的面前，扑通一声给殷正茂跪下了。
1: 老爷，我冤枉啊，我冤枉。
0: 殷正茂身边那些护兵呼啦一下子要驱赶这个百姓，殷正茂喊了一声慢，马上上前亲手把这老汉扶起来了。这位老乡，你有冤屈，为什么不到官府去告状？
1: 哎呦，这官府啊，管不了你们大兵啊。
0: 你看这个告状的百姓，他明白，穿将军府的大官，他就管当兵的。那文职官员都穿朝服，他从穿衣服这个外表上就看出来，要想管当兵的，就这位好使。这位新任的总督殷正茂这功夫就问这个老汉，你有何冤情，你如实讲来。
1: 哎呀，小百姓啊，我叫谭立本，我家呀开个小食杂铺，就是小酒馆，
0: 既卖酒也卖点小菜儿。
1: 你们那兵营里的大兵啊，在我这儿吃饭不给现银，挂账。
0: 什么叫挂账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吃饭打白条。你想，庆远街驻军已经驻了三年，老汉手里边的白条已经攒一沓了。你要是找当兵的要啊，高兴了给你点，不高兴的两句话把你撵跑了，动手打还打不过人家。再说李岩管理的军纪特别松弛，最后谭老汉开的这个小店儿，被当兵的欠账压的时间太长，都快黄铺了。这谭立本实在没办法了，听说新来一位两广总督，他一看这身穿戴差不多，他就来个拦路喊冤。他把这实情一说，殷正茂明白，要想尽快的剿灭匪患，必须得树立好军风，要搞好军民的鱼水关系，不取得民心怎么行啊？好，就此机会，我先烧他三把火，整顿整顿军风。来人呐，有总督府的这些亲兵亲将呼啦一下子站出来一排。老汉呐，你跟我手下的兵将到各个兵营走一趟，挨个兵营给我认，认出来啊，你就交给我手下的亲兵，不管他是多大的官员，不管他欠你多少钱，你把他认出来就行。
1: 哎呀，小的我不敢呐，如果您不在这当官，那我的家不得让他给砸巴了。
0: 哎呀，你放心，今天如果你说的是实情，本将军就为你做主。
2: 老汉听完大将军说到这儿，你看看那腰板子当时就直起来了。
0: 仗腰眼子，仗腰眼子八成就打这儿来的。
2: 这时候殷正茂刚想走，可是他想了一下，
0: 这兵营太多，要是挨个兵营去认，那得多长时间。再说魁星楼的酒都准备好了，这么的吧，传我的将令，所有的将士教场集合。遵令。传令兵传令去了，不大功夫，这兵是一排排一趟趟全站出来了。再说这些当兵的也想看看这新来的两广总督是个什么样的将军。老汉呐，我手下的兵都站好了，你到前面认吧。这老汉呢一看太好认了，
2: 最大那个就是，就他们仨，
0: 怎么这么出奇呀？第三排中间这位，老汉上前一指，出队。只见两旁的士兵往外一分，从士兵当中走出来一位。这位啊，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面似黑锅底，那真是黑中透亮啊。那眉毛往上立立的长着，大魁眼，还有一脸青胡茬子，那身上嘎达溜秋全是肌肉。嘿呦，往那一站，就像一座黑铁塔。那眼珠子冲那谭老汉一瞪，把谭老汉给吓坏了。哎呦我的妈呀！还有谁？说着话又出来两个。这位黑大个喝酒也不能一个人喝，一个人不喝酒，两个人不耍钱，这喝酒的也得有伴儿。你们经常到老汉那吃东西吗？
3: 没有。
0: 没有。嘴还挺硬。谭老汉，你可叫准。
1: 大人呐，我一个小民怎么敢平白无故的诬陷您手下的大兵啊？
0: 殷正茂微微点了一下头。对，他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开个小买卖，他敢上兵营来胡闹，这绝不可能。老汉呐，那我问你一句话，他们最近这次吃饭是什么时候？
1: 今天中午。
0: 今天中午？
3: 没有。
0: 这个大汉还是嘴硬。好好好，今天中午，老汉你说准。
3: 对，是今天中午。
0: 我现在再给你们三个一次机会，如果你们从实招来，我手下留情；假如你们执迷不悟，就别怪我新来的总督下手太狠了。
3: 没有。
0: 这小子不管怎么说就是一个没有。没有啊，不承认吃东西。
3: 来人呐，
0: 哗啦啦啦就上来几个亲兵亲将，把这个大个子当兵的先给我绑了。总督府的亲兵亲将过来抹肩头拢二背，就把这个黑大汉给绑得结结实实。
3: 总督，我冤枉！总督，我冤枉！
0: 别喊，你冤不冤枉，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把他给我放倒。这两位亲兵一使劲，哎，这个黑大汉是纹丝没动，没撂倒。这回又过来四个，一使劲，哎，勉强啊，把他摁躺在地上了。上衣给他扒开，刀斧手刷刷刷就把他上衣给拽下来了，然后安排一个人在他躺下的地方铺了一层白布。
2: 这回周围的这些士兵都看傻眼了，心想这位总督要干什么呢？
0: 要是砍头也用不着在身底下铺一层白布啊，要是打板子应该把屁股撅起来呀。可是今天把他肚皮露出来，这要干什么呢？殷正茂把身体转过来，冲着躺下的黑大汉问了一句，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今天中午你在老汉家吃没吃饭？
3: 没吃，没吃。
2: 就冲这小子这个钢条，说句心里话，这位总督大人真佩服啊。这种人要是利用好了，在战场上就是一条英雄好汉。可惜这好钢没使在刀刃上。殷正茂打这时候开始心理上就喜欢上这个大兵了，
0: 可是军法无情，要提起这个大兵，他姓牛，究竟叫牛什么谁也不叫，都管他叫牛驴子。怎么管他叫牛驴子呢？这里边还有一段小故事， 一开始士兵来广西剿匪，各个队的士兵都是自己领自己的口粮。这个牛驴子他饭量大，他一顿饭就能抵五个士兵的饭量。时间长了，大伙就给他出了个难题。哎，这牛哥啊，你这饭量也太大了。这么着吧，咱们这对士兵的口粮啊，今后你就去驮。反正啊，你吃得多，这担子就落在他身上了。单说有这么一天，他牵着一头驴，驮着一袋稻谷，就往回走。结果要过一条小河，这头驴是死活不过这条小河沟，打也不行，牵也牵不动，就是不过这河。这个牛驴子可来气喽，你看他把身子往那驴肚子底下一钻，然后他一只手在前，一只手在后，就把这四条驴腿给掐住了，那手也大呀，像咬簸箕似的。只见他两膀一较劲，哎，就把这头驴连这袋粮食啊都扛起来了，悠着大步，毫不费力的过了这条小河沟。从打这件事发生之后，这些大兵送给他一个美号，牛驴子。从此之后，牛驴子的大名在两广剿匪前线流传开了。今天这牛驴子就犯到殷正茂的手上喽。
2: 那么现在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殷正茂看了看他，想给这个大汉最后再来一次机会。
0: 这位大兵，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究竟白没白吃老汉的东西？
3: 没有。
0: 好，刀斧手，给我备刀。
2: 这才引出来下段书，殷正茂要

0: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1: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0: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1: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0: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1: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

0: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咱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的健康两件宝啊，很多的朋友现在啊不仅用上了，而且啊也从中受益了，身体呢也获得了很多的一些健康变化。
1: 对，
0: 归纳总结就是灵芝啊能够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同时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而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一个大组方的补气血的良药，对于我们那些气血过度亏虚大病重病的老人家来讲啊，二宝的肝肾滋啊可以快速的帮我们补益气血，固本培元。所以我们说对于大病重病的朋友来讲，一定配合肝肾滋补膏方来用啊，能够让我们这个慢性疾病啊能够好得更快，也好得啊更彻底。
1: 嗯，
0: 那么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呢，我们综合的来进行分析，为什么有如此好的效果。原因呢就是灵芝呢是凝聚了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而制作成的灵芝沁膏，继而呢做成了我们现在啊人人都方便服用的灵芝片。
1: 嗯，
0: 浓度高，作用强，能够啊作用于咱们整个人体的五脏六腑，有效的解决啊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问题，像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血粘高，双向调节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问题。
1: 对，
0: 那很多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说了，一个灵芝片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作用，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吃肝肾的滋补膏方呢？肝肾滋补膏方啊是给人体奠定坚实健康基础的根本啊。我们说肝藏血，肝能生血，肝能排毒，所以靶向滋养肝肾就是让我们的肝肾功能增强，给咱们人体源源不断地提供更充足更好的气血能量为我们五脏所用，让咱们身体的健康基础更牢固。所以用健康两件宝，一个呢是抓住了病因病根来解决我们慢性疾病的问题，一个呢是抓住我们健康的根基，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健康。所以我们说健康两件宝是咱们健康长寿的法宝。
1: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2: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2: 啊哈，你从万忙之中跟我讲话，很高兴呐、
0: 啊。哎，老人家，我也特别高兴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2: 我高血压。
0: 哦，高血压的问题。
2: 哎，高血压也高的，170呀、啊，90，90，90，90，100的呀、
0: 啊。哎呦，那老人家，你这血压够高啊！
2: 心律不齐呀、
0: 啊。哦，心脏也不好。
2: 心律不齐，晚上睡觉睡眠也不蛮好。
0: 嗯。
2: 啊，我天天每天听着你的广播啊。
0: 嗯。
2: 就打电话到咱们公司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个五个疗程。
0: 哦。
2: 我说现在还强接下来了，现在。135的85。
0: 哦，现在血压降下来了，135的85，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
0: 那老人家，你现在的血压也是正常的啊？对于我们老人家来讲啊，这个高压不高于140，这个血压都算正常。
2: 哎，对对对，每天听你的节目啊。
0: 是的呀，老人家，一个呢是听广播，我们呢了解医学跟科学的一个发展。最关键呢就是我们出现了慢性疾病，我们呢要积极的对方的来进行啊治疗。
2: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老人家现在血压非常好，那现在心律不齐的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解决？
2: 心律不齐也可以啊，也平稳了。
0: 哦，现在心律不齐现在也平稳了。
2: 哎，对对对，睡眠也这样也改善了。
0: 哦，睡眠也改善了。
2: 哎，对对对，吃饭每天也都比原先多一点。
0: 好，那这个不错不错啊，很好，代谢功能啊比较好。那现在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老人家？
2: 一晚上可以睡出来五六个小时啊。
0: 好好好，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讲啊，一晚上能睡五个小时，这就是不错的。
2: 哎，对对对。
0: 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我73呢。
0: 好好，咱们73岁啊，现在是血压好，心脏好，咱们呀、啊、睡得香。咱往后啊这身体健康啊就有保障了。
2: 对对对，我吃饭也比原先饭量也增加了。
0: 饭量增加了，说明咱们脾胃运化功能啊增强了啊。
2: 哎，对对对，人家有精神了、啊、
0: 好，
2: 非常感谢你们呢。
0: 好，老人家，你的感谢啊收到了，今天呢咱们也通上电话了，听到您的这些好消息啊，我跟您的心情啊是一样的，也是啊特别的高兴，知道吧？
2: 非常感谢。

0: 呢。
1: 好好，不错啊，兰家。兰家，你是哪里的人呢？
0: 我是赤壁的。
1: 哦，是咱们湖北赤壁市的是吧？
0: 哎，对对对对，神山镇呢。
1: 哦，好好好，您贵姓啊，爹爹？
0: 我姓秦呢。
1: 秦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0: 我的电话我记得
1: 啊。你说。
0: 15007222877。
1: 咱们啊，吃健康两健保啊，受益了。咱们赤壁啊，有跟你一样的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啊，咱们多帮帮他们，跟他们也多说说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
0: 好的好的，我肯定殷勤也帮你宣传呢、
1: 啊。哎，好的好的，帮助别人啊，也是在做善事，做好事啊。
0: 对对对对。
1: 好，老人家，咱们今天啊就交流到这里啊，有时间呢我们再打电话再交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
2: 好，赤壁神山镇73岁的秦爹爹。用健康的两保，现在血压正常了，高压135，低压85。另外，爹爹的心律不齐，还有失眠，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你好。
3: 辛苦了，辛苦了。
1: 哎，客气了，老人家，您是什么情况啊？请讲。
3: 我去了，有效果吗？好吗？我去了7-2年了，今年7-2年。
1: 哦，一直在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是吧？
3: 哦，对对，去2年了。
1: 哦，那挺好的啊，兰家。那您是什么情况在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
3: 原来心脏不好，1年出院了出几回呀、啊？
1: 哦，心脏是冠心病吗？
3: 那是2尖瓣、3尖瓣有问题，一搞跳得快。
1: 哦，是心脏的2尖瓣和3尖瓣的关闭不全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哎呦，这个疾病就有点严重啊、哦。那您现在服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3: 效果蛮好嘛，我今年1年也自愿的没，真的没打一回嘛。
1: 现在用上健康两健保，恢复的非常好，现在也不经常去治疗了，是不是啊？
3: 还没住院呢。
1: 哦，就没有去住院了是吧？那很好呀。
3: 也没打一过了。
1: 那就是说咱们选择健康两健保，把咱们心脏这个2尖瓣、3尖瓣的问题啊修复的非常好了。
3: 对对对，是主任的指导的好啊，对我们老百姓有帮助啊。
1: 是的呀，老人家，咱们的这个健康广播呀，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去帮助更多的老人家们来了解咱们的健康两健保，让更多的咱们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们啊，都能受益，都能身体健康啊。
3: 对对对对对，介绍了有3-4个人嘛，介绍那个别个都买了的。
1: 哦，您用的好，现在也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介绍给了3-4个人，他们也在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我今年又买了，上次买了我的鱼哥他要，但他也是心脏可能有点早搏的，也是循环了。
1: 嗯，
3: 循环的我就昏了，29我他糊了，糊了的那时候有好转，有好转的我维持，我就又下又买了一次，每一次又昏35喝了。
1: 哦，
3: 我刚好呢，我这有35喝，那7-3头了，我明天就再买。
1: 哦，就是您用的好，然后现在姑娘心脏不好，也在用健康两健保，现在也用的非常不错，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呀，服用健康两健保啊，咱们啊能够让自己受益，身边的朋友受益，是吧？家人受益。
3: 我这还有嘛那蛮多的，我就想明年再缓过年了再买个吧。其实也是7年刚好哈。
1: 是的是的，
3: 也不贵呀、啊、1年只才了9块钱10块钱都不到。
1: 对对对，其实啊挺好的。
3: 出那个总部要大几千呢，那是不是的？
1: 是的是的，健康两健保啊，你综合来看啊，这个费用是不是很贵的啊、哦、咱们老百姓啊一般家庭啊都承受得了。
3: 哦，对对。
1: 您现在是心脏恢复的不错啊，你也有高血压、啊、这个疾病是吧？
3: 有高血压、啊、高血压原来200几中过昏了。
1: 哦，那阿姨你血压现在是多少啊？
3: 现在是有120几。
1: 哦，高压120几，那低压呢？
3: 低压有时候70几、80几，效果还蛮好。
1: 老人家，您现在的血压非常好啊，高压120几，低压70几的80，那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3: 哦，对对，就这个血压的心脏啊，起来还效果还蛮好。
1: 好，现在啊，咱们用健康两健保啊，特别是医保的7色灵芝片呢、啊，能够净化血液。让血管弹性好，所以咱们的血压能够稳定下来，也能够降下来，非常好。
3: 哦，对对，效果还蛮好。
1: 还是要坚持好好用啊、哦、
3: 坚持服用啦。
1: 今年多大年龄啊，婆婆？
3: 我今年66。
1: 哦，那你这年龄不大啊、哦、还很年轻。 所以咱们把健康两件宝啊，好好坚持用，让身体啊越来越好啊。
3: 对对对对，
1: 我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的人呢？
3: 我是钱江渔阳。
1: 哦，咱们钱江渔阳镇的是吧？
3: 对，五洲村十一组。
1: 哦，您贵姓啊，婆婆？
3: 我姓黄，黄转真。
1: 好，黄婆婆，你把电话留给我。
3: 13451137315。
1: 好，对于您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3: 这个你忙得不得了，我也打不通。
1: 是的是的。
3: 向你汇报，现在汇报效果还蛮好。
1: 好，现在我听到您的汇报了啊，也听到您给我汇报的好消息啊，我跟你一样非常激动也非常高兴。
3: 感谢感谢。
1: 好好好，老人家，您的感谢我收到了。今天呢我们就交流到这里啊。
3: 好好好，感谢感谢。
2: 好，钱江的黄婆婆高兴地打了电话感谢高血压。

0: 脂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1: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0: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接下来我们实地走访，来到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3: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家住在孝感彭家湾80岁的张婆婆，她是低血压，腰椎间盘突出，心肌缺血，手脚麻木。通过用上健康的两宝，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张婆婆的介绍。您贵姓啊？
4: 我姓张。
2: 多大年纪了？
4: 80岁，张荣华。
2: 您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4: 孝感彭家湾。
2: 您的身体是怎么不好用的这个健康两宝的呀？
4: 我的血压呢，高的100，低血压是55，就是头又昏。
2: 头比较昏。
4: 这就是你从里一撮两个脚就是木的。
2: 哦。
4: 我的血压呢升起来，把那个油一切升起来的。
2: 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4: 现在是120，低血压80，那就是正常人。
2: 正常了啊。
4: 是的。人家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我冒着糖尿病，就是你点好，就是人就昏了，又嫩，
2: 哦，
4: 又嫩就是又没得筋，
2: 腿呢就是比较爱怕冷，是不是啊？
4: 怕冷
2: 啊，
4: 就是你点木的，就搂我的不，就像找不到腿的底下的样，
2: 哦，
4: 麻的木的，心脏衰竭，血脂高，胆固醇高，尿酸高，在这儿打老公下不走，腰间盘突出，颈椎颈周炎，在这儿胃有点胀反酸。
2: 您的问题特别多呀。
4: 是的，一生病
2: 啊。那您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心脏胆固醇我化学查的，查一次血200多了。我是血脂哦，在这儿查那个我心脏衰竭了，是4个毫摩几个毫摩
2: 啊，
4: 这是很好一些，
2: 很好了一些是吧？
4: 就是病多是你瘫在床上哪个招呼是自个儿还有自个儿的事，我就是怕瘫了，我再就是睡眠有时候一晚上就不能睡着
2: 哦，
4: 我再就可以睡4个小时，
2: 这
4: 是夜尿哎，大头就是5、6次，夜尿减少我，再是么是2次改变了
2: 哦。
4: 就说人家反应了，说没睡眠，睡眠好啊，夜尿多了，还活好啊，我才能买。我说买的10号。
2: 哦，
4: 是你也能买的。看那个算命，我才买。我得重新做，你都你也婆们的好得起，我懂得你是好药。
2: 哦，
4: 你是好药，它利药没得豆腐作用。我就介绍那个婆儿也那儿来买。他大我一岁，他81，我80岁。他有急血虫、高血压，也是肠胃不好，到处疼，还一样，老人都是一样。该说他，他也得去，很好一些。
2: 哦，他也在用这个健康两宝是吧？
4: 很好一些。那个药好，那吃药精神好，不晓得叫的精神，吃饭也吃的，我就吃了长好啊，人就吃了饭子长好人。你那前过的80岁人啊，哈算我是70岁。
2: 对对对，因为我也是看您的气色特别好啊。
4: 早晚吃了饭子，在早上把澡一过起来，把药一喝，就在公园里去走2个圈儿
2: 啊，
4: 在这儿在菜场里带着菜回来，那是中午的菜，这是晚上吃了晚饭。所以走在那个文化楼口，哈是婆婆们，你在那坐哈。
2: 哦。
4: 坐在七点过一看，就有地屋里走。
2: 您现在是跟老伴儿单独住？
4: 老伴儿425楼呢。
2: 哦。
4: 我54岁，老伴儿就死了。
2: 那您现在是一个人在生活吗？
4: 一个人。
2: 一个人。您的电话您记得住吗？
4: 1890。718900。
2: 好，这位孝感彭家湾80岁的张婆婆呀，本身是低血压，通过用上健康的两宝，这个血压正常了，80的120，
5: 对，
2: 有心肌缺血，这个手脚麻木，腰椎间盘突出，现在恢复呀都比较好。
5: 对，张婆婆呀，她是一个空巢老人，现在呀，身体通过健康两件宝的帮助啊，恢复的都特别的好。
2: 是，
5: 低血压呢现在也升上来了，128。
2: 对，
5: 哎，李爷。

0: 你知道吗？低血压的危害啊，一样的也很大呀。
1: 哦，
0: 在临床上啊，我们也有很多低血压的患者呀、啊，出现了一些中风的问题。
1: 哦，低血压也会造成中风偏瘫呢。
0: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健康两健保啊，不管是一保的七色灵芝片，还是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
1: 嗯，
0: 你像我们一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是有七种颜色的灵芝啊萃取而成的灵芝清膏啊，在解决血压血糖这些问题上啊，它有很好的效果，它能净化血液，能够软化血管，而且能够生发气血，让我们的低血压啊也能够平稳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呀，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能够双向调节血压，所以你看咱们的张婆婆现在血压是不是升起来了？
1: 对，
0: 并且啊，老人家你看除了低血压之外还有其他的病，典型的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问题。
1: 是，
0: 现在呢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现在睡眠恢复得不错，
1: 嗯，
0: 脚手不麻木了，腰椎间盘突出疼痛的问题啊也解决了。
1: 嗯，
0: 在这儿啊也特别祝贺咱们张润华婆婆，她的这个正确选择呀、啊、让自己的身体啊慢慢的获得健康了。
1: 对，
0: 所以说呀、啊、此时此刻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出现一体多病啊，像张润华婆婆一样选择啊健康两健保，同样啊也能帮助到您。
1: 是的，选择国药准字号的健康两保，一来品质好口碑好能够帮助到您，二来呢健康两保也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咱们啊都能够少花钱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2: 哎，感谢你，感谢你啊。
0: 客气了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2: 我是你。

0: 您不到一个小时都要起夜一次，那肯定是睡不好觉啊。
1: 现在效果还好。
0: 哦，现在觉得效果蛮好，已经用了健康两件宝了。
1: 我还感觉好，我现在还可以挑挑担子，可以挑180斤。
0: 哎呦，现在能挑100多斤的担子啊？
1: 哎，原来都搞得好精神都没得。
0: 那是啊，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精神就差。全身脏腑组织器官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你哪有力气去挑担子呢？是不是啊？
1: 现在这个气发也气得多，那这山等不了落山，那走的一老走过的。
0: 是的，也就说明咱们现在啊，肠胃功能啊修复的特别好，消化好了，代谢好了嘛。
1: 哎，这个力气大，它就要气得多了。
0: 爹爹，您今年多大年龄了，还能挑百把斤的担子？
1: 我今年74岁。
0: 哎呦，听不出来，你这个说话中气很足啊，听不出来有70多岁啊。
1: 哎，是的，
0: 因为啊，我们身边很多呀、啊，70多岁啊，走路啊都困难，步履蹒跚，走一会儿啊都气喘吁吁。
1: 我真是感谢你，那可能我是想起不得，这过来我高血压，我这么吃了30几年的药
0: 啊，
1: 过来吃的人家都高兴死了没得。
0: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化学药啊吃的多，肝肾功能受损之后啊，身体越来越差。
1: 哎，
0: 你的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爹爹？
1: 血压你如果说178，平常都是。
0: 哎呀，你这178呀，很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脑溢血是吧？有的是说走人就走人，都没有机会治疗。
1: 对的，是的，是的。
0: 那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您测量过没有？
1: 现在的血压是130.8，还正常。
0: 对于咱们70多岁的老人来讲，130.8啊，这个血压就非常不错了。
1: 对对对对，我真是要感谢你了，不是的，我这个听到那个，我一老在看，听一听收音机，那有我在专门买的了。
0: 爹爹，您现在一体多病的问题啊，现在修复的呀、啊、都比较好。
1: 都和这头脑还清醒了，原来这个头脑一早到像是昏的，现在这脑筋它谁想问题，它记性又好了。原来这记性比这些拿过东西，摇身就忘记了，现在的记性它也好了。
0: 老人家呀、啊，现在记性特别好，那就对了。因为我们现在啊，服用健康两件宝，一宝的七色灵芝片呢，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能够靶向滋养肝肾啊，不仅仅气血充盈，而且大脑的供血供氧啊，更是得到了提高。所以现在啊，不仅仅记忆力好，而且啊，浑身都有劲儿了，是不是啊？
1: 原来那便秘，现在的便秘它从来不像的，我那鱼死过了，像多年了。
0: 哦，
1: 还正常。
0: 哦，现在排便也正常了。
1: 嗯嗯。
0: 以前你几天一次排便呢？
1: 现在才正常，以前你不去下药7-8天都我不出来，这都这个是胀的疼。
0: 哦，原来你不吃泻药要7-8天才排一次。
1: 哎，
0: 这个真的是受不了。
1: 这可以哪些有精神可以人。
0: 那是的，是的呀，特别是便秘的老人家们啊，长期的吃什么泻药啊，用开塞露啊，反而会导致肠道紊乱，身体越来越差呀。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现在咱们不用开塞露，不用泻药，也能正常排便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现在一天一次才正常。
0: 哦，现在一天一次很正常是吧？
1: 要一早晨才正常。
0: 那就好啊，健康两件宝啊，我们在用的过程当中啊，不仅仅能够补益气血，更能够啊给大家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而且元气补足了之后啊，所谓叫气推便行，大便呢、啊、也通畅了，整个人体的代谢啊也正常了啊，体内的垃圾毒素慢慢的都代谢出来，人呢、啊、也就越来越精神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一天一次排便多好啊，是不是啊？
1: 嗯，对对对，
0: 不错啊。爹爹，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我非常满意。
0: 哦，非常满意，那就好，那就好。老人家，您是哪里人呢？
1: 我天门王场村沙岭村楼主。
0: 好好好，您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1: 我叫张瑞华。
0: 啊，张爹爹，您的电话多少能留给我吗？
1: 谢谢，是151715888。
0: 你这大脑啊，反应太快了。
1: 就是这头脑还清醒了没？
0: 好好好，不错不错。张爹爹啊，咱们用的这么好啊，我对你有个要求啊。
1: 嗯。
0: 咱们啊，天门啊，汪场镇有些街坊啊，身体如果不太好的，咱们、啊、也多跟他们讲讲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那张爹爹，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儿。
1: 好好，感谢你，感谢你。
2: 好，这位天门汪场的张爹爹啊，说现在啊，头脑蛮清醒，精神很好，还能够挑170-180斤的担子。不仅血压平稳了，80的130，晚上起夜次数少了，原来起夜10几次，觉也睡不好，现在起夜次数少了，大便通畅了，胃口也好了。祝贺张爹爹！健康两宝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健康两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到家。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

0: 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02783318199 833-18199 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0: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1: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

0: 享受爱。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讲到，贪官李严带领30000兵马在广西前线剿匪，可是他是按50000兵马向朝廷领的军饷，吃空额整整吃了3年。那个年头，一个大兵一年的俸禄，加上穿的兵服，再加上马料，大概一年得30-40两银子。20000兵马呢，一年的费用70-80万两银子，3年加在一起就是200多万两银子。老皇帝朱元璋定了一条铁律，朝廷官员贪污5两银子就是一颗人头。
2: 那你算算，李严贪污了200多万两银子，得掉多少个脑袋？当时李严仗着自己是高拱的门生，刚开始他根本没在乎，
1: 可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突然就被罢了官了。
2: 高拱为了把张居正排挤出内阁，不得不暂时的撤了李严，让殷正茂接任两广总督。
1: 再说李严不知道这里的事情，他心里边害怕了，马上给高拱写了一封密信，把情况跟高阁老说明白，然后把田契的事儿也交代清楚了。密信写好了，动用了800里加急送往北京，这边殷正茂就到任了。李严给殷正茂也备了一份重礼，想封住殷正茂的嘴。你殷正茂要是敢收这20万两银票，我李严就把自己保住了。为什么呢？因为李严觉得呀，这大明王朝的官没有不贪的官，可以说当官贪污腐败是大明王朝的一个特色。更何况你殷正茂贪心都贪出名了，所以他就在殷正茂身上下了一把赌注，如果殷正茂要是收他这20万两银票，殷正茂就得继续把他在这儿捂着，今后照样吃空饷。嘿，这是两全其美，既得了我的银子，你还继续吃空额。他想的美滋滋的，他就把这东西啊递给了殷正茂。殷正茂接过来一看，啊，愣了。20万两银票啊，那是一辈子也挣不来的。李大人，你这是干什么？殷大人呐，你我弟兄之间，咱们都是同朝为官，您就别客气了。要说殷正茂，他压根就没想到李严在前线剿匪，敢吃20000兵丁的空饷。
3: 不行不行，老弟呀，无功不受禄，你领兵在前线打仗也够辛苦的了，我坚决不能收。
2: 提起行贿，最忌讳的就是怕人家不收你的礼，一旦不要，这就麻烦了，那就是公事公办呢。当殷正茂坚决不收这笔钱的时候，他心就没底了。要说这个贪官能伸能屈，他扑通一下子就给殷正茂跪下了。
3: 哎呦，老弟，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2: 殷大人呐，你要不收这笔钱，老弟我就不起来。那也叫两广总督啊，在位的时候也是一出门
1: 广东省、广西省那地面也是烂颤呢。今天突然之间就给新任的两广总督跪下了，殷正茂想都没想到。
3: 老弟啊，我今天虽然是刚上任，但是你不把话说清楚，这笔钱我是坚决不能收。
1: 李大人，请坐下来说话。
3: 这回他真就起来了，起来之后这眼泪噼里啪嚓就掉下来喽，装的也像啊，就哭喽，哭的是呜呜滔滔啊。
1: 老兄啊，实不相瞒，我在广西剿匪剿了3年，哎呀，确实是没少费心，哪儿曾想这匪首韦银豹黄猛这么厉害。接着他就诉起在剿匪当中受的苦了。
3: 李岩是边诉苦一边用眼睛偷偷地瞄着殷正茂，
1: 他就发现殷正茂流露出同情他的神色。现在李岩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他就把这些底细跟殷正茂交代了一番。
0: 殷大人，我跟您实话实说，在广西前线剿匪不是5万兵马呀，我只有3万兵马。
1: 啊！听到这儿，殷正茂是吃了一惊，怪不得这匪患闹得越来越凶，原来广西前线没有这么多兵马。突然之间，这殷正茂就明白了，你小子贪秘了军饷
3: 啊，你想堵住我的嘴。
1: 但是他转过来又想，今天李岩一下跪一抹眼泪蒿子，他是有一定的隐情，这些钱绝不是他一个人花了，
0: 是不是高拱的意思呢？
1: 在这个问题上，殷正茂多了个心眼儿。要说官场上的事儿确实复杂，李岩是高阁老的门生，这次举荐殷正茂又是高拱提的意。再说李岩一个人绝没有那么大的胆量贪污这么多的军饷，我要是把这件事抖了出去，得罪的可不只是李岩，那可是高拱手下一大帮的贪官。殷正茂处在这个位置真就为难了，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如果收下，那和李岩一样继续吃兵额的空饷；如果不收，就得得罪首府高拱，更主要的要得罪背后一大片的官员呢。到了那天，我在前面领着兵马剿匪，就是累断了脊梁骨也没有人领情。李岩发现殷正茂还在犹豫，他就赶快再说几句加加温。
0: 殷大人，你一定要留下，这是小弟的一点心意呀。
1: 殷正茂这功夫又考虑了一会儿，
3: 如果这笔钱是李岩专门用来封住我嘴的话，我就可以先把它留起来，等我平定完了匪患再说。但是这笔钱万一要是高拱指使李岩送给我的，用这招做一个证据想整治我和张居正的话，哼，那我就把这20万两银子留下，当成一个有力的证据交给舒大，我倒要看看你李岩下一步棋究竟怎么走。
1: 好吧，那我就先替你保管几天。哎呦，李岩一听说殷正茂把这钱留下了，可乐坏喽，擦了擦眼泪呀，高高兴兴的就把这20万两银票原封不动的交到殷正茂的手上。殷正茂也没客气，揣兜里了。这么吧， 今天我已经接任了。
3: 李大人呐，明天您就走了，用不着你今天为我接风，一会儿在魁星楼我亲自为您摆酒饯行。
2: 这李岩一看殷正茂把钱收下了，心里边就像开了两扇门，痛快多了。好吧，既然大哥你要为我饯行，那小弟就不客气了。然后啊，把师爷喊好了，把身边这几位亲兵亲将也带着。两个人呢，说着话拉着手，高高兴兴的就奔庆远街最大的酒馆魁星楼去了。要说庆远街不大，一条街走到头，一个衙门俩毛楼。要是好老爷们在东头撒泡尿，不大会儿就能流到鸡头去。就是那么一趟街。这个魁星楼就在庆远街的街中心。两位大人来到街上，这功夫天还没黑，街面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很热闹。可是走着走着，突然之间就来了一个平民百姓。这位当地的百姓来到殷正茂的面前，扑通一声给殷正茂跪下了。
4: 老爷，我冤枉啊，我冤枉。
2: 殷正茂身边那些护兵呼啦一下子要驱赶这个百姓，殷正茂喊了一声慢，马上上前亲手把这老汉扶起来了。这位老乡，你有冤屈为什么不到官府去告状？
4: 哎呦，这官府啊管不了你们大兵啊。
2: 你看这个告状的百姓，他明白，穿将军府的大官他就管当兵的，那文职官员都穿朝服，他从穿衣服这个外表上就看出来，要想管当兵的就这位好使。这位新任的总督殷正茂这功夫就问这个老汉，你有何冤情，你如实讲来。
4: 哎呀，小百姓啊，我叫谭立本，我家呀开个小食杂铺，
2: 就是小酒馆，既卖酒也卖点小菜儿。
4: 你们的兵营里的大兵啊，在我这儿吃饭不给现银，挂账。
2: 什么叫挂账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吃饭打白条。你想，庆远街驻军已经驻了三年，老汉手里边的白条已经攒一沓了。你要是找当兵的要啊，高兴了给你点，不高兴的两句话把你撵跑了，动手打还打不过人家。再说李岩管理的军纪特别松弛，最后谭老汉开的这个小店被当兵的欠账压的时间太长，都快黄铺了。这谭立本实在没办法了，听说新来一位连广总督，他一看这身穿戴差不多，他就来个拦路喊冤。他把这实情一说，殷正茂明白，要想尽快的剿灭匪患，必须得树立好军风，要搞好军民的鱼水关系，不取得民心怎么行啊。好，就此机会我先烧他三把火，整顿整顿军风。来人呐，有总督府的这些亲兵亲将呼啦一下子站出来一排。老汉呐，你跟我手下的兵将到各个兵营走一趟，挨个兵营给我认，认出来啊你就交给我手下的亲兵，不管他是多大的官员，不管他欠你多少钱，你把他认出来就行。
4: 哎呀，小的我不敢呐，如果您不在这当官，那我的家不得让他给砸巴了。
2: 哎呀，你放心，今天如果你说的是实情，本将军就为你做主。
5: 老汉听完大将军说到这儿，你看看那腰板子，当时就直起来了。
2: 仗腰眼子，仗腰眼子，八成就打这儿来的。
5: 这时候，殷正茂刚想走，可是他想了一下，
2: 这兵营太多，要是挨个兵营去认，那得多长时间？再说魁星楼的酒都准备好了，
1: 这么的吧，传我的将令，所有的将士教场集合。
6: 遵令。
1: 传令兵传令去了。
5: 不大功夫，这兵是一排排一趟趟全站出来了。
2: 再说这些当兵的也想看看这新来的两广总督是个什么样的将军。
1: 老汉呐，我手下的兵都站好了，你到前面认吧。
2: 这老汉呐一看太好认了，
1: 最大那个就是，就他们仨。
2: 怎么这么出奇呀？
1: 第三排中间这位，老汉上前一指，出队。
2: 只见两旁的士兵往外一分，从士兵当中走出来一位。这位啊，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面似黑锅底，那真是黑中透亮啊。那眉毛往上立立着长着，大回眼，还有一脸青胡茬子，那身上嘎达溜出全是肌肉。
1: 嘿呦，往那一站就像一座黑铁塔。那眼珠子冲着谭老汉一瞪，
2: 把谭老汉给吓坏了。哎呦我的妈呀，
1: 还有谁？
2: 说着话又出来两个。这位黑大个喝酒也不能一个人喝，一个人不喝酒，两个人不耍钱，这喝酒的也得有伴儿。你们经常到老汉那吃东西吗？
1: 没有。
2: 没有？嘴还挺硬。
1: 谭老汉，你可叫准。
4: 大人呐，我一个小民怎么敢平白无故的诬陷您手下的大兵啊？
2: 殷正茂微微点了一下头，对，他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开个小买卖，他敢上兵营来胡闹，这绝不可能。
1: 老汉呐，那我问你一句话，他们最近这次吃饭是什么时候？
4: 今天中午。
1: 今天中午？没有。
2: 这个大汉还是嘴硬。
4: 好好好。
2: 今天中午，
1: 老汉你说准。
6: 对，是今天中午。
1: 我现在再给你们三个一次机会，如果你们从实招来，我手下留情，假如你们执迷不悟，就别怪我新来的总督下手太狠了。
6: 没有。
4: 这小子不管怎么说就是一个没有。没有
2: 啊，不承认吃东西。
1: 来人呐，哗啦啦啦就上来几个亲兵亲将，把这个大个子当兵的先给我绑了。
2: 总督府的亲兵亲将过来抹肩头拢二背，就把这个黑大汉给绑个结结实实。
1: 总督我冤枉，总督我冤枉。
2: 别喊，你冤不冤枉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把他给我放倒。
1: 这两位亲兵一使劲，哎，
2: 这个黑大汉是纹丝没动没撂倒，这回又过来四个一使劲，哎，勉强啊把他摁躺在地上了。
1: 上衣给他扒开，刀斧手刷刷刷就把他上衣给拽下来了，然后安排一个人在他躺下的地方铺了一层白布。
5: 这回周围的这些士兵都看傻眼了，心想这位总督要干什么呢？
2: 要是砍头也用不着在身底下铺一层白布啊，要是打板子应该把屁股撅起来呀。可是今天把他肚皮露出来， 这要干什么呢？殷正茂把身体转过来，冲着躺下的黑大汉问了一句：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今天中午你在老汉家吃没吃饭？
5: 没吃，没吃。
2: 就冲这小子这个钢条，说句心里话，这位总督大人真佩服啊。这种人要是利用好了，在战场上就是一条英雄好汉。可惜这好钢没使在刀刃上。殷正茂打这时候开始，心理上就喜欢上这个大兵了。可是军法无情，要提起这个大兵，他姓牛，究竟叫牛什么谁也不叫，都管他叫牛驴子。怎么管他叫牛驴子呢？这里边还有一段小故事。一开始士兵来广西剿匪，各个队的士兵都是自己领自己的口粮。这个牛驴子他饭量大，他一顿饭就能抵五个士兵的饭量。时间长了，大伙就给他出了个难题。哎，这牛哥啊，你这饭量也太大了。这么着吧，咱们这队士兵的口粮啊，今后你就去驮。反正啊，你吃得多，这担子就落在他身上了。单说有这么一天，他牵着一头驴，驮着一袋稻谷，就往回走。结果要过一条小河，这头驴是死活不过这条小河沟，打也不行，牵也牵不动，就是不过这河。这个牛驴子可来气喽，你看他把身子往那驴肚子底下一钻，然后他一只手在前，一只手在后，就把这四条驴腿给掐住了，那手也大呀，像咬簸箕似的。只见他两膀一较劲，哎，就把这头驴连这袋粮食啊都扛起来了，悠着大步毫不费力的过了这条小河沟。从打这件事发生之后，这些大兵送给他一个美号，牛驴子。从此之后，牛驴子的大名在两广剿匪前线流传开了。今天这牛驴子就犯到殷正茂的手上喽。那么现在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殷正茂看了看他，想给这个大汉最后再来一次机会。这位大兵，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究竟白没白吃老汉的东西？
5: 没有。
2: 好，刀斧手，给我备刀。这才引出来下段书，殷正茂要杀一儆百。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鉴真东渡》，请听第三集。

0: 公元748年六月，鉴真大师第五次东渡失败，日本僧人荣瑞死在狂风恶浪的海上，鉴真的弟子祥彦葬在回扬州的途中。鉴真大师心力交瘁，双目失明，东渡之行从此搁置。转眼间又是五年过去了。
1: 启禀首座大师，大明寺司托禅师来访。
2: 啊，快快有请。
1: 是，有请司托禅师。
3: 小弟司托拜见灵佑师兄，师兄一向可好？
2: 啊，好好，师父可好？
3: 师父虽然双目失明，精神尚好
2: 啊。
3: 今日派小弟来采办渡海之物，正好来龙兴寺看望师兄。
2: 怎么，师父还要东渡？
3: 是，五年以来日盼夜想。
2: 师父现在哪里？
3: 正在湖州、岳州、明州各处受戒讲学。啊，师兄，你就是找到师父也是没有用，师父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他要东渡谁能阻挡？
2: 前五次东渡师父九死一生，这次再去说不定就……司徒，你常在师父身边，你得想个办法呀。
3: 我怎么没想办法呀？我甚至求那个日本和尚不要再请师父东渡了，没想到不但没有动摇师父的决心，还差点把我逐出师门。哎，我现在是什么办法也没有了，反正我是跟定了师父，师父要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管他是大唐还是日本。
2: 不行，我不能眼看着师父白白送死。
3: 师兄，你想怎么做？
2: 我们是大师的弟子，违背师父之命是为不敬，如果官府出面，我看师父如何出海。
3: 你是说
2: 江南各寺的方丈首座对师父冒险东渡忧心忡忡，如果我与他们联名告状，说日本和尚诱骗师父私渡日本，官府岂能坐视不理？
3: 师兄，如果师父知道是你在暗中阻挠，会把你逐出师门的。
2: 师弟，纵然是要担上天大的罪过，灵佑也心甘情愿。

0: 朝有令，拜人犯。
1: 你们好大胆子，竟敢私通日本和尚偷渡出海，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2: 老爷，这我们冤呐、啊！
3: 老爷，我们确实冤、
2: 啊。老爷，老爷，
4: 阿弥陀佛，老僧鉴真，拜见太守大人。
1: 大师不必多礼，来呀、啊，看座。
5: 是。
4: 老僧谢座。不知太守大人将这些僧人工匠拘押在此，是何缘故？
1: 这，大师，请往后堂说话。来人，
5: 有，
1: 将人犯带下去。
5: 是。
1: 退堂。

0: 请坐。
1: 谢坐。
0: 看茶。
2: 是。
3: 大师，请喝茶。
1: 哦。
0: 大师是江南有名的得道高僧，下官一向崇敬有加。可是今日接到一纸诉状，不得不请大师来此一叙，大师莫怪。
1: 岂敢岂敢。
0: 扬州各寺院的方丈首座联名状告日本僧人普照，诱骗鉴真大师即

0: 不知大人如何发落老僧？岂敢！本在长安，且证据不足，不拟缉捕。只要大师不在东都，那些僧人工匠也可以各回居所。老僧已发愿东渡，无论如何绝不会半途而废，除非大人将老僧 披枷带锁，关在狱中。看来
1: 大师是执意让下官为难了。出家人不打诳语，老僧不敢起心。大师为江淮佛界受戒宗首，名动天下。如今年过60，双目失明。
0: 下官若要放大师东渡，一旦大师葬身于波涛之中，让下官于心何忍呢？
2: 出家之人生死有命，大人不必为老僧挂心。如果大师定要东渡，下官就封了大明寺，
0: 将所有僧人工匠全部拘拿下狱，再将那日本僧人缉拿归案，看大师如何东渡。
3: 来人，
4: 有
0: 送客。
4: 是。
0: 慢着，大人息怒。容老僧把话说完。
3: 你们退下。
0: 是。阿弥陀佛。老僧的父亲是个在家修行的居士，小时候教我以《道德文章》，少年时送我出家为僧。分别之时，再三叮嘱，要我谨慎为人，恪守诚信，言必见， 行必果。老僧也曾发下誓愿，不管天南地北，都要慈悲为怀，济世救人。此次东渡，是应日本国天皇所请，为日本佛界设坛受戒。老僧以为，日本国与我大唐一衣带水， 乃是近海邻邦，若能东渡成功，一则助其整顿佛门清规；二来将带去的书籍字画和农用器具广为传播，使其百姓知书达理，衣食无忧，于日本、于大唐皆大有益处。太守大人，
2: 你高瞻远瞩，这东渡的道理就不用老僧多啰嗦了吧？这大师言之有理，只是大海茫茫，吉凶难测呀。
0: 以老僧一人之力，成此莫大善果，何乐而不为呢？纵然东渡不成， 深葬大海，也必有后来者接过老僧的衣钵，成就这段善缘。大人防了今日，防不了明日。能居住老僧，未必能居住后继之人。而两国的僧侣百姓，却要耽误无数善因善果呀。 望大人三思。这，如果大人定要治罪，那么一切罪过都由老僧一人担当。那些僧人工匠，还有那些书画器物，还请放还。
2: 大师言重了。大师发愿东渡传法，与日本、与大唐都会大有益处。

0: 下官岂有阻挡之理？只是大师乃天下名僧，让朝廷知道东渡，也许要横生许多枝节。不如放了众人，发还器物，却依然要扣住船只，明令禁止僧人私自东渡。至于大师何时何地达成宏愿，就请好自为之。大师以为如何？
1: 多谢大人成全。

0: 唐高僧东渡，是你第一个站出来反对。10年后的今日，你又纠集各寺首座上告官府，扣我船只，拘我僧众。老僧一向墨守清规，从不犯法。没想到年过花甲，却被衙役押进官府堂前讯问。
1: 弟子是为了师父安危，不得已而为之。
0: 为了这第6次东渡，我整整判了5年。可是我5年的心血，竟然因你而毁于一旦。再要准备停当，又不知何年何月。你看。 为师双目已盲，枯灯犹尽。可是东渡之愿，杳然无期呀！
1: 师父，你
0: 给我出去！
1: 师父，
0: 出去！

0: 灵佑师兄已经接连站了60多个夜晚，现在又是这么大的雨，
1: 外面是何人？
0: 师父，是江宁、镇江、扬州各寺院的首座，他们和灵佑师兄一样，合掌站立，冒雨诵经。啊！
1: 你们都来这里做什么？
2: 大师，告官扣船是我等共同所为。灵佑禅师在大师房前自罚已经2月有余，我等特来替换。
3: 我等特来替换。
1: 各位禅师，快快请进。灵佑，你也进来吧。
0: 多谢师父。
1: 各位禅师请坐。灵佑，
0: 弟子在。
1: 你在我房外站了2个月，每天从午夜到黎明，你可有所见有所悟？
0: 有。

0: 月向西山而落，日自东海而升。
1: 解给我听。
0: 是。月亮不会因我在此站立，它就不向西山而落。太阳不会因我在此站立，它就不自东海而升。师父东渡弘法也是一样，大唐日本终将因佛法而广结善缘，我等能延误了今日，不能延误明日，师父不能从此处去，也自有人从彼处行，这是天意，天意不可为。
1: 善哉，你这两个月没有虚度。唉，灵佑啊，你关切师父没有错，你错就错在不该只关切师父一人，而忘记了天下众生啊。
0: 是。弟子知错了，
2: 我等知错了，望大师恕罪。
1: 唉，这两个月来，为师也有所悟。自那年首次东渡，至今已有十年之久。这十年里，遇过多少狂风恶浪，爬过多少高山峻岭，死难了多少弟子。

之举，我们才有缘走到那些偏僻的地方，才能为那里的百姓传授各种技艺。灵佑，你的师弟祥彦，还有那些死难的弟子工匠，如果他们英灵不远，看到这桩桩件件莫大的善果，也应该含笑唏嘘。

0: 所有东渡的僧人工匠，快上船啦！
1: 鉴真大师，
2: 鉴真大师，
3: 哦，是大壮兄妹吗？啊，你们回到这黄四浦已经5年了，生活可好？
4: 好，
3: 这次还要随我出海吗？
1: 大师是活菩萨，发下誓愿一定要还愿。我们虽然是凡夫俗子，可是既然说过要随大师东渡，也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对不对，哥哥？
5: 对对。
6: 日本僧人普照恭迎大师。
3: 哦，是普照师父来了。

0: 此港名为黄四浦，此地人出海经商，多从此港起航。老僧见此处十分吉祥，所以常来这里打坐参禅。现在老僧听到这长江的波涛拍岸，还有这黄莺的婉转啼鸣，仍然可以感到这里青山绿水，杨柳斑竹，美景依旧。
1: 阿弥陀佛。

0: 只要日本的戒律立成，便立刻回来。
1: 我等盼望大师早日归来。
2: 盼望大师早日归来。
0: 开船。

元753年，双目失明的鉴真大师以66岁高龄从古黄寺浦港第六次东渡日本成功。日本举国上下隆重相迎，日本天皇特赐诏书，授鉴真大师以传灯大法师名位，为日本佛界的社坛受戒。鉴真大师成为日本律宗的创始者。中国的建筑、雕塑、文字、印刷、医药等各类文化技能也由此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十年之后，鉴真在日本圆寂，终年76岁。日本人民敬重他的伟大贡献，尊称他为过海大师。日月如梭，一千多年弹指而过，那个名叫黄寺浦的渡口早已经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城市张家港。面对辽阔的长江，鉴真大师东渡纪念碑巍然矗立。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一架大型波音客机穿破云层，降落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极少数人制造了大多数的痛苦，如何拒绝职场里的有毒之人。说个心里话，意外被别人打到了，对方没有道歉，我心里老是不舒服，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业规划应该怎么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极少数人却制造了大多数痛苦，如何拒绝职场里的有毒之人。我相信身边啊，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哈，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些人呢总是认为自己全对啊，错误永远是在别人身上啊，可能是你的伴侣，还有那个用愧疚感来控制你的家人，或者那个分手之后还是纠缠不休消耗你能量的前任，或者一个永远在否定你让你觉得你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领导啊。他们呢不一定是坏人，甚至可能啊看起来是很优秀和正常的人，但是这些人足以让你的生活陷入到持续的疲惫、焦虑和自我怀疑当中。更糟糕的就是你往往还说不清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那在我们的互联网上呢，我们常常现在会用 NPD、PUA 啊这样的词儿来描述以上我说到这些人和他们的行为，而

0: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格心理学的一个教授，叫做利安娜·坦恩·布林克，把刚才我说到的这一类人统称为有毒的人。那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呢，这个布林克呢，他一直在对人群当中的精神病态者做研究，从监狱到华尔街，从社区药房到政府系统。哎，这个研究者他就发现啊，这些有着暗黑特质的人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普遍， 他们带来的危害也更加的复杂而隐蔽。而好在呢，我们对此并非是无计可施。在今年的五月，布林克他的研究著作就叫做《有毒的人》这本书在中国引进并且出版了，而且呢，有媒体还对他做了一次专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这个作者他的视角来看一看关于暗黑人格他的研究讲述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怎么去区别这样的人，怎么样去防范这样的人啊。今天呢，
1: 节目当中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一起聊一聊。提到暗黑人格，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很多人会想到连环杀手、暴力罪犯，或者影视作品里那些高智商反派。事实上，对普通人而言，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这些极端案例。除了连环杀手，黑暗特质还可能出现在我们的邻居、同事和伴侣身上。 我叫利安娜·坦恩·布林克，是一位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家。 从2005年前后开始， 我一直在研究暗黑人格。最初我研究的确实是大家印象中的那类犯下暴力罪行的精神病态者。那段时间我经常出入监狱、少管所和社区矫正机构，接触过许多罪犯。但后来我慢慢发现， 如果把目光只放在监狱里，会错过更广泛的问题。精神病态并不只存在于穿着橙色囚服的人身上，它也会影响人们在职场中的谈判、投资和领导方式。一项研究表明，高管中精神病态者的比例约为普通人群的三倍。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期间，也研究过这类精神病态型领导者。 他们往往抱着一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赢的心态，这或许能换来个人的成功，也会给他们身边的人带来沉重的痛苦。这之后，我也慢慢发现，我们身边的暗黑之人还有很多。比如，我曾采访过一位名叫特里西亚的药剂师，他在第一份工作中曾经遇到一位名叫凯莉的上司，只要凯莉出现，办公室里的气氛就会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凯莉从不愿意和别人共享工作信息，总让人觉得所有事情都离不开她。她控制欲很强，也很有攻击性。和她共事的一整年里，特里西亚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很多人以为暗黑人格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其实，大量程度没有那么极端，却依然具有黑暗特质的人，就存在于我。

0: 而且这种伤害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持久。心理加油站从新看上了大多数痛苦，如何拒绝职场里的有毒之人？
1: 刚才呢其实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叫做精神病态。那么心理学家所说的这个精神病态究竟指的是什么啊？那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犯罪学学家罗伯特·黑尔他就认为，这类人他的人格特质大致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在人际关系上，他们往往是非常自我，也善于操控别人的。他们看起来可能很会和人相处，但是很多时候别人更像是他们的实现目标的工具，而不是需要被尊重和关心的人。第二点呢，就是在情感层面上，他们往往是缺乏同理心的啊。表面上他们也可能表现得很热情体贴，甚至是充满着魅力，但是内心对于别人的痛苦他们完全不敏感。他们会道歉，会解释，也会表现出后悔，但这种后悔未必来自真实的愧疚，更像是一种表演或者是策略。第三，他们通常是更追求刺激啊，也更愿意冒险。在生活的很多领域呢，这些人都更容易表现出冲动鲁莽的一面。第四点呢，就是他们对于规则的约束感是较弱的啊，更容易去挑战规范，甚至呢会以各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去突破各种边界。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简单来概括，那可能就是暗黑人格就是一种持续表现出来的冷漠、操控和敌意。当然了，这里也强调一下啊，这个精神的病态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概念。正如所有人的人格诊断这个障碍诊断一样啊，我们认为精神病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存在于连续谱上的人格特质。那从调查来看呢，真正达到极高水平的这种人其实并不常见，大多数人呢相关的得分都比较低。但如果把范围放宽到具有明显的暗黑特质的人群，其实这个比例呢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少了，大约是接近1/5的人可能都落在较高的区间。人格心理学家通常把精神病态、自恋还有操纵利用他人等等施虐倾向等等都被列入到这个暗黑的表征当中。研究就发现呢，具有高水平的这类特质的人更容易出现霸凌、撒谎、欺骗这样的行为，而当这些特质发展到非常极端的程度，那就会构成人格障碍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可以简单的就分成极端的这种好人或者是坏人。人们的行为其实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也受到环境的影响。大多数人呢其实都是善良有同情心的，但是在某一些特定的环境下，他们也可能会表现出平时不会出现的冷漠、攻击，或者是有这个自私等等这种不好的人格特质。那就像人在舒适放松的咖啡馆里就会变得很健谈、更友善，而在高压竞争激烈的环境当中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紧张和防备一样，有一些环境本身也许就会放大我们身上那些更暗黑、更冲动的一面。
0: 如果想知道暗黑人格会给身边的人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不妨回到特里西亚的故事。刚入职的时候，特里西亚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他才慢慢发现，在自己之前已经有好几位同事因为凯莉而离职。出于职业责任感，特里西亚努力说服自己坚持下去。他试着理解凯莉的行为，也努力管理自己的情绪，希望不要被这些冲突影响工作。但事情并没有好转，长期处于高压之下后，他开始出现严重的焦虑和失眠，情绪问题也越来越明显。最终他已经无法正常生活，他的心理医生直接告诉他，如果想恢复健康就必须离开这个环境，不能再继续和凯莉共事。即便是在多年以后，每当谈起那段经历，特里西亚依然会感到痛苦。直到今天，他仍然需要服药和接受心理治疗。某种程度上说，那段经历给他留下的影响已经接近创伤后应激反应。我们的社会对犯罪型精神病态者保持警惕，但对于那些没有触犯法律却长期伤害身边人的人却往往宽容得多。尤其是在职场里，我们甚至经常把一些暗黑人格特质误认为优点，比如冷酷会被看成理性，攻击性会被理解为执行力，不顾后果的冒险会被包装成魄力。有时候人们甚至会对这种强硬、张扬、不讲情面的领导者产生某种崇拜。

0: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极少数人制造了大多数痛苦，如何拒绝职场里的有毒之人。
1: 可能这也引出了一个可能大多数人都会问的问题啊，为什么这些具有暗黑人格特质的人好像更容易获得权利呢？其中一个原因就很简单，他们好像比别人更想要这个权利，而且很多普通人并不愿意为了升职牺牲太多东西，而这类人呢往往不会有类似的顾虑，他们可能会更积极的去争取领导的职位啊，也更愿意参与竞争。另一个原因呢是他们的自信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能力，高度自恋的人呢通常非常善于展现自己啊，他们会强调自己的成绩，夸大自己的能力，有的时候甚至会直接编。那遗憾的是呢，我们经常会把这种张扬误认为他就是很有能力。那在最初接触的时候，他们往往显得格外的耀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就会发现哦，他们好像并不像自己表现出来的那么优秀，也不像最初看起来那么令人喜欢。除此之外呢，暗黑人格还经常呈现出一种强势领导者的形象，而在冲突、经济不平等或者是群体竞争加剧的时候，人们尤其会容易被这种领导者所吸引。换句话说，当我们感到恐惧的时候，就会希望找个人啊，找个强者来保护自己。问题就在于，如果这个人本身啊具有较高的暗黑特质，那么当他真的拥有权力之后，他更关心的往往就是自己的利益了，而不是咱们群体的利益。那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那是富有魅力啊，敢于冒险，充满支配欲的人，也许真的会在商业世界里表现得更好，即便他们让人不舒服，那最终呢可能也会为团队制造更大的价值。但是后来呢有一些研究的结果出现，就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布林克。2013年，布林克和他的团队对金融行业的精神病态特质进行系统研究，结果就发现哦，这些投资者在短期内看起来确实有某些优势，但从10年的长期表现来看，他们的业绩明显是低于那些更加友善、更有同理心的同行的，甚至比同行业平均水平还要低30%。所以布林克就认为呢，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创造的这个工作环境啊是很不好的。当领导者身上出现了暗黑人格特质，员工的积极性会急速下降，压力就会增加，请病假、离职啊，这种小细碎的情况也会变得更多。在2006年，一份估算就显示，不尊重下属、抢占别人功劳、当众羞辱员工这样的行为，每年让美国企业损失了近240亿美元。而在人们选择离职的众多原因当中，有毒的企业文化的影响就是薪酬的10.4倍啊！你看看，在不开心的地方工作啊，其实是更让人觉得不舒服的。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会不断的向下扩散啊。德雷塞尔大学的一个心理学学家叫做玛丽巴尔德斯，他呢调查了288个工作小组之后，就发现如果中层管理者长期遭受来自上级的粗暴对待，他们也更容易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下属。可能你也会发现，如果你的上司具有零和思维，那你自己也更容易逐渐接受这种竞争性的世界观，慢慢的你会把同事看成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了。所以布林克把这种现象称为暗黑的向下渗透啊，就是一个传一个。那在政治领域呢，其实也会有相似的规律。研究发现呢，暗黑特质比较得分比较高的人往往更热衷于参加政治活动啊，也更愿意争取权利，他们更倾向于把政治理解成一场零和博弈，别人赢了自己就输，自己赢了别人就必须输。那这使得他们更容易通过操纵、煽动和制造对立来获得各种支持，但也更容易在掌权之后削弱合作和这个信任等等。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互联网啊，它也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影响。有研究就显示呢，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有80%的假新闻来自于0.1%的用户，而平台算法呢往往会优先传播那些最能激起民愤、恐惧或者冲突的内容，那些热衷于伤害别人、冷酷无情而且能准确判断哪些内容会伤害到别人的这种网络键盘侠，其实就是拥有暗黑人格特质的。高水平暗黑特质的人呢，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有研究就估算，像在美国犯罪每年造成约50亿美元的损失啊， 达到临床精神病态水平的人大约实施了所有严重犯罪当中的50%，更不用说那些还没有达到临床水平但具有较高精神病态特质的人所造成的这部分了。换句话说，极少数的恶意个体却让整个社会承担了巨大的代价。那么我们怎么去识别这些人，面对这样的人啊，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和处理这样的关系呢？
0: 刚刚谈到暗黑人格特质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权力，很多时候这种权力并不是被夺走的，而是被一点点交出去的，尤其是在不确定性增加、风险上升或社会环境变得紧张的时候，人们更容易把选择权交给那些看起来更强势、更果断的人。但问题在于，这类人一旦掌握权力，往往不会让系统变得更稳定，反而可能会主动放大冲突。他们在感到自身地位受到威胁时，并不倾向于退让或协商，而是更容易通过制造公开对立来回应。无论是在组织内部的冲突，还是在更大的政治或舆论环境中，这种对抗式反应都会进一步加剧混乱。而混乱本身又会让人更容易依赖强势人物，形成一种循环。这些现象提醒我们一件事，如果想减少伤害，一个很关键的前提是重新拿回对判断权的控制。第一步就是要学会识别。那么，有没有可能快速识别出暗黑人格？现实当然没有所谓标准答案，但在长期研究中，我确实发现了一些相对稳定的行为线索。其中最简单方法是观察对方是否频繁撒谎。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极少数人制造了大多数痛苦，如何拒绝职场里的有毒之人。
1: 撒谎啊，确实是一个很容易判断并且容易被抓到的点。暗黑人格的核心之一呢，其实就是持续的操控别人啊，而撒谎正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操控方式。总体而言呢，人们倾向于相信自己听到的话，我们天然存在着一种真实性的偏见，因此呢，暗黑人格其实可以频繁的撒谎，而且还往往能够蒙混过关。而识别谎言最有效的线索并不是大众想象中的那些啊，撒谎的人并不会频繁的躲避眼神，那也不会比说真话的人更爱有小动作呀等等。其实真正关注他们的就是他们说的话。人在撒谎的时候通常会讲更短的故事啊，并且会加入很多你无法验证的细节。那关于欺骗呢，并不存在所谓匹诺曹的鼻子，没有哪一种行为能100%的证明一个人就是在撒谎。但如果一个人总是讲很短的故事，包括很多无法验证的细节，并且当你追问一些更多的信息的时候他回答不上来啊，或者是含糊其辞，这可能就是危险信号了。除此之外呢，拥有更多精神病态特质的个体还会表现出一些典型的行为，比如说他们更容易露出看似真诚的微笑啊，就是那种嘴角上扬、眼角起褶的笑容。此外呢，他们还使用愤怒的语言的频率会更高，表达的时候手势也会更多。也就是说，他们既喜欢微笑，又常常愤怒。这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有意的在操控别人，或者是在欺骗当中获得了某一种快感。在识别出这样的人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就成了离开还是留下。啊，其实很多人都会明白，很多深受其害的人们没有办法结束一段和暗黑人格者的关系。这可能就是因为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说，离开有毒的伴侣可能会带来经济问题，还有孩子需要照顾。离开有毒的公司可能会让我们付不起账单啊，但我们必须要清楚的事儿就是，成年之后有毒之人通常不会有太大改变了，而我们离开的越晚，难度其实就会变得越大。在没有办法立刻离开的情况之下，人们更现实的目标就是先保护自己。那在研究和访谈当中呢，其实布林克也总结出了一些更偏边界管理的经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必须设立清晰的边界，这个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到，也就是把自己的边界直接说出来或者写出来，然后清晰的表达出去，必须把他们说得很清楚明白，并且讲清楚一旦违反了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比如说在开会之前提醒参会者既要积极发言，也要认真倾听。一旦有毒之人主导了谈话，打断了别人的时候，你要有底气及时介入。 其次呢，就是不要让有毒之人掌控他人，在和他们共处的时候，为了激励他们良好的行为，要尽量的争取双赢，而不是和他们陷入对抗。你有的时候是要关注一下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并且思考这些诉求是不是和你的目标相契合。另外呢，还要提醒，当有毒之人和你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尽可能不要情绪失控，而是保持温和，用提问代替发火。因为暗黑人格者啊，他们更习惯带来冲突和纷争，而越是在冲突当中保持冷静，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清晰表达诉求，我们才更有可能受益。当然了，还有很多办法啊，我在这儿呢也不一一举例了。可能很多人会问布林克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像这样的一个人啊，他每年都在研究暗黑人格，那研究了这么长时间，他会不会就对人性感到失望？我们听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是不是会觉得身边也充满了这样的人？我们也会不会觉得我们周遭的环境是危险的？我们遇到的人都是不好的？其实答案是否定的。恰恰呢，这个布林克觉得这是相反的啊。越是研究这些极端案例，他越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真正具有高度暗黑特质的人其实是少数的，他们造成的伤害可能非常大，所以很容易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但从统计学上来看，更多的人依然还是愿意合作，公平待人，也愿意相信和帮助别人的。实验研究也支持这一点，高暗黑特质的人，他们确实会造成远超平均水平的伤害，但他们在人群当中的比例并不高。如果我们能够更早地识别这些行为模式，并且减少少数人对于组织的关系造成的破坏，那很多问题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所以呢，应对暗黑人格不仅是个人层面的课题，其实也是组织和社会层面的课题。那其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打破一种长期存在的迷思。我们总是爱把某一些暗黑特质误认为是成功的秘诀啊，我们会把冷酷当成理性，把操控当成领导力，把不择手段当成执行力。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这样把人推上了权力的位置，并且期待这些人带领团队，甚至是公司走向成功。但问题在于，我们衡量成功的方式本身可能就存在着偏差。如果一个人通过伤害别人、制造恐惧、破坏合作来获得成功，那么这种成功究竟意味着什么？那在我看来，赢不仅是结果，也是过程。那些能够在尊重他人、公平竞争前提下还能获得成功的人，他们才是值得被看见、值得被赞赏的人。最近几年呢，像 NPD 啊、操控型人格啊这样的词儿，在我们公共的讨论当中其实已经被大量的使用了，甚至有一些泛化了。所以呢，布林克也担心像暗黑人格这个词儿、这个概念也会被大家误用啊，尤其是当我们陷入非黑即白的思考的时候，我们会把暗黑人格理解成一种有或者没有的东西。但其实人格特质啊，它就是像一条连续变化的光谱，而不是一条明确的分界线。绝大多数人身上呢，都能找到某一种程度的自恋、自私、控制欲或者是攻击性，而区别就在于这个程度多少，以及这些特质是否是长期稳定影响着自己和别人生活。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建议人们亲自做一些相关的人格测评啊。当你发现自己身上可能也存在着这些特质或者某一种低水平版本的时候，反而更容易理解人格的复杂性，也更不容易把世界简单的划分成正常和有问题的人。诊断某一个人是否存在人格障碍，其实应该交给专业人士去完成。那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更重要的不是给别人下判断，而是识别行为模式，判断一段关系是否健康，还有决定自己应该去如何应对。说到底，之所以去研究暗黑人格，并不是为了让人们彼此怀疑，恰恰相反，希望人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风险，也更珍惜那些健康、善意和可信赖的关系。那如果我们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同情、更多关怀、更少的操控，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先从自己开始，比如说尝试一些微小的行动，给困境当中的朋友发一个支持的信息，或者向这个服务人员、收银员表达感谢，或者在争论当中努力地理解别人的立场。当善良的大多数人能够学会识别，并且努力让暗黑人格占上风的空间被挤压，那当我们持续重复地进行亲和友好的社会行为，积极向善的良性循环可能才会在社会当中一次次被开启。 好了，各位，以上你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的第一板块，重新看热榜，极少数人制造了大多数痛苦，如何拒绝职场里的有毒之人。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极少数人制造了大多数痛苦，如何拒绝职场里的有毒之人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柯素霞他说，亲身经历过这种领导，真的和节目里说的一模一样，这种人反而会受到领导力强啊能力强的正面评价，整个职场环境也变得不正常了，同事之间的关系也会越来越猜疑啊，真的太有毒了。小敏说，很多职场人一开始不是这样的，但是环境使然，位置上去了慢慢就变了，甚至自己都没有发现，毕竟向别人施压满足了自己的权欲也是人类的天性吧。院长他说，能力强还算好的，至少可以看看他，学习一下东西。更有毒的是一种自己水平特别菜，通过 PUA 别人获得成就感和存在感的，而且这种不在少数啊。看来大家苦职场有毒之人久矣，但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社交和职场生活当中能够慢慢的识别这样的人，并且远离这样的人。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意外被别人打到了，对方没有道歉，我心里老是不舒服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职业规划应该怎么做。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朱赛娇老师啊，跟我们一起来答疑解惑。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答单元哈，我们第一位朋友来信，他说意外被人打到了，对方没有道歉，心里老是不舒服该怎么办呢？好像也是很多朋友在这个出行啊或者是节假日当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哈，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我今天和家人一起出去旅行，但是到了晚上我很累了，就坐下睡了一会儿，但是我不是被踩到，就是有人站在我后面踢到我，这些我都忍了，但是我后来抬头时，有个人不仅踢到了我，手还在我侧脸上来了一拳，我当时睡懵了没反应过来，结果那人直接跑了，甚至没和我说声对不起。我不是想找他要赔偿，我只想他说声对不起就行，不然心里总是不舒服。
2: 由此我也联想出了一些场景啊，就是比如说吵架没发挥好，心里也不舒服，是吧？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就是总是自己受了委屈，但是没有得到及时的把委屈处理掉的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朱老师？
4: 好，这个我们专业上有个说法叫你的自我支持没有到位，你就觉得不舒服，因为刚才我们听那个语音就能听得到他整个表达是比较向下的嘛，就觉得哎呀，好像怎么没有让自己
2: 总是有这个事儿，
4: 对吧？
2: 那个事儿
4: 不舒服。其实这个叫什么？就叫自我支持。在我们专业里面，我们就说，如果你遇到任何事情没有人支持你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自己。我们自己是要自我支持自己的。但是你在紧急的情况下没发挥好是很正常的。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提醒，是因为我平常不太去练习这个功能和能力的部分。所以他在意外那么短的时间里面，你要拿出来是很难的。对吧？比如说回到这个案例里面，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有没有，你们也遇到过这种事情。如果我们把它拆得很细，其实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你很累，然后别人不小心踩到你或踢到你的时候，你的第一个自我支持是你要告诉自己，我值得 向别人表达我的感受，比如说我很累了，你刚才踢到我让我很不舒服，或者我觉得说你能不能注意一下。那如果我们平常在人际关系里面本身就习惯隐忍，那我们在这种被别人边界侵犯的时候，特别是生理上遇到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瞬间拿出这个行为，因为我们还要整理思路，对吧？所以他就会你说发挥不好嘛。所以我会建议从自我成长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平常去练习，就是在合理合法合规，或者说在不影响别人不影响环境的情况下，你要去自我支持的。就是我们不能把隐忍当成人际交往的策略，这个很可怕的。那你到后来你就自己就变成一个没有边界，任何人都可以来对你薅一下。那你自己就是很慌急的，所以你的那个不舒服慢慢慢慢你就会变成比如说抑郁向内攻击，哎呀我怎么不说呀，我为什么每次都不表达出来。你可以去练习的，在一个你相对安全的关系里面去练习，比如说你先跟你的朋友去练习，他说哎你
2: 先找熟人下手。
4: 对，因为朋友关系对你来讲他可挽回嘛。好，你说他问你吃什么，你随便，突然你觉得说随便不是我想说的，我可能想吃一个东西但是它带香菜，我不确定我朋友想不想吃，你心里可能是这样在想，那你就问他，你说我想吃这个东西带香菜，可不可以你点一个我点一个。99%的情况下，我们在就是陌生环境也好，或者说在朋友之间也好，我们去自我支持不会遇到拒绝，是因为我们自己假设会遇到这个部分。所以让自己摆脱不舒服的方式就是表达出来和说出来。如果你觉得在陌生环境有点难，先在熟人的环境里面去表达。熟人环境你还觉得难，对着镜子表达，对着镜子去表达一下。姑娘，你可以现在找一个镜子，然后对着镜子想把你当时想说的话说出来。假设那个场景在那里，假设那个人在那里，你去表达出来，你试一试，就这个表达出来就会让你舒服很多。
2: 明白了，我还想顺着这个朱老师的话再往下追问一下哈，像刚才提问的这个朋友，他可能还没来得及说，然后对方已经消失不见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能不让自己这么内耗呢？
4: 好，他这个内耗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场景里面，他这个内耗的有一个点他是可以松动的，就是我们有愤怒和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会假设对方是故意的。
2: 就
4: 是我们会觉得说他这个我们专业的动机啊，我们觉得你这个动机你是比如说故意打我一拳，故意踢到我，或者故意踩到我。当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去喂养这个想法，就觉得他一定是故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愤怒，越来越生气。
2: 对，
4: 特别你又找不到这个人的时候，是吧？好，我就会问你，我说那你这样想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好，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就说明这个姑娘她心里本身就是有愤怒想表达出来，正好借这个事想表达出来。好，这是一种。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她就会思考，是哦，因为我这样想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只会让我越来越生气。那个人完全都不知道。
2: 对，
4: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松动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恶意的，他也许是故意的，也许不是故意的，所以你自己就会过去一些。我们叫什么呢？就是你对这个事情的解释，它不是只有单一的版本，它其实是有很多个版本的。你不是为了别人去松动你解释故事的版本，你是为了让自己舒服去解释这个故事的版本，对吧？
2: 对。
4: 好，然后你还可以复盘，那个人走了，你说哎，下一次如果我再遇到这种事情，我会马上怎么说，我就去练习一下。它也是可以让自己更舒服的方式。我们还有一个隐喻在心理学里面讲，就是如果你让这个不舒服一直占据着你，就相当于你把这一件破衣烂衫一直穿在身上。就是它是无意中来到你身边的，但是你可以选择它在你身上披多久。
2: 是的，
4: 对，你是可以选择把它放下的。
2: 所以解释很重要哈，好像和我们上半段节目又有一些联系。
4: 对，
2: 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啊我不喜欢，如何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呢？我们一起来听。
3: 现在做的工作一点也不喜欢，有想要去做的工作，并且也有投简历，约面试的时候退缩了。一想到要租房交房租还要弄合同就头疼，再想到万一工资抵不过生活费就更加难受了。感觉自己不能胜任新工作，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再告诉我算了吧，可我真的不想留在这里。究竟要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又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一切呢？迷茫了。
2: 这个
4: 这是个常态，
2: 也是个常态。也猜测他就是一个年轻的朋友哈，因为也刚刚会对工作有喜欢或者不喜欢这样的判断。那这个什么样算是适合自己的工作？怎么样去找到他呢？
4: 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特别想对所有现在正在做着貌似自己不喜欢工作的朋友说一句话，说你们辛苦了。因为你要知道，你和不喜欢的工作在一起也是需要努力的。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2: 确实，
4: 就是因为它不像别的关系，就它有现实性的意义。比如说你得养活自己，
2: 对，
4: 比如说你得这个尽到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们其实终其一生哈，就你能选到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事情能养活你，并且还能持续做下去，这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情，是不容易的。可能大部分人都会和你不喜欢的工作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先别忙着就是去谴责自己说，哎呀，我没有能力去换工作，或者哎呀，你看这个公司或老板是这样。我觉得你先心疼一下自己，就是你和一个你不喜欢但是你暂时又离不开的关系相处，其实它会很消耗自己的能量的。所以我想对你们说，你们辛苦了，因为和不喜欢的关系在一起比起和喜欢的关系在一起更难。这想跟你们说的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就像刚才小哈说的，他可能是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年纪大了以后，我们可能更多有大部分人会觉得不是喜不喜欢，是需不需要。他的那个价值排序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能去思考说我喜不喜欢这个工作，其实表示你还怎么说呢，很幸福。就是你还能去思考这个问题。很多人他就已经没有这个选项了，就永远在想喜不喜欢不重要，需要很重要。
2: 对，
4: 所以你能提这个问题本身是一种幸福的提法。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叫因为工作它不是一个一本书你可以买来就用。它是一个客观因素大于主观因素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回到现实里面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我有一个理想的状态和一个现实的状态，一个阴然的状态和一个实然的状态。理想状态是我应该和我喜欢的工作在一起啊，我能找到我喜欢的工作，或者说我特别向往。好，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你就把它保留着。你的阴然是我现在就在做这个工作。好，那你就要去在你现在的工作里面能不能找到至少一个它对你的意义和功能呢。那这个意义和功能它也许不是喜欢，它是它存在的必要性。就像我们喝白开水，我们可能想喝可乐想喝茶，但是当有一天我只有白开水的时候，我的日子是能过下去的。但是有一天如果我的生活里面只有茶，我可能不见得能过得下去。
2: 对，
4: 所以你待在现在不喜欢的工作里面，你才有机会去仰望和寻找你喜欢的工作。因为它给了你去寻找的时间空间的机会。所以也善待待在这个工作里的你和现在这个工作，至少给自己找到一个动力可以坚持下去。因为坚持下去你才有可能慢慢的走向你未来喜欢的那个工作呀。
2: 没错，而且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年轻人的话，未来还有很多试错的机会。
4: 对，
2: 可以继续来加油。
4: 对
2: 哈。
4: 对，
2: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16岁啊，是个女孩，心情很烦躁，只能通过做白日梦来调节情绪，这好不好呢？我们一起来听。
5: 我今年16岁，女，初中毕业，学习压力大，朋友又少，娱乐时间也少，又没法改变这种现状，心情总是很烦躁。我能让自己感觉好一些的办法就是做白日梦，就是把未完成的心愿变成幻想中的画面，情绪就会好很多。可又担心用这种方法会让自己脑子出毛病，这种方式调节情绪可用吗？我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2: 我感觉好像还是个挺好的方法。
4: 是的，并且这个在我的青春期的咨询里面是特别特别多的情况。
2: 哦，真的
4: 真的。比如说有的家长就问我说，哎呀，我的孩子坐在书桌前一坐半天他也没干。

0: 在做白日梦的部分。
1: 哦，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他在青春期的小孩在描述这个部分，他听上去其实有点心酸的。
1: 嗯，
0: 你看他说16岁初中毕业，学习压力大，现在真的中学生的学习压力是非常大的，学习时长变长，然后科目变多，所以我特别希望就是作为中学生的家长的听众们，你们真的能够多理解一些孩子，
1: 心疼一下孩子，
0: 心疼一下孩子。好，你看他说了几个点，朋友又少，你们去看你们小区里面现在基本上能在小区里面玩的孩子不超过10岁，10岁以上的孩子在小区里面基本上人迹罕见，要么去陪游去了，要么就是去这个兴趣爱好的培养，
1: 很少像以前几十年前大家一呼啦啦孩子全下去玩的那种了，
0: 橡皮筋扔沙包那个丢手绢，
1: 对，
0: 其实童年美好的回忆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伙伴关系已经要超越亲子关系了，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孩子他在周末约不到朋友玩，你说来我陪你玩，我不要你玩，他说我要找朋友，我到周末也是一样的，我要征求我女儿的意见，想跟谁在一起玩去哪儿，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约，有的时候我们还说来我们负责接送，我们负责安排这个吃饭，
1: 我的天，
0: 为什么？因为我非常理解和知道他的伙伴关系已经快要超越亲子关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做到就是退位给钱，你知道吧？好，退位给钱，
1: 好幸福啊！
0: 对，然后呢，娱乐时间也变少，是的。现在孩子，你算算啊，他把吃饭的时间、睡觉的时间、学习的时间除完，你知道，就是在家长眼里，他能够连续玩半个小时，可能大家都觉得受不了，
1: 很奢侈了，
0: 受不了，对吧？就很恨不得，特别是你到初二、初三这种关键学年段，或者你初中毕业上高中，就是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对于家长们来讲，对父母来讲，就是越紧张越关键的时候，你应该越把所有的时间放到学习啊。就是我们大量的谈话空间也是学习了，我们没有其他的滋养性的话题去聊，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讲，我压力越大的时候，其实我越需要放松，我越需要释放压力，我越需要缓一缓，甚至我对很多在高初三就是现在有厌学或者在家休息的孩子的家长，我也会说，我说就这2个月了，其实学不了什么新东西了。对孩子来讲，他的精神上的放松，他的精神肌肉的放松，可能比他现在要学一些东西更重要。他最后有没有信心或者有没有力量迈腿进到考场，这一点远远比他现在还需不需要储备更多的知识更重要。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还能做白日梦，那表示他还有自我取悦的能力。
1: 是的，而且他自己想到了一个这样的方式。
0: 对，就是他有自我取悦或自我满足的能力。就回到我们刚刚说那个解释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看到孩子白日梦，如果你站在一个权威的角度去看这个孩子，你会觉得他没有如你所愿的去安排时间，你就会去批评或指责他。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他的能力呢？就他的能力是，我又没有钱，我又没有时间，我又不能出去，那我在这么紧张的条件下，我还能不能够去取悦自己？所以我每次去看见孩子们跟我聊这种话题的时候，我都会说，哇，你好有这个能力，好有那个能力。他们说，是的吗？我们在生活里面没有人这样说。
1: 是的，其实这个女孩她也是，像在朱姐刚才描述当中啊，很逼仄的这个环境当中，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方法。当然了，我们也是说，一切的方法都是适度啊，无论是好的坏的，你白日梦不可能从早做到晚。但是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情绪的出口，
0: 对，
1: 像她这个女孩自己都说了，用这种方式调节情绪，我觉得她还是用到了一个该用的地方。
0: 大人也可以学习啊，比如说你今天过得非常苦闷，你过得这个非常的不如意。然后你想一想，你曾经那些让你美好的回忆，你的学校的时光，或者你曾经的恋爱的时光，它也是一种甜，可以冲对一下你现在的这个苦的部分。我反倒觉得，就像这样的 IQ 精神，孩子们会用，但是大人们有的时候就忘记去用了，因为你今天过得很苦很苦，很难很难，很累很累，然后你的记忆是可以被你调取的，然后你开着车的时候，呀，我真苦啊，你流着眼泪，然后抱怨着，那这个时候你想想，哎呀，我这个好长时间没有跟我初中同学联系了，或者我好长时间没有约谁出来吃个饭、喝个酒、聊个天了，你就这么想着，也许你这个想法最后没实现，它就会让你从那个本来已经飞驰而过的那个负向的想法，马上就能够挖回来一点点，就给自己有点多巴胺。你有时候想一想，或者想一想，哎呀，我小的时候干了一件坏事儿，一件糗事儿，一件好玩的事儿，哎，突然你会觉得没有那么紧张了。其实这是一种能力。

0: 力，这不是个问题。
1: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自己生活遇到挫折的时候哈，像刚才朱姐提到的一个词叫做精神肌肉的放松，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的。
1: 好的，那今天的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问答内容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朱赛娇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依旧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职场的大学生们在寻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大多会雄心勃勃地做一份详细的职业规划，然而一段时间以后，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着为什么我的规划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越工作越感到迷茫，这份工作不顺心，下一份工作应该干什么好，计划做好了却似乎没有起到作用，这其中究竟有些什么原因呢？心理专家沈萌老师表示，制定职业规划需要做到有章可循，一份好的职业规划可以帮助人们全面地认识自我，找到一份与自己的内在价值观相契合的事业。但是盲目制定的职业规划只会让人走入好高骛远、朝令夕改的误区。
4: 职业规划又叫职业生涯规划，它的科学定义是指个人与组织相结合，在对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结合时代特点，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其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职业规划还是合用的职业规划，并不是一个应该拥有标准答案的话题。成长经历、家庭环境、教育水平、社会状况等等因素都能作为影响最终结果的变量，很难直接去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知识很少、视野较窄的时候去做一个所谓的规划，到头来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困惑。在进行职业规划时，我们可以采用的方法是有关五个 W 的思考的模式，不妨问自己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谁？对自己进行一次深刻的反省，优点和缺点都应该一一罗列出来。第二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的兴趣和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而逐渐固定，并最终锁定自己的终身理想。第三个问题，我能干什么？了解一个人潜力，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去认识，如对事的兴趣、做事的韧力、遇事的判断与决策力，以及知识结构是否全面、是否及时更新等。第四个问题，环境支持或允许我干什么？有时我们在职业选择时常常忽视主观方面的东西，没有将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调动起来，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切入点。第五个问题有关自己最终的职业目标是什么，最后将自我职业生涯计划列出来，建立形成个人发展计划书档案，通过系统的学习培训实现就业理想目标。职场上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于自己碰到的问题和环境则需要及时调整。职业它往往不仅是一份单纯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它会一步步地使你更了解职业，认识社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哎，李爷你好。那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对咱们中医中药呢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甚至呢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啊已经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已经是收获到了健康。
2: 对，
3: 那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当中的第一宝，就是咱们的灵芝。灵芝呢我们采用的是灵芝沁膏制作的灵芝片，虽然听上去呢很简单，灵芝其实呢它里边入药呢是有七色野生灵芝入药。那七色野生灵芝入药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呢它是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以及对应我们的神经以及运动系统，来帮助我们调节整个五脏功能以及呢循环和代谢功能。所以它是抓住了我们健康的根基。
2: 对，
3: 那么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呢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健康长寿两件宝当中的第二宝，就是我们的肝肾滋补膏方。我们都知道膏方啊它是浓度较为高的一种中药制剂。
2: 对对
3: 啊，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呀，叫三斤药材一两膏。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膏方它的药物浓度一定比我们单纯的通过水煎火熬的中药材的浓度呢要高上10倍甚至20倍以上。
2: 对，
3: 所以它的药效发挥的也会更好。所以说我们老人家们身体需要这样的一种膏方来进行服用的过程当中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所利用。而膏方呢在中医当中啊主要是以补调治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那一定是靶向针对肝肾来进行滋补和调养的，同时又运用了膏方这样的一个高浓度的中药。所以大家想想运用这样的一种膏方对于我们肝肾滋补的效果和速度一定是非常之好的。
2: 对，

0: 什么要滋养咱们的肝肾呢？那就要从肝肾的功能来说起了。咱们有一句话说，人老肾先衰，
1: 嗯，
0: 肝肾同源。所以说人上了年纪之后，很多的一些衰老症状，你比如说走路步履蹒跚了，走不动了，腿脚无力了，腰膝酸软了，小便滴滴答答了，甚至呢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出现眼睛视力下降了，模糊看不清楚了，皮肤长老年斑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啊我们肝肾的一种外在表现和症状。
1: 嗯，对。
0: 那么当我们肝肾功能一而再再而三下降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机体造血的能力，以及会影响到我们气血根本的问题。所以说呀，滋补肝肾其实就是给咱们健康啊奠定更坚实的健康基础。肝脏在我们人体当中啊有造血的作用，有解毒的作用，同时呢还能够协助脾胃啊参与食物的消化吸收。所以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那么我们说肝好血好眼睛亮，肝好血好啊身体健。
1: 嗯，
0: 那同时对于肾脏，我们说它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是受之于父母的。那在人体生命生活活动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断被消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充盈我们的肾精，我们的生命力才会越来越旺盛。所以这是我们延年益寿的法宝。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去提升肾精，补足肾精。所以说滋补肝肾对于老人家来讲的话呢，既能够强壮身体，又能够延年益寿，又能够给我们解决和治疗慢性疾病啊，能够添砖加瓦呀。所以我们说健康长寿两件宝，灵芝肝肾少不了，一个抓根基，一个呢是靶向滋养肝肾，给身体补动力。所以这两件宝，咱们老人家们，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经常呢胸闷、心慌、气短啊，大便不成形，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经常的咳痰喘，以及颈肩腰腿疼痛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们，咱们把这两件宝用起来啊，咱们一般来讲6到8个月的时间，身体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健康转变。当然了，你也可以给李老师打来电话，可以微信留言，我会根据大家的情况啊，给您合理的建议和指导。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你好。
0: 啊，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婆婆的是三高吧，高血压，高血中红的影响，再有这个轻微还有脑梗。
0: 嗯，
3: 脑梗呢很严重了，以后就到我们四个民院去。住了个上十天院嘛，
0: 哦，
3: 住了上十天院就逐渐好转，以后就回了家里去，去你们那个，现在一直去到我们的3个疗程，说2个疗程嘛。
0: 哦，老伴现在已经用上健康良宝了。
3: 去了1个月的时候就很有效了，人呢可以生活自理啊，现在可以烧火啊，可以洗衣服啊，家务事情都可以做了，现在精神状况都很好。前天跟他量血压都已经正常了。
0: 哦，现在老伴血压正常了是多少啊？
3: 现在120/86嘛。
0: 哦，那老伴现在的血压很不错呀，高压120，低压86，不错啊。
3: 哎，对对对对对，这已经正常了。
0: 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3: 哎，对对对。
0: 老伴原来的血压是多少？
3: 原来血压都是偏高，160啊。
0: 哦，那160确实是高啊。也很危险啊。
3: 哎，对对对，有点高点。我也是经常吃那个高血压丸子嘛，吃了也是效果是不太好啊。
0: 现在啊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主要是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啊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能够补益气血，加速整个机体的循环和代谢，所以这样一来我们血压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
3: 嗯，对对，我这有效，我周围的我都给你介绍几个。
0: 哦，你也是一个热心快肠的人，也介绍了几个人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3: 对，他的钱给买了，他都买了。
0: 不错不错啊，他这个血压高是因为之前是中过风了。
3: 对啊，中风了，中风了还很严重啊，昏迷不醒了，不是人事了又是。
0: 哦，那就是说当时送到医院是急救，把命保住了。
3: 对。
0: 所以说你看多危险呢。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现在洗衣做饭都没问题了。
3: 哎，都可以了，现在都可以了。
0: 非常好啊，你这是属于不幸当中的万幸啊，老人家。
3: 对，
0: 他这个情况啊，一定让他坚持服用，因为啊，他现在服用的时间啊，并不是特别的长啊，一定要好好巩固治疗啊。
3: 对。
0: 他这个现在恢复的不错啊，就是因为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把大脑的神经啊修复了，尤其是像大脑的运动中枢神经，还有咱们的语言中枢神经得到修复以后啊，他的语言能力包括他的运动能力都会慢慢的恢复正常。
3: 对。
0: 但是啊，后期咱们一定要坚持好好，至少用上一年以上的时间，因为他的神经系统包括他的整个身体的五脏六腑啊，都要进一步的去修复完善，才能够真正达到健康标准呢。
3: 是的。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现在罗河的。
0: 你是罗河镇哪个村的呀？
3: 下龙村六组。
0: 婆婆叫什么名字啊？
3: 婆婆叫王学习啊。我叫万里登。
0: 啊，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呢我们再打电话，再沟通，再交流。
3: 好，谢谢，感谢。
2: 好，仙桃楼河镇的万爹爹啊，打电话汇报老伴儿的情况。他说老伴儿啊，当初高压高到了160，中了风，人是昏迷不醒，没有知觉了，在医院住了个把星期的院，回来之后坚持服用健康的两宝，用了个把月的时间，说婆婆呀就能够做家务、烧火、洗衣服，生活能够自理了。现在的血压高压120，低压86，非常好。好，坚持服用健康的两宝，控制好血压，避免再次中风。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咱们可以交流了。
1: 啊，我现在啊，去了，真去了。差不多案子一年了
0: 哦，
1: 我有很好的转变，肾结石，
0: 嗯，
1: 囊肿，
0: 嗯，
1: 再不是关节炎，
0: 嗯，
1: 前列腺炎，
0: 嗯，
1: 很多病都解决了
0: 哦。
1: 我现在有83了
0: 哦。您都有83岁了。
1: 嗯，我的儿子现在也大有好转，他大的户啊盖上了一些人来洗手去名字。
0: 哦，老人家，您用健康两健保受益了，现在您的儿子也在用，是吧？
1: 我受益了，要干啥别过。
0: 你也是个热心人呐，也在积极的宣传咱们的健康两健保。
1: 对，你的电话我打好了，这次说的怎么打进去？
0: 是的呀，老人家，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啊太多了。今天您终于打进电话，也是想和我分享你的好消息，是不是啊？
1: 啊，你看。我跟你讲话，你看我的中气很好。
0: 是的，所以都没听出来你有80多岁呀、
1: 啊。我才不想啊，不吃过，我下一门的算了，我跟你宣传呢，还来跟你宣传。
0: 可以的，老人家，您的类风湿关节炎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1: 我先类风湿关节炎的，发了，原来一发了，每个月在打针。
0: 哦。
1: 已经3-4年几年的，现在的类风湿已经好了。
0: 哦，
1: 没打针。
0: 哦，以前你的类风湿关节炎一发作就要去打针。
1: 对。
0: 现在用上健康两健保以后啊，咱们说是去风湿强筋骨，再也没有打针，也不疼痛了，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个呀、啊，就是用咱们健康两健保啊，通经活络、祛风除湿的效果。
1: 我保证呢，还呀，就是去全部买不久，我就买了，要买5个疗程回来了。我要把我儿子来去。
0: 哦，爹爹，那你儿子是什么疾病啊？
1: 儿子是啊，血吸虫引起肝硬化。
0: 哦，你的儿子是血吸虫引起的肝硬化。那现在用健康两健保以后，现在他这个情况怎么样啊？
1: 我的儿子现在也大有好转。今年呢，上次拔的起来的有效，我现在又要他吸收起。
0: 哦，你儿子。用了健康两健保之后有效果，所以你接着又去给他买了。
1: 对，要接着去。
0: 好的，不错啊。其实这个血吸虫引起的这个肝硬化呀，咱们两健保啊，在临床上啊，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反应的效果也不错的。
1: 对，肝硬化它已经腹水，哎。
0: 哦，已经出现腹水的情况，那这个就相当严重了哦。
1: 严重，现在有效。
0: 再有
1: 好转，
0: 很好啊。他这个情况啊，用健康两健保啊，首先是保肝护肝，对五脏六腑啊，同样是能够达到五脏同调、气血同补。
1: 对。
0: 爹爹啊，您对咱们健康两健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满意不满意吗？我现在一点急着吃啊。
4: 是的是的是的，不满意咱们就不会继续吃，不满意就不会给儿子，也让儿子来吃，是不是？
1: 但我的病已经治好了呢。
4: 好好好，老人家，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到高兴啊。爹爹，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洪湖市大同湖。
4: 哦，你是洪湖市大同湖农场的。
1: 哎，对对，提分厂。
4: 好好好，您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李新芳。
4: 哦，李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1: 159-177
4: 啊，
1: 10159。
4: 好，老人家，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
1: 好好好，感谢你啊。
4: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洪湖大同湖的李爹爹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老人家今年已经是83岁的高龄了，用健康的良宝，他的肾结石、肾囊肿、前列腺包括类风湿性的关节炎都恢复得比较好。老人家说自己用得好，又买了5个疗程给儿子来用，儿子有血吸虫导致的肝硬化，现在用了效果也很好。健康良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5: 你好。
4: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5: 哦，是那个您的生意吃的5个月了吗？
4: 哦，已经服用了5个月了。
5: 哦，我才开始没吃那个您的，以前我已经躺在床上了，躺了12天。就是腰里骨的真身腿儿疼了，不能下地，脚麻了怎么干，麻了不知道。
4: 哦，你属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之后啊，就没有办法能够下地走路了，是不是啊？
5: 哦，哥是不能下地。
4: 你这个情况啊比较严重啊。
5: 严重。后来还有那个啥颈椎病、肩周炎。
4: 哦，
5: 颈中的贫血。
4: 哦，
5: 50的60贫血，头疼头昏。我的就是贫血的话，我就是头疼的，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我检查多次好多次说脑供血不足的，血的不能到眼球里去，他就头疼的，那个眼睛呢失盲了。
4: 哦，眼睛供血不好啊，眼睛视力也下降了。
5: 视力不开呢，一现在一点也看不到了。
4: 你这个属于一体多病啊，叫病啊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啊。
5: 还有便秘、前列腺炎
4: 啊，
5: 主要是大脑供血不足。
4: 那你这个血压高不高呢？
5: 不高啥，它是贫血啥，它50的60。
4: 哦，那属于低血压。
5: 低血压，贫血。我原来的话吃过好多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补药，都没吃好。然后呢，我就后来听到这个您的，哎呀，我就你反馈的这个人员呢，对我说的很好，我递上号了。
4: 哦，
5: 我就来听他两三天，我就打电话。武汉电台的，就是说的，
4: 啊，
5: 我就高兴了，没法儿，我就现在接到我就是给我送了三个疗程，还没吃完呢，我又买5个疗程，
4: 啊，
5: 一直到现在，他是复达将近有一个半，他就基本上都快了。
4: 哦，
5: 2个疗程以后呢，那个脚呢基本上都不麻了。
4: 哦，
5: 耳鸣也不明白呀，脑鸣也不明白，颈椎病、肩周炎呢，他基本上也好歹也不疼了。
4: 哦，
5: 原来的便秘啊，还有这个头疼头昏、胃病，现在基本上都没得了。
4: 就是说，我们现在啊，一体多病的问题，通过健康两健宝的服用啊，现在啊都受益了。
5: 哎呀，我是盲人，我就是周围小生意，就是跟那个，反正到我这儿来的，因为我都宣传，我都给他活着啊，跟那个说明书啊都给人了。我因为我不相信的，我刚刚给他一个疗程的。各有跟他吃的这样的。
4: 哦，老人家，你也是一个热心人呐。
5: 啊，蛮多人呐。
4: 因为啊，你知道慢性疾病的痛苦，所以啊，你才积极的向别人介绍咱们的健康两健宝。
5: 嗯，然后送你一疗程的药给他吃呢。
4: 哎呀，老人家，你真是个热心人呐，乐于助人，给你点个大大的赞啊，老人家。
5: 好好，谢谢。
4: 最关键的呀，你那个骨质增生啊，压迫神经，你看又疼又麻，有的时候下不了地。
5: 我也不能不能吃的嘛，我一个人能生活，我一个人。
4: 是的，你现在啊能自由的活动了，能下地，能走路，这就是因为咱们健康两健宝啊，通经络、补气血、滋养肝肾。中医里面说啊，肝主筋，肾主骨，所以筋骨得到了有效的滋养，这些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
5: 嗯。我检查的话呢，血压也正常，那哥们儿 血脂高血脂浓，过半就检查正常，俺就说正常好得很，75岁，俺说的你的身体好很，正常正常。
4: 哦，你。

0: 你现在去医院检查，血压也是正常的。
1: 什么都正常。
0: 血脂也正常了。
1: 血脂高，血脂浓，心电图，是吧？这个胃病什么都正常。大老师现在是贫血50.6，是吧？现在血压正常的很。
0: 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不？
1: 现在是145/115吧。
0: 好，现在血压115/75，这个血压啊非常的好啊。
1: 对对，是二十二一时候正常热。
0: 这就是咱们中医中药的博大精深呐。
1: 对对对。
0: 你看你一体多病的问题，咱们用了其他的方法都是越治越多，身体越来越糟。
1: 从头上到脚下全部都是病。
0: 不错不错啊，爹爹，听到您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到高兴啊。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中乡市南湖六桥山的，我叫张文德。
0: 哦，你叫张文德爹爹是吧？
1: 哦哦哦。
0: 今年有多大年龄啊？
1: 我现在已经75了。
0: 哦，已经75了。
1: 哦，
0: 你把电话留给我，张爹爹。
1: 电话是13-0072-7998。
0: 好，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也表示祝贺啊。
1: 谢谢谢谢啊，我感谢。做的节目我听到，真是我对上号了，好得很。
0: 好，好就好啊，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谢谢。
0: 老人家，您说你在做小生意，你是在做什么小生意啊？
1: 我一人不开呢，我这是生意，我的那个人员多吧，人员来到我就给他宣传。
0: 可以可以啊，不错。好，张爹爹，你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啊。
0: 好，不谢不谢，再见。
1: 见好吧。
0: 好好好，再见。
2: 好，这位钟祥75的张爹爹啊，身上的病还是比较多的，又是贫血、低血压，造成了头昏头疼，大脑供血不足，双眼啊都看不见了。另外还有腰椎的骨质增生，压迫了这个脚啊痛麻，下不了床。另外还有颈椎病、肩周炎。老人家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在钟祥买回了健康的良宝，只服了1.5个月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爹爹说呀，原来低血压高压只有50/60，现在血压是115/75，腰椎的骨质增生，脚不麻了，可以下床走路了，头也不昏了，颈椎病、肩周炎还有便秘都恢复得比较好。老人家到医院检查，无论是血压、血脂还是做这个心电图都没有问题，说现在好得很好得很。虽然眼睛看不见，老人家还是积极乐观，做点小生意，同时也在宣传健康的良宝。好，也感谢老人家的实话实说。健康良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118199 8331-8199。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7色灵芝入药。青汁、赤汁、褐汁、白汁、黑汁、紫汁、黄汁，7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7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3: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4: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3: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4: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3: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4: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3: 健康良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3大经方之首，历来

0: 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未知百年验方。
1: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一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0: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三斤药材一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八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1: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0: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李老师，
3: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武汉市新洲区杨罗山河村，看望68岁的苏凤兰阿姨。阿姨啊，有肩周炎、风湿、冠心病，还有糖尿病。
5: 听我们的节目知道健康良宝的医宝是七色灵芝，
2: 效果很好，自己也用上了。那通过服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到阿姨的家中去看一看。阿姨在家吗？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今天我们来到您家里啊，也想听一下您使用的这个情况、您先给我们做一下介绍好不好？
6: 叫苏凤兰，68岁
2: 啊，
6: 我这是杨罗山河村。
2: 杨罗山河村
6: 益州
2: 啊。
6: 我就是得肩周炎痛
2: 啊，
6: 冠心病，
2: 一个肩周炎，一个冠心病，
6: 心脏都乱跳，那现在
2: 跳得心里慌是吧？
6: 吓慌
2: 啊！
6: 再喝这个药子好些，又有糖尿病，
2: 还有糖尿病，
6: 我现在骑车也好去不得
2: 哦。
6: 那送这个牙，那是沿路到碗里倒
2: 哦，
6: 倒的又是拿起来碗里扔，那好狠，那不是电帮我了。现在那哈好了，对着
2: 啊，
6: 在意那点问题没得，我在意骑车骑得吓跑。
2: 啊，原来你说这个肩周炎相当于是个胳膊完全抬不起来的，是吧？
6: 那些兄弟抬得起来噻。
2: 啊，
6: 在这个脚上子鼓着大泡，那这那不像鼓几下的泡。
2: 啊，就是这里鼓着蛮大的一个泡。
6: 我的骨头在变形嘛，我是。
2: 啊啊。
6: 现在哈走的，再没得问题。
2: 啊，
6: 我现在身体也是死了，那受不了。
2: 啊。
6: 我喝了买了5盒子。
2: 您为什么听到我们的节目就信赖这个健康良宝啊？
6: 他是北洋的滋热的些病，七色灵芝，
2: 七色灵芝，
6: 我看得到，七色灵芝
2: 啊！
6: 我先打一套手15点
2: 啊，
6: 我手个现在是红的，先15的
2: 啊，
6: 我让我看得到我的牙跟我擦，是6.5。这2个月我怎么好查？
2: 糖尿病原来打了胰岛素。
6: 15条，15点，先起病是15点，这个胰岛素打也不中，我这个手上打不得，抖起高，一打哈5条，那很硬的打不下去。我勒，这个灵芝好小啊！我的老人89、90岁的，我还是68岁，总住在这儿，住住了6点多一滴，那你要查的。
2: 现在相当于用了健康的良宝，血糖餐前的血糖是6点几了，是吧？
6: 再一次6点几，现在是红线是乌的。
2: 原来血是乌的。
6: 其药效，这个药好效，没事。
2: 这个糖尿病啊，原来有什么症状啊？
6: 就是便秘，太阳上的眼睛， 再更显要清楚对的。
5: 哦，您这个糖尿病啊多少年了呀？
6: 4年。
5: 有4年。
6: 嗯。
5: 哦，4年就相当于影响了您的这个便秘，然后再加上眼睛不太好，是吧？
6: 是的。
5: 这个便秘啊是几天一次啊？
6: 3天。
5: 3天解一次。
6: 蛮吃亏呀，那都干呕不出来，好难。
5: 现在呢？
6: 现在好了。啊，再便秘以后了，再1天1次噻。
5: 1天1次。
6: 嗯。
5: 还有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这个眼睛也不太好，是吧？
6: 嗯，是。
5: 原来眼睛怎么不好啊？
6: 原来眼睛那就完全是带雾视，得很要清楚的。
5: 哦，原来这个眼睛是雾的。
6: 嗯。
5: 啊、哦，能不能做事儿啊？
6: 走，他是上气也不得下气，就是。
5: 啊。
6: 得很在跌么什么的。在骑车骑得直的跑
5: 啊！现在还可以骑车子是吧？那现在眼睛也比原来要看得清楚一些了，
6: 看得清楚一些，
5: 看得清楚。
6: 再望蛮远远的人，他望的脸东西望得清楚。
5: 哦，可以看蛮远了。
6: 嗯。
5: 啊、
6: 哦。那望地面的人难得望清楚。
5: 对面来个人都难得看清楚。
6: 嗯。再、哦、那走路那边的望得脸清楚，是哪个？
5: 啊、哦！现在就是100-200米都看得到了。
6: 看得到。我的眼睛再好了，
5: 嗯，
6: 还骑着自行车，再骑自行车又不行，换蓝条了
5: 啊，
6: 再骑得直的不好
5: 啊啊，
6: 再让你去搞菜
5: 啊，还可以种菜，
6: 种菜，
5: 还有说有这个冠心病是吧？
6: 冠心病
5: 啊，冠心病，
6: 得冠心病不买药，得一种药气就好了，
5: 嗯，
6: 就得一种的药。谁没病好好的、
5: 啊、
6: 那相关的眼痛得不得了，脑才拿不得，那好狠。
5: 冠心病你自己感觉有哪些不舒服呢？
6: 冠心病那些不舒服，它是倒了，轻婆婆倒的，那倒的底下病是冷铁的，人死的。再谁么又不起，就起得一行子点点好了、
5: 嗯、你这个冠心病啊，有没有觉得心脏怎么不舒服啊？
6: 他有这个病呢，他心慌乱跳的，
5: 心慌乱跳，
6: 再不乱跳了，
5: 哦，
6: 再也要好多了。
5: 哦，
6: 他这么是有糖尿病，这有冠心病，他还是跟着一路跑
5: 啊、
6: 嗯，就是没得高血压，我是。
5: 还说有这个肩周炎啊，
6: 肩周炎这也好了，那又是年，那在老楼房子有，
5: 都有20年了。
6: 那现在痛啊，
5: 啊，
6: 痛的捏东西第一捏不得。
5: 哦，
6: 那只是再是不没得么事了，再管规矩啊、养啊都没得问题，好了，再、哦、好了、哦。
5: 嗯，好，还有一个风湿是吧？
6: 嗯，那这个电扇咋样子咋不得？
5: 啊、
6: WiFi 起风你也怕风，怕到哪一步？
5: 啊，
6: 再也要好些，再扇电扇没得问题。
5: 啊，为什么不能扇电扇呢？
6: 它这个风湿哎，是受的一种的风湿，就得严重哎。
5: 啊，
6: 现在好的，难受不住。
5: 嗯，
6: 这个风湿好严重。
5: 啊，哪里的风湿厉害啊？是哪个地方关节？
6: 它全身是那样，它
5: 是
6: 那一扇，那一扇的，再好的。
5: 哦，原来这个相当于风湿厉害的时候，吹着身上都是疼的，是吧？
6: 是的。那好狠，手法能脚法嘛，前走路是飘的，他妈的，他好狠，我的。
5: 原来走路都是飘的。
6: 我是。
5: 那您看呢？您看您的心脏也不好，又有肩周炎、
6: 嗯，
5: 然后又有风湿病，然后这个脚走路又发麻，完全是不能做事儿啊。
6: 那走是不能走啊。
5: 嗯。
6: 现在谁么是走得了？
5: 啊，谁么子都做得了，都做哪些事儿啊？
6: 种菜呀，再有劲。
5: 哦。
6: 那再好得多。
5: 哦。
6: 我种菜挑水，打当个水挑。
5: 现在种菜挑水，
6: 嗯，所以没事走的，
5: 嗯，
6: 没得问题。在、嗯，
5: 您是为什么选择这个健康良保的呀？
6: 我是听到采访人家，他90岁的，他骑得好。
5: 啊、
6: 嗯，我说我种多骑老骑，他这自然还好得了。自己买的5盒子，这骑到好的这个样。嗯，
5: 你也知道它是七色灵芝是吧？
6: 哎，
5: 啊，不同的灵芝呢，对我们的身体呢都有不同的这个帮助。所以说，你看您的一体多病，又是心脏不好，又是这个风湿、肩周炎。
6: 这些是早晚气消就好。
5: 嗯。
6: 3个月这死的妹妹在好转。
5: 啊、哦，吃了3个月就有好转。
6: 嗯。
5: 啊、哦。
6: 3个月他查这个糖尿病这是6.5。
5: 那就是吃了3个月的时候，你就查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是吧？
6: 就是降下，他血变红了，血完全是乌的，我不晓得，再血是红的，我晓得。
5: 啊、
6: 哦，我肩周炎有，那是手动不得，那先，
5: 啊，
6: 那完全拉也拉不起来。
5: 啊、
6: 哦，现在 这好了，那再怎么得问题了。
5: 原来是不行的是吧？
6: 原来那啥也动不得，
5: 动不得。
6: 在这是脚嘛，
5: 嗯，
6: 缝是见不得缝，那走路这是飘啊飘
5: 啊，
6: 歪歪叉叉的飘
5: 啊，哦，
6: 软起五彩的歪
5: 啊，
6: 那这
5: 原来是歪着是吧？
6: 嗯，歪的走。走路再了，走路就没得问题了，好了。
5: 嗯，
6: 缝是那三不得点三。
5: 嗯，
6: 那歪着的缝见不得，再是好得多。
5: 嗯，
6: 再也没得问题了。
5: 哦，
6: 一吹缝，那人走路是歪，手能脚麻现实。
5: 现实什么样子啊？
6: 现实手能脚麻。
5: 哦，一吹了风，手冷脚麻的。
6: 嗯。
5: 哦，走路也就是歪歪倒倒的，是吧？
6: 是的。
5: 哦，
6: 再是不了。再者好了，冠心病那是倒到地下嘞，
5: 倒了地上的，
6: 这个瓷砖小级病人。
5: 嗯，你当时是没有知觉了倒了，还是因为是摔着倒了呀？
6: 自个不晓得，就是闷着倒了，没得症状，好生的自个倒到这个门口那。
5: 哎呀，你这太危险了，好生的就这样倒下去了。
6: 嗯，是的。
5: 啊，
6: 再吃这个药就好了。醒过来的人还不是歪歪叉叉的。
5: 哦，
6: 万一。
5: 哦。
6: 再治不了，再去这个药子好了。
5: 哦，
6: 心脏也有问题，
5: 啊，
6: 乱跳，现在去这个药也好了。
5: 我，哦，感觉到心里是乱跳，心里慌不慌啊？
6: 嗯，慌，
5: 心里慌。
6: 嗯，又慌又乱跳，现在不。
5: 哦哦，
6: 再去这个药哈治治了。
5: 嗯嗯，
6: 糖尿病又查的是15点。
5: 啊，
6: 再去这个林子
5: 啊，
6: 再治6点。
5: 糖尿病你原来是怎么来治的呀？
6: 是打胰岛素。打了还要喝药，
5: 打了胰岛素还要吃药。
6: 嗯，
5: 哦，现在胰岛素还打不打呀？
6: 不打，就吃这个药。
5: 也没有吃降糖药。
6: 没，嗯，
5: 现在血糖还是稳定的，是吧？
6: 稳定。
5: 哦，那太好了啊。
6: 嗯，是的。
5: 嗯，现在可以骑自行车了哈。
6: 哎，
5: 好，给我们骑了看一看。阿姨看着看着你骑得好利索呀。
6: 好，
5: 原来这个肩周炎胳膊都不能抬的，现在没有问题了是吧？
6: 没有问题，再好了。
5: 原来眼睛不好是不敢骑的吧？
6: 是不敢骑
5: 啊。哎呀，阿姨真不简单呐。
6: 哎，
5: 啊，这挑的肩膀都受得了啊？
6: 受得了，再没得问题
5: 啊。原来你说脚也是麻的，走路走不稳当，
6: 再也都没得问题
5: 啊，再都没问题了，嗯，是吧？
6: 第一问题没有
5: 啊。好。
6: 嗯，
5: 阿姨现在挑的水呢，要去浇这个菜地。
6: 嗯，先没吃药了，俺动不了的话
5: 啊。
6: 再去又没得问题了
5: 啊。阿姨看着您干得起事儿来，还是挺有劲儿的啊。
6: 是的。
5: 你说原来啊，这个肩周也疼，然后脚也是发麻的。
6: 以前走不了路。
5: 嗯，
6: 怎么再走得了，没得问题。
5: 阿姨啊，您现在干体力活啊，这个心里慌不慌啊？
6: 不慌。
5: 心里不慌了哈。
6: 嗯，
5: 好，阿姨啊，我今天过来看您，我觉得您恢复得这么好，
6: 嗯，
5: 你看原来要在家里是老伴服侍你的，现在啊你把家里打理得这么好啊，我们也特别的高兴，那你也要保重身体啊。
6: 好，
5: 我们希望下次能够有机会再来看你，好不好？
6: 好，
5: 那我们就走了啊。好。
2: 李月老师，见到这位武汉市新州阳罗山河村68岁的苏凤兰阿姨啊，我们感觉她像换了个人一样。阿姨之前啊有糖尿病、冠心病，手发冷、脚发麻，走路是飘的。冠心病啊，这个心慌、心跳的厉害，而且糖尿病啊影响了她的视力，看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在家里完全做不了事情。但是当我们见到这位苏阿姨的时候，阿姨说现在啊手不冷、脚不麻。肩周炎胳膊能够抬起来了，冠心病也不心慌了，阿姨现在挑水、浇菜园、骑自行车都没问题。您说这跟原来比是不是就像换了个人一样啊？
3: 的确，苏阿姨的现在的状况啊和之前是一个天壤之别。
2: 对，
3: 所以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得特别好，说治病不对方，吃药用船装。那治病对了方，咱们啊治病啊真的只用一口汤。你看看这前后的差别非常之大。
2: 嗯，
3: 以前是脚冷手麻，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整个身体的经络循环呢，不畅通啊。所谓叫气虚则麻，血虚则木，血热则行，血冷则凝。所以说当我们血液不流通的时候，我们的关节就会出现痹症，所谓叫痹阻不通，所以关节活动不灵活，想做事啊 咱们是叫力不从心。
2: 对，
3: 眼睛视力下降，看不清楚东西，所以生活质量啊是大打折扣。
2: 嗯，
3: 那么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之所以能够让苏阿姨身体有这么大的转变，归根结底啊，咱们啊不仅仅是对症了，更是呢抓住了咱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更是抓住了我们健康的基石，来帮助我们去调理健康。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它是由七色野生灵芝啊提炼而成的灵芝清膏，浓度高，效果更强，能够进入机体之后啊，快速的帮我们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我们的血液质量好，血管弹性好，更好的去修复我们的五脏功能，提高胰岛贝塔细胞的活性，所以我们胰岛素分泌正常了，血糖自然而然也就正常了。
2: 嗯，
3: 所以血糖平稳之后啊，血质量也会随之提高，所以我们说叫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
2: 对，
3: 再加上二宝肝肾滋的服用啊，是能够更好更快速的来补益气血，所谓叫气血充盈，百病不生。所以苏阿姨整个的身体状况啊，就是因为气血通了，循环畅了，血管弹性好了，五脏功能恢复了，所以才有了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2: 嗯，
3: 所以治疗慢性疾病啊不可怕，可怕的是咱们找不到真正的一剂好药。健康两件宝啊，不管是一宝的七色灵芝片，还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对于治疗慢性疾病这一块啊，都是抓住了我们人健康的根本以及慢性疾病的根本去进行解决和治疗的。所以如果你也存在这些慢性疾病啊，你不妨也来听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希望也能帮助到大家都能够像苏阿姨一样获得健康。在这儿也恭喜苏阿姨。
2: 健康良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
0: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1: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0: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1: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0: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良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良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7: 啊，你好。
3: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7: 我是江夏的，武汉市江夏的。
3: 哦，咱们江夏地区的朋友。
7: 对对对，我是江夏的，我已经去了快两年了。
3: 哦，你是咱们健康良宝的老朋友了。
7: 对对。
3: 好，咱们服用健康两件宝是什么情况啊？
7: 我原来有那个血压高，
3: 啊，
7: 有脑梗，
3: 哦，
7: 有这个前列腺，
3: 啊，
7: 又有风湿， 那什么病都有，有肾结石，都有。去年七年哎有好转，脑梗呢我给检查一下，基本稳定了，没有发展。
3: 哦，
7: 血压原来是160、180，基本上现在稳定了。
3: 现在。

0: 那也就是说现在前列腺的问题也帮您啊修复好了。
1: 哎，对对对，像那个颈椎呀、啊，说还有一个痛风，那个血栓高，脚跟的一个支架，它有时候红肿啊，有时候疼啊，现在已经消失了，已经消失了。
0: 那就是说你有尿酸高，还有痛风的问题，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我检查的时候尿酸高，现在已经那个位置不疼了。
0: 哦，现在脚趾头那个地方现在不肿了，也不疼了，是吧？
1: 哎，就这个大指头跟旁边那个位置，是哪疼，现在都不疼了。
0: 是的，是的，这尿酸高啊，特别是尿酸到了我们的末梢关节的地方，它容易被堵，所谓叫不通则痛啊。
1: 对对对。
0: 现在啊，我们用健康两件宝啊，最主要的是它能帮我们净化血液啊，能够帮我们通经络、促代谢。
1: 原来那个大片总是两片盖一次
0: 啊，
1: 盖起来就是很便宜的。
0: 哦，
1: 现在基本上一天一次盖得很好，基本上改变了。
0: 现在你的排便也很正常了。
1: 正常一天一次，原来两天一次排不出来，靠手抠、哦，没办法。
0: 哦，那以前太遭罪了。
1: 那个胃肠也好了，像原来吃饭有点不舒服，现在都好。像个隔的那个睡眠
0: 啊，
1: 现在原来一个小时一天睡了三个小时，
0: 嗯，
1: 现在基本上可以睡个五六个小时，甚至七八个小时。
0: 好好，不错啊，这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对老年朋友来讲啊，这睡眠已经很好了。
1: 哎，最好的一个消息，
0: 嗯，
1: 就是现在我那个头发原来
0: 啊，
1: 去年的时候白了80%，
0: 嗯，
1: 去年去的时候，去年一年基本上满满奖金，今年呢？特别今年这几个月是越是那个头发越长金。
0: 哦，也就是说这个头发现在慢慢发乌变黑了。
1: 哎，变乌了，变乌了，对对对对，原来白了。
0: 不错啊。
1: 还有我身上那个斑呐、啊，那个老年斑。
0: 嗯。
1: 老年斑那个脚啊手啊都有啊。
0: 嗯。
1: 现在基本上消失了。
0: 好啊，不错，这其实就是服用健康两件宝之后啊，改善了我们整个机体的气血水平了。我们说呀，这气血充盈了，代谢好了，血当中的垃圾毒素啊、脂类斑块啊，慢慢代谢出体外之后啊，皮肤上的老年斑的色素沉着呀，慢慢就越来越浅了。
1: 是啊，
0: 现在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对您的帮助啊，还是蛮大的。
1: 是啊，我是多病缠身呐，我是75的，今年。
0: 哦，你已经75岁了。
1: 是啊，75了。
0: 听不出来，你说话声音呢、啊，中气还是比较足的。
1: 可以可以，反正还是你那个年纪大好啊。
0: 不错不错，你们服用健康两件宝啊，现在啊身体好，整个呢生活也好，心情也好，是不是啊？但是我这儿啊对你有个要求啊，咱们身边啊一些老人家们身体不太好的啊，咱们啊也多跟他们去讲讲。
1: 是啊是啊，我跟他们讲啊，我在你们乡下那个药店呢买药的时候，我都跟他讲了，我现在你看我头发已经新了吗？你看我的斑已经掉了嘛，我都跟他们讲过了，那个姓王的王医生。
0: 是的，是的，是的，一定要多讲哈。人家，你是江夏什么地方的人呢？
1: 我江夏纸坊的，我在关山桥去。
0: 哦，你是江夏关山桥的？
1: 哎，曹家湾的。
0: 好好好，您贵姓啊？
1: 我姓张，张开红。
0: 哦，张爹爹啊，你把电话留给我。
1: 13023-4185。
0: 好，老家，您用健康两件宝啊，现在咱们受益了，咱们就安心往后用啊。
1: 好了好了，
0: 再服个把月啊，咱们再打电话，再沟通，再交流。
1: 好了好了好了，谢了谢了谢了啊。
0: 啊，您老保重身体啊。
1: 好了谢了谢了，好。
2: 好，这位江夏纸坊75岁的张爹爹是一体多病，有高血压、脑梗、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尿酸高、痛风、大便干结。晚上睡不好觉等等，那通过服用健康的两宝，原来高压160-180，现在高压130-80，晚上起7-8次，只能够睡2-3个小时，现在起2-3次，可以睡5-6个小时了。尿酸高、痛风的问题，这个脚趾啊再也不肿，没有痛了。最让老人家觉得惊喜的是啊，这个头发开始慢慢变黑了，而且老年斑也在淡化消失。好，这个灵芝啊，不愧是仙草仙药，更何况医宝它是7色灵芝，更能够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健康良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其实这个灵芝去年是7/2年
0: 啊，
3: 今年又7/2年
0: 啊。
3: 我原来的血压呢？

0: 吧七吧八。
1: 哦，您现在已经用了健康两件宝了
0: 啊？
1: 那您的身体是怎么不好呀，老人家？
0: 我是血压高的。
1: 哦，您主要是血压高的问题。
0: 有糖尿病。
1: 哦，还有糖尿病
0: 啊？
1: 您多大年龄了？今年？
0: 我今年75。
1: 现在用健康两件宝效果怎么样啊？
0: 现在血压正常了，现在血压80/125。
1: 哦，现在血压正常了，80/125。
0: 血糖5.7。
1: 是餐前5.7了。
0: 餐前5.7。
1: 爹爹，您这个量的标准吧？
0: 我量几回吗？
1: 哦，量了好几次，都是这个标准，是不是啊？
0: 哎。
1: 好好好，老人家，您这个年纪啊，咱们的血压和血糖有这样的一个数值啊，你就放心了啊。咱们的这个健康两件宝啊，一宝的七色灵芝片，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它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尤其是咱们一宝的七色灵芝片，不仅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还能够啊调整和提高五脏功能，打通经络。所以啊，它可以双向调节血压、血糖。
0: 对的，我老听你声音，老听你讲座吗？
1: 哦，一直都在听我的广播。
0: 我老听，我刚才我们家一个婆婆。他的餐前血糖17点，我在那天就把他引的，我是汉川的
1: 啊，
0: 你们城的陈医生那去，他是爹爹的两位楼把他开了，把个麻木拖了去
1: 啊，
0: 拖去当时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1: 哦，就是你身边也有一个糖尿病的病人，您呢给他带过去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0: 他个婆婆他中了风，血糖高了。
1: 哦，还中过风了。
0: 中了风倒掉下，住院我就院，住院十几天院，就回来就脚手都是不能动。
1: 哦，
0: 骑着要别个喂。
1: 哦，
0: 两个接着把他拖到陈医生那去，陈医生就把个药子卖5个疗程，送5个疗程。那现在他可以洗衣服，可以自己吃饭。
1: 哦，
0: 小时都可以走一下。
1: 哦，也就是说，在你的帮助之下呢，婆婆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是吧？生活能自理了，
0: 能够基本可以自理了，
1: 很好啊，老人家，您这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做了一件大善事啊。
0: 还有一个就是他哮喘，
1: 嗯，
0: 我也是把他两头一路去买的，在陈医生那买的，
1: 嗯，
0: 还要14盒，
1: 嗯，
0: 叫他现在他常常喝酒，他不喘了。
1: 哦，现在哮喘的病人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
0: 他常常喝酒呢。
1: 哦，餐餐喝酒啊，那你还是要嘱咐他注意身体啊。
0: 哈哈哈。
1: 爹爹啊，你在积福报啊，你也是一个热心人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还接一个腰疼的一个，他在那去买药，3个疗程都送了2个疗程，他现在腰也不疼了，你还不好的。
1: 不错啊，老人家，你真的是热心快肠，帮助了不少人啊，现在获得健康了。
0: 我到去给你宣传。
1: 好的，老人家，我代表这些患者朋友啊，向你表示感谢啊，您在做好事做善事啊。
0: 哈哈哈哈。
1: 爹爹，您对健康两件宝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0: 那怎么满意呢？我不满意，我只能给你宣传呢。
1: 不错啊，老人家，咱们把身体一定要调理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咱们有病啊，花点钱买点药，买点好药，买点对症的药，让咱们身体啊健健康康的。
0: 它一个是就是真正的药，真正的是国药准字号的药。
1: 是的，是的。
0: 它就是药对你自己的病。
1: 不错，不错，老人家，你说的特别对啊。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睿智的老人呐、啊。老娘，你是汉川什么地方的呀？
0: 汉川这个城隍镇勤劳村。
1: 实际上你们城隍镇呐、啊、咱们健康两宝的受益者很多。
0: 我家是很有几个嘛，我的村里是很有几个，都是我家里面去买的。
1: 哦，你村里好几个都是用健康两宝受益了。
0: 还有一家他是去买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他爹爹就是这个小手改不出来。
1: 哦，
0: 大手就是干15天一次，婆婆就是腿子转筋，
1: 哦，
0: 干嘛打了是老发现，我叫他去买，他就去买5个疗程，说5个疗程，他两爹婆都是七，现在爹爹的干小手、大手都正常，
1: 不错不错啊，
0: 他有小子，有小子我就去买噻。
1: 是的，是的，你说的太对了，爹爹，您贵姓啊？
0: 我姓于，刘为于，我叫于金强。风景的景，吉祥的祥。
1: 好，爹爹，您现在用健康两件宝啊，用得好，咱们后期啊就好好坚持用。
0: 好，我除了我再去还去买吗？
1: 啊，郎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好好好，
1: 有时间打进电话，我们再沟通再交流。
0: 好好好，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好，汉川陈黄镇75岁的于爹爹对健康良宝的效果非常满意，不光自己的高血压、糖尿病用健康良宝效果好，原来高压170、180，现在高压125，低压80，餐前血糖5.7。爹爹也非常的热心，介绍村里的人都在用健康的良宝，有糖尿病中风的现在生活能够自理了，有支气管哮喘的现在不犯了，有大小便现在都恢复正常的，等等等等。好，老人家继续坚持服用健康良宝，也感谢您的宣传介绍。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良宝也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医保的七色灵芝享受5疗程送5疗程，10疗程送10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享受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对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健康良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送到家。场外统一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霸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讲到殷正茂啊，要正一正这军威。谭老汉呢，你说我手下的大兵中午在你家里吃饭，你说一说吃的什么东西。
1: 总督大人，吃的是鹿肉、兔肉，还有米粉，另外还喝了一斤半老白干。
0: 殷正茂从刀斧手手中接过一口刀，然后他把这口刀就提起来了。
2: 还有两位啊，跟着一块吃饭的大兵吓得扑通一下子，身子不由自主的跪那块了。你再仔细看那裤腿子，尿都吓出来了。
0: 当殷正茂举起刀的时候，那个老汉扑通一下子也跪下了。
1: 哎呀，总督大人，这钱儿我不要了。他吃啊，就算白吃吧。
0: 哎，你说这老汉
1: 给这位牛驴子求情来了。
0: 大老汉呐，这就由不得你了。你可知道军中无戏言呐。这个时候把那谭老汉吓得浑身抖在一起，就像筛糠似的。殷正茂提起刀啊，就这一下子对准那牛驴子的肚皮，呼啦一下子肠子肚子都淌出来了。再看殷正茂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您再看牛驴子是牙关一咬，眼睛一瞪，是愣是一声没吭。等这刀下去啊，他脑袋一歪歪，昏死过去了。
3: 把他的胃挑开，看看他的胃里有没有老汉说的那几样东西。过来一个刀斧手，把这胃挑开一看，呵，真就有鹿肉和兔肉，还有米粉，另外那酒味还挺大。如果把这些东西啊掏出来喂一个狗，都能把那狗醉个三天两夜的。
0: 确实是，老白干的酒味儿啊也闻到了，吃的东西也看见了。殷正茂一挥手，把他抬下去，找一个郎中给他诊治一番。如果他命大，就留他一命；如果命小，扔出去喂狗。然后，这位总督大人用他的怀眼扫视了一下在场所有的这些士兵，你们今后记住，谁再敢骚扰百姓，这就是家长。退下去吧。这些当兵的心里头一想，哎呦，这个总督可真够狠呐！
2: 看来今后在庆远这一带规矩点吧，一心一意跟着这位总督剿匪吧。
0: 李大人呐，走，咱们去魁星楼。
4: 这边李岩看到这一切，心里边吓得都冒汗了。哎呦，这个殷正茂太厉害了，我比不了啊。
0: 到了魁星楼，那几位陪着的副将喝的是酩酊大醉，吃饱了也喝足了。殷正茂和李岩就算正式办好了两广总督的交接手续。第二天一大早，殷正茂亲自派出500亲兵护送李岩离开了庆远街。
5: 怎么派这么多兵啊？闹匪患闹的，兵少啊不够用，必须得保证李岩的安全呢。
0: 送走了李岩之后，殷正茂开始在广西前线操

0: 练兵马，准备等待时机，尽快的剿灭匪患。殷正茂啊，他明白，在广西剿匪，首先得让手下这些士兵熟悉了解山地的地形，那叫山地作战呢，得苦练士兵的本领。只有平时多流汗，才能战时少流血。这一操练部队呀，呵，把他忙的，整天陪着士兵在剿军场上练着本领。单说这一天，天也挺晚了，也要收队了。哎，有个差官过来了。殷大人，您有一位老表要来看你。什么？这不可能啊！我老家是北方的，我在广西可以说是无亲无故啊，怎么突然间冒出个老表？他说的准吗？
1: 是啊。
0: 他说他有一个表兄叫殷正茂，50多岁的年纪，原来是江西的巡抚。
2: 看来这个老表说的都对，不像假的。
0: 那好吧，他一挥手收队，这位总督大人就回到了总督府。哎，一进总督府的大门，就看院里啊站着这么一位，身材不高，胖乎乎的，长得蛮精神，穿着一身教书先生的衣服。他一打冷眼就觉得特别熟。哎呀，李三。他下边还有个字儿没说完，那位先生用手一摆，就是你先别说，然后笑了。他就明白了，这不是讲话的地方。殷正茂亲自陪着这位先生来到了自己的书房。哎呀，老弟呀，你怎么赶到这儿来呀？你没想到吧，我带着特殊的使命来的。带着谁的使命啊？我带着咱们的好友舒大的使命啊。殷正茂一听是刺府张居正特意派他来的，他感觉到很惊讶，朝廷当中有变化太大了，就怕你不知道情况，让我乔装一番亲自来给您捎个信儿。这个时候，殷正茂四下一查嘛，周围一个亲兵也没有，他赶紧起身把门带上。这玩意儿说话的注意呀，路旁说话那吵嗑就竟怕个人。提起来的这位，他叫李义和，是湖南的督察御史，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按台大人。这督察御史是干什么的？督察御史直接归督察院管，这个职位有点和现在公检法合起来那个头再加上监察局局长那个权力加在一起，管的事就这么多。所以这个督察御史权力很大。再说两个人都是刺府张居正的贴身好友，那么为什么李和他要亲自来到广西呢？张居正自从那天和冯保沟通完了之后就想起来了，这殷正茂这边千万不能出事。他就提笔给殷正茂啊写了一封信。他把这封信写完，不对劲儿，我要动用800里加急的底报，万一高拱孟冲手下的人要是发现了这封信，这不露馅吗？这位刺府张居正就换了一个方法，这封信不能直接写给殷正茂，他转个弯给湖南按察使他最好的朋友李和写了一封信，把情况说明白了，让李和乔装打扮去两广面见殷正茂。 张居正给李和要是有书信往来，这属于官场之间上下级关系的正常往来，谁也不会注意。因为现在朝廷已经到了特殊的时期，高拱的权势那么大，在朝廷当中可以说一跺脚呼呼乱颤，我跟他碰什么呢？所以张居正不得不防。今天殷正茂见到李和，李和就把朝廷目前的情况跟殷正茂一五一十的交代了一遍。老兄啊，我是奉居正兄使命来的，事情太机密了，所以我今天不得不乔装打扮。一听到这儿，殷正茂就知道李和来给他解谜来了。因为自打殷正茂接到圣旨上任到现在，北京的情况他是一点也不清楚，特别是高拱为什么启用了自己来担任两广总督，而把他的得意门生给赶下台，这正是殷正茂脑袋里最大的问号。所以今天一听说张居正让李和特意赶过来，他就连忙问了一句，舒大兄有什么吩咐？
1: 我倒想听听你老兄对高拱这次提拔你有什么高见。
0: 嗨，什么提拔？你还不明白吗？这是个陷阱。
1: 你还能看出陷阱？行啊，刚当几天两广总督就懂得陷阱了。那我问问你，你现在的官品已经是三品大员了，像你这个职务的官员，一旦打了胜仗就可以升任九卿。你装什么？你装，别装了，当占点升官发大财吧。
0: 哎，三虎啊，
1: 你讽刺我。
0: 谁不知道啊，天上掉下个馅饼，地下就是个陷阱。我问你，我要打了败仗呢，那我的下场不就是今天的李岩吗？
1: 哎呀，你殷正茂真是个人精，是既能干又精细，你可真是初中有戏呀。

朝廷这些官员当中那是有名的李三胡。李三胡这个名怎么来的呢？他这李三胡是走到哪儿离不开三个胡。什么仨胡？茶壶、酒壶还有尿壶。就说酒壶，他是顿顿离不开酒。有一次他的朋友向别人介绍他，说我们李大人天天喝酒。李和当时把脸撂下来了，什么？你说我天天喝酒？你说错了，我是顿顿喝酒。这就离不开酒壶，喝完了酒他是大口大口的喝茶，他也离不开茶壶。喝完了茶就得尿尿，也离不开尿壶。所以走到哪儿是酒壶、茶壶和尿壶随身带着。他在湖南当官的时候，当差的都知道，每天早晨把尿壶给他倒了，把茶水给他沏上，酒壶给他烫上，晚上把酒壶、茶壶准备好了，还得把尿壶放在边上。这三个壶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不过也有些乐事，那年头没有洗手间，都叫茅房。李和这位大人为了晚上方便，拿起尿壶就用。可是有的时候啊，喝多了他就把那茶壶啊当尿壶了。第二天呢，那当差的给他收拾屋子，扑哧一下子笑了。你笑什么？大人呐，您喝这茶味道怎么样？嗯，是啊，我喝这茶有点变味儿。这当差的心想，那是您尿的尿啊，他半夜喝多了，有的时候啊尿完尿想喝茶，一下子拿错了，就把那个尿壶当茶壶用了。后来呀，这个事儿当差的就跟他挑明了，你看他这个人呢有度量，哎，以水为镜吧。以水为镜就是茶壶、酒壶、尿壶只要刷完了装什么都行了，反正都是一个人用。以后啊，这个笑话就传出去了，大伙就管他叫李三壶，是走到哪儿啊都带三个壶。今天他这一口茶喝完了，精神头上来了。郑茂兄啊，我跟您实话实说吧，舒大兄最担心的不是怕你吃败仗，是怕你上了高胡子的当啊。你刚才说的陷阱你说对了，高胡子真的就给你摆好了一个大陷阱。嗯，真给我摆好了陷阱。你听说了吗？高拱特意多给你20万两军费，满朝文武当中都知道这20万是让你贪污用的。你打算怎么处理这20万两银子？放心吧，三虎，我一个子儿都不能动。不动？你打算退回去？退回去？那哪成啊？既然是以军费的名义朝廷给我拨出来了，我为什么要退回去啊？我有毛病啊！我实话跟您说，我打算用这笔银子犒赏三军。凡是手下这些弟兄，杀一个叛匪的，奖文银10两。要是杀一个叛匪头目的，我奖他100两。谁要活捉韦延豹、活捉黄猛，我奖赏他5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这20万两银子放在我的手上，韦延豹、黄猛这点匪患你就放心吧，半年之内听好消息。这位殷大总督把自己的观点亮完了，李和微微点了一下头。你要是能这么想，舒大兄就能把心放肚子里了。怎么？舒大爷认为我是贪密之人？哎，老兄，您不能误解居正的意思啊，他不是担心你贪污这20万两银子，而是怕你不知道这20万两银子
十

计是高胡子设下的饵料。饵料？这么大一块饵料？嗨，舒大兄本来想直接跟你通一封信，又担心这封信落入他人之手，所以就把我派来了，特意让我当面向你转达这些实情啊。接着李和就跟他详细的讲了京城内已经酝酿着一场暴风骤雨了。当殷仁茂听说高拱就此机会要加害自己，殷仁茂还是有些半信半疑。他想不到可能啊，如果我既不贪污这20万两银子，又打了胜仗，难道他高拱还能加害于我？但是李和给他详细的解释了，你还不知道，你前脚离开江西，京城督察院就已经秘密的派人查你的老账了，想想你的后路吧。一定要提前铺平垫稳，就是你思想当中必须有个准备。再说京城来的这几个督察御史都是李岩的同学，也都是高拱的门生。老兄啊，这其中的奥妙我不细说，你就一目了然了。李和把这些事儿讲的是头头是道，但是有些话殷仁茂是真不愿意听啊，但是不愿意听也得听。听着听着他就感觉到心烦意乱，对高拱的一点点幻想早就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刻毒的报复心理。这位大将军把眼睛一瞪，哎呦，那两道寒光都吓人呢，一咬牙咔嘣嘣嘣，把那牙咬得直响啊。我倒要看看高胡子是不是真的要把我当猴耍。如今呢，他已经在耍你了。这李和呀又浇了一把火，哼，他耍我，殷仁茂啪一拍大腿。三虎，你信不信在我手里也有治高拱的一张王牌，只要放出来，倒的绝不是他高拱一人。什么王牌？李三虎这一问，殷仁茂不讲了。殷仁茂指的这张王牌就是李岩给他的20万两银票，另外还有就是李岩偷吃空额军饷的这件事。所以殷仁茂手里边已经有了两张王牌了。但是这些事儿他可没跟李和全讲出来。因为官场复杂，他不得不防，自己必须留一手。李和一看殷仁茂不想说，就打算告辞回去。天儿不早了，我得赶快回去，这路途可不近呢。不行啊，你一定得住下呀。哎，不能住啊，我那仨壶一个也没带。其实李和说的是借口，主要是考虑到李岩的旧部都在总督府附近，一旦走漏风声，与殷仁茂也好，与张居正也好，都不利呀。所以这天晚上殷仁茂也没死乞白咧的留他，赶快起身给他送出去，两人是挥手告别。单说李和回到了湖南之后，马上就给张居正写了一封密信，详详细细的讲明了殷仁茂在广西现在的情况。这天张居正在内阁就接到了这封信，看完之后他心里有底了。晚上下了班之后回到家里边啊，看了一会儿书，哎，这冯宝突然间又来访了，还是打那角门进来的。
哎呀，冯公公，怎么又劳您的大驾了？其实啊，张居正是害怕冯宝来。冯宝把脸色一变，张先生，大事不好了，宫里边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不得不亲自来呀。要想知道这宫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请听下文书。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十堰地区十堰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的案情曲折离奇，牵扯人员之广泛，影响之大，都是古今罕见。为什么一方几堂会审也拿不下一个小小的举人？为什么另一方连上京告御状也无功而返？小小一个杨乃武究竟牵扯了多少官员、派系、党争，又反映了清王朝怎样的情况呢？话说天下，阿杰和您聊聊清末四大冤案之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呢，是清末四大冤案里边闹得最大的一个。那年院也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脑，老百姓靠什么消遣呢？哎，就指着这点绯闻案件呢。咱们话说从头，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浙江省余杭县的仓前镇有一家豆腐店，店主姓葛，家里边排行老大，大家呢都管他叫葛大。葛大娶了个媳妇儿玉氏，生下一子名叫品莲。后来这个葛大病死了，豆腐店不开了，小品莲呢就到另外一个豆腐房当了个小伙计，想着呀把手艺学好了，长大继续父亲的买卖。母亲葛玉氏后来改嫁给了一个名叫沈体仁的木匠，改名叫了沈玉氏。同治十年，

沈玉是托儿子品莲的干娘，冯许氏做媒，聘毕秀姑做了品莲的妻子。这一年呀、秀姑17岁。说到这儿，今天的主角之一毕秀姑终于出现了。毕秀姑平常喜欢穿绿色的衣服，腰里呀、系着这么一条白围裙，人长得是挺清秀挺漂亮的，街坊逗她玩，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做小白菜。这小白菜啊，命苦，年纪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没了，母亲王氏带着她改嫁给了一个叫做玉敬天的小贩。继父看小白菜不顺眼，小白菜呢又成天受那些个市井无赖的调戏侮辱。不过也有一种说法啊，说小白菜爸爸死了，被后妈迫害，就像那首儿歌里唱的，小白菜啊地里黄，两三岁没了娘。不管怎么说吧，小姑娘总算是出嫁了，算是熬出头来了。小两口家里边的房子小不够住，于是在同治11年，两口子暂时就在继父玉敬天的家里成亲了。玉敬天家里边条件也不怎么样，老在那儿住呢也不是个事儿啊，所以啊，小两口打算在外面另租屋子单过。哎，还挺巧，这个时候啊，县城里边有个老杨家，这老杨家呢有一间空屋子想要出租。这葛品莲小白菜两口子一打听，哎，价钱也合适，就租下来了。这户姓杨的后来啊就出了这么一个千古出名的倒霉催的杨乃武。这不算马人吧？不算，因为他确实是太倒霉了。要说这杨家世代居住在浙江余杭县，以养蚕种桑为业，家道小康，杨乃武排行老二。没遇见小白菜之前挺顺的，20多岁种的秀才，30出头了又种了举人。哎呀，这街坊邻居都很羡慕，有文化有身份的人嘛。后来杨乃武娶了城里边詹家的女儿詹彩凤为妻，詹家在城里边也是小有家产，过得也不错。詹彩凤啊，虽然没什么太大的文化，但是勤劳节俭，善良贤惠。杨乃武这人年轻有为，家境殷实，但是他有个很突出的个性。那么这个最终差点置他于死地的个性是什么呢？这个个性就是耿直。杨乃武这个人啊，就爱管闲事，看到不平之事他就要管，替人家伸张正义。所以对于官府来说，杨乃武属于愤青这类的人物，因为他是举人，上头呢也不太好管他，但是呢也很不喜欢他。其中最不喜欢他的就是县官刘希同。要说这俩人结仇的时候啊，刘希同还不是县官呢，当时他是余杭县城外头一处关卡的九品小税吏，掌管着往来客商的船只客税，职位不大，但是油水很足。有一次当地修桥铺路，需要派人到杭州府去采购这个基建的材料啊，杨乃武就说我去吧，他就自告奋勇的走了这么一趟，顺便呢拜会一下在杭州任知府的老师。杨乃武到杭州府购置建材，装完了船，趁着拜望老师的机会，请知府出具了一份免税的公文，干什么用呢？就是用来对付刘希同的。然后呢，杨乃武押运着船就回到了余杭关卡，查税的税吏就上船了，问道，你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呀？不知道，那你交税吧。好，你等着，我现在没钱，回家取给你。其实这杨乃武身上啊有这个免税的公文，但是他就是不拿出来，他悄悄的就把这个杭州府发的免税公文拿出来，用双手拧成了两截儿，一截儿呢立即销毁，另一截儿揣在怀里去见自己的老师去了。这是干嘛呢？小杨啊就跟老师说了，税吏刘希同扣船敲诈，我说我有免税的公文，他竟然拿走给撕破了，幸好我手快，抢到了半截儿。说完就从怀里取出了剩下的公文呈给知府过目。这知府看后当然是大怒了，好啊，这个刘希同眼里还有我这个知府吗？所以知府

0: 立即就将刘希同的税吏给免职了。这位九品好长时间都没有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他才明白，哦，原来是当地的这个杨秀才从中捣鬼啊。那能不恨吗？这刘希同恨的是咬牙切齿啊，发誓要报仇雪恨。于是他到北京花了5000两银子捐了余杭县县官的职位，从此对余杭百姓更加是横征暴敛，疯狂剥削。这杨乃武和刘希同结仇啊，还有一件事。话说在余杭的仓前镇，百姓要给官府交粮纳税，但经常受到收粮官的欺负，找各种理由多收钱，不给呢还打人。杨乃武不干了，出头替大家交粮交米，代写状子打官司，向衙门陈诉这里边的黑幕，请求官府减轻粮户额外的负担。但是这个仓前镇的收粮官啊，何春芳竟然反咬杨乃武一口，说他鼓动农民抗粮不交，代农民包交米，从中渔利。这县官是谁呀？正是刘希同。他立即传小杨来询问，小杨据理力争，刘希同就说他吵闹公堂，将他驱逐出去。杨乃武不服，竟然晚上到县衙的墙上涂鸦，贴上了一副小对子，大清双王法，浙省两府台。就说这个大清啊，本应只有一个王法，但是到了本地就变成俩了，浙省只有一个府台，到这儿呢也变成了俩。杨乃武的举动让刘希同恨到了家，不过不久报仇的机会还真就来了。发生了什么事呢？咱们再说回小白菜夫妻俩，他们跟杨乃武家呀租了房，丈夫葛品莲每天半夜起来都要做豆腐，所以常常啊就住在豆腐作坊里边，10天半个月才回家一次。小白菜聪明伶俐，和房东杨乃武一家处得很好，小白菜呢也常请杨乃武教他识字念经，两家是相处得很融洽。以前那些个市井无赖一看小白菜搬到愤青杨乃武家里边去了，也就不敢再欺负他了，就在背后呢造了一些个不堪入耳的谣言，说杨乃武和小白菜在一起呀是羊吃白菜。这些谣言传来传去，可就传到了葛品莲的耳朵里去了。要说不起疑心那是不可能的，于是有几个晚上葛品莲潜回家里，在屋檐下偷听，想知道杨乃武和小白菜到底干了些什么。可听了那么几回，除了听见杨乃武教小白菜读书以外，什么情况也没发现。接着呢，葛品莲把谣言和偷听到的情形告诉了自己的母亲沈御史。听品莲这么一说，老太太心里啊也有些怀疑了，于是就跟邻里街坊那些大嘴巴女青年唠叨去了。谣言立刻就传遍了大街小巷，可是有一条啊没人敢在杨乃武面前提，只有杨家人还蒙在鼓里。有一天葛品莲回到家里，杨乃武向他讨取房租，已经欠了几个月了，不要实在是不行了。可是老葛确实是没钱，就跟母亲借。母亲说了，儿啊，外面闲言很多，为了避嫌，你们最好还是另行租屋居住吧。于是呢，葛品莲和小白菜夫妻俩移居到了小白菜继父的表弟王新培家。从小白菜搬走以后，杨乃武从未去过小白菜家，小白菜呢也就没有再来过杨乃武家。搬走了以后，没了杨乃武这个靠山，小白菜呢又经常受到外人的欺负。县官刘希同有个儿子叫做刘子汉，是个花花公子。刘子汉对小白菜是垂涎已久啊，于是他就和一个同他相好的女佣人设了一个计。一天呢，这个女佣以其他一些事情为由啊，把小白菜诱骗到了他家，刘子汉也在，他就直接把小白菜给强暴了。小白菜心里很苦啊，但是又不敢对丈夫说。他不敢说，可有人敢说呀。那个把他骗进门的女佣把这件事儿就传出去了，传到了收粮官何春芳的耳朵里。何春芳也对小白菜不怀好意，于是他自己潜入了葛家，正好又只有小白菜一个人在。何春芳一语强暴，俩人正在厮打的时候，老葛从外边进来了，他大骂何春芳，把何春芳给骂跑了。 老葛这气儿没处撒，转过头又责骂小白菜。从此以后，老葛对小白菜经常不是打就是骂。有一次他让小白菜腌菜，晚上回家的时候呢，看到还没有腌，立刻就将小白菜痛打一顿。小白菜气得呀，把头发剪掉要去当尼姑。二人的母亲闻讯赶来，询问之后知道了吵闹的原因。小白菜的母亲气得直哭啊，说腌菜事小，何必这样痛打呢？葛品莲的母亲也责骂儿子不该这样。劝解之后呢，二人和好如初。本来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可是谁成想大祸从天而降，彻底把小白菜打入了不幸的深渊。又发生了什么事呢？有一天呢，葛品莲突然身发寒热，双膝红肿，小白菜劝他请个替工休息两天。老葛不听啊，仍然到豆腐房去上工。隔了两天，葛品莲支撑不住了，早上往家走的时候路过了点心店，他买了几个粉团边走边吃，可是没过多久竟然呕吐不止。回到家的时候，葛品莲已经是两手抱肩，发寒发抖，呻吟不绝了。小白菜连忙扶他上楼，给他脱掉外衣，盖上两床被子。葛品莲呢，就让小白菜拿1000文钱托葛品莲的继父代买一些东洋参和桂圆。买回来之后，小白菜就把它煎成汤给葛品莲服下，又请房东的妻子去告知母亲玉王氏。玉王氏赶来的时候啊，葛品莲仍然是卧床发抖，他照料了半天就回家去了。下午呢，小白菜见到老葛喉中有痰，口吐白沫，这人呢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小白菜急得直喊，房东王新培闻声上楼，马上去叫沈玉氏和玉王氏二位母亲来。俩人赶到的时候，老葛已经不能张嘴了，急忙就把医生找来，说是沙症，用万年青萝卜籽煎汤灌救无效，最终气绝身亡，家人悲痛欲绝。为他换了身衣裳，尸体正常，并无异样，当时啊都没人怀疑什么。可是到了第二天夜里，尸体口鼻内就有血水流出了。葛品莲的干娘冯许氏对沈玉氏说，我儿死得可疑啊。沈玉氏见到儿子尸体脸色发青，也起了疑心了，就盘问小白菜。小白菜说，我什么也没干啊。冯许氏就叫来了地保，请他代写成词，准备到县衙告状。状纸里边只写了死因不明，并没有涉及任何人。隔天黎明，地保沈玉氏来到了县衙，县官刘希同听说出了命案，赶紧带领仵作前往验尸。这时候啊，正好当地有一个叫做陈胡的绅士到县衙来给病人看病。陈胡啊是个秀才，懂得一点医道，但是平日里和杨乃武不和，因为杨乃武也在他家墙上乱涂乱画过啊，骂过他。陈胡听说这葛品莲死得很奇怪，就对刘希同说了，外边早有传闻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有私情，现在葛品莲暴死，内中恐有别情啊。刘希同听说之后随即前往验尸，当时尸体已经膨胀了，上身呢有淡青色，肉色红紫，那个仵作技术呢也糙了点，竟然把手指脚趾的暗灰色当成了青黑色，把口鼻里血水流入两耳当成了七窍流血，用银针探入喉管之后呢，银针是淡青色，却也被当成了青黑色。银针抽出的时候没有按照流程啊，用皂角水擦洗，于是呢仵作就直接说被害者是服毒死亡的。当时啊有一个门丁，由于听信了陈胡的话，也想当然的说尸体没有僵硬，是因为尸体里面啊有砒霜。刘希同听说是服毒身亡之后，也因为听信了陈胡的言论，便怀疑葛品莲之死与小白菜有关，当即就将小白菜带回县署，当天就迫不及待的坐堂审讯，追问小白菜毒药是从何而来。小白菜说，我不知道啊。刘希同百般劝诱，小白菜仍说不知是服毒身死，更不知毒药是从何而来。夜间再审， 刘希同不问毒药来源，转而要他说与何人通奸。小白菜也说没有，又问在杨乃武家住时是否与杨乃武有私情。小白菜说杨乃武只是教他识字读经，并无私情。审了很长时间，也没审出大老爷想要的结果来。下边强奸过小白菜的刘子汉与强奸未遂的何春芳害怕小白菜会说出他二人来，当夜立即叫捕快阮桂金到狱中诱骗恐吓小白菜说葛品莲是被毒死的，验尸已经确认，外边都说是你谋杀了亲夫，罪名一成立你就会被凌迟处死，那可是千刀万剐呀，要想活命只有说是别人叫你毒死的。你在杨乃武家住过，如果你说出是杨乃武叫你毒死的，你就不会被判死罪了。杨乃武是新科举人，面子大，也不会死，也就是把举人的头衔割掉，明年再考还是举人。可是如果你说出是刘子汉强暴你的事儿，则是毫无对证，那就是诬陷好人，要罪上加罪，你可要想清楚了。这小白菜吓得是说不出话来。第二天再审，刘希同逼问奸情和毒药，小白菜还是说不知道。刘希同就叫动刑，用那个木棍夹人的手指头和脚趾。刘希同对小白菜是一连三斩呐、一个柔弱的女子哪受得了这个呀，熬不过去了，既不敢说出刘子汉的丑事，又不想说出别人，只好照着阮桂金所教的话供了，说杨乃武初五日曾到他家里给了他一包药，说是治流火的，结果葛品莲吃下就死了。刘希同取到了小白菜的口供，乐的是合不拢嘴啊，杨乃武啊杨乃武，这次你还不死在我的手上吗？
1: 听众朋友，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2: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啊。我们今年呢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包括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深受大家的喜爱和认可。尤其我特别强调了夏天养心，那么选择原黄金的朋友非常多啊，希望大家呢也趁这个活动吧，积极的参加，享受优惠。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天时，开展冬病夏治，让您的老慢病呢得到及时的康复。那么想了解活动的具体详情，特别是需要邮寄啊、送货啦，或者想了解专家行程安排的朋友，都可以马上拨打02787338911详细了解，提前预定。接下来我们将跟大家重点强调一下啊，夏天呢是咱们传统中医冬病夏治的一个重要的季节，当然具体时间指的是三伏天，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扩展到整个夏季，因为自然的阳气比较盛嘛，气温比较高，所以对我们阳气的培补至关重要。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简单的谈一下，在夏天结合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对我们整个心肺相关疾病的预防康复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季节。说到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呢，大家都知道它们在我们哪里啊？在胸腔啊，就是我们的胸部。胸呢在上为阳， 啊，从我们人体结构来讲，胸在上面嘛，最高是阳，也就是心肺是两个阳脏。那么人体的心呢，五脏属火，是阳中之阳，肺呢属于上焦啊，属于阳位嘛，是阳中之阴。那么胸中的阳气如果不整，也就是胸中的阳气如果缺失缺乏了，就容易导致寒浊之邪往上啊，就是上犯到胸，或者是寒浊之邪逆行而上，导致我们的阳气得不到宣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形成什么，因为寒气比较重，就容易导致淤结，导致脾块，导致阻滞，形成什么疼痛啊、结节啦、增生啦。所以你看我们胸部的疾病呢，涉及到心肺啊，从心脏来讲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冠心病，胸脉闭阻了，所以导致我们的心肌缺血，出现心绞痛。那么肺部的疾病呢，啊，寒邪凝滞，导致结节，导致增生，形成呼吸困难。所以心肺的疾病呢，本身是一个阳气汇聚的地方，但是我们人到老年，因为自身的阳气不足，再加上外界的寒邪入侵，导致我们胸部的寒气凝结，形成的一系列的疾病。所以很多朋友尤其到了冬天，天气冷的时候，这个心肺相关的疾病呢，发作的就更加严重啊。从心脏来讲，心绞痛啊、冠心病啊、心肌缺血啦，呼吸道呢，那就是更明显，咳喘啊。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强调啊，夏天我们还是要抓住自然的气候特点，来实现天人合一的目标，就是利用自然的阳气充盛的特点，把人体的阳气培补起来，阳气往上走，就能够温煦我们的胸，使我们的胸部的淤结的寒邪去除，胸阳整分了，心脏供血好了，肺部的淤结消散了，人的呼吸就畅通了，心肺的疾病自然就没有了。所以夏天应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对心肺的相关疾病的预防康复是一个最佳的时机。好，我们先讲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欢迎大家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喂，你好，这朋友。
6: 你好，
5: 您好，您好。
6: 我跟他说啦，
5: 哎，
6: 我原来生了腿子疼，这个关节了，去了跟一个多月，去了一好半。
5: 那个腿疼有多长时间呢？严重吗？
6: 哎呀，基本是那个可以包了，在那个肚子疼，去看那点那不是个窝吧？在那窝肚的那和那个包疼的不得了，原来站都不敢站，现在关节了，在中间摆了的也好转。
5: 膝盖后面那个窝窝里面长了一个包了。
6: 疼，
5: 那您不疼着走路都难呢、啊？那个长个包了，弯都弯不了啊！
6: 站都不敢站。跟他说了，谭主任。我今天吃什么了？我想想买国元宝，我的婆婆说老根引起痴呆，引起痴呆，然后那个国元宝能干什么呀？
5: 活力资源宝本身有抑制会作用啊。
6: 我们这活动办一个叫什么？
5: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6: 中山关大户的。我说想怎么吃的好的，反正去中山的嘛也不方便。
5: 等于说您现在轻松固定健呢是您自己用，然后呢婆婆有脑梗、脑萎缩、老痴呆，您也想让她用活力资源宝。那您就放心，咱们活力资源宝本身有抑制会抗痴呆的作用，这个我也强调过多次，尤其对脑萎缩了这方面的延缓呐、恢复啊都有很好的帮助的。您现在膝盖疼，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6: 反正能站起来，能走的，有8点多。
5: 哦，能走了，平时生活都不受影响了。那这样，老人家，刚好我们这个活动啊，您方便呢到中祥去买，不方便呢跟常文老师联系一下，看能不能当地给您邮寄或者送货。
6: 哎呀，我干嘛那个的好的，谭主任。干嘛就全部给我们邮寄的好的，马到中祥去，人家老家伙不方便。
5: 好好好，您贵姓呢？那您就到时候保持电话畅通，我们让常文老师帮您联系，看给您邮寄。
6: 好好好，卖一个叫什么？
5: 好，祝您二老更加健康。
6: 好，感谢感谢，
5: 再见。
6: 好，再见，好好好。
5: 喂，你好，老人家。
7: 哎，唐春浩，唐春浩，
5: 好，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7: 哦，辛苦了，辛苦了。
5: 哎呦，您客气了啊！
7: 这个活动我参加了，
5: 已经参加活动了是吧？
7: 买了一个疗程。
5: 这是参加活动买的哪一个产品呢？
7: 活的自然包软房巾跟那个裙子骨的尖，买的物品。
5: 哦，您说三种产品一样买的一个浮尘？
7: 哎，3345，你3345。
5: 你看，3000多块钱，但是把三个产品都同时用上了。
7: 是的，是的，是的，都用上了，
5: 哎，好好好，
7: 都用上了。
5: 所以这个活动期间呢，就是给大家一个既省钱又能够充分的感受我们系列产品的好机会。
7: 是的，主要的问题就是你的产品好。
5: 对，
7: 但是我们都受了益，因为我们让中老年人呐，带来健康的福音，反正表示感谢唐主任。
5: 不用感谢啊，大家只要用得好，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能够真正通过我们高科技产品的应用解决问题就好。您具体解决哪些问题呢？
7: 我觉得问题就是呢，一个是个低血压，
5: 哦，
7: 高年龄是90，
5: 嗯，
7: 低年龄是60多，这上年龄就是那个精神了，不加那个脚了，总走路没得劲。
5: 那肯定血压低，肯定走路没劲呐。
7: 那蹲下去做的事啊，再起来要眼睛发黑，
5: 你看，
7: 在几秒钟发黑。
5: 这就是低血压的危害。
7: 是的，再一个常年呐，那个脚了，我的两只脚板总是发凉，总是冷。
5: 哦，就是脚总是冰凉的。
7: 对对对对对，总要穿棉鞋。
5: 那您这，那估计您手也是冰凉的吧？
7: 对，手脚都冰凉。
5: 您看，
7: 再就是啊，那个手那个指甲头啊，就是抽筋，有时候手那个指甲头，
5: 手指头是吧？
7: 就是有时候那个抽筋啊，就是有时候抽的一下，让手拔手拔得开。
5: 哦，那
7: 很难受。
5: 那一抽起来，不像我们说个玩笑话，就像那个鸡爪手一样的，是不是啊？
7: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手那抽筋。那些那个大腿跟那个小腿也往睡觉一抽筋，这时候吃完这个药之后啊，这东西改上差不多吃了好像三个疗程，
5: 三个浮尘
7: 差不多有上10个月了。
5: 对，差不多了，三个浮尘能够用9个多月。
7: 哎，那全年到底还是都要改善。
5: 您具体去讲一下，比方说您刚说的低血压，原来低的时候是多少啊？
7: 低血压高的话你是90，那么上升到110。
5: 高压恢复到110了。
7: 哎，就是那个慢性症低血压是60，这么恢复到了你70多一点。
5: 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收获啊，因为您后面讲的什么下蹲起来头晕呐、啊。包括手脚冰凉啊，甚至手脚抽筋呐、啊，其实都和您低血压有直接的关系。
7: 是的，是的。
5: 因为长期低血压的人，他末梢循环就不通，末梢循环不通的话，手脚肯定冰凉啊。
7: 是的，是的，是的。
5: 现在手脚暖和了吧？
7: 再强多了，强多了，
5: 强多了啊！
7: 哎，强多了。那原来那个胃啊，那个胃啊，长期不能够沾冷的，总是想喝开水，喝热开水。
5: 哦，
7: 跟那个没生冷的完全吃不得，不干净的，喜欢喝热的。哎，冷东西完全不能吃。这个是一个大便呢，一个啥呢？不通畅，不规律。大便
5: 怎么个不规律呢？
7: 总是搞得难想过了，改手啊，改不出来。
5: 想解解不出来，好像又
7: 就是完、啊、呢。要搞一两天改吃。
5: 那您这个您这样一说啊，我觉得您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您的体质啊。就咱们讲中医讲，人有9种体质嘛，您就是属于那种典型的血虚阳虚的体质了。
7: 是的，是的。
5: 又有血虚，又有阳虚。阳虚的话，就是您刚才说的怕冷怕凉，吃点冷东西，这胃就受不了。这就说明您的脾肾都是阳虚了。现在吃东西怎么样呢？用了咱们的元黄金活力滋养宝，
7: 我也可以强多了。吃东西现在跟原来吃多了。
5: 胃口好，消化力增强了。
7: 你讲这一个大便的增长了，一天就是按时一次，每天早晨一次。
5: 哦，那就好，那就好。其实
7: 体重的增加了。
5: 叫人也长好了吧？
7: 哎，正好的，得长好点。
5: 其实您刚才说的便秘啊，就属于一个叫虚秘。中医讲便秘啊，有这个虚秘，还有的属于实秘。实秘呢，往往就是那种燥火特别重的人。身体看起来很好，但是他内热很重。但是您呢，就是典型的一看呢，身体就很虚，阳气不足，脾阳虚了，导致肠道它就没有运化力，结果就出现便秘了。所以这也说明咱们元黄金活力滋养宝，我跟大家强调的啊，它不是补药，但是呢，我们通过滋养骨髓呀、啊， 能够增加人体的气和血的水平，尤其像您这个体质，夏天冬病夏治，阳气补足了，您的身体才能得到全面的恢复了，所以这个很重要。现在吃东西也好了，肠道也通了，然后那个腿脚走路怎么样呢？
7: 走路都比前腿走路有力了，
5: 就有劲了。
7: 哎，是的，是的，是原来是不想走路。
5: 嗯，
7: 哎，原来是走路都没得力，没得劲。
5: 所以你
7: 走路的话呢，每一周么要走个把小时都没得问题，在散步。
5: 今年多大年纪了？
7: 那七十多了。
5: 也七十多了啊。
7: 哎，七十多了。
5: 可以可以，您这。
7: 我现在目前呢，
5: 嗯，
7: 我在用的那个国内自然宝，在那个全是固体间。
5: 哦。
7: 要用的话呢，上两个疗程，而且那个腰啊腰的痛。
5: 哦，腰椎。
7: 哎，腰腰的疼，再一个那个心脏啊，总是在这走上坡路呢，心脏有点不好。
5: 哦，
7: 可以强一点个，
5: 可以可以，这都是向好的方向在恢复了。
7: 嗯、是的，吸收气下去，
5: 对，
7: 咱们还是吸收的气
5: 啊。您肯定要坚持用这么好的收获，嗯、咱们一鼓作气，让身体全面的恢复健康，而且都恢复了，还要好好的巩固保养。您总共也才用了三个浮尘嘛、嗯？
7: 是的，是的。
5: 行行行，那。
7: 但是我跟我的婆婆都在弄，我娘娘都在弄，婆婆弄得长些，她弄了总是三年多了。
5: 哦，那婆婆用的时间久些。
7: 哎，
5: 可以，您的
7: 还大些。
5: 爹爹，您贵姓呢？
7: 我姓詹，
5: 詹詹天佑的詹是吧？
7: 对对对对对。
5: 哦，您老在哪里参加的活动啊？
7: 我在那个广电站那里，叫做武广十七楼。
5: 哦，在汉口是吧？
7: 对，汉口，汉口，汉口。
5: 您是哪里人呢？
7: 我是黄陂的，离这个武广这里近一些。
5: 哦，就到武广方便些。
7: 哎，武广方便。
5: 可以，可以，可以。好，那行，那张爹爹今天很高兴听到您的分享，嗯、您自己好好巩固啊。
7: 嗯，
5: 再见啊。
4: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老林江。
8: 哎，唐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8: 这是啊，冬病夏治啊，这活动及时开始啊，我带人呢去买元黄金啊，花的资源宝啊。
5: 哦，活动我们第一期工程的活动从12号就已经开始了啊。
8: 从12号开始啊，我的这专家就是来仙桃了。
5: 仙桃，仙桃。

0: 现
1: 哦，
0: 在这或者是一天一次啊，有时候两次啊，这
1: 哎，
0: 多好。
1: 排得很舒畅了。
0: 但是因为我们小时候一天呢，每天夜晚了，那么六七次啊，现在都是两次啊，四次都好，
1: 哦，
0: 这其他的，
1: 哦，就是原来夜料也蛮多，一晚上六七次，
0: 对，
1: 现在最多也就两三次。
0: 最多两次啊，
1: 啊，最多两次，哈哈哈，那不错啊。
0: 这是啊，高科技大品牌啊，这些东西啊，这是好得很呢、啊。
1: 是的，因为我们这是实打
0: 我们
1: 实
0: 这，
1: 的高科技产品，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而且咱们的功效，你像原黄金呐、啊，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改善脑供血供氧，您头自然就不晕了。再加上咱们活力资源
0: 对对
1: 宝，
0: 对，
1: 改善胃肠，调节胃肠功能，稳定肠道菌群，肠道菌群稳定了，您大便自然就正常了嘛。老人家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8。
1: 哦，当时这个脑梗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我这好多年数了，
1: 是高血压啦，还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0: 差不是的，我这血压的不高，
1: 哦，血压不高，但是就
0: 但
1: 发了脑
0: 是
1: 梗。
0: 开始检查是脑萎缩，他又
1: 哦，
0: 做了是脑梗，又脑萎缩，
1: 那您当时除了头晕以外，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呢？
0: 他眩晕呐、
1: 眩晕，那就站都站不稳当了。
0: 啊，对。
1: 那走路怎么样呢？当时，
0: 当时啊，走路不行了、啊。
1: 走路也不行。
0: 对，
1: 那您这还发得蛮狠呐。
0: 对，
1: 所以您看这个啊，您这很危险，因为您本身血压一直都不高。
0: 对，
1: 但突然发了脑梗，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啊，我高血压发脑梗，但是您血压并不高，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一再强调啊，引起脑梗的原因很多，尤其咱们东亚文化。
0: 我每天呢，我都去学校呢听他的讲座，再给别个反馈信息。
1: 是的，您贵姓哪爹的呀？
0: 我姓吴啊，口天。
1: 口天吴。现在头不晕了，走路怎么样啊？
0: 走路还好。
1: 走路没问题了啊。
0: 没问题。
1: 大便也正常，小便也恢复了。那个平时吃饭消化怎么样呢？
0: 还可以。
1: 哦，那就好。心脏还好吧？
0: 心脏还好。
1: 哦，那就行。那您这应该说总体来讲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所以我们最近呢，反映脑梗的情况很多啊，好
0: 说这
1: 多。
0: 个原黄金呢是相当好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它疏通血管的作用啊非常强大，所以我刚才说这个最近我们节目当中啊反映脑梗用了我们原黄金以后恢复得很好的这个信息啊很多，尤其现在呢又正值夏天呢，其实也是脑梗呐、脑血栓呐、这个高发期，有三高症的，有高血压，有低血压，有动脉硬化，有高脂血症的朋友一定要重视，一定要好好的用咱们的原黄金。那这样啊，这个吴爹爹，您呢就自己平时生活当中啊也保重好，天气热多喝水。
0: 好。
1: 然后呢，我们活动正在进行，您就不行就18号，就是明天18号上午早点趁凉快去我们仙桃专营店参加活动。
0: 好，我带有人去。
1: 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好，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啊。
2: 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的朋友。
3: 哦，唐志珍，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我是我的那个火影帐篷吃完的，我又来买火。
1: 吃完了，想参加活动再购买。
3: 我那个还。那里还有半瓶，我都要快速买起来才接得到客。
1: 哦，那赶紧参加活动。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利川的。
1: 您原来都是邮寄的是吧？
3: 我是邮寄的，我是
1: 好。
3: 老客户。
1: 贵姓呐？姓周。那行，那就还是给您办邮寄，到时候我让邮寄部门的老师给您查一下您的邮寄的地址，应该都有的。
3: 我就是往天，我的眼睛不当心，那个白内障，俺都去动手术，我都没动，我都买你们的火影帐篷那个送那个眼贴，
1: 对，
3: 贴得好，我就说，
1: 我们这次活动本身都有送的，另外您今天交流了，我们也可以再多送一点给您。您这个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3: 就是好啥？好，我骑了几年的呀。
1: 解决哪些问题啊？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3: 我都是那个腰椎引起脚麻呀。
1: 哦，
3: 对我其他都好的呀，我都长期听这个。
1: 哦，腰。

0: 椎压迫神经导致脚麻腿麻。
1: 对，
0: 哦，那是腰椎管狭窄了还是椎间盘突出了？
1: 是腰椎间盘突出。
0: 哦，椎间盘突出了。
1: 对，
0: 等于说现在用了以后呢，
1: 那脚不麻的，好
0: 了，不麻了，好了。
1: 对，我都长期骑的那个嘛，骑的
0: 哦，
1: 今年我15年都。
0: 哦，今年多大年纪了？
1: 76岁。
0: 哦，也76了啊。那现在除了腰椎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现在好了，走路没问题了，那还有哪些变化呢？
1: 那个好的我都去旅游啊，就跟着他们去旅游去，走到就回来。
0: 是吧？啊，那还真不错啊，这也76岁这年纪，要说也不小了，还能出去旅游，出去走一走，玩一玩。
1: 今年都走到15处的。
0: 啊，看来您还是蛮喜欢出去玩，但是还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是没个好身体，你也想去也去不了啊。
1: 我那脚好的，那旅游团体一打电话我们就去。
0: 哦，那平时像血压啦、心脏啊、大脑啊这些方面都怎么样呢？
1: 我那些都好，都是有高血压，长期都在吃药。
0: 现在血压控制到多少了？
1: 降到140/80就是那个。
0: 就是140/80左右。
1: 嗯，
0: 可以可以，那您就放心的，这两天就保持电话畅通，到时候快递到了跟您打电话。
1: 哦，我的电话在那12个小时都开。
0: 好的，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
1: 好好。
0: 哎。好，您就好好用，然后呢，我们到时候邮递部门的老师会给您办理的，您就注意接电话就行了啊。
1: 好，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广大的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健康好礼，重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

0: 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曹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2: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5: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5: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有所学，
6: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6: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

0: 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聊家长里短，品春华秋实，享幸福晚年。老年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您过得怎么样？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可以开通热线电话02785811046 8393931046，欢迎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直播。您可以打电话过来跟我们聊天，也可以唱歌啊、点歌等等。如果说您有关于养老政策、养老服务方面的信息需要咨询或者打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会尽力的为您做解答。热线电话再播报一遍：02785811046 8393931046。本周三，也就是6月17号下午，武汉养老面对面第四季的第一期将正式开播。武汉养老面对面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解答养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欢迎老年朋友在本周三的下午准时收听和参与咱们武汉养老面对面第四季的第一期。那这一期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武汉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的副处长叶小刚。这期节目的主题将是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的审核和发放。在6月1号节目当中呢，我们当时是征集到了10个有关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方面的这个补贴的领取的问题，那我们将一并转给相关的部门。那在本周三的节目里边，主持人林月将会邀请到武汉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的副处长叶小刚为大家做详尽的解答。好，我们抓紧时间来请您热线上久等的朋友。接下来请您这位来自于金门的石先生，今年80岁。你好，石先生。
1: 喂，
0: 你好，是你电话，石先生。
1: 石先生好。
0: 你好，
1: 我还是经常听您的节目。
0: 谢谢。
1: 我就咨询了那个老人，你们说的那个老人政策，困难呢有什么？800块钱的那个补贴，说实际上有我们农村的，有没有？我们是农村的，
0: 这个都有啊。它是这样，不是困难老年人补贴，而是中度以上的这个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不是发钱，而是通过这个消费服务补贴的这种形式，通过这个当地的民政部门来审核，由相关的企业给您这个服务到位。比如说这个护理呀、还有其他的这个就医啊等等，像以这种形式，而不是说直接给您的这个这个养老金的存折上打钱。您听明
1: 白？服务这个性质。
0: 对，服务的性质，800块钱。打个比方，您是这个失能老年人，还要做一个评估。当地的民政部门会指定评估机构给您做一个评估。如果说是这个轻度失能，那就不行，必须是中度或者说重度失能老年人。由民政部门审核以后呢，给您每个月提供800块钱的养老服务补贴，不是给您发现金。
1: 你们农村的就是去到中央政府发射的农村的？
0: 是这样啊。各个地方呢，这个民政它都有相关的这个养老服务企业。就看您是在什么地方。您是在金门哪儿啊？
1: 我们农村的。
0: 我知道您在金门什么地方，比如说哪个乡镇？
1: 沙洋五里。
0: 沙洋五里是吧？五里镇啊。好，您这样好不好？我跟你们当地的这个民政部门联系一下。您现在是什么情况？是属于这个中度以上的这个失能老人范围吗？
1: 我是那个一级残人，我的是眼睛不看见，一级残。
0: 哦，如果说一级残疾的话呢，这个应该是合理的范围，但是前提是要做一个评估。这个评估不是由残疾人、残联的这个相关的部门，应该是由民政部门指定的评估机构来做。可能您还要走一个流程才可以。您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是说残联他指定的评估机构给您做的是残疾评估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结果给您了，您可以享受残疾人方面的一些津贴，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要享受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每个月800块钱的这个，还要由当地的民政部门指定的评估机构来做。我跟你们当地的民政联系以后会给您回一个电话的，好不好？
1: 好，
0: 您的电话是13030尾数是1

0: 幺三幺二，对不对？
1: 我有声有耳。
0: 好的。等我回信啊，好不好？因为我们本周三邀请的是武汉市民政局，所以说这个您那儿属于这个金门，我必须要跟你们金门当地的民政部门沟通以后，给您一个答复，好不好？
1: 谢谢。
0: 好嘞，好，再见，石先生。好，等我回音啊，可能大家这几年如果在收听我们的广播的话呢，我们跟这个湖北省民政厅和武汉市民政局分别合作了好多个项目，但是武汉养老面对面很显然我们是针对于武汉，但是武汉以外的其他的老年朋友想咨询相关的一些政策呢，我们在收集到大家的这个信息或者线索以后，会跟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抓紧时间来请您接下来这位来自于武汉的85岁的陈女士的电话。你好，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2: 哎，你好，
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嗯，
2: 想点一首歌听一下。
0: 哦，好，什么歌？
2: 我想听那个庞龙唱的《两只蝴蝶》。
0: 两只蝴蝶，庞龙的两只蝴蝶，对不对？好，这样啊，因为我们这个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以热线为主，在下半段呢，因为是上周两位朋友点播的歌曲还没有及时的这个播放，在下周一我一定会满足您的要求，播放庞龙演唱的两只蝴蝶的，好不好？
2: 啊，
0: 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陈女士，您是在武汉哪个区啊？
2: 我在武昌区啊。
0: 武昌区啊，因为在6月24号我们会邀请到武汉市这个武昌区民政局的养老服务的这个指导中心的主任黄丽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她会跟武昌区的老年朋友聊一下怎么样选择养老院。我想请问一下，您有规划吗？将来您是去哪儿养老啊？是在养老院还是一直坚持在家里边养老？
2: 我
0: 啊，
2: 我跟你说了，
0: 您说，
2: 我现在是在亲戚家住的了。
0: 哦，您不是武汉人，是在这个武汉的这个亲戚家里边住着是吧？
2: 我是汉城人，我是汉城人。
0: 汉城人，现在是在自己自己孩子家里吗？
2: 不是的。
0: 哦，所以不存在这个寻找养老院的事儿，对不对？
2: 对。
0: 好嘞。那就这个不勉强，希望您在这个家里边养老能够过得安心，过得舒心，好不好？好，好，再见，再见。大家如果说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直播呢，尽量的把这个收音机的音量关小一点点。为什么啊？因为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给您跟您这个听到的这个信号啊有几秒钟的时间差啊，不然的话呢，您就是先听您的收音机然后再跟我对话，这样的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收听效果。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046 83931046。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湖北荆州的张女士的电话。你好，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好。你好，张女士。喂，你好，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是你电话。你好，张女士好。
2: 啊，甜甜。
0: 你好，我是甜甜。你好，哎。
2: 我姓方。
0: 姓什么？
2: 方的方。
0: 哦，商女士是吧？
2: 姓方。
0: 好，商女士，好，好，没关系。好，商女士，你好，今天打电话过来主要是跟我们聊点什么？
2: 我姓方，您怎么姓毛写错的？我姓方。
0: 好，商女士，你好，嗯。
2: 是不是方方的方？
0: 没关系，您今天打电话过来主要是跟我们聊点什么？您的电话我这里有了，嗯。
2: 哦，我聊点，我咨询我儿子的事。
0: 哦，
2: 我是2008年办的社保。
0: 嗯。
2: 老师的满年，2015年生的，2025年的60岁满年。
0: 嗯。
2: 他到现在超过了半年了，他还不给社保，也不是贪污了，也不是么样。
0: 哦。
2: 这两回。推呀推
0: 、
2: 我都没得法，求求你帮个忙。
0: 您刚才说的这个我没有听得很清楚，是您儿子的关于社保养老金的事儿，还是您自己啊？
2: 我儿子交的社保。
0: 哦，
2: 他60岁满了。
0: 哦，
2: 到现在他超过了半年，他还不给，钱都交够了，他不给。 我是说是不是给他贪污了什么样，一直到现在他老的他也不办社保。
0: 哦，明白，您的儿子已经满了60，过了半年了，原来交的社保，按道理说60就应该有养老金，对不对？但这个养老金目前迟没有兑现，想问一下什么原因，对吧？好，
2: 我听你节目听了20年了，我就头一回
0: 啊，
2: 麻烦了。
0: 这样啊，因为要提供您儿子的具体的信息，比如说身份证号、他的全名，这个我的建议啊，您跟当地的12345或者是12333要打个电话才可以。这个必须由当事人提供自己的这个详细的信息，才能查得到到底什么原因。有可能是这个年限的事儿，或者说原来应该补交的那些是不是补交齐了？
2: 都交齐了，
0: 都交齐了，现在还没有发养老金，第一个月还没有拿到手，对吧？
2: 哎，都交钱，不差他的钱，都交齐了。
0: 我是让这个社保的人给您回电话，还是跟您儿子回电话呀？
2: 啊？
0: 我跟你们当地社保联系，然后是跟您联系，还是跟您儿子联系？
2: 那我跟我儿子怎么？我等下给我儿子打个电话。
0: 好。
2: 他的电话号码是账号是68067。
0: 68067，那是您的电话打过去可以。我们在这里还要提供自己完整的手机号才可以。
2: 完整手机号。
0: 哦，对。
2: 11381239607。
0: 1387。
2: 我儿子的电话11381239607。
0: 23960067是吧？
2: 姓范
0: 范先生。好的，您首先跟您儿子沟通一下啊，可能社保的人会给他回电话的，好不好？
2: 好，
0: 再见，再见。我的建议哦，老年人遇到这种情况，首先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意见转达给自己的孩子，毕竟他们要年轻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这位张女士，我觉得应该是80多岁，对吧？关于您儿子的养老金的事儿，您在操心，我们能够理解。但是具体的办理呢，必须由当事人。我觉得他60多岁，可能在某些方面反应能力，比如说这个技术各方面，我觉得可能比您处理起来要方便一些。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我们要请一段来自于这个湖北咸宁的徐先生的电话。你好，徐先生。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今天是脑症，脑症13症困难症。
0: 很抱歉，您刚才说的这个我没有听得很清楚。您是来自于湖北咸宁，对不对？
3: 是，对，82岁的。
0: 我知道您80多岁，但是您的这个方言啊，我听不得很真切。您刚才说什么？
3: 我说我脑症13症困难症。脑症。
0: 很抱歉，您说这个我没有听得很清楚，可能影响到咱俩的交流。
3: 好，那我接着开始啊，好不好？
0: 您说什么？很抱歉啊，徐先生，如果没有记错，在上上周一您曾经打电话过来过，因为我们这个交流方面啊，可能我对您当地的方言啊了解的不是很清楚，非常抱歉。这样，这个我不知道您到底诉求是什么，想跟我们聊些什么，或者说分享什么。好吧，那希望有机会下了节目以后我慢慢跟您聊，因为影响到其他朋友的收听效果。我们接下来请来自于湖北荆门的陈女士的电话。你好，陈女士。你好，陈女士。你好，陈女士。你好，是你电话。
4: 是我吧。
0: 是你电话。
4: 我是荆门呐，中祥的人。
0: 中祥的是吧？好。
4: 荆门是中祥市的人。
0: 中祥人。好，
4: 听到中吗？
0: 对，我是甜甜，你好。
4: 好嘞，你辛苦了，听着
0: 啊。好。
4: 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反映下情况看。
0: 您说。
4: 我听说是有一个月有这个8万块钱的，不是发现金，而是呢看病也好，房门也好， 适当的给你扎进去是吧？
0: 我刚才说的这个看病啊，您听我说完啊，我们说的这个800块钱呢，是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才能够享受。如果说是你只是老年人，或者说因为这个贫困，但是呢，你不是属于失能的范畴，那就享受不到。我刚才说，比如说送医这一块也是可以享受，但不是直接从医保里边扣。你比如现在很多养老服务公司，它可以把老人从家里边接出来，送到医院里边去就医，送的这个过程里边包括交通费，包括这个陪护、服务等等，这个是可以这个用800块钱来抵消的，而不是说你到医院里边可以享受这个800块钱，那跟医保是没有关系的啊。
4: 我说话你听啊。
0: 好，您把自己的情况说给我听一下好不好？您现在多大岁数？
4: 现在是81岁。
0: 80几啊？
4: 81。
0: 好，81岁。您现在是生活能够自理呢，还是说处于这个失能的状态？
4: 我是跟你讲这个我失能的状态。
0: 哦，失能的状态，原来有没有到民政部门指定的机构去做一个评估啊？
4: 不知道民政部门在哪里。
0: 哦，跟民政局没有联系过是吧？
4: 没有联系过，不知道民政局在哪里，不知道。
0: 哦，您这样。如果说没有联系过，我的建议您跟这个金门当地的市民热线打电话联系一下，12345。
4: 啊，
0: 12345。
4: 平常没。
0: 对。
4: 平常没的是吧？
0: 不是，你打电话。
4: 没有啊，平常你。
0: 都有，您打电话到这个金门的市民热线12345，他会转到中祥当地的民政部门，然后再给您回电话，然后您把自己的诉求说一下，就是说现在全国这个湖北省都在这个积极落实800块钱的失能老人的这个补贴的事儿，对不对？养老服务补贴，你说我想申请，他就会安排相关的一些这个评估机构跟您联系，给您做一个评估。如果说属于这个范畴的话，比如说是中度以上的失能的范畴，就可以享受这个800块钱。
4: 哎，
0: 好不好？
4: 我想了哈。
0: 记清楚了吗？12345，幺二三四五，打这个电话12345才可。对，市民热线，他会登记您的信息，然后指派相关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过来，问清楚您相关的情况，指派相关的工作人员，然后到相关的一些机构里边去做一个评估。不是说这个你当地的乡镇政府或者说残联这些不是，而是由民政局指定的评估机构给您做一个评估。这个评估本身啊，如果说您将来落实了是属于这个范畴，评估是免费的；如果说不是属于范畴，您可能还交评估费才可以
4: 啊，
0: 好不好？
4: 找民政局。好
0: 嘞。
4: 好，谢谢。
0: 那就这样，再见啊。再见。
4: 好。
0: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好多朋友都在关心，哎，咱们湖北省都在积极落实这个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补贴的事儿。那我一直属于这个贫困的状态，或者我是低保的对象，或者说我是残疾老年人，那我可以直接享受吗？不能直接享受，我们要走这个流程评估，因为它这个是主要针对失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这个养老服务补贴。如果你是这个轻度失能，或者说你是一个健全的这个老年人，你生活能够自理，这个不能划等号啊，就是哎呦，好像我就属于这个范畴，那是您觉得必须要经过相关的部门严格的审核评估，如果说符合这个条件的话是可以享受的。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58811046 83931046。抓紧时间来请您接下来这位来自于武汉的何女士。你好，何女士。喂，你好，是你电话。你好。
5: 你好。
0: 你好，是你电话。嗯。你好，
5: 甜甜老师。
0: 你好，不敢当啊。今天打电话过来想跟我们聊点什么？
5: 我聊你上次就是星期三那个三号，你唱好多那个老歌，我蛮喜欢听。
0: 哦，蛮喜欢听老歌。好，因为这段时间
5: 你唱的那个社员都是像杨花，几十年那么有人唱过。
0: 对， 那次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啊，好多老年朋友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这些老歌的这种怀念和喜欢，就是很多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就没法搜，对不对？所以说我现在也在往这方面来学习，或者好好的做一下功课。您还喜欢哪些歌？将来我有机会帮您安排一下。
5: 那我就是
0: 啊
5: 你那天星期三你唱的是啊，还有白毛女，还有啊秀金扁
0: 那
5: 都是老歌。
0: 是
5: 啊，
0: 是王坤，
5: 你唱了个
0: 是王坤的一场这个专辑， 对不对？
5: 对对对，
0: 嗯，
5: 对。那个虽然都是向阳花，我还是上小孩的时候别给我唱了，几十年了，唱几十年了。
0: 对，是的。好，您还想听哪些歌？将来有机会我帮您安排一下。
5: 我以前听过那个唱啊，几十年又没有听过了，没有听过了。那个那有一首歌
0: 叫什么？
5: 那从来又没有人唱过，叫李双双。李双双
0: 哦，李双双里边的主题歌，对不对？
5: 嗯，
0: 好，这样好不好？下周一我一定会安排的，好不好？
5: 肯定没有那首歌啊。
0: 肯定有，我一定会搜得着的，没关系的。
5: 我还说你没有了。
0: 下周一我给你安排一下，好不好？
5: 可以可以。
0: 好嘞。
5: 那
0: 嗯
5: 啊，那我问你一下。
0: 您说。
5: 今天老师，我问你一下。
0: 嗯。
5: 啊。
0: 您说。
5: 我问你一下。
0: 嗯。
5: 就是你不是说那个失能老人
0: 啊、哦？
5: 失能老人搞了个800块钱，
0: 嗯，
5: 那什么人个什么人是中度，什么人是重度，什么人是轻度？
0: 嗯，您是想问这方面的情况对不对？
5: 啊
0: 啊、这样，周三啊，本周三也就是6月17号下午3点，你一定要记得收听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武汉市民政局的养老服务处的副处长叶小刚，将做客我们的节目。主持人林月呢，将会就这个问题专门做一些解答，您可以好好听一下。
5: 那打不打电话呢？
0: 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不打，没关系。您打不打啊？在这期节目里边，我们会就这样一个题目做1个小时的专题的解答。所以说，完全可以从中找到答案，好不好？
5: 好吧。
0: 好，再见啊，何女士。还有一位来自于应城的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6: 你好。
0: 哎，你好，是你电话，你好。嗯，
6: 我给试一下，我们应城的，上午去请你个上午。现在上火，他上不着火，他老人家都不要上火，他要骗着上火，他一个三家，中午是也上火，这个他也是早熟，也是嘎身子饭，嘎身子是米。
0: 您刚才说的这个，抱歉，慢一点啊。您刚才说的是你们当地的什么？某一个这个食堂，还是说福利院呢？提供的这个伙食，您觉得质量不是很过关，不适合老年人的口味，对吧？
6: 就是我们生活福利院的，福利院一个食堂的。
0: 好，是
6: 着火了。
0: 应城的，是应城的社会福利院吗？
6: 着不着？
0: 您把这个福利院的全称告诉我一下。
6: 三河福利院。
0: 三河。
6: 对。
0: 好，1、2、3的3，河是河水的河吗？
6: 对，火的火。
0: 哦，是你们当地的一个乡镇的福利院是吧？
6: 对，而且是应城市的一个福利院。又是你的搞这个搞这个是这个福利院
0: 哦，好，
6: 养了福利院。
0: 您就是说这个福利院里边提供的伙食，这个米饭啊太硬了，不太适合老年人。
6: 他烧不着火，他一个三道火，三餐的早上是走的是个嘎身粥，
0: 嗯，
6: 中午喝了都是个个嘎身子吃饭。
0: 哦，夹生菜哦。好的，
6: 应该不要上火，他要了就上火，不要不然找个上火了，
0: 现
6: 在别上火，不要上火。
0: 哦，好，您就说这个食堂里边找的这个厨师啊，水平有限，您不是很满意，对不对？
6: 对，不满意，他都是上不着火。
0: 哦，压根就不会，找了一个没有这方面专长的人来当这个福利院的大厨，老年人不是特别满意，对吗？
6: 嗯，
0: 好，给我一点时间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上半场我们电话就只能到这里了。刚才这位朋友给我一点时间，我会跟你们当地的民政局取得联系。在我看来，社会福利院应该充分考虑到福利院里边所有的老人他们的牙口的问题，包括其他的这个口味的问题，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清淡，不能太素，当然也不能太油腻。所以这块如果说老人有诉求的话呢，福利院应该充分的来调研一下，或者说看看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当然众口难调啊。

0: 作为一个厨师也好，或者一个食堂、一个养老福利院，在这一块呢，我觉得是一个慢慢的满足、适应大家的需求的这样一个过程。希望大家能够充分重视每一位老人的诉求。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 83931046 02785811046 83931046。好多热线根本接不完，哈哈，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来自于湖北孝感的饶先生。你好，饶先生。
1: 喂，
0: 你好，久等了，久等了。你好，
1: 啊，那个小姐你啊，
0: 你好，
1: 我跟你说，我这个咨询个事，
0: 嗯，
1: 你听得到？
0: 对，听得见。你说，
1: 我的眼睛瞎了20多年，
0: 哦，
1: 一级重度残疾，
0: 嗯，
1: 以前在润木县，我是润木县的人，
0: 嗯，
1: 润木县的去年那个腊月干，把我鸡巴办了。办了以后，润木县的那个民政主任来呀，
0: 嗯，
1: 叫秦木乡的主任还来呀，
0: 哦，
1: 来的话一直到这东西还办了呢，过关一直没下来，
0: 哦，
1: 麻烦你咨询一下，给润木县打个电话。
0: 是这样啊，那个饶先生是这样，如果说低保部门在有关这个审核把关这一块儿，要么它是速度太慢，效率太低，要么就是莫名其妙给你取消等等，类似于这种情况。首先跟民政部门、跟低保部门联系，如果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可以向上一级的民政部门再联系的。可以跟这个上一级的民政部门或者湖北省低保中心反映一下，就说当地这个处理太慢了，或者说你对这个不是很满意。
1: 我跟你说，我是瞎子嘛，我看不到啊，你就给我咨询一下呗。
0: 我如果说跟你们当地的这个低保部门或者民政局打电话也可以，但是呢，我自己感觉可能又把这个球给踢回去了。如果说想得到更进一步的这个解决的话，可以跟这个湖北省低保中心取得联系。如果您方便，我可以把这个电话号码告诉您，方便记吗？
1: 你说啊。
0: 好，02750657537。
1: 哦。
0: 这个027是武汉的区号，对不对？您暂时可以不管它，027是固定的，50657537。
1: 哦，50657537。
0: 对，
1: 7537。
0: 对，这个里边啊，您要自己掌握一点哈，就是说，这么长时间了，给我一个准信儿，到底有没有通过？通过了以后，为什么迟迟没有这个到位？如果说没有通过，他应该把原因告诉您，不能说我就这样傻等着。
1: 对，我跟你说，他又没有告诉我呢。
0: 对呀、啊，
1: 我自己想了。
0: 对，您的想法是对的，就是你要告诉我到底什么原因，因为我这个还有个申请复核的过程。
1: 对对对对，
0: 你要告诉我，我认为我符合条件，你认为不符合这个条件，你要把这个具体的原因告诉我是哪条哪款。
1: 对，他没有告诉我呢。
0: 对，您可以跟这个
1: 没有告诉我。
0: 对，你可以跟这个湖北省低保中心联系一下。要抓紧了，您要自提供您相关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您的家庭住址，这个全部的这个姓名要告诉对方，对方帮你查一下，到底如果说卡壳是卡在哪儿了，必须弄清楚，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好的。
1: 我说你说我知道。
0: 好，祝您好运，饶先生。
2: 时间都去哪儿了？
3: 时间都去哪儿了？
4: 时间哪儿都没去，
3: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4: 温暖相伴。
3: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我们今天热线部分就只能到这儿了，因为在近几周的节目当中，或者平时好多老年朋友跟我们联系，要反映各种事儿。接下来我们要集中给大家做一个解答。首先呢，给大家做个预告啊，6月17号，也就是本周三，咱们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和武汉市民政局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第4季的第一期将正式开播。做了3年，今年是第4年啊。这几年呢，我们跟这个武汉市民政局和武汉市各个城区，包括中心城区和远城区的民政局、养老服务机构。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提供养老服务的一些企业，我们在节目当中做了很多这种交流或者沟通。那本周三呢，武汉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的副处长叶小刚将来我们直播室，专门就这个中度以上。

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的审核和发放进行集中的解答。武汉的老年朋友当然觉得说，哎，这是武汉市民政局给我们做解答，对不对？实际上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都可以收听。为什么？因为这个政策呢是从中央到地方，从这个中央到湖北省到各个地市都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个流程啊、政策呀、发放的这种方式等等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您收听这节目一定会有很多这个收获。另外就是咱们在6月1号节目当中啊，一共征集到了10个有关于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的这个线索或者信息，到时候我们会请这个我们的嘉宾集中的做解答。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2: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1: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2: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1: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2: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1: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2: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1: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3: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4: 2026年6月17号周三的三通健康乐园，喜庆欢快的音乐响起来，我们就知道有好消息来啦！共庆三通三宝畅销28周年，全省的新老朋友，我们同享健康的福利啊！通过和三通三宝各厂家协商，特大优惠送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去您家附近的三通服务站吧，来三通武汉专卖店吧，拨打三通专线83624785。大家记住，特大优惠活动是从6月20号开始，我们共同期待吧。掌声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三通三宝啊，开展28年的特大优惠活动。这是我们跟3个厂家同时进行协商，厂家也是要让出一部分成本的，所以不会优惠的时间很长。希望大家呢，第一要抓住时间，别错过了20号活动正式开始了。第二，这一次大家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以前呢你要到武汉，这次你在家门口湖北省各地服务站都可以参加。第三，这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咱们买3通治疗仪总价优惠800块钱。老用户买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送4个疗程。咱们冬病夏治，大家用三通治疗仪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对老年的慢性疾病的患者，它能降低你的治疗成本，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减轻你的痛苦。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呢，这次价格上直接优惠500块钱，还送 CMD 1大瓶，总价优惠728。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这次呢买10大瓶送18小瓶。补充微量元素和矿元素是可以抗氧化、抗衰老的。坚持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综合提高我们的免疫应答，可以预防大病、难病、怪病。
4: 三通三宝献给大家的健康礼物，希望大家笑纳。全省各地服务站都可以享受优惠的详情，大家注意收听节目当中的预告。来，接听打电话。喂，你好。
5: 早上好。
6: 喂。
5: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啊。
6: 啊，你好，你好。
5: 早上好。
6: 我是仙桃。
5: 仙桃什么地方的？
6: 这个三通啊，是的，你们那些老买药啊，买这个疗好的。
5: 你总去三通买药包。
6: 啊，买药包，我20天就有效了。
5: 20天就有效，治什么病啊？
6: 我现在腰子板突出，骨质增生。我正月干的，正是过年一段时间，他是腰疼的，他是闪的哈，他是腰疼的，睡床上睡不下去，他是疼的。爬的都爬不起来呀。他是僵个时间都睡不下去，爬也爬不起来呀。要我找你们那里买有三通药包聊。我都搞聊了20多天呐、20多天，他是有效果了。他说我呀，我说这睡下去了还好，还可以睡下去的。我睡都睡不下去，起来就爬不起来。我就把胯子撑了起来，撑床上起来，
5: 那好艰难。
6: 这样子说聊了20天就有效果了。下午我就接着聊了四个药包的那6个药包，我妈妈好的又去买那个药包聊了的，
5: 巩固一下。
6: 药包的我就聊了三号药的是买4个，那个4号药的是买了2个。4号药是说是聊肾吧？
5: 对，4号药做命门跟肾腧。
6: 对，聊肾两个，我就现在一聊啊，就有效啊。不用我接着又去聊你，我是考6个药包，就是说是要坚持。
5: 对，你有三通，你看20天就有效了。你原来躺不下，为什么躺不下呀？因为你椎间盘有突出啊，它把你神经压着在，所以你也躺不下。
6: 摔下去的话，当天的才是站好。
5: 像这种情况，就是你腰椎的生理曲度啊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么你用三通的3号药包呢，它可以强筋壮骨，恢复腰椎的生理曲度，所以你能躺下了，能爬起来了。能走路了。
6: 对，这个三通这个药包啊，他要不聊，他要这吃不起亏啊，他聊他一下子就搞清这话
5: 就有劲儿，对吧？
6: 对，
5: 这是因为你用三通啊，它一方面呢可以强筋壮骨，让你的关节更有力量，其次呢就是三通它治疗带上有热疗、磁疗、远红外疗、针灸、推拿、按摩等等，它可以改善整个腰椎的供血，所以你看你才恢复的这么好。
6: 对，
5: 你这个是花小钱治大病，人也不痛苦，在家里治疗多方便呐、
6: 啊！对对，我是讲的是，他是说叫我那个中午聊一遍呢。讲的是蛮狠的噻。早晨聊一遍，中午聊一遍，喝了聊一遍。中午就是聊4号药，早晨两个喝了就是聊3号药。他是说那狠又爬不起来，因为那还不是聊3遍。就摸着好回来的，我就只聊2回的，不聊3回的。
5: 可以，急性期的时候可以一天治3次。你现在呀，已经能下地能走路了，对吧？
6: 对，我还可做事了呗，
5: 有劲儿，是不是啊？
6: 太好了。
5: 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6: 65了呗。
5: 好，您是仙桃哪里人呢？
6: 我是仙桃这个龙华山。
5: 好嘞，人家你用三通应该是换了个人呐，要不然你就是在床上艰难的躺都躺不下的人呐，好痛苦啊。你现在能够干活。
6: 我干活，对对对，整个时间都摔不下去。摔下去了，爬也爬不起来呀！跟你说，
5: 所以三通的3号药包啊，治疗腰椎的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啊，就是能够给大家第一有作用，第二就是保住你的劳动力。
6: 对对，
5: 人家祝贺你啊，用三通没有痛苦了。
6: 我现在没了，再好了就没了。
5: 你劳累的时候啊，特别累的时候，可以用三通的治疗带呀，做热疗、磁疗、远红外疗、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等等，做物

0: 元，
1: 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0: 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1: 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八个疗程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0: 买十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四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1: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四小瓶，买五大瓶送八小瓶，买十大瓶送18小瓶，
0: 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728元。
1: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五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三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0: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好，这个特大优惠活动是全省所有三通人都可以享受到的。三通服务站、三通武汉专卖店，欢迎大家。喂，你好，
3: 早上好。
4: 喂，你好。
3: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4: 哦，郑老师你好，
3: 欢迎您啊。
4: 我是三通三宝的用户。
3: 您呐，用三通三宝治了哪些病？
4: 我用了这个三通的，第一个是我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3: 嗯。
4: 我原来坐都坐不住，现在我吃的蛮好，用那个三好油包。
3: 嗯。
4: 我们老胖也是这样的。
3: 哦，他也是腰疼。
4: 他有这个腰椎，他不相信，他看我吃好，他也吃，吃的也是蛮好的。
3: 老伴儿治好了，所以他相信了。
4: 高血压呢，也老婆的原来那个高血压178啊，
3: 啊，
4: 低的都是100，现在呢都是平稳的，蛮好，
3: 好平安了。
4: 啊，
3: 嗯，
4: 在你这个我的这个关节炎呐和胃病，的原来我的胃病呢蛮厉害，
3: 嗯，
4: 每天早上呢差不多在2点钟的时候、3点钟的时候睡不着，那不舒服。
3: 哦，
4: 但我用的这个药包日和药包啊，确实蛮好，这个疗效非常好。
3: 嗯，
4: 这个药包它吃的嘛，管的时间长，效果蛮好。
3: 哦，
4: 现在我一觉要睡成那样都没得事的，
3: 后半夜再不会不舒服行了，是吧？
4: 在你们这个公司的这个天门的，我是天门的，
3: 天门的患者。
4: 你这个天门那个女医生，她的这个服务态度也蛮好，服务水平也高，
3: 服务态度好，服务水平高，
4: 那个也蛮好。我们每次去的这个跟她询问呢，她都一一的解释跟我们，什么药包吃什么病，她讲的非常的透彻，非常好。她工作啊做得很好，
3: 感谢您对我们服务态度监督。
4: 我是长期以来都是这个三通治疗仪的受益者。
3: 好，
4: 我认为你们这个三通治疗仪啊和这个三高治疗仪都是做得很好。我认为这个三通公司你们这个价格合理，这个药效好，疗效好。
3: 嗯，
4: 自从啊你们这个问世以来啊，价格不涨，别人都涨价，你们不涨价，工资涨啊，这个生活涨啊，你们那个三通的公司的这个药包从来不涨价，他还是蛮守信用。
3: 嗯，
4: 这是几个优点。
3: 嗯，
4: 我听到这个广播都说这个效果非常好。
3: 嗯，
4: 如果你开的是不相信的，但我用了以后确实显疗效，
3: 是真实的。嗯，
4: 但
3: 是
4: 真实的，现在有很多的虚假广告啊，什么这么好那么好，但是都不起作用。
3: 嗯，咱们三通健康乐园呢，它是非常真实的，您自己亲身实践了，是真的有效。
4: 是的，
3: 你看你用三通，自己和老伴儿治腰疼，治关节的毛病，治胃病。

0: 晚上再不用半夜醒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这不仅是治疗疾病，实际上它在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你跟老伴生活能自理。你看你胃的肠胃功能好了，营养吸收了，你人才长寿啊。
1: 三通吃了也倒确实没夸张的，确实效果。
0: 咱们的三通健康三宝陪伴大家走过了20多年了，如果它没有好的治疗效果，它是没有办法在市场经济的这个浪潮当中生存下来的。
1: 是的。
0: 您刚才讲了，您这个激光主要跟老伴治什么病啊？
1: 我老婆她是这个高血压，我经人介绍呢，说这个三高吃了一样，她对这个高血压有很好的疗效。
0: 嗯，
1: 我老婆她原来高到178，低的是100，现在还蛮好。
0: 现在血压正常了、是吗？
1: 血压正常了。
0: 好，您跟老伴有多大年纪啊？
1: 我们有70几了。
0: 那挺好的，那现在有奔头了，是不是？腰也不疼了，肠胃也好，血压也好，生活质量好。祝贺您跟老伴儿。您是哪里人呐？
1: 我是天门的。
0: 天门什么地方的？
1: 天门汪塘的。
0: 好的，人家平常啊，咱们都是听别人治好了，今天我们是自己治好了。
1: 真是确实好，你这个药包它有8种，就是药包吗？
0: 哎，对，8种型号。
1: 一种药包吃什么病都分得很清楚。
0: 三通三宝，他就像家庭医生一样，你跟老伴每天把激光带起来，把三通用起来，把美国进口的 CMD 喝起来抗氧化。我希望你跟老伴啊长命百岁。咱们老用户啊，现在90岁的是普遍现象，所以我希望你跟老伴朝这个目标努力。
1: 他对这个老年同志的这个便秘啊，这是很好的效果。我原来因经常的便秘。这个吃我们的过了以后，它确实蛮好的。
0: 哦，
1: 我每天吃10滴。
0: 嗯，
1: 我们原来开始是20滴。
0: 哦，
1: 现在我每天只吃十滴，它的效果吗？
0: 大便通畅了是吗？
1: 大便通畅。
0: 好，这个 CMD 呢，它对肠道功能啊是有非常好的调节作用的，而且它可以保养我们的肠道，因为 CMD 当中含有的一种特殊元素叫镁元素，人老了之后啊，那个肠子没劲儿了。你长期坚持喝呢，补充的镁元素能够让你肠子蠕动的好，而且镁元素呢会让大便不干结，所以你看大便又不干，它排的又有劲儿，你就不痛苦了，
1: 很通畅的，
0: 非常好，非常好啊！兰家，祝您呐跟老伴长命百岁。
1: 好好，谢谢你，
0: 好嘞，
1: 老师，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天门老爹用老两口的三通健康实践告诉我们，三通三宝确实能够提高生活品质，解除健康的烦忧。
0: 人年纪大了，总是会出现很多问题，大家可以选择三通健康三宝，居家治疗简单方便，经济实惠，咱们普通家庭啊值得起。这一次三通三宝28周年的特大优惠活动，大家在湖北省各地家门口的专卖店就可以享受。
2: 是的，还有3天啊，6月20号三通三宝的全省特大优惠活动它的序幕就要拉开了，我们一起共同期待。
0: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1个小时，0278362478，咱们7点钟再见。
3: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4: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3: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4: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3: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4: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3: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4: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3: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 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三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4: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2: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18，87339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最近大家可能都关注到了，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已经开始了，而且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那么每年夏天呢，是开展冬病夏治最佳的时机，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慢病的患者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积极的参加活动。那么活动呢，是每天都在开展，要求邮寄啊，要求送货啦，大家都可以马上拨打02787333

0: 8911提前预定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还是跟大家再次讲解一下，夏天呢、对于心脏的保养是一个很重要的季节，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啊，就是可以重点选择我们的原黄金，加强骨髓的滋养，通过提高心脏动能来达到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重要作用。那么说到这个心脏的相关的一些疾病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都比较熟悉啊。总体归纳起来，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讲叫心脉闭阻所引起的一些疾病，说简单点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不通啊。那么最常见的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或者我们很多老人家经常说的叫心肌缺血啊。那么这就是最常见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原黄金强心通血，这个通对我们心脉闭阻啊非常关键，所以这是我们几乎所有的啊心脏不好的朋友都要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心气不足，就是我们说的心脏的气啊动能不够，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心跳比较慢，或者说心脏的收缩舒张无力。您看我们特别强调原黄金强心强啊，强就是提高，使我们心脏的动能得到提高。那么怎么去提高它的动能呢？也就是让心脏的气要足啊，因为中医讲气为阳，是动力嘛，是能量，也就是补充心脏的能量。而夏天呢，自然的阳气又是比较充盛的，我们这个时候就能更好的提高人的气的补充，所以夏天服用原黄金强心，这个效果就非常好。很多人呢、因为心气不足，会导致心慌、气短、胸闷、浑身乏力，甚至呢大汗淋漓啊，就是出虚汗呐。所以心气足了，心跳有力了，人也就轻松有劲了，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心火特别旺。我们都知道心脏是不停的在跳动在运转，也就是它的能耗是特别大的，那么相应来讲它的火热之邪就比较重，所以必须要有阴液来抑制它。所以你看我们讲夏天养心有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什么？要静心啊，静啊，安静。我们心脏在不停的跳，在消耗能量，那我们人体就要保持一个安静的状态，尽量的减少能量的消耗，静心才能够安神。所以很多老人家呢，由于身体多种疾病，导致我们能量消耗更大，而心脏呢消耗就更加严重，所以心火特别旺，经常会夜不能寐，就是晚上睡不着啊，心烦意乱呐、然后呢口舌生疮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服用原黄金，因为它里面的铁皮石斛、西洋参包括黄芪都有很好的生津的作用，尤其是铁皮石斛啊，被称为滋阴圣品，生津养阴，抑制心火，能使我们的心脏更加的安定。所以夏天养心，大家一定要服用原黄金。好，那么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啊，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参加到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当中来，把我们的系列产品呢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及早的用上，拥有健康的身体。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韩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2: 对呀，我是黄皮姓刘啊，我是自然保健老用户啊，我用了精神感到很好的这个产品，那个血压稳定，精神面貌很好，头脑清醒，口腔溃疡也好了。
0: 口腔溃疡。
2: 哎，这个舌头啊，我就还有点紧。
0: 就是说精神好，气色足了。
2: 哎，阅读力也提高了。这个产品啊，确实是好。那个精神助力针我也用上了，效果也挺好。
0: 主要是哪方面的？是哪个关节不好？
2: 对，骨节方面的都是改善了。我准备啊，再参加一些活动吧呀。
0: 就是咱们这次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2: 哎，也开始了，我知道了。
0: 听广播听到了。
2: 听广播听你这个讲座，对我有很大的效益。
0: 对，
2: 我本来是个残疾人的，我用了你这个产品了，我感觉很好。
0: 确实，从您说的，应该说。

0: 第一个还是体现我们滋养骨髓的整体效应，
1: 对对对，
0: 就是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恢复人的精气神。就是很多人说，哎，我现在人呢就感觉有精神有劲，不管是走路啊还是做事情呢、啊、就好像有使不完的劲的感觉。
1: 对，我的记忆力也很好。
0: 记忆力也很好。
1: 我是中风啊，开药楼的。
0: 那是哪一年中的风啊？
1: 02年。
0: 02年。
1: 02年3月份。
0: 就是当时中风以后开颅手术。
1: 哎。
0: 然后就是以后就留下很多后遗症了。具体是怎么的？是您说的残疾是因为这个残疾了吗？
1: 不完全。
0: 哦，左边。
1: 那个时候啊，完全抓了不能动。
0: 那这个高血压大概有几年呢？
1: 高血压有几年。
0: 现在人的肢体啊这方面怎么样呢？
1: 现在是拄棍子可以走。
0: 哦，拄棍子能走。
1: 哎。
0: 但是听您说话听不出来，您这说话，您刚才不说您中过风开过颅，我还真不知道您还有这个病。
1: 哎。
0: 尤其血压稳定了、啊、对您的后续的康复和保护啊，或者说防止再次中风啊，这个很重要。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70岁，
0: 整70。
1: 哎。
0: 您看您算起来当时还不到60岁。
1: 哎。
0: 行行行，现在生活能自理。
1: 可以自理。
0: 行，那我祝贺您。
1: 好好，谢谢谢。
0: 然后呢，下一步呢，活力资源宝我就不多强调了，您也是亲身感受了。
1: 对，我亲身体会。
0: 哎，好好巩固冬病夏治呢，也是阳气旺盛，能够更好的来激发全身的气血循环。再一个呢，轻松固力健呢，您现在也是有收获，那么也是可以把它再加强用。
1: 谢谢谢。
0: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
1: 好，再见。
0: 好的好的。喂，你好，老人家。
2: 哎，潘总，你那好。
0: 您好您好。
2: 那辛苦。
0: 哎呦，您客气了啊，老人家。
2: 啊。
0: 您贵姓老婆婆？
2: 我姓张啊。
0: 好好，把您用的情况给我们讲一讲啊。
2: 啊，好，我长期成那个些混水宝啊，一老成百。
0: 啊，一老在用。
2: 啊。
0: 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2: 我就是肠胃不好，我吃了反正有效有劲了。我一天来专门吃30个，吃4个。我跳舞啊，我水肿叫我忙干，今天我腿这不远，这以前的就不同了。
0: 啊、哦，叫做跟原来比较起来，您现在有劲了。
2: 是啊是啊。
0: 您原来肠胃到底怎么不好啊？
2: 结肠啊，我那一是泻一是干，那就是改手改大便改不通，
0: 有点便秘。
2: 是啊。
0: 现在都畅通了啊。
2: 现在比我以前好。
0: 那您原来吃东西怎么样？原来
2: 吃东西是应该吃的苦的，那就是吃了呢，吃我不通了，就这个。
0: 主要就是排泄不是特别畅通。
2: 是啊。
0: 现在大便通畅了，排泄好了。
2: 对对对。
0: 那还是不错。
2: 不错，是的。
0: 这个胃肠道一定要畅通，上面要能够进，下面要能够出。
2: 我至少这疼到俺这大半年去了。
0: 用了大半年。
2: 大半年了，我这像身体还苦的。
0: 您是哪里啊，婆婆？
2: 天朝毛泽的。
0: 好好好、那行，身体好了、咱们就平时啊劳逸结合，也注意休息好。
2: 叫毛泽东，有点你老实买。
0: 好好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2: 好好，那辛苦啊。
0: 好好好，再见
2: 那保持身体啊。
0: 好好好。
2: 好好好，就这样了哈，我太忙了。
0: 好。好，这就是我们的老用户受益者啊，身体健康了。当然最近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啊，因为我们专家了，每天在全省各地不同的地区呢，为大家做现场的健康指导。通过和我们专家的交流沟通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现在尤其是农村啊，现在是很忙的。你看刚才我们这个仙桃毛嘴的张婆婆，她说我现在很忙，你看起早贪黑呀、当然这个忙呢，一个确确实实身体好了，咱们又能够干活了。又能够创造财富了。当然另外一个也确实不容易，尤其是我们农村的老人家啊，为了生活也好，或者说为了自己的家庭也好，每天都在忙碌。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把我们的元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还有轻松固力健以及眼贴都用好，这样才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这样才能够忙起来啊。所以希望朋友们能够积极的参加到我们这次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当中来，把您的身体都调养健康，生活就更好。好，希望大家向我转告，积极的行动吧。
3: 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欢迎大家抓住最好的时节，积极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你是不是唐主任的？
0: 哎，是我啦，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
4: 好好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您是哪里啊，婆婆？
4: 我是金山的山阳。
0: 金山是山阳镇是吧？
4: 哎，对。
0: 哦，是我们老用户吧？

0: 的呀，都好，我谁没都用过了，都好。
1: 您原来用的是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0: 就是活力自然宝，我一次买两盒。
1: 哦。
0: 再就是那洋黄金我也用的。
1: 啊、哦，洋黄金也用了。
0: 再就是，嗯，再就是那青春谷力金我也去的。
1: 啊、哦，
0: 这都去高了。
1: 那您、
0: 就是、那影片呢？我这用你们刚才开始讲的话，我这一买一锅羊疗程去了。嗯，现在感谢你，这是很干净的貌美了。
1: 哦，
0: 我是买的眼贴。
1: 哦，等于说一个很早的时候贴过我们的千里眼。
0: 对，买一个疗程送多少啊？
1: 一个浮尘千里眼的话，我帮您看一下啊，因为我们千里眼呢是五大盒为一个疗程，买一个疗程呢送30袋、嗯，相当于买五大盒送一大盒。
0: 啊、
1: 嗯，那您就抓紧时间去参加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的活动。
0: 谢谢唐主任，你跟我叫他中国疗程的那个。
1: 好好，到时候节目完了，我让当地的工作人员跟您具体联系。
0: 好好。
1: 领导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80岁呀。
1: 我还没听出来啊。我以为您也就是70出头了。
0: 80岁。
1: 这几年用我们的洋黄金呐、活力滋养宝啊、青松固力健呐、都有哪些具体的收获呢？
0: 都可以，精神好热，用活力滋养宝了，精神好。
1: 精神好。
0: 黄金我一直到现在我都没得病呢、啊、我都没有病、
1: 哦、就是一直身体保持得很健康。
0: 整大年间我没有病
1: 啊、那就是头啊、就是、心脏啊都没有问题是吧？
0: 没得问题，一老搞体检没得问题，孩子们都不在屋里，
1: 都不在家里，
0: 就是媳妇子都不在屋里。
1: 哦，
0: 没过在屋里，老伴走了。
1: 哦，老伴也不在了。
0: 嗯
1: 那平时烧火做饭都是自己弄。
0: 对。
1: 那还行，您自己也保重好啊，这人到老年呢、啊、咱们无病无灾就是最好了。尤其现在广大农村呢、啊、都是空巢老人，老伴在还有个伴，老伴不在就一个人，一定要把身体保养好。
0: 是、啊。是
1: 啊、行，那这样，那您呢到时候接我们电话，我们到时候节目完了通知我们金山的工作人员跟您具体联系。
0: 好好。
1: 您老贵姓呢？
0: 我姓夏人。
1: 姓夏，夏天的夏。
0: 哎对。
1: 好好好，那就保重身体，也祝您更加健康啊，夏婆婆啊。
0: 好
1: 好好，
0: 谢谢你哈，常主任，我这一来听你讲话。
1: 嗯、行，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谭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老人家，你好啊。
2: 我是10多年来第一次的跟你打电话通话。
1: 哎呦，是我们的老用户了。
2: 我是脑出血，偏瘫的重哎。
1: 多长时间呢？
2: 有15年了。
1: 哎呦，那时间蛮长了啊。
2: 我吸的这个油啊，准备种的一直红。
1: 你意思就是说，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15年来再没有发第二次了，是吧？
2: 对，
1: 哎呀，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了。
2: 再一个，感冒也没有了，从来没感冒过。
1: 从来没感冒过，
2: 从来没住过医院了。
1: 哦，那您看这您说个从来，那就很好啊，这么多年了没再住过院呢。
2: 对对对，
1: 好好好好好。
2: 我治的时候我病都没治。
1: 那看来您身体恢复得很好啊。
2: 嗯。
1: 多大年纪了？
2: 70。
1: 当时是怎么搞的脑溢血呢？
2: 就是有点高血压。
1: 就当时是突然发的病吗？
2: 对对对，突然发病。
1: 发病以后，后来治疗了，就是留下什么后遗症呢？
2: 偏瘫呢？
1: 偏瘫呢？是怎么了？是完全不能动啊，还是怎么了？
2: 当时走不就睡了，在院里就把以前的扔了，睡了几天了。
1: 那后来回来以后呢？
2: 回来以后，我的婆婆是搞医生的。
1: 哦哦哦，
2: 打医生呢？
1: 哦，婆婆在家里跟您治疗。
2: 对对对。
1: 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2: 现在恢复的变不了年纪了。
1: 嗯，
2: 还蛮好。
1: 偏瘫以后现在能走吗？
2: 能走啊。
1: 能走。
2: 我打车到现在。
1: 哦，不光能走还能搭车出门。
2: 对对，这一百元可以吗？
1: 哦，您是怎么又参加活动啊？准备。
2: 对，我今天你们给的，这些给的。
1: 哦，那好那好那好，那您这还真是一定要好好用。那这几年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2: 3个品种都在用。青松固力健呢，我这些青松固力健完了，我这一阵去买去的。
1: 就这次准备再购买青松固力健啊。
2: 活力滋养宝啊，元黄金啊，我就都在用。
1: 活力滋养宝还用了元黄金，可以，您这老人家也算是过了一个坎，这脑溢血了，脑出血嘛，也是很危险。回来以后呢，还是卧床，原来是偏瘫，现在能走路，能出门，这就恢复得很不错了。
2: 我还说一个不幸的事情，听到？我的儿子就是我这个病的走的路，他走了。
1: 哎呦，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啊！您看，所以我一再跟大家强调啊，尤其咱们现在不管是老年人，甚至包括我们很多中青年朋友，有高血压，尤其像您这样啊，说个严重的话，有家族史的，就是上一辈得过脑溢血、得过高血压的人，一定要重视，经常量血压、量血脂、量血糖，把血压要控制好。您要不然的话，突然来个这种脑血管意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就没了，是不是啊？
2: 对呀、
1: 啊，太可惜了，您自己保重好。
2: 我不是老三，我的兄弟，他也是我这病走了。
1: 哦，就是您的弟弟是吧？
2: 对对对。
1: 哎呦，您看到您这家里都有这个病史，知道吧？那您这算是万幸了，爹爹。
2: 对对对，
1: 祝贺您啊！您自己还是保重好，经常把血压多量一下。现在平时血压控制在多少了？
2: 控制在140左右。
1: 高压140，低压呢？
2: 低压80左右，
1: 那就好，保持这个血压，不让它高，但是也不能太低了。
2: 对对对。
1: 哎，您贵姓呢？
2: 我是赵，
1: 赵钱孙李的赵。
2: 啊，对对对。
1: 是哪里啊，赵爹爹？
2: 我是洪湖的。
1: 洪湖的啊，今年是77了，是吧？
2: 我现在到洪湖玫瑰家园7号三月份左右买给的我。
1: 好好好，行，慢一点，慢一点，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刚好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那您就直接去参加活动就行了。
2: 好好好。
1: 哎，另外今天我们参与节目了还有额外的赠送，您到时候报您的电话，他会免费的送给您的啊。
2: 好好好好。
1: 好，祝您更健康，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啊，赵爹爹。
2: 好好好好。
1: 好，
2: 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好，谢谢。好，
3: 请洪湖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为洪湖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喂，你好，你好，唐经理，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好好好，
4: 我跟你讲子啊，我是汉川的。
1: 哦，
4: 我有个事情要两个那个反馈哈。
1: 好，请讲吧。
4: 爹爹是圆圆，我是五号区的。爹爹呢，原先是这个摔了一跤啊。
1: 嗯。
4: 他那个老疼，那个腰位爬不起来，拉不起来，就骑那个直升腰，骑的老窝不出来，有一把过把星期都不能窝。
1: 哦，
4: 你我那个签字记不出来。
1: 哎呦，
4: 这回我听了你俺们的一个节目呢，
1: 嗯，
4: 听俺这10几年了，现在了我爹爹他不相信，
1: 不相信。哦，
4: 我就借老子想了没得法嘞，
1: 嗯，
4: 我就把那个顾里间呢，就跑的忙着找的帮着那里去买一个疗程，两个疗程下半个月嘞有效果，晓得吧？
1: 半个月。
4: 嗯，半个月就有效果。结果子我就又买了5、6个疗程，去这个软黄金和这个青石骨里间，我的治疗包啊，三样都买了。我的想法呢，我学的唐军听着，买这个保健品呐、这么买就晚期好就晚了，都效果都不是蛮好。
1: 您是吃的什么东西呢？
4: 都是买吃了么什么蜂胶啊，么是那些么是豆豆粉呐、么是这个灵芝膏，他妈的是吧30万了。
1: 哎呦，
4: 我就想着接着这个产品呢还有效，有效我就想我的爹爹的继续把它吃下去。
1: 您贵姓老婆婆？
4: 我姓王。
1: 您是汉川哪里啊？
4: 汉川毛家堤呀，城关镇。
1: 哦，叫城关镇的是吧？
4: 嗯。
1: 您刚才说这个。
4: 爹爹超过80岁。
1: 哦。
4: 我也快80岁了。
1: 哦，就我就问一下，从用到现在，具体有哪些收获呢？
4: 哪些收获？爹爹原先不是疼吗？疼的不能起来，疼的昂了，这是不疼呢，还可以推着拐棍慢着走了。现在哪也昂，我也握不出来，搞签字机，差点摆死了，下头准备死的。我听了这个广播听了10几年了、我爹爹他不怎么相信，他总是茫然，接着才相信了。
1: 就相信了啊，等于说当时摔了以后有没有摔骨折啊？
4: 摔的骨折没有，他就是那个腰啊疼，就骑那个直升腰啊。有那些效果他是握不出来，他要搞得神经巧，死都握不出来，一把一个星期都不握不出来，就长得精昂。
1: 哎呦，那个难受啊。
4: 我就把这个产品买上去啊，就是好了呢。
1: 现在好了。
4: 反正、
1: 那行，
4: 可以，
1: 那行，那就好好巩固吧。
4: 嗯，谢谢您啊，
1: 好好巩固，
4: 谢谢，也只用这几个月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您放心用吧，您放心用。
4: 现在终于寻思到十月以后，我就再去买假期和期晚，我们都
1: 可以
4: 的。
1: 好，那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再跟我们多交流。
4: 嗯嗯，好好
1: 好，再见啊，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广大的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健康好礼，重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8: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6: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9: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到33度。明天阴天转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气温24到31度。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气温24到2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7到31度，中东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21到27度。 明天鄂西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阴天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最高气温西部24到28度，中东部28到33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到33度。明天阴天转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气温24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针对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4: 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5: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 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
6: 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块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8: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绍忠：
9: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
10: 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经

0: 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米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伊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

0: 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2: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0: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3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
5: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6: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7: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6: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7: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5: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7: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5: 直到被丢弃。
6: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5: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8: 妈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我饿了。
11: 妈，
12: 妈，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
10: 妈，
1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
10: 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1: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志欧在武汉调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
2: 关志欧会见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
1: 李殿勋在韩调研企业创新，并召开座谈会。
2: 李殿勋会见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
1: 省政协专门工作委员会暨界别工作会议召开，孙伟出席并讲话。
2: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在武汉开幕。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到33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7到31度，中东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21到27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省汽车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为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关志欧来到东风汽车全球创新中心，查看猛士、蓝图、易派等车型实车展示，以及电驱动总成、氢能技术装备等实物展品，与东风汽车董事长杨青、总经理冯长军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升级等情况。在东风蓝图汽车云峰工厂，关志欧走进总装车间，实地查看生产线和蓝图全系下线产品，听取企业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情况介绍。关志欧对东风汽车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希望东风汽车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产出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标杆产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汽车企业。小鹏汽车武汉零部件基地是小鹏汽车在华中区域布局的首个整车零部件新工艺工厂，近年来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关志欧深入基地生产车间，查看生产线和产品展示，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征求企业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希望小鹏汽车充分发挥造车新势力的创新活力和独特优势，持续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引导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布局湖北，为推动湖北汽车产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调研中，关志欧强调，当前汽车产业新产品新技术加快研发应用，技术创新带动产业持续升级，要抢抓产业变革机遇，瞄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赛道，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不断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坚定不移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核心位置，深化企业与高校院所协作，加快突破汽车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固态电池等关键技术。要强化产业协同，发挥国有骨干企业、合资企业、造车新势力各自特色优势，促进汽车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融合发展。 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努力为企业提供更优质、更精准的服务保障，推动全省汽车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调研。
2: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15号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一行。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雷军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小米集团长期以来为湖北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人才培育等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当前湖北处在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科教、产业、交通、人文等优势，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希望小米集团持续布局湖北、深耕湖北，进一步深化与湖北的多领域合作，对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优化营商环境等多提意见建议。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支持小米集团等各类企业在鄂实现更好发展。雷军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对小米集团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企业整体经营和在鄂项目进展情况。他表示，小米集团坚定看好企业在鄂发展前景，将进一步加大业务布局，吸引更多人才和上下游企业集聚湖北，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领导盛月春、彭勇、黎东辉参加会见。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研究引导支持与服务保障企业创新相关工作。李殿勋来到小米智能家电工厂，了解企业研发制造服务垂直整合与融合发展情况，高度赞赏企业依靠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成功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李殿勋就全省如何促进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听取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与会企业意见建议。他指出，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敏锐感知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总体供需格局的深刻复杂变化，遵循科技创新规律、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运行规律，坚持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聚焦企业创新需求，立足政府职能定位，更加科学务实做好引导支持与服务保障工作，更加有力有效促进全省各类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重构湖北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供给体系和能力，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李殿勋强调，要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坚持以产品技术创新为核心，以商业模式创新为关键，以经营管理创新为保障，引导支持和服务保障全省各类企业大力持续系统开展创新活动，真正依靠创新驱动重构供给的质量和效率，重塑发展竞争新优势。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准确把握政府治理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创新和规范经济促进行为，动态优化产业规划与政策。

0: 策措施，务实进行宣传发动与培训赋能，科学布局依托企业的创新平台与创新项目，切实强化面向企业的人才保障与金融供给，进一步做好产业生态精准招商与合作促进，努力营造国内外一流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为全省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提供根本保障。副省长黎东辉、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活动。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会见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一行。李殿勋对白玉堂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健前行，为不确定的当今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湖北在中国发展全局中，交通区位、科教资源、产业基础、市场空间等多重优势叠加，地位重要，作用独特。湖北与法国在贸易、投资等传统领域合作基础良好，在科教、人文等相关领域交流日益深入，双方深化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以大使先生此访为契机，双方聚焦贸易、投资、产业协同、科技、教育、文化旅游、友城交往等重点领域，进一步系统梳理各自需求潜力和供给能力，以更加科学务实的举措推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交流合作，努力促成更多实质性成果，为促进双方发展、造福各自民众做出更大贡献。白玉堂说，法国与湖北的友好交往和互信合作由来已久，在经贸、教育、文化等领域已经达成了系列合作成果，希望进一步拓展相关领域合作，也欢迎更多湖北企业到法国投资兴业，努力实现互利共赢，打造法中合作典范。副省长胡亚波、法国驻武汉总领事乐朗如参加会见。
0: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召开专门工作委员会暨界别工作会议，省政协主席孙伟出席并讲话。孙伟指出，要充分发挥专工委具称专能联优势，做好做实联系服务界别工作，让界别成为团结各方的桥梁纽带，发扬民主的重要途径，建言资政的重要渠道。孙伟要求省政协党组要加强对专工委和界别工作的领导，各专工委要加强委员服务和管理，省政协机关要强化专工委和界别工作服务保障。会议通报了省政协界别工作情况，部分专工委和界别工作小组负责人做交流发言。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主持会议，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秦顺全、王洪龄、王兴瑜、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1: 湖北台消息，全省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推进会昨天在宜昌宜都市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全面深化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聚力阵地提标、机制提质、队伍提能、预防提效、智能提速，真正把矛盾风险吸附在当地，化解在萌芽，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不断筑牢平安稳定工作的根基。
0: 湖北台消息，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南河省级河长吴海涛15号深入神农架林区实验室房县、襄阳市保康县，开展巡河并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河湖长治，始终把源头治理作为河湖保护重中之重，常态化做好水源地管护、水域生态修复等工作。要加强城乡生产生活面源污染防治，省直相关部门要健全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确保上下游责任无缝衔接，跨界治理不留盲区，确保河湖安澜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第15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在武汉开幕。作为国内服务外包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国际化专业展会，本届服博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国际买家、专业采购商参会，参会人数创历史新高。 湖北台记者胡宇、张龙报道。
2: 服务外包说白了就是企业把自己不擅长的事儿交给擅长的人去干，就像我们要盖一栋房子要把装修包给施工队一样。只不过今天在这里，大家外包的不再是简单的体力活，而是工业设计、新药研发，甚至是整套数字工厂的解决方案。
3: 上午九点，光谷科技会展中心的展区内，华为、鸿蒙、大疆、比亚迪等头部企业悉数亮相。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绿色低碳领域企业占参展商总数的60%以上。记者注意到，过去以软件编码、数据服务为主的展台，如今已经被 AI 大模型、智能座舱、数字孪生等新技术产品所取代。福博会素有行业风向标之称，展品之变折射的正是中国服务外包产业从卖人力向卖技术、卖方案的转型。传神与联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傅强：
4: 以前呢，可能更多的是讲服务外包，那么现在呢，已经说是数字贸易了，更多的数字综合解决方案的企业都来到了现场，就对我们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呢，对我们数字化的产品也提出了更高的一些需求。
3: 本届福博会期间，将组织180余场一对一精准洽谈。目前全国已储备合作项目74个，还将发布《中国数字服务暨服务外包发展报告》与企业实践案例推介。报告显示，20年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执行额完成从10亿级到1000亿级的历史性跨越，增长了220倍。市场主体从约500家骤增至9万多家，增长了180倍。业务结构也在不断优化。知识流程外包等高附加值数字服务业务占比显著提升。武汉市服务贸易外包协会秘书长王林超：
5: 知识密集型的比重在逐年的提高，从最开始的20%的比例，一直到去年占我们整个行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
3: 福博会连续4届在武汉举办，作为首批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首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2025年武汉服务外包执行额达92.1亿美元，同比增长15.4%，规模与增速均位列中西部示范城市首位。
0: 6月14号至17号，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武汉举办，期间全球青年走访武汉多地，亲身感受这座充满活力的科创之城。湖北台记者王寻、卞勇报道。
3: 14号下午，86名全球青年代表走进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沉浸式观摩人形机器人在超市理货、医院血样分拣等场景的智能化作业演示。参观过程中，华中科技大学巴基斯坦籍留学生安纳斯·马克苏德全程认真拍摄记录，细致了解人形机器人运行模式与核心零部件构造。
6: It's very complicated to make the flexible.
7: 做灵巧手是非常复杂的，以前我没有了解过，这是我今天了解到的最重要也最令人惊叹的事。我还拍了很多视频，我会把这条视频日记发到我的 YouTube 上，让世界知道中国正在做什么，还有中国现在是什么水平。
6: And what is the level of China right now?
3: 华中科技大学俄罗斯籍留学生安德雷·伊万诺夫。能摸到他们，跟他们互动，这令人非常印象深刻。我正在学习电脑科学和人工智能，这些正好可以在人形机器人上实现。我们国家的机器人产业正在起步，中国在这个领域做得很棒。参与本次论坛的青年代表中，除了大学生，还有高校教师、投资人、中国企业海外职员等。这几天他们结队走进小米智能家电工厂、湖北洪山实验室，了解武汉孕育的科技成果和现代产业集群。高效智能生产线、高能级科研平台让不少参观者看到了跨国科创合作的巨大潜力。乌兹别克斯坦 YTRG 执行董事
7: 米尔佐别克·库尔达绍夫：
6: My fund was established last year.
7: 我的基金是去年成立的，规模2亿美元。我们正在用这笔资金去帮助青年创业者和初创企业。中国是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设备上投资的大国之一。来这儿参观之后，我已经开始寻找合作伙伴了，因为我看到了机会。
3: 多哥共和国洛美大学生态学与生态毒理学实验室博士研究生科菲·瓦伦丁·马沃尼根。
7: 非洲农业发展不够，是因为我们没有重要的研究设施。所以我今天在红山实验室看到的技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把它转移到非洲，我们就可以跟中国实现很多研究合作。
1: 今年以来，黄石市以干部素质提升年为抓手，坐实企业诉求101解决机制，上线黄埃企服务平台，促进干部提能力、转作风、优服务，全力护航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湖北台记者邓思贤报道。
3: 上午9点，黄石市经信局工作人员来到渤海生物，实地回访企业诉求办理落地情况。渤海生物二期项目是省级重点项目，为提速项目建设，今年5月，企业通过黄埃企线上服务平台提交了加快项目论证、立项等手续办理的诉求。湖北渤海生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市场推广总监张义婷：
8: 问题反馈之后，黄石的发改委、大冶及属地政府经过多方的商讨、统筹协调，1周之内的办妥备案等前期的手续。
3: 为持续深化干部素质提升年成效，提升干部助企服务专业化、高效化水平，黄石依托黄埃企服务平台，搭建全闭环企业诉求处置体系，平台创新推行企业点单、平台派单、部门接单、全程督单、企业评单服务模式，明确办结标准与实现，简单诉求立即办理，复杂诉求1周内拿出解决方案，1个月内办结，实现企业诉求一键直达、快速办结。黄石市经信局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吕金华：
9: 企业可以看到办理的过程，对承办的结果进行评价，如果是企业评价不满意，这个承办部门是必须进行二次办理的，所以企业的参与感是大大增强了。
3: 为提高干部能力和服务水平，今年以来，黄石经信局联合政数局、市场监管局、司法局等多个部门，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业务能力培训，全年累计开展30场专项培训。同时，黄石还整合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6条政务热线，以及企业家早餐会等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将所有企业诉求统一录入黄埃企服务平台，实现诉求统一归集、统一处置、统一督办。截至目前，平台已吸引1800多家企业入驻，累计解决企业诉求58个。吕金华：
9: 让干部在服务企业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助企纾困的能力，转变了工作作风，大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更高。
3: 黄石市委组织部干部一科科长赵进峰：
10: 聚力拼抢实干，推动干部深入企业解难题。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呈现稳健均衡的发展态势，民间投资、工业技改投资增速等稳居全省前列。
0: 昨天，西石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全力冲刺月底开通运营目标。湖北台记者李慧、刘巧璐报道。
7: 昨天早上8点，55302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缓缓驶出，沿西石高铁驶向实验东站，开启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运行。此前，西石高铁湖北段、陕西段已分别于5月22号、5月29号开展分段试运行，本次全程按照正式运营标准跑。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
11: 开展了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和应急演练、按图行车等项目，全面检验设备状态、系统联动和客运服务保障能力。
7: 西石高铁新建正线长256.9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陕西段总长170.580公里，湖北段86.358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云溪、实验东7站，其中实验东站为既有站，其他为新建车站。为应对开通后客流增长，实验东站已提前完成客运服务升级。国铁武汉局实验车务段实验东站值班站长罗斯：
12: 车站重新优化旅客进出站流线，启用负一楼备用候车区，新增1000个候车席位，可满足日均30000人次的出行需求。
7: 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实验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6月15号起，湖北正式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这项福利如何享受？哪些费用能免？来听湖北台记者裴磊的报道。
3: 6月15号0点08分，襄阳市妇幼保健院迎来了当地首个享受住院分娩零自付政策的宝宝。几年前，产妇张小飞生育头胎时，医保报销后，个人还自付了4000多元。这次待产刚好赶上了新政第一天，合规费用全额免除，实实在在为家庭省下了一笔开销。
13: 这次本来都做好花钱的准备了，没想到刚好赶上新政策，符合政策的住院分娩费用全都给免了。
3: 新政面向全省参加职工医保或城乡居民医保的孕产妇，只要是零自付签约定点医疗机构，基本服务包内的常规分娩项目，比如普通病房床位、顺产或剖宫产的手术麻醉、常规检查、药品耗材等，都由医保统筹基金全额支付，个人不用再掏钱。襄阳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傅恒：
14: 按照全省统一的生育零自付标准，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也可以同等享受。我们医院已经完成了系统对接，产妇出院时在收费窗口直接一站式结算，不用额外跑腿。
3: 需要注意的是，零自付不等于全免费， VIP 病房、美容缝合等特需服务以及分娩并发症、合并症的治疗费用仍按原有政策报销。结算方面，目前省内市域内已实现直接结算，省内异地直接结算正逐步推进。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昨天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名单发布，全国仅9人获此殊荣。湖北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一中队中队长韩磊榜上有名，是湖北唯一入选者。从业17年来，韩磊先后带队参与河南特大暴雨等30多起重大应急救援任务，在绝境中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烽火通信总市值突破1000亿元，成为继华工科技、长飞光纤、光讯科技之后第4家跻身武汉千亿市值俱乐部的企业。武汉光电子产业链关键环节首次全部进入千亿市值区间。
3: 昨天，荆州礼部长江公铁大桥北岸主索安吊装完成，标志着这座世界最大跨度公铁双层斜拉悬索协作体系桥从主塔施工转入上部结构安装阶段。荆州礼部长江公铁大桥是京粤铁路二广高速公路改线合建的公铁两用桥梁，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1: 昨天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湖北工会联动开展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暨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活动，联动交警现场开展交通安全宣讲。
3: 昨天，湖北省第7届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襄阳都市圈活动，在随州举办，410多家企业为退役军人军属提供岗位12000多个。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徐苑，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1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业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1: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0: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任你挑，
1: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0: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1: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5: 我不会游泳。
4: 没事儿，我教你。
5: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4: 切，游泳都不敢。
5: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4: 好啊，走。
6: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7: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8: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9: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3。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端午未至，龙舟先热，湖北各地净度氛围已经拉满。
9: 端午期间，东湖风景区实行单双号管控。
10: 晴热只剩一天，湖北将于18日入梅，端午假期会迎来强降雨。
9: 湖北全面实施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
10: 5月份70城房价出炉，武汉新房涨幅进入全国前10。
9: 姆巴佩梅开二度，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汉兰德双响，挪威半场2-1领先伊拉克。
1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次升级，院校专业库更完善，生涯发展测评工具更丰富。
9: 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拟于19日在瑞士中部举行。
1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后天就是端午节了，湖北各地水域上最近也逐渐的热闹起来。今年龙舟竞渡不仅划出了传统的韵味，更划出了文旅融合的新气象。我们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1: 在恩施建始县三里乡石牌湖畔，一场融合土家族、苗族民俗的龙舟活动拉开序幕，铿锵有力的鼓点响彻湖面，各支队伍挥桨逐浪，奋楫争先，岸上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建始县三里乡财政农经联队队员郭冯勇：
12: 这次和各村各单位队友一起参赛，我们齐心协力，奋勇争先，也祝愿家乡风调雨顺，越来越好。
11: 上个周末，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荆州站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2支队伍按照标准赛程开展各组别直道竞速，当地还结合古城楚文化特色，现场设置了文艺展演、龙舟巡游等环节，
13: 更加了解到我们这个传统的节日，宣传我们荆楚传统文化。
11: 天门的龙舟赛主打一个全民参与，500多名本土及省内选手同舟竞技。仙桃市冕城第13届民俗龙舟赛也吸引了700多名选手参赛。在孝感云梦，曾经淤堵的老府河经过环境综合整治，变得水清岸绿，河道畅通。 借力赛事热度，云梦推出看龙舟、读秦简、游古城精品线路，让一条龙舟带火一方水土。云梦县道桥古渡扬帆龙舟队楚国平：
14: 我们以前想划龙舟，没地方划，水又浅又脏，

0: 今年这个水清得能看到底，滑起来桨杆都不一样，心里很痛快。
1: 听着有龙舟的声音就是热闹啊。那除了龙舟，端午节大家就关注的就是这个咸鸭蛋了。这两年低盐咸鸭蛋卖得很火爆，那不少人关心，那低盐咸鸭蛋它是不是减盐了，那是不是就可以放开吃呢？我们听一下医生怎么说。
2: 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发现，低盐轻盐已成为不少商家的主推卖点。有商家表示，采用低盐工艺腌制的鸭蛋相比传统咸鸭蛋可减少20%至50%的盐分，即便空口吃也不会觉得咸。对此，专家提醒，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一颗70克的普通咸鸭蛋含盐量约为4至5克，而低盐工艺可将其降至1.5至2.5克。长期过量食用仍会对心血管健康造成威胁。
3: 长期的高盐饮食的话，它对血管壁有一个刺激的作用，那么血管壁受损了，就会容易使得血管当中一些像胆固醇啊，还有一些脂质啊，然后沉积在血管表面，然后就容易形成一个粥样斑块，就是我们说的冠心病。如果说再搭配一些比如说胆固醇含量比较高的或者是高饱和脂肪酸的食物的话，那么就会使得血管的粘稠度增加，就可能会导致这个血栓形成的风险会比较高。
2: 尤其是三高人群、心血管疾病患者以及肾功能不全者更需要注意忌口，避免因盐分摄入过多影响健康。那么如何健康的吃咸鸭蛋？专家表示，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不应超过5克。
3: 首先，如果是健康人的话，每周最多吃个2到3次的咸鸭蛋，然后每次呢就不超过1个。那如果说是一些三高人群啊，或者有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的话，那每个月就吃个2次就可以了啊，每次不超过1个。那么吃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知道蛋白它会比较咸，蛋黄可能稍微淡一点，所以吃的时候呢就尽量少吃蛋白。
2: 吃过咸鸭蛋后，应避免再摄入其他高盐食物，同时可多喝水，帮助身体代谢多余的钠离子。
4: 那2026年端午假期马上就要到了，辖区游客出游探亲的车流人流将会大幅的攀升。为了全力的保障端午假期辖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营造安全通畅文明的节日出行环境，根据相关方面的要求，武汉东湖风景区分局交管大队昨天发布公告，将在端午期间对辖区墨山景区、听涛景区、落雁景区的部分道路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通行及单向通行的临时性交通管理措施，管制时间呢是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7点。
1: 端午期间啊，去东湖记得可能开车要分单双号了，尽量公共交通出行。那今年端午假期是6月19号到21号，那6月20号到22号正好是湖北这个中考的时段，假期和中考重叠，为了保障市民乘客、考生、游客安全便捷出行，武汉地铁强化了假期以及中考期间的行车保障。6月19号，也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地铁线网会提前半小时在6点开班。6月20号、21号是周六周日，地铁线网会于6点30分开班。
4: 那中考的考试时间内，轨道交通1号线列车采取人工驾驶模式运行，取消进站及发车鸣笛，除紧急情况外。21号的下午2点55分到3点30分，英语听力考试期间，1号线临近考点学校车站关闭车站的自动广播。那工作人员会加强现场引导。
1: 关注一下端午期间的天气，这两天湖北大部地区是在晴热中接受炙烤，午后气温都有30多度，预计这个晴好天气还会再撑一天。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为主，西部最高气温28到32度，中东部32到35度，闷热感的这个感觉非常的强，所以大家如果有户外活动要注意补水防暑。
4: 不过呢，天气的转折点已经临近了。从今天晚上开始呢，鄂西会率先迎来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并且伴有雷电。18号，湖北正式进入梅雨期，也就是明天开始那强降雨带呢，集中在鄂东和江汉平原一带。具体来看，18号，也就是明天，鄂西北小到中雨，鄂西南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江汉平原和鄂东阴天转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19号，也就是 端午节当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
1: 气象部门提醒，本轮降雨正值梅雨期开场，鄂西局地、江汉平原及鄂东雨势还是很强劲的，要警惕强降雨诱发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风险，公众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高风险区域。又正好是这个端午假期，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在出发前务必关注出发地和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行程，确保安全。
4: 嗯，那晴热即将退场，暴雨已经在路上了，这个端午假期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做好防范。
5: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6: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7: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6: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7: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6: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8: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 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好消息，就在昨天的8:39，5530二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开往实验东站，这也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启动试运行。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9: 昨天早上8点，5530二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缓缓驶出，沿西石高铁驶向实验东站，开启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运行。此前，西石高铁湖北段、陕西段已分别于5月22号、5月29号开展分段试运行，本次全程按照正式运营标准跑。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
10: 开展了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和应急演练、按图行车等项目，全面检验设备状态、系统联动和客运服务保障能力。
9: 西石高铁新建正线长256.9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陕西段总长170.580公里，湖北段86.358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曼川关、云溪、实验东七站，其中实验东站为既有站，其他为新建车站。为应对开通后客流增长，实验东站已提前完成客运服务升级。国铁武汉局实验车务段实验东站值班站长罗斯：
11: 车站重新优化旅客进出站流线，启用负一楼备用候车区，新增1000个候车席位，可满足日均30000人次的出行需求。
9: 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实验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8: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从本周一开始，湖北正式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那么这项福利该如何来享受，哪些费用可以免除，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裴磊的报道。
9: 6月15号0:08，襄阳市妇幼保健院迎来了当地首个享受住院分娩零自付政策。

0: 测的宝宝。几年前，产妇张小飞生育头胎时，医保报销后，个人还自付了4000多元。这次待产刚好赶上了新政第一天，合规费用全额免除，实实在在为家庭省下了一笔开销。
1: 这次本来都做好花钱的准备了，没想到刚好赶上新政策，符合政策的住院分娩费用全都给免了。
0: 新政面向全省参加职工医保或城乡居民医保的孕产妇，只要是零自付签约定点医疗机构，基本服务包内的常规分娩项目，比如普通病房床位、顺产或剖宫产的手术麻醉、常规检查、药品耗材等，都由医保统筹基金全额支付，个人不用再掏钱。襄阳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傅恒：
2: 按照全省统一的生育零自付标准，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也可以同等享受。我们医院已经完成了系统对接，产妇出院时在收费窗口直接一站式结算，不用额外跑腿。
0: 需要注意的是，零自付不等于全免费， VIP 病房、美容缝合等特需服务以及分娩并发症、合并症的治疗费用仍按原有政策报销。结算方面，目前省内市域内已实现直接结算，省内异地直接结算正逐步推进。
3: 这个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目前已经在我省多个城市落地实施，包括武汉、咸宁、仙桃、建立、荆州、宜昌、黄石、襄阳等地啊，都在执行。那具体实施这个政策的定点协议管理医疗机构的名单会不断的更新，居民如果有需要，可以向当地医疗主管部门去咨询具体的医院信息。
4: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3: 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 I 组首轮比赛中，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梅开二度以及巴尔克拉的进球，以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取得开门红。
5: 那姆巴佩呢，在世界杯出场15次，已经打入了14球，超越方丹，成为了法国队史世界杯进球数最多的球员。那此外呢，姆巴佩已经为法国队打进了58球，超越了吉鲁，独占法国队队史射手榜首的位置。另外呢，姆巴佩世界杯14粒进球啊，距离德国传奇克洛泽16粒进球，目前呢这个记录啊仅差2球了。
3: 很多人还指望塞内加尔能不能复制以前打法国的这个逆转奇迹啊，很可惜啊，奇迹就是只有一次，今天没能复制。另外，今天早上6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挪威队迎来美加墨世界杯的首秀，是对阵伊拉克。上半场比赛凭借哈兰德的2粒进球，挪威2-1领先对手。
5: 那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可以说啊是迎来了历史性的变革。今年呢是首次扩军至了48支球队，共计104场比赛，39天赛程，横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16座城市。开赛到现在呢，外界此前担心的扩军稀释、赛事含金量、比赛质量下滑的问题被彻底的打破，冷门频发，新军崛起，亚洲球队是集体高光，赛场科技也全面升级。叠加球队场外风波，可以说本届世界杯啊是看点拉满。
3: 比如说，首先就看世界杯最大的变革是48队扩军改制啊，让一些足球小众的国家也拥有了舞台。本届世界杯的晋级规则也改了，12个小组，每组前2名，外加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然后晋级32强淘汰赛，晋级的门槛也放宽了，这个将极大释放一些中下游球队的竞技斗志，所以小组赛的主旋律啊，估计会是黑马频出。
5: 那首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的4支新军呢，是接连书写足坛奇迹。西非岛国佛得角人口仅50万，世界排名第64位，小组赛直面身价5.15亿欧元、世界排名第3的夺冠热门西班牙，两队的身价相差33倍。全场比赛，40岁的门将沃金尼亚奉献了7次关键的扑救，顽强守住平局。佛得角是0-0逼平强敌，拿下了队史世界杯的首个积分，完成了以弱抗强的逆袭。还有加勒比岛国 库拉索同样是创造历史，该国呢总人口仅15万，队史世界杯首战对阵德国，球员科梅嫩西亚第21分钟是打入了队史的世界杯首球，一度扳平比分。虽然说最终没有能够取胜，但是这粒进球已经成为了小国足球的高光印记。
3: 嗯，段子都出来了。

0: 外的票务争议就在持续的发酵。这届世界杯呢，是不是史上最精彩，目前还没有定论，但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头衔早已坐实。
1: 我估计咱们大部分人都不会去看，但不妨听听到底有多贵啊。本届世界杯首次是动态定价的售票策略，就是这个价格啊，它不是一口价，它根据卖的情况实时浮动，卖得好它会更贵，跟以往固定票价的模式就不一样了啊。本身初始定价其实就贵，再加上动态调价，所以票价一路水涨船高。数据显示，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四月，世界杯三大类主要门票的平均价格涨幅达到34%。原本最贵的一档门票初始定价啊，就有6730美元，这已经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1600美元的最贵票价翻了4倍还多。而到今年四月，这种最贵的门票涨到了10990美元。更夸张的是，国际足联四月份呢又新增了一个品类叫前排票，一场决赛的下层看台前排票价格超过30000美元。
0: 那除了价格高企啊，售票规则也是饱受诟病。球迷购票时呢，只能够选择票档等级，比如说你可以购买一级票、二级票，等到付款之后才能够知道具体的座位。不少球迷就发现了，很多视野好的位置呢，都被预留给了赞助商和高级别的客户，甚至还出现了货不对版的情况。有球迷花钱买了一级票，最后呢被分配到的座位啊，原本属于二级票的区域。那对此呢，法律人士分析，国际足联对调价规则剩余票数都是严格保密，球迷和官方信息严重不对等，那本质上呢是用再不买就没了这样的一种焦虑感来倒逼消费者高价购票。
1: 官方当黄牛。持续的争议还引发了监管部门的介入。五月底，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检察部门已经启动了调查，核查国际足联的售票流程、座位分配机制还有定价策略是否在不合理的推高票价。加利福尼亚州也向国际足联发的质询函，而在上周，德克萨斯州也加入到调查行列。德州的总检察长表示，要确保国际足联合规经营，保障本地球迷得到公平对待。
0: 那面对质疑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呢是态度强硬，称票价是根据市场需求所制定的，符合北美体育赛事的定价逻辑。还表示，相关做法经过了专业的律师和专家的核查，欢迎所有的调查。
1: 美国是最喜欢搞长臂管辖的啊，会把国际足联给管辖一下。一边是球迷吐槽票价离谱，一边多州官方介入调查，所以这届最贵世界杯的票务风波还要持续一阵子。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第84分钟，瑞典球员斯万贝里在本队定位球进攻中打进了一球，但是呢，却因为越位被判无效。
1: 视频回放清晰地显示，定位球开出的瞬间，斯万贝里确实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但是啊，没过多久，主裁判在听取了视频助理裁判 VAR 团队的意见以后呢，又改判示意说进球有效。
0: 而为这次的判罚提供决定性证据的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那三重浪的内部呢，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以及方向变化的数据，并且实时的传输到 VAR 系统。
1: 而正是这枚芯片捕捉到了一个现场观众也好，包括视频回放也好，肉眼都没法辨别的微小的触球瞬间。就在任意球开出以后，位于前点的瑞典前锋伊萨克用脚极度轻微的擦到了皮球，而擦到皮球的这个时候，斯万贝里他不在越位的位置，所以进球有效。
0: 那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呢，国际足联将传感器置入比赛用球。传感器传回的数据呢，配合球场四周12台高速摄像机，以每秒50次的速度，对球的位置以及每名球员肢体多到29个数据点的一个实时的追踪，来共同构成了世界杯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的核心骨架。
1: 是的，那届世界杯揭幕战开场3分钟的时候，厄瓜多尔球员瓦伦西亚的头球破门就被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判定无效，这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由这种智能系统介入改判的进球。
0: 那本届世界杯呢，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有了进一步的升级，每座球场呢都装备有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每场比赛能够抓取超过1.5亿个跟踪数据点。根据

0: 据国际足联创新总监的介绍，这些数据呢是国际足联能够以3D的方式来重现整场比赛，并且呢将画面提供给 VAR 使用，这对于判断越位球员是否干扰比赛尤其有用。嗯，所以大家在看转播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现突然一下子镜头变得很3D，很虚拟，像打游戏一样，就是这些系统在起作用。那既然有芯片，
1: 这足球要充电，这想不到啊！资料显示，每一颗3重浪比赛用球在赛前啊都要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
0: 充一次电90分钟，然后呢，这个球能够连续工作大概6个小时。
1: 嗯，那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呢曾经表示啊，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提高现代足球判罚的透明度以及准确性。
0: 黑科技真的是多呀！科技在守护场内的公平，但是我们看到地缘政治却打破了场外的平衡。
2: 伊朗队提前离开，球队呢原计划是在加州过夜，以便在首战之后进行充分的身体恢复。但是赛后呢却被告知必须立即登机返回200多公里之外的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
3: 这个球就够累的，没想到赛场外还有这种小球啊，小鞋给他穿，真的我们有时候说足球啊应该远离政治，但是从美国这个现场来看啊，想远离政治真的是太难了。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精储，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听到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焦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了解到，烽火通信董事职突破了1000亿元，成为继华工科技、长飞光纤、光讯科技后第4家跻身武汉千亿市值俱乐部的企业。昨天，武汉外国语学校发布2026年初中部及小学部招生简章。根据简章，初中部面向全市招收新生550人，小学部招收新生240人。网上报名时间将于6月17号启动，为期2天。
1: 武汉本土文创IP“蒜鸟”又火了一把，成功入选全球青年发展行动计划第3批典型项目清单。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年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0: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相较于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 11.7%。
4: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小时候，爷爷总说，
5: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我知道。
6: 要堂堂正正。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8: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9: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